0: 在这个领域，我一定会打败你。终于锁定你了，哗啦啦病毒。
1: 可是无敌的，会怕你这个小猫咪吗？
2: 怎么办？我们能做些什么吗？
3: 相信库奇，他会赢的。
0: 竟然还给武器附加能量外挂，那么我就不客气了。

0: 我的程序下，可以复制出无限可能。
1: 哇，有电了！
2: 有电了！
3: 太好了！
4: 太好了！
5: 出去了！
0: 危机已解除，大家安全了！
6: 太好了！

0: 哗啦啦小队想去哪儿啊？
1: 什么哗啦啦的？我们要回家吃饭了。
2: 给你爆炸一击。

0: 真是太让我失望了，我再也不想给你机会了。
1: 啊，好痛啊！
2: 大人不忠，
1: 再给我一次机会。
3: 今天找密码真是太不优雅了。
4: 一起打扫应该挺快的。
3: 对呀，一起打扫好像更不优雅了。
5: 这里竟然有一份乐谱。第十八集，蒙彪大爆发。
6: 彪哥，你还不睡啊？
7: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我不能再让石油魔大人失望，我要收集整个城市的悲伤能量。
5: 你听到什么了吗？
8: 怎么了？

0: 听说最近西界不太平啊。
1: 我也听说了，每到半夜的时候会传出奇怪的声音呢。
2: 我们昨晚也遇到了，听到机器摩擦声，哎呦，好可怕的黑影。
3: 哎呦喂，我和你们说呀，上次我晚上经过听到了奇怪的说话嘞，那种僵硬的声音，妈呀，吓死我了。
2: 那地方不会有个怪兽吧？
0: 这就不知道了，反正最近不敢往那边走了。
4: 你们的点心来了，点心趁热吃吧，冷了就不好吃了。
3: 哎呀，你慢点吃，没人跟你抢呢。
1: 怪声音，巨大的黑影，还有爆炸声，你们觉得会是什么？
5: 是怪兽来了吗？
6: 这世上怎么可能会有怪兽啊？
0: 是不是都听错了呀？
7: 那么多人听错了，不太可能。不管是什么，我们去一探究竟就知道了。
4: 没错，呼噜噜幻影队，是我们登场的时候了。
8: 音乐战士，幻影夜行。

0: 七，
1: 雨侠，
2: 幻影出击。
3: 是这里吗？
0: 会不会是这里在装修啊？搞得人心惶惶的。其实只是乌龙，那就无聊了呀。
4: 不，这是爆破声，像是在试验什么东西。
3: 朋友们，我们大概有麻烦了。
4: 啊，这是我的武器。这栋大楼是？
5: 是已经停产的智能机器人工厂。
3: 我怀疑是哗啦啦小队在搞鬼，我们得赶快。
4: 大家快看这里！
3: 我有不好的预感，我们得赶紧阻止他们。
6: 这就是我最伟大的发明——城市摧毁机器。我们去活动一下。
7: 爆炸！糟糕，我们迟了一步。
3: 不，来得及，我们要阻止这怪物破坏城市。
7: 我们得解决这个大家伙，他的破坏力超级大了。

0: 他们改良了这台机器人的外壳，我们的攻击对它无效。
1: 那就没有办法了吗？
0: 哟，关节处是弱点。
1: 它身上的关节可真够少的。
2: 开启自动驾驶。
3: 什么？
4: 视线小心！喂，
2: 谢了，奥利。
5: 节奏就是心跳，速度就是王道。嘿，撤！让我喝！
6: 你们这几只三脚猫的小猫爪，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我的武器可是有石油魔大人赋能的，什么都能砍断。
1: 有没有可能他的武器？
0: 没错，数据分析出他的武器可以伤到自己的铁皮。
1: 那就来玩吧，保证超酷的。
6: 送死。可恶，我一定要把你们打死。

机会。

0: 要追吗？
1: 只要悲伤能量被破坏了，就让他去吧，我们还有好多事要做。
2: 总之先封锁这条街吧。
3: 咋咋呼呼，你们快跟上。这群可恶的呼噜噜幻影队竟然连我无敌的机器人都能打败。好在我想到带了两把收集枪过去。石油魔大人，我给你带来了悲伤。哦，
4: 是的，我看到了，你又失败了。
3: 不，我不是，我这次真的收集到悲伤能量了。听我解释，悲伤能量收集到了。
5: 山水有灵，文脉无声。
6: 楚家人靠山安家，吊脚楼不用铁钉，木头与木头靠榫卯咬合扣紧，凭着这双手在大山里筑起万家居所。
5: 一面相逢，一目成古今。
7: 因为我喜欢他，今后上大学了要选择一个和土家建筑相关的专业，要把这个技艺传承下去。
5: 热爱不息，少年点亮非遗。
1: 第十九集，复活的石怪。
8: 我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怪物脚印，脚印是前肢，有四根脚趾，大小判断重量至少十吨，也许是一种史前动物，总之长得超级大。
3: 嘿嘿嘿，考古游戏多没意思，来点真的才刺激。
8: 啊，哇，大石头动起来了。
9: 好玩好玩，让我呼呼试试。
3: 有了我新发明的 AI 复活投影机，石头都能收集悲伤能量。啊哈哈哈哈。快乐乐谱可不是普通的音乐，第一个音符必须要超震撼，应该由我吉他手来。
10: 同意
1: 同意
3: 同意。你有意见吗，小七？
11: 我
3: 你想说你也可以。没错，你不行，这个重任只能交给我，就让我吉他手发出快乐乐谱的最强音吧。
1: 弹得不错。
3: 你是故意的？你能弹就应该先说呀，这样会让我很难堪。什么呀，你倒是说话呀，你知道冷暴力更伤人吗？
12: 救命啊。
13: 石头在跑，而且
10: 像狼一样叫，还不止一个，是一群。
2: 呼噜噜幻影队的战士们，是登场的时候了。
14: 音乐战士幻影变形。

0: 上能量，我喜欢。
1: 都到我这儿来，
2: 都到我这儿来，我这儿来。

让力量爆炸

0: 应该对付另一个。
1: 你为什么不早说？
0: 我以为你知道。
1: 你的沟通有问题。
2: 不要吵了，最后一只大石怪不见了。
3: 战战，我们竟然制服了大石怪，
4: 真是天下无敌！
5: 两个笨蛋啊！
4: 后面有个更大的。
5: 我有个好主意，把金刚石和锂矿石都吸收，不仅坚不可摧，还能吸电放电。去吧，向幻影队宣泄你的愤怒吧。不是叫你对付他们，不是我呀。
0: 呼噜噜幻影队的战士们，抓住大石怪！
6: 喂，
1: 急速狂潮！
6: 喂，
1: 跳！
6: 对啊！
0: 监视器发现烟雾中有不明强磁场扰动。糟糕，大石怪利用自身的强电流，再配合烟雾弹，制造出了极恶劣的气象效应。幻影队战士们，紧急撤离！从刚才的战斗观察，他有一股强烈的情感波动。超敏，你尝试感应他的内心反应。
2: 嗯。啊！我感应到像母亲在呼唤走失的孩子一样的伤心。
0: 我刚刚搜到了这个，可能会有帮助。
7: 我发现了一个怪兽化石，它就在……
0: 是罗拉和小米。视频里的大石怪发出的叫声和它一样，是同一个。
1: 这里是大石山，我送外卖去过那里。
5: 我想到了个好主意，炫影带路，我们先把大石怪引到大石山。
8: 是，队长。
0: 我猜的没错，就是这里。
2: 我不明白，这和控制大石怪有什么关系？这是小猛犸象的叫声。
1: 原来猛犸象大石怪在寻找他的宝宝，
0: 所以他只是心急表达不出，并不是有意伤人。
9: 猛犸象母子团聚，任务完成。
2: 我从没想过救援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1: 他们应该是被无声的交流打败的。
0: 你们不也一样？
1: 可能，确实
0: 是
1: 我的问题。
4: 对不起，表哥，我们又失败了。
2: 第二十集，信任危机。
5: 干活。
4: 我倒！
5: 笨蛋，这不是炸弹，是魔音扬声器，可以把音乐变得要多难听有多难听。
4: 太难听了！
5: 我还对贝斯乐做了特殊处理，难听到忍无可忍。咕噜城的居民们，在音乐中痛苦的尖叫吧！

0: 起旺。
1: 老板，五盒咖啡粉，谢谢。
2: 快走快走，我们这没有。
1: 是卖光了吗？哦，老爷爷，我来扶您过马路。
2: 不用不用，你的贝斯乐太可怕了。
1: 哦，贝斯乐。
3: 没想到呼噜噜乐队的歌这么难听，
4: 尤其是贝斯乐太刺耳了。看来雪团要影响整个乐队了，音乐节能不能举办都悬呢。
3: 姐姐是说贝斯手雪团会影响呼噜噜乐队和音乐节？
5: 奇怪，今天的客人怎么这么少？
6: 没关系，正好排练我们的歌，为音乐节做准备。
7: 呼噜噜乐队会燃爆整个音乐节。
6: 哥哥回来了，一起排练吧。
1: 店里工作忙，我可能要退出呼噜噜乐队了。
6: 怎么回事？
8: 有情况。
9: 事态严重，外面到处都在播放你们的音乐，是被篡改的音乐，里面的贝斯乐简直难听到。
8: 雪团要退出乐队，会不会和这个有关？
7: 竟然有人恶意篡改我们的音乐！
6: 呼噜噜幻影队，是登场的时候了！
10: 音乐战士，幻影变形。

0: 吃，
1: 暴力，
0: 炫耀，
2: 超力，幻影出击，这边，
3: 原来游戏。啊，
0: 这是什么扬声器？竟然把我们的音乐变得这么难听，
4: 而且还不止一个。
3: 请大家分头行动，清除噪音。
5: 是。

0: 奇怪，哪来的这么多扬声器呢？
1: 当然是呼噜噜乐队放的。
2: 嘿嘿，我的魔音扬声器可不止这几个啊。我们一直在帮大家解决危机，却要被他们这么说。
3: 我们这样做还有什么意义？
4: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要保护大家的安全。为了挽回呼噜噜乐队的名誉，受点委屈有什么关系？
3: 说得对，
2: 幻影队永不放弃。
5: 公园喷泉装饰物上一个，旁边树上两个。左侧路灯杆上，还有前面树上。
3: 哈！幻影队永不放弃。
5: 只剩下最后一个大的了，就在高塔上面。
4: 交给我吧。
5: 哎，扬声器位置太高了，而且还超大，击毁的扬声器残骸会砸到建筑、汽车和人群的。
4: 那怎么办？啊，要是队长在，一定有办法。
2: 让我来。
6: 奇怪，大家都去哪儿了？
2: 不得不说啊，呼噜噜乐队确实给城市带来不小的麻烦，尤其是里面的贝斯乐超级难听。
6: 只要呼噜噜乐队能顺利参加音乐节比赛，我退出乐队也没关系。
2: 插播一条新闻，受强对流天气影响，呼噜城马上有一场雷阵雨。在这种恶劣的天气下，我们的城市英雄呼噜噜幻影队飞到了高塔上面，正在移走扬声器。
7: 太重了，但幻影队绝不逃避，也不放弃。
6: 绝不逃避，呼噜噜幻影队的战士们

0: 我来了。
1: 俊英，快！
0: 马上，正好。
2: 又打雷了。
1: 俊英有雷击危险，虽然高塔安装了避雷针，但是。
2: 避雷针呢？
0: 他们绝对想不到避雷针已经被我们拆了。
2: 俊英。

0: 原来黏黏球蛋这么舒服啊。队长，
1: 队长，
2: 我们还在担心你真的会退出呢。
3: 我可是团队一员，这么轻易退出那就太不优雅了。
2: 都怪葫芦芦乐队带来这么大麻烦，
4: 听说他们已经被取消音乐节新主办人资格了，真是正确的决定。
1: 大家对我们的误解太深了。
5: 是啊，
3: 别灰心，我们要坚信用音乐带给大家快乐的想法是对的。
6: 大家加油。
2: 嗯，
7: 耶耶耶。

0: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做个人上人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1: 使命，撕裂情谊。
2: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他在撒谎。宿命，明暗交锋。
3: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走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1: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3: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0: 明天再去也不迟。哎，走。看着点，
1: 这么多，这
0: 看见了吧？啊，第四个，啊啊，半小时之后，把它，嗯，记住了。啊，
1: 师叔，你不会光让我干这个吧？你这不是杀鸡用牛刀吗？我得跟你一块儿进去。
0: 你能开了保险柜吗？拿着吧。
1: 这行，真没劲。哎，
0: 哎，啊，等等，看着点人。有人吗？
2: 请问三位是？啊，
3: 我们是齐鲁电器公司的，刚刚接到你们老板的电话，说是停电了。
2: 我不知道啊。哎，
3: 我们刚刚在门口查了，配电箱没有问题啊，是不是你们楼里的线路短路了？
2: 哦，电这东西我不懂啊。哎，
3: 这不是我们过来了吗？带我们进去看看。
4: 你这还问啥呢吗？我们是来检查，你让我们进去，我们进去；不让我们进去，我们走了。
2: 哎，等等等等。
4: 你看，哎，
2: 好。
4: 你看，我们是来查电的，又不是来玩的。你说我，你还……
5: 哎，我说，你这楼房盖起来有多少年了啊？啊，

0: 德国人盖的，有四五十年了，
1: 有年头了。这电线恐怕都老化了啊！你们老板
2: 就是
1: 不是每天白天晚上都来上班啊？
0: 我们老板每天晚上都会来，经常工作到深夜呢。
3: 哎，你看那灯，
1: 干活的看嘛呢？赶紧走吧！你看干活的，
4: 磨干嘛呢？干活呢？
3: 你真讨厌！
1: 哎，我说，痛不痛啊？
4: 痛。
3: 痛。
1: 啊？
3: 不痛。
1: 这到底痛不痛？我看看。我看。
4: 不痛。
1: 你看，我说不痛嘛？你看，怎么能痛呢？
0: 不会着火吧？
1: 眼下倒是没事儿，要是短路就说不好了啊。我帮你看看吧。
0: 您干嘛呢？
4: 我检查呀。
3: 我肚子疼。
1: 怎么了？你看，一到这个点儿你就
4: 怎么了？怎么了？
1: 一到这点儿你就
4: 真是的，你吓到了。
1: 你这真麻烦。哎呀，你
4: 真是
1: 老毛病了。你这有便所吗？
0: 外面有。出门左转，然后下到一楼。沿着左边走廊一直走，再右拐就到了。
1: 哎呀，还不好找。
3: 大叔，我不认路，你能带我去吗？
1: 你看看，人家非得
4: 是人家
1: 忙着，非得让人带着你去啊！你
4: 这都忙着呢，你说，
1: 麻烦您带着他去吧。
4: 哎呦，别叫了！哎呦，吵死了，真是。
0: 那我不陪着你们没关系，
4: 没关系，
1: 你放心的走吧，这地啊就交给我们了啊，我们是专业的。
4: 哎呀，快去吧，烦死了，
1: 干活呢。哎呀，真是一到这个点儿，
4: 走吧，
1: 这样
4: 好好解决啊，
1: 就这样。哎，我说咱两个再检查一下台灯啊，这个台灯要是有事儿就有事儿，台灯要是没事儿，人就肯定就。

0: 树啊！来来来来来，快过来呀！你看，
1: 啊，哎呀，
0: 哎呀，嘿，他们真行啊，还弄了个贵中贵。

0: 哎，这不行，
1: 好好检查一下
0: 试线头啊！试试
1: 哎，看看上面的线头到底开了没有？
0: 这电笔没问题啊！
1: 麻烦你，
0: 没问题，没问题。啊，
2: 哎，你们是什么人啊？
0: 我们是。
2: 云飞，
3: 白宁，
2: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什么时候留起胡子来了？
3: 哦，我刚留，这几天刚留的。你在这儿干嘛？
2: 这是我爸的办公室啊。
3: 啊，
2: 我过来帮他拿点东西的。
3: 你爸是济南商会会长。
2: 嗯，
3: 济南商会会长是他的。
2: 哎，你怎么会在这儿？还有他，
4: 老师，这个
3: 我们赶这个，
5: 白小姐，
3: 没事吧？
5: 白小姐，咱们这儿停电了，他们是来维修的。
3: 哎，对，我们是来维修的，
1: 我们是维修的啊，咱好好查查。
5: 哎，好，来，
3: 是来修这里电的。
2: 云飞，你不是国术老师吗？
3: 啊？
2: 什么时候变成电器公司的了？
3: 我。
2: 你也认识云飞？
3: 我被学校开除了，然后正好呢，我妹她在电器公司，所以我去电器公司上班了。这是我妹。
2: 你妹？
3: 你看像不像啊？
2: 云飞，你怎么没跟我说过你还有个妹妹呀？
3: 我忘了。
2: 和你长得一样好看，一看就是一家人。
3: 就是，
1: 毛病在这儿呢嘛，你看看你看。

0: 拿着个改锥一拧就好了。
1: 对了，云飞，你功夫那么好，人又好，你们学校为什么要开除你啊？
2: 我那个，这话说起来太长了，我们改天再聊，好吧？
1: 没关系，那就慢慢跟我说。
2: 啊，好好。
1: 正好我带你去参观一下我爸的商会。
2: 哎，
1: 走。
3: 哎，不许去！不许去！

0: 杨涵，你看好了。哎呀，没有我看不好的，我
1: 这真的修好了。
0: 哎呀，我告诉你，
1: 真好，
0: 没有我们办不了的事儿啊！
1: 你干什么呀？你
2: 不许去了，不许去！
0: 快走吧，快走吧！哎呀，真麻烦，还有活呢。哎，我们走了啊！再见。
3: 好好好，再见，
1: 白小姐。那我走了啊。
2: 走了，有什么好看的？走了。
1: 走了啊。
2: 走。哎呀，快走吧，
4: 云飞。那我下次去你们公司找你玩啊。
1: 哎，好好好。哎，不不不，我还是去找你吧，平时我很忙的，到处修电。
0: 哎，
1: 我很忙，我先走。
2: 还要去找人家玩，你害臊不害臊？
0: 哎呀，你们俩快走吧，你看还有活呢。哎呀，
1: 来了来了。
2: 以后不许找他玩，听见没有？
4: 云飞，拜拜。
1: 拜拜。
3: 再见。
2: 拜什么拜啊？
1: 拜拜就是再见的意思。
2: 拜，再见，不许和他再见面。
1: 哎呦，
2: 走吧。
4: 他和他妹妹关系真好，真是个好人。
2: 快说，是在哪儿认识的？
1: 哎，干嘛呀你？火车上认识的。怎么了？我不能认识个人啊？
2: 不是说不能认识人，你认识什么人不好，偏偏认识个狐狸精，肯定是他勾搭你的。
1: 什么跟什么呀？
2: 你说什么呀？你还说去找他？你肯定以前去找过他。云飞，没想到你是个这么轻浮的人。
1: 哎哎哎，你说谁轻浮呢？啊，说谁轻浮呢？
2: 你
1: 说谁轻浮呢？谁轻浮？
3: 失手了吧？师哥，你们手太慢，这要是换了我，早成功了。哎，师哥。我听师叔说你认识那个商会会长的女儿。嘿，师哥你可真有本事，这上至七尺老妪，下至七岁娃娃，全济南的女人没有你不认识的。
2: 李云飞呀，李云飞，我认识你这么多年，没想到你竟然是个采花大盗。
3: 哎，说什么呢？
2: 你
3: 不是师姐，我这跟师哥开玩笑呢，你别当真啊。
1: 好，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我想认识谁，跟你有什么关系？
3: 哎，师哥，师哥，不是师姐，你们俩这是怎么了？哎呀，师姐你就别生气了，我这是开玩笑的。你说你，哎呀，师哥他是正人君子，他是翩翩君子，哎，师哥他是那个哎好人君子，总之他就是好人。哎呀，师姐，反正他不会随便勾搭女孩的，哎，你就放心吧啊。
2: 李云龙，你怎么回事？还帮他说话？是我亲眼看见的。那个叫什么白小姐的？
3: 哪个白小姐啊？
2: 说是在火车上认识的。
3: 火车上？哦，原来她就是会长的女儿啊。
2: 哎，你也认识她？
3: 哎，师姐，这不我跟师哥来济南坐火车吗？在火车上看见她被小鬼子欺负，所以师哥就出手相救了。哎呀，真没想到他们
2: 被欺负，
3: 早知道从他那儿弄点票子。
2: 哎，啊，这么说，不是他勾引师哥的？
3: 不是吧？
2: 那也不是，师哥勾引的他。
3: 也不是吧？
2: 反正他是狐狸精。
3: 哎，师姐，你别生气，别生气啊！我给你倒点水。
2: 狐狸精。
4: 云飞，
1: 哎，
4: 下班了。
1: 哦，对，下班了。
4: 你怎么看起来愁眉苦脸的呀？
1: 哎呀，我师父嫌我上班不用心。
4: 不会是我影响了你吧？
1: 还哪有那么夸张啊？
4: 哎，我饿了，走，请你吃饭吧，还没报答你的救命之恩呢。
1: 哎呦，行了，你上次带我找人，已经算是报答了，走吧。今天我请你啊。
4: 好。

0: 你的胡子怎么没有了？
1: 胡子？胡子？你不是看不惯吗？我刚把它给剃了。
0: 哦，你还是没有胡子好看。
1: 就是，我觉得也是。

0: 你说
1: 是吧，
0: 这西洋人吃饭
1: 是
0: 搞这么复杂，中国人多聪明啊，一双筷子全部解决。先生，
2: 你用不惯刀叉，人家还用不惯筷子呢。不同的地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我们不能简单的定义对和错，好与坏。人活在世界上呢，本来就是一个对事物不断进行认知的过程。我们不能固执己见，要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状态。吃吧。不好意思啊，我怎么和你说起这些来了？
0: 没事儿，没事儿，你真有知识。
2: 其实我也不太懂了，我都是受父亲的影响，平时总听父亲说起这些。吃吧。
0: 啊，白娘，你刚才说受父亲影响，你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2: 你怎么突然问起我父亲来了？
0: 啊，哦，只是好奇嘛。你看，你出身豪门，但是呢，一点都不势利，而且啊，特别爱思考。
2: 我父亲是一个努力工作、心系国家、扶贫助弱的人，就算说他是济南城最好的商人，也不足为过。
0: 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啦。怎么，你不信吗？
0: 那怎么跟我听说的不太一样啊？
2: 你听说什么了？
0: 我听说你父亲为了强占别人的买卖，雇人打伤了人家，还逼迫人家在合约上签字呢。你笑什么呀？你不生气啊？
2: 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呗，我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跟他们生气犯得着吗？
0: 那照你这么说，那些事情都不是你父亲干的？
2: 当然不是我父亲干的了。
0: 真的吗？
2: 我敢以性命担保，此事绝非家父所为。
0: 没这么严重。
2: 师哥，他怎么还不回来呀？
3: 时辰不早了，咱们走。
0: 哎，师叔，哎，
3: 干啥去了？怎么才到？
2: 就是嘛。
0: 那我
4: 师哥，这不守时可不是你的风格啊。
0: 师傅呢？师傅呢？
3: 怎么了？
0: 哎，师叔，我已经做了详细的调查，济南商会会长白圣贤那是为人善良，在济南商界是出了名的大好人。哎呀，此事一定有蹊跷，咱们千万别中了日本人的道啊。
4: 师哥，可这事儿师傅已经答应了。
0: 哎呀，那就等师傅回来商量商量嘛。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我
2: 什么大好人啊？
0: 哎，
2: 啊，我看你就是被那个姓白的狐狸精迷了心窍，怕把他爹为非作歹的事张罗出去。
0: 哎呀，云溪啊，你到底怎么了？
2: 我怎么了？我怎么了？你还不知道吗？告诉你，今晚我是去定了。哼！
0: 哎，云溪，
4: 哎，师姐，师姐，等等我。
0: 三儿。哎呀，哎，师叔，哎，师叔，你看看你。
3: 师叔什么？换衣服。
0: 哦。
3: 我和云飞进去，你们俩放风，走。
2: 师哥，救我！
4: 师姐，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2: 师哥怎么不过来？
4: 他们进去了，不是说好了让咱们望风吗？
2: 什么？狐狸精遇难他就管，师妹我遇难他倒是视而不见。
4: 你哪儿遇难了？
2: 哼！
4: 哎，师姐，你去哪儿？你不望风了？
0: 嘿，什么人？
3: 哎呀，真是的！
0: 你怎么进来了？不是说好在外面等吗？
2: 怎么了？啊？那个狐狸精遇难你就管，我遇难你就不管，你还打我？
0: 哎呀！你怎么胡闹也不分个时候？
2: 我不管，
0: 这是在汤彪呢！你开什么玩笑？
3: 哎呀，
2: 你说清楚！
3: 你们俩就把他安静点吧，我这啥都听不着。
0: 你干什么你？
2: 我让你不管我，让你惦记那个小狐狸精。
3: 快开！文静找到了。云飞，你这是要干什么？
0: 我要看看日本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师叔，你看。这些都是反日人士的名单和每次的会议记录啊。这文件根本就不能取。
2: 你给我。
0: 你干什么？
2: 这是我爹接的单，难道你要置我爹于不义？
0: 我会跟师父解

0: 是的。
1: 急是什么？难道你要为那个狐狸精背叛我们师门？
0: 你不要胡说了，
1: 给我。
2: 哎呀，云飞云芷，你们俩干什么啊？云飞，有你个大小伙子跟人家女孩子，哎呀，云芷，你怎么打死水啊？哎呀，我得打了你了。哎呀，住！
3: 别打了，我手里了。
2: 别打了。
1: 师叔，给我
0: 放回去！
1: 给我
0: 放回去！
1: 听我的，别放回去！

0: 干什么呢？你们这么大动静，车祸！师叔，走！
1: 师叔，还愣着干什么？把媳妇拿走！
2: 师傅，
3: 坐坐。哎，玉飞来了啊！
0: 师傅，
3: 玉飞啊，你辛苦了一夜了，快回去休息吧。
0: 啊，师傅，我有话要跟你说。
3: 哦，坐坐坐坐坐。你有什么事啊，
0: 师傅？这信封里面根本就不是什么合约，全是济南爱国人士的资料。
3: 那又怎么样？
0: 咱们把信封送回去吧。
3: 笑话，咱接了的标，岂有反悔之理啊？
0: 师傅，您打开这信封看看就知道了，这摆明了是日本人置我们燕子们于不义的陷阱啊！
3: 武贤对我有恩，即便他陷我于不义，我也在所不惜。
0: 可这材料一旦送到日本人手里，那些爱国人士就完了。
3: 嗨，现在又不是日本人的天下，他们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杀人。
0: 师父，
3: 好了，不要再说了，为师自有分寸。
4: 大祖，区区一个小信封就能让燕子们为我们所用？
5: 济南商会会长白胜贤是个反日分子，在他的保险柜里存放着所有济南反日分子的联络方式，还有会议纪要，只要我们把这个拿到手，就可以将他们一个一个的消灭。
4: 可是这和燕子们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可不会为我们执行暗杀任务的。
5: 他们确实是不会，但是如果让全济南的人都知道是他们为我们大日本帝国到来的这些文件的呢？
4: 大佐高明。
5: 到时候他李显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为我们效力。

0: 燕子们果然守约啊！牛皮纸信封已送到，李显，真是道高一尺。
1: 磨高一丈啊！燕子们，走着瞧。这调包之计，你是什么时候想到的？
2: 在师哥你发愁的时候。哎呦，你可真是我的诸葛亮啊！哎呀，
1: 其实师哥想这个主意啊，并不难。一来呢，五钱太傻；二来呢，非要让我们投白圣贤的东西。白圣贤是谁呀？啊，那是咱们济南有名的爱国人士啊！
0: 是
1: 人伤一骨啊，他怎么能做成那种事儿呢？
0: 哎，
1: 他
0: 是欺我刚来济南，对这儿的情况不熟悉。
1: 哎，
0: 若没有师弟你呀，或许我真。

0: 被他给蒙了。哎，师弟啊，
1: 啊，
0: 这事儿你怎么就没告诉云飞、云龙和云心呢？
2: 师哥，我是想借此啊，练练咱们的班底儿，正好探探每个人的秉性。
0: 请问诸葛在世究竟探得如何呢？
2: 哎呀，师哥，这个云龙啊，虽然年少轻狂，可是最听话。云心啊，太情绪化，任性又不听话。云飞遇事冷静，秉性正直啊，即便是在汤彪当中啊，也能辨善恶。哎呀，将才啊，就是他人，哎呀，过于执拗，不善于变通，不谦让云心，我不喜欢。嗯，
0: 年轻人嘛，等他们到了你我这个年龄的时候啊，就该学会变通了。
2: 嗯，
3: 嗯，哎，客官，您的糖葫芦。
4: 哎呀，不吃。哎，我问你啊，师哥昨天晚上是不是去找师傅要文件了？
5: 哎，师姐你放心，师傅没给他。
4: 那肯定的，我爹肯定不会给他的。
5: 师姐，你是不是还生我师哥的气呢？
4: 我生他的气，他也配？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吃啊？给我。
5: 师姐，你等会儿我。
4: 嗯。哎，对了，你说，师哥他不愿意拿那个信封，是不是因为那个姓白的小狐狸精啊？
5: 白小姐她长得不像狐狸啊。
4: 什么白小姐？你又不是他家下人，怎么叫她白小姐？
5: 哎，对。那个白小狐狸，我听师哥说不是为了他呀。
4: 哼，谅他也不敢。哎，三儿，你跟我说说，你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嘿，
5: 我上次不是说了吗？在火车站我就看见他了，正好我手里没票，我就把他的票给取了。嘿
4: 嘿，取得好。哎，快点跟我说说怎么取的。
5: 哎，师姐，要说起这事儿。
6: 哎呀，师叔，不行了！
2: 哎呀，行了，别烦我了。
6: 我刚刚做了个梦，梦见那些爱国人士全都被日本人给杀了，我心里怎么这么难受啊？
2: 你是不是想让我求你师父，把那文件给人家还回去啊？哎，
5: 师叔啊，您果然是料事如神呐。
2: 要是我已经求了你师父把那文件还回去了呢？啊？
6: 真的假的？哎呦，那我太谢谢您了。
2: 行了，你少给我来这个虚情假意，光谢谢就行了啊！
6: 师叔，您说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行吗？嗯。
2: 哎，那好，那你去给云心去赔个不是去。
5: 好嘞。哎，送回去了。
2: 亏你还算咱燕子门的高手，手快言不及。那天你和云心打斗的时候，我就把那文件里的东西给换了。
6: 哟，师叔，姜果然还是老的辣！哎呀，太好了，师叔，
2: 还愣着干啥？快去找云心呐！
6: 哦，我去，我这就去。
2: 啊，等等，嗯，云飞啊，嗯，以后你对云心。可不要那么凶了，你也知道，我就这么一个侄女。你说，那天你当着我的面对她那么凶，我这心里呀，真想揍你。
6: 师叔，我保证我以后对云心，绝对不会那么凶了。哎，你想打就打我，打！
2: 哎，你以为我不敢打你啊？嘿嘿嘿。行，以后啊。跟你师弟学着点啊。
5: 嗯，说是迟那是快，这日本人就冲我奔过来了。哎呦，我一个闪身给了他几拳，他就被我打了个大趔趄。我趁他没站稳，脚底一使腕，啪，他就让我摔了个狗啃泥。
4: 哎，你说

0: 当时是师哥让你把车票还给那个小狐狸精的。
1: 是啊，我也琢磨不明白为什么要还给他呀。
0: 你说他那是不是那时候就被小狐狸精给迷住了？
1: 不知道。
0: 哎呀，你再给我讲讲嘛，他们两个。
1: 我都跟你说三遍了，我嘴皮子都起泡了，不中。
0: 哎呀，姐不是就愿意听你聊天吗？
1: 那我也有聊累的时候啊。嘿，师姐，咱俩看电影去，怎么样？
0: 不去，里面就是洋鬼子，我不喜欢，有什么好看的？不去。
1: 嘿，那人家白小姐肯定喜欢这种摩登的玩意儿。
0: 什么？
1: 不是，对，那个白小狐狸精。
2: 云心，云心。
1: 哎呦，师哥。
3: 哎，三儿。
1: 哎，来，你们先聊。
3: 我说师妹。行了，别生气了。你看，我都跑来跟你道歉来了，都是我错，行了吧？我不该不让师叔去拿文件，也不该和你抢，反正呢，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哎，您大人大量，别跟我一般见识了呗，啊？
0: 哎，谁和你一般见识啊？我不跟小狗一般见识的。
3: 哎，那行，我是小狗。
0: 行，那你是小狗，叫两声吧。叫呀。
4: 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已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扳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6: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7: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8: 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

0: 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

0: 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
3: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0: 下午我们去领了结婚证嘛，11点左右吧。他出事的时候就是下午的4点，
1: 5个多小时，本来是大喜的日子。
0: 对，
2: 三个月都没醒过来。你说，娇娇，是不是以后真能成植物人了？还耽误这一家的小姑娘幸福一生。
1: 那您跟他有谈这事儿吗？
2: 谈了呀。
0: 有时候生活真的很奇妙，你都想象不到，明明是发生了一件坏事，却变成了好事。哎，幸亏我没走，是真的，他醒来了。
3: 红云，真的19年呀、啊，那可真不是说弹指一挥间这么轻松的事情。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

0: 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叫就叫。
1: 猫，
2: 喵喵喵，
1: 兔子，大猩猩，
0: 好了吧，不生气了吧？啊，
1: 不行。
0: 那你还要怎么样？
1: 请我看电影去。
0: 看电影？天都这么晚了，看什么电影啊？别看了啊！
1: 哼。还说以后再不惹我生气了呢。
0: 哎，好好好，去去去，三儿走，一块儿去。
3: 我就不去了，我还有事儿。
0: 去吧。
1: 哎呀，人家有事儿就别缠着人家了。哎，走吧。哎，三儿，走的时候帮把门带上啊。

0: 太逗了！哎呀！
1: 是啊。
2: 哎哎，这，哎呦，
3: 我还是喜欢看日本的电影，这个没有意思。他们怎么会喜欢这种东西？实在是无聊。
2: 也是。
3: 嗯。别说话。

0: 挡住你了吧？
1: 没关系。
0: 我跟他说说。
1: 不用。
0: 凭什么电影票的钱不能白花？
1: 一会儿再取回来不就行了吗？
2: 安静。
1: 你说什么？
0: 你挡着我们，我们没说你，
1: 你
0: 还说我们？
1: 有病！
2: 放开！
0: 你坐下！
3: 孩子，有事儿，坐下！孩子，站住！
1: 师哥，那帮日本人真笨，还是你厉害。
0: 我跟你说啊，那个日本人，我打过他。
1: 哦，什么时候？
0: 哎呀，就是来济南的火车上，我救白小姐的时候打的就是那个日本人。
1: 又是白小姐。
0: 我今天不也替你教训他了吗？
1: 也是啊。
0: 那这算扯平了。
1: 哼，不算。
0: 为什么不算啊？
1: 告诉你啊，我说不算就不算。

0: 除非你追上我。
1: 我还追不上你。

0: 你又吓唬我，这钱都给你。你这么长时间没来看我，是不是又结新欢了？
1: 你不能沾这个，在我眼里，你不是个妓女。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的身世啊？
0: 你对我这么好，到底是为了什么？你像我师姐。你师姐？没想到。 你还是个痴心的人呢，你究竟是做什么的？
1: 手艺人，登高爬梯的木匠。

0: 我以前的日子过得还可以，我父亲是个举人，当过几天县长，整天吃喝嫖赌，还虐待我娘。到后来，我娘的眼睛哭瞎了，爹也死了。今年开春，我娘也死了。
1: 那你这是卖身葬母？
0: 为了还那禽兽的赌债，我被人绑到了这儿。
1: 那你还有什么亲人吗？
0: 听说还有个哥哥，他在九岁的那年就走失了，大概是死了吧。

0: 我说老杂毛啊，咱门内的规矩不能由你这儿破了啊。
1: 哎，怪了，都好几回了，也不知从哪儿进来的。再说了，也没沾上身子，这不是冤大头吗？
0: 买肉的不吃，咱卖肉的管得着吗？下面忙着呢，伺候闺女去。
1: 哎，好好好。
2: 你听见了吗？
3: 十步之内，吊根针我都听得见。
2: 你喝醉了。
3: 哼，我得走了。
2: 你别走。说真的，我挺喜欢和你说话的。也难为你为我花了这么多的钱。来吧。

0: 我是妓女，以后也用不着再帮我了。
1: 我一定要把你赎出去。
0: 你会娶我吗？
1: 你坐端正了。
0: 我秋红是个妓女，有什么端正不端正的？
1: 好吧，闭上眼睛。

0: 你占据我心田，
1: 让我连个妓女都不爱我。
0: 河水滔滔

0: 都给我净身了啊，看清楚点啊。哎，
1: 是你说这真有燕子李三啊？
0: 可不咋的。我看呐，那天卡车的案子，没准就是他妈李三干的，知道不？大半夜的，害得老在这瞎晃呢。
2: 哎，要我说呀，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有没有李三这个人还不一定
0: 呢。你咋知道没有呢？啊？上回我的帽子和枪，自己个儿飞房上的，啊？怎么没有啊？
3: 谁啊？
0: 向老这一得瑟，你大半夜的光不哧溜的，你这嘎子有伤风化，你知道不？
4: 哎，你就把我当燕子李三抓去吧，啊！
0: 看你小子瘦的跟鸡架子似的，你要是李三儿，老子就是袁世凯。
2: 不穿衣服，不穿衣服就把你带走。

0: 燕子门十三代弟子李云鹤叩拜师叔。
1: 高飞燕直上云霄，展翅如鹏，何以不如鹏？
0: 四海煞，船头倒转，风浪水火，故而于伤林。
1: 林伤何处？
0: 林伤左帆。
1: 何为左帆？
0: 天为上帆，地为下帆，燕子为中帆，左帆为左翅。
1: 是我门中之人，请起来讲话。
0: 谢师叔。
1: 这么说，你是我师哥的关门弟子李云鹤？
0: 正是徒侄，江湖人称九天鹤。
1: 十年前你在何处？
0: 十年前弟子远赴东瀛留学，不能与我师父师兄同难相当。
1: 十年后你又在何处？
0: 十年后浪迹江湖，寻找燕子门归宗。
1: 来
2: 来来，
3: 干杯。
1: 我燕子门有许多门规，在许多门规当中有一条是不用背诵的，却留在每一只燕子的血液当中，那就是天下燕子是一家。
4: 对，
1: 欢迎云鹤燕子。

0: 归巢。如今时逢乱世，凭我一己之力难以延续燕子门。
1: 师叔所言极是，如今天下内有军阀相互猜忌，外有日本虎视眈眈，凭一己之力想要重振门楣，
2: 师哥
1: 实在是困难重重了。
3: 啊，边说边吃啊！哎呀，师哥，你少喝点吧。哎，
2: 师姐，试试这个新秋茧。
1: 不知师叔可愿借试，以摆脱困境？
0: 借试？
1: 对，
0: 借谁的试啊？
1: 国民政府。
2: 慢点，慢点。
1: 师叔，咱们燕子门高来高去，取物于无形的功夫，正是国民政府特别需要的。如果跟国民政府合作，那可以光大我们燕子门呢。
0: 你的意思是要我燕子门为衙门去效力，做衙门的鹰犬啊？
1: 不不不不，不是衙门的鹰犬，而是各取所需。
0: 于贺，你难道不知道我燕子门从不与官府打交道的门规吗？
1: 云贺从来就不敢忘记门规，只是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师叔，如今之中国已并非昨日之中华呀，江湖那一套已经不复存在了。燕子们要想独善其身，传承门楣，除了跟着国民政府走，别无他路啊。
0: 这么说来，你已经跟着政府走了啊？
1: 晚辈现任国民政府陆军部特勤科科长。师叔，其实燕子们所为与国民政府所想，皆是为了黎民不犯矛盾。焚鸦片一事，已说明燕子们抗日的决心，这与国民政府的主张不谋而合。况且，哼，
0: 我燕子们经历两朝而不倒，就是因为遵循了从不与官府打交道的门规。你如此做，是要亡我燕子门呐。
1: 师叔，过去是皇上的时代，为衙门效力乃是为皇家当奴隶当家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国民政府，为政府效力乃是为老百姓服务啊。
0: 为老百姓服务个屁，什么国民政府，都是换汤不换药。你就说这山东地界，什么警察局、司法局、税务局，哪个不是老韩头的家奴啊？为他压榨百姓，搜刮民脂民膏啊。你仔细想想，你师父是被谁杀的？官府。
1: 对，正是师父被杀，才让我看到江湖这一套已经走到了尽头。
4: 你打你不动，
1: 师父
4: 就为你师父清理门户。
5: 怎么回事？
4: 小兔崽子！哎呀，你们别拦着我！
1: 师叔，该说的我已经说了，道理很明白，跟着国民政府是大势所趋。光大燕子门只有这一条路。哎呀，
5: 师哥，
4: 你个小兔崽子！
1: 师叔，
4: 看我不打死你！我
1: 师傅，
4: 别拦着我！哎呀，别拦着我！
5: 多了，
4: 你别拉着我！
5: 多了，
4: 别拉着我！
3: 哎呀，师哥，来，喝口茶。哎呀，听话，喝口茶，醒醒酒啊！
0: 这个李云鹤呀，他可真不是东西。跟日本人玩了几天，他就忘了本了。
3: 什么样的苗长什么样的瓜，除非你把他根儿刨了，否则你干嘛跟他过不去呀？来，喝茶。
0: 你说啊，他是大师兄的关门弟子，他这样做对得起燕子门，对得起大师兄吗？
5: 师哥，你怎么总是这样啊？你喝点酒就两眼冒火，逮谁烧谁呀你啊？
0: 就算我没喝酒，我一样教训他。
5: 他人格有志啊，他李云鹤又不是三岁的孩子，他想这样走你就让他走吗？他只要不挡咱的道，你干嘛跟他撕破这张脸呢？真是，哎呀，
0: 我还不是担心云龙云飞，他们还年轻啊。 受云鹤这一鼓动，

0: 万一跑了，你说怎么办啊？
1: 哎呦，我说师哥呀，你连你自己的徒弟你都不相信吗？啊，云龙，他听你的。那云飞有他自己的主见，如今的国民政府是白是黑，难道他们看不清吗？啊，真是！你放心，他们不会跟着那个李云鹤走的。嗯，
0: 也是。
2: 师父这个人喝完酒就爱发脾气，
3: 啊，没事。
4: 要我说，师兄，这事儿也怪你自己，哪壶不开提哪壶。
3: 怎么讲？
4: 你呀，不了解我师父，他老人家最看重的就是门规，你自己破门规也就罢了。还劝他破门规，那不是找打吗？
3: 师弟师妹，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2: 是肺腑之言，可你说的不完全正确啊。当今这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这谁不知道？哎，你非说他是一心为了百姓，
3: 国家之病非一朝一夕所形成，解决起来也需要假以时日。我现在做的就是在尽自己之力，去挽救中国。师弟师妹，请你们相信我，未来的中国将不会再有江湖了。
2: 就算没江湖，
5: 二位师兄，你们别争了。你们说的，我听不懂，也不感兴趣。管他张家李家谁做天下，咱们燕子门照接咱们的单，取咱们的物，过咱们的逍遥日子，500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我爹说的对，咱就坚守门规，这叫以不变应万变。
3: 师妹，
5: 哎，云鹤师哥，你别再说了，你以后啊。别再跟我爹提这些事儿了，还有师哥以后也别掺和这些事儿了。哎，
0: 啪啪啪啪，是手中柱，啪啪。
3: 师弟师妹，师兄今天失礼了，啊，咱们后会有期。
5: 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4: 哎，师兄。你这就走了？哎，不管你和师父喜不喜欢，我觉得云鹤师兄倒是挺好。怎么说人家还送我把刀呢？
2: 三儿啊，我怎么觉得你对他说的话也没什么兴趣啊？
4: 嗨，我呀跟师姐一样，觉得你们说这些都没有用。说了半天是给咱多赚了些钱呢，还是多赚了名了。师姐说的对，咱燕子门就该按自己的规矩来，以不变应万变，啊！嘿，师哥，你别天天瞎琢磨了啊！哎，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咸吃萝卜淡操心，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皇上都不急，你太监急啥？
2: 我听这话感觉不太对啊，你是在骂我呢吧？
4: 哎。我可没骂你啊，是你自己找骂，
2: 是吗？嗯，
4: 哎，你别过来啊！
2: 崽子，
4: 干嘛？小心我这回有刀啊！
2: 收拾你！
4: 哎，
2: 小兔崽子，我不收拾你！我，
6: 这回我要压小，
7: 这回我压大，
6: 这回我压小，
7: 开刀！
6: 开！
7: 开！
3: 看来。我师叔是铁了心不跟国民政府合作了。哎，
8: 不行啊，要不明天您派人送些银两过去。
3: 哼，我们燕子门何时缺过钱？
8: 要不你把燕子窝在什么地方告诉我，明天我带一队兄弟过去把燕子窝给挑了，我看他还敢。
3: 天下燕子是一家，如果你敢动燕子门一根毫毛的话，我这子弹可是不长眼睛的。嗯，
8: 我是说咱们万一完不成任务，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
3: 放屁。完不成任务我来兜着，不过那个李云龙倒是浑浑噩噩的，可以发展发展。
8: 三只燕子有一只算一只，
3: 也只能这样了。

0: 师弟，认输吧。师哥，还不一定吧。
1: 再来。

0: 师弟，身手不错。师哥，你身法也可以啊。怎么样？我给你的这把刀还好用吧？啊，刀是好刀，可是我玩不转。要不师哥你给我练练？这只不过是雕虫小技，你手上拿的那把才给劲儿。哼，
1: 我看这枪。
0: 未必有我的镖快，啊！口气不小啊，要不找个地方咱们练练，
1: 练练就练练，走啊，
0: 走。

0: 哎，师兄，是你先来还是我先来啊？
1: 既然比快，咱们同时来。
0: 嗯，好，看是你的枪快还是我的镖快。
2: 枪。
1: 行。
0: 师兄，别急呀，我还没出镖呢。
1: 比还是不比？
0: 好，来。
1: 师弟，怎么样？就你那几个破铁片子，还是没我这把枪快吧？啊？
0: 行行行，就算你的枪快。哎，燕子门的师兄是不是就会欺负师弟啊？
1: 怎么，听口气不服气？要不我教教您？
0: 可是我没枪啊。
1: 意思是说，让我再送你一把枪？
0: 谁让你是我师兄呢？
1: 好好好，来，暂停。对，好。

0: 你来了。
1: 讨厌，不带你这样欺负人的，明明知道人家来了还假装不知道。
0: 哼，怎么了，把你气成这样？
1: 谁生气了？哎，你刚坐那边发呆想什么呢？
0: 没什么，有些事情说了你也不懂。
1: 你不说你怎么知道我不懂啊？
0: 那你说将来还会不会有江湖这个东西？我说你不懂吧。
2: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3: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

0: 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咱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呀。
1: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风味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3: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4: 啊。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3: 是，
4: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5: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陈香不上头。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6: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牌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4: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

0: 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1: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0: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一米多高，绵长不断。
1: 是。
0: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0: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0: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0: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0: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2: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御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端午至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
3: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高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呀、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4: 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儿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5: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6: 做个人上人真的有那么重要？
2: 使命，撕裂情谊。
7: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8: 他在撒谎。
2: 宿命，明暗交锋。
9: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0: 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2: 深渊之下为信仰 而战。

0: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2: 下午我们去领了结婚证嘛，11点左右吧。他出事的时候就是下午的4点，
3: 5个多小时，本来是大喜的日子。
2: 对，
4: 三个月都没醒过来，你说娇娇，是不是以后真能成植物人了？还耽误这一家的小姑娘幸福一生。
3: 那您跟他有谈这事儿吗？
4: 谈了呀。
2: 有时候生活真的很奇妙，你都想象不到，明明是发生了一件坏事，却变成了好事。哎，幸亏我没走，真的，他醒来了。
5: 红云，真的19年呀、啊，那可真不是说弹指一挥间这么轻松的事情。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2: 帮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4: 400-826-3969，400-826-3969。

0: 99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液。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将来还会不会有江湖这个东西？我说你不懂吧？
1: 哎，你还转上了？你不就是说大侠吗？
0: 哎，对啊。
1: 要想知道大侠还会不会存在，首先要知道大侠为什么存在。
0: 因为官匪勾结，坏人当道，专门欺负老百姓。
1: 对，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个自己的政府，为民众服务的政府，那要大侠还有什么用呢？
0: 你是说建立一个我们自己的政府？
1: 对。
0: 可我们不过是一些普通人，无权无势，怎么能做这么大的事？
1: 你的这个逻辑很有趣。那这么说吧，我问问你，你说这个世界它是由什么构成的呢？
0: 由人呢？
1: 是由像你我一样普普通通的人构成的。或许我们每个人单独站出来的确改变不了什么，但是如果我们大家都有一颗改变世界的心，把它拧成一股劲儿，也许世界就真的被我们改变了。

0: 怎么了？
1: 没什么。
0: 其实啊，你问的这些问题呢，都跟民主和自由有关。你上学的时候没上民主课吗？
1: 我，民主课，我那会儿光顾着练功了。
0: 我们学校有这门课，你要是想听的话，随时过来蹭课呀。
1: 哎，好啊。可是我不是你们学校的学生，能行吗？
0: 嗨，有我呢。哎，你说我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你是不是也得帮我一个忙呀？
1: 什么事儿？你说。
0: 我要去买东西，帮我拎包吧。
1: 没问题啊，走。
0: 走。走了，走了。
2: 想要争取国家的自由，首先必须争取我们自己的自由，而束缚我们自己自由的并非任何外部的因素，而是我们自己的思想。因此解除思想的禁锢才是争取我们自己自由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同学们，今天就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讲法国大革命。下课。
3: 下课了。
4: 下课了。
5: 下课了。
6: 我去哪儿啊？
5: 去打球吧。今天去我们家吃饭。
1: 哎，尚老师讲的可真好。
0: 是啊。
5: 做点好吃的。
6: 走了走了，快点，
1: 咱们走。我有时间的话，我还想来听。
0: 哎，
1: 再见。
5: 走。
0: 那当然好。可你每天来听课的话，会不会耽误工作啊？
1: 没关系，没关系的。反正最近公司也没什么事儿，耽误不了。哎，我请你吃东西吧。
0: 好啊，
5: 对，走吧，咱们
1: 走。
0: 走。
6: 好方便，我跟你说啊。
7: 好玩意儿。

0: 三儿，
1: 哎，
0: 哎，藏什么呢？
1: 没藏什么，
0: 是吗？
1: 真没藏什么。喝啥，师哥？
0: 行，你要不愿意说。
1: 师哥，
0: 哪儿来的？
1: 云鹤师兄给的。
0: 你又见他了？
1: 哎呀，师哥，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在他手里，那可比燕子镖厉害100倍。过些天我也能百发百中。啪！
0: 你说这……
1: 哎，师哥，你也得学学呀，这以后不会用这玩意儿，怎么纵横江湖啊？啊！
0: 我可不学。我跟你说，你以后少跟云鹤师兄见面，万一给师父知道了，那怎么办？
1: 你不说，我不说，他怎么会知道？
0: 哎，咱们俩住一个屋里，鬼才相信呢。
1: 你敢说师父是鬼？
0: 说什么呢？哎，给我，给我看看。哎，怎么来呀？
1: 你看你这笨的，枪栓还没拉呢啊！哎，来，你试试。
0: 这没子弹吧？
2: 没呀。
1: 来试试，瞄准一下。
0: 我试试啊。
1: 哎，哎呦，怎么样，师哥？哎，来来来，我再给你试试。哎，你再试试啊，瞄准那边。
0: 那我再试试。
1: 来，再试试啊。

三弟，姿势不错。师哥，你这是取笑我呢吧？哼，你说我这手上功夫也不差，怎么就打不准呢？这枪能这么玩吗？三弟，这枪法全靠子弹喂出来，练多了自然就会有心得。即使你闭上眼睛。 你也能百步穿杨，嗯，慢慢来，别着急，来，喝口水。哎。

0: 师哥，你怎么净这些新鲜玩意儿啊？
1: 师哥，我的新鲜玩意儿多了，等有机会我带你去南京，我带你开开眼。
0: 哎，师哥，听说日本女人都不穿内衣，是不是真的？哎，
1: 你这臭小子，说着说着怎么关心起日本女人来了？
0: 你不关心日本女人，难不成你还关心日本男人呢？
1: 说的也是啊。
2: 啊，干嘛呢？哎，啊，干嘛呢？
3: 没事儿。
2: 什么没事儿？你是不是嫌我烦啊？
3: 哎呀，没有。
2: 没有？我看你肯定每天都去找那个白狐狸精了吧？哎呀，
3: 我找什么白狐狸精啊？我这两天是去大学听课去了。
2: 听课？啊，那我也跟你去。
3: 哎呀，我是去蹭课，老师让我听就不错了，你再跟我去，那人家肯定把咱俩给赶出来。
2: 赶出来？我姑奶奶去听他的课是给他面子了，他要是敢赶我走的话，我就让他见识见识本姑奶奶的厉害。
3: 你干什么呀你？
2: 怎么了？你嫌我土气，给你丢人了？
3: 哎呀，我怎么能嫌你土呢？
2: 不嫌我就走吧。
3: 哎哎，这大学里不能随便进的啊！不行不行不行，
2: 我管他呢。嗯。
3: 哎
2: 呀呀！
3: 哎呀，你不能去的，这大学。哎呀呀，
2: 哎
3: 呀，你别推我呀，
2: 云飞。
3: 哎，你看白宁也在这儿啊，好巧啊。哎，白小姐，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2: 啊，
3: 真是巧啊。
2: 打着听课的旗号就来见这个狐狸精。
3: 别胡说八道，正好碰上了嘛。我怎么知道他在这儿？
2: 不可能，就是来见狐狸精的。
3: 真的？
2: 过来坐啊。
3: 好好好，
2: 来，起来。
3: 我老师来了，快坐好，坐好，快坐，坐好，坐好，坐呀，快快坐，再不坐我被赶出去了，快坐快坐。好，
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讲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是这样，1789年5月5日，
3: 我没带
4: 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召开三级会议，企图对第三等级。
2: 我也没带书，你们两个一起看，我看什么？
5: 这位同学，来，咱俩看。
4: 第三等级代表，
2: 我和你说话了吧？
4: 要求制定宪法。
2: 流氓！
5: 哎，你这是
4: 限制王权？
3: 你干什么呀？
4: 实行
2: 我干什么？
4: 有利于。
2: 哼！我不许你在这上课，跟我回去。
4: 这位同学，如果你不想在这听课的话，请你出去，不要影响这里的同学。
2: 哼！我就讲话，怎么了？难道这是你的地盘？
4: 你想干什么？哎，云飞，你让他出去。哎
3: 哎哎，走走，
2: 放开我！
3: 哎呀，走啊！
2: 放开我！放手！
4: 请你出去！
2: 你说什么？
4: 你不要影响其他同学，请你出去。
2: 好，我就不出去。
3: 哎，行了行了，哎，
2: 让你叫！
3: 哎呀，云溪，
2: 叫什么乱七八糟？
3: 就够了，行了。哎哎，
4: 云飞，
3: 尚老师，对不起啊。云溪，干什么呀你？
2: 我干什么你不知道吗？
3: 你说要来听课，我带你来，你又搞成这个样子。
2: 一个破课有什么好听的？
3: 你不听，别人还要听呢。你知不知道你刚才有多丢人呐？
2: 怎么了？认识了杨学生，就嫌自己的师妹丢人了？哼！
3: 这和杨学生有什么关系啊？
2: 我告诉你，别装了。你打着听课的旗号，就是为了来见那个骚狐狸。
3: 你不许叫他骚狐狸！
2: 我就叫，怎么了？骚狐狸！骚狐狸！骚狐狸！
3: 你闭嘴呀！
2: 怎么要打我是不是？来啊！
3: 你，
2: 李云飞，我告诉你，以后不许来这儿，不许再见那个骚狐狸。
3: 凭什么？
2: 不凭什么，就是不许。
3: 你是我妈还是我媳妇儿？你管得着吗你？李云溪，你永远就是这个样子。你们看什么看？看什么看？
0: 师姐，你也太忙了。这要是换了二毛，不让你给打死了。
2: 打死就打死，哼！
0: 哎，你这是跟谁置气呢？哎，师姐，哎，师姐，你倒是说话呀！谁欺负？

0: 不拧了，我给你报仇去。你替我报仇？
1: 当然了，我就你这么一个师姐，你让人欺负了，我当然要替你报仇了。
0: 好，你跟我走。哎，
2: 你妹妹可真是把尚老师吓坏了。哎呀，
1: 刚才真是太对不起了。
0: 我看她不像个工人，倒更像个绿林好汉。哎呀，
1: 她从小啊跟我弟弟一起长大，身边都是男孩，养成了男孩的个性。
0: 其实啊，性格爽直没什么不好的，以后多带你妹妹来玩，我觉得我俩一定能成为好朋友。就是他欺负我，
2: 我妹妹她挺好的。嗯，
0: 这种人都是刀子嘴豆腐心。她不是白宁吗？
1: 真是很抱歉，
0: 她怎么能欺负你？
2: 让你师姐，
0: 你别开玩笑了。
2: 我会在意的，你不是说要替我报仇吗？怎么也怎么的男人，什么时候说了不算了？
0: 这是我爸从国外给我买的围巾，
2: 哎，这么漂亮呀！哎，我摸摸，
0: 不给。
2: 你怎么还不去啊？快去啊！我去。哎，对了，尚老师说的那几本书哪里有啊？我家啊。那能不能借我看看？可是我家的书从不外借呀。
3: 不过呢，我可以破例借给你。真的？嗯。太好了，走，现在就去我家给你拿。哎，走吧。嗯。哎，你是白宁啊？瞎看什么呀？跟你没关系。走开。我告诉你啊，我们黑龙会可不是好惹的。哎，你，哎呀！
0: 听见我说的话了没有？你有病啊！哎，你是于飞的弟弟云龙吧？哎，
2: 白小姐记性真好，还记得我。哎，你什么你啊？嗯，
3: 对了，我告诉你，你以后要是再欺负我姐，我对你不客气。哼，<笑>
0: 你姐那么厉害，我就是想欺负她，也得有那个胆量啊。
2: 他刚才在我们那儿大闹课堂，把我们老师吓得腿一软，差点瘫在讲台上。真的？哎呀，不跟他们说，走走走。
0: 哎，去哪儿？哦，云星姐，云龙，我正说带你哥去我家呢，你俩没什么事儿的话，一起去吧。不去，
2: 就他们俩去干嘛？
0: 哼，我才不要呢。
2: 哎，云星姐，我家又没狮子老虎吃不了你，走吧。
0: 走啊！好，去就去。
2: 就算有狮子老虎，我也不怕。
0: 吃个，走。来，里面请。这幅是他家真不赖，哦，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个雕塑是意大利的，哦，都是我爸爸从国外带回来的。哦，你再看这些书法啊。你看这幅字，这幅呢是赵孟俯的真迹，哦，那幅呢是柳公权的。
2: 还有这个是齐白石的画，呵，对了，还有一些小摆件。我爸爸呀，平常非常喜欢收集艺术品，不错吧？啊，是啊。哎，我带你去书房拿书吧。
0: 好啊，
2: 你们先看啊。
0: 这是你要的书。
2: 哎呀，太好了。
0: 还有很多别的书，你再挑挑吧。
2: 好啊。哎。
0: 可是你千万别把这些书弄丢了啊！哎呀，
2: 放心吧，
0: 姐，
2: 这不用找钱吧？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取过的比这个还贵呢。取？对啊，那你看看这幅怎么样？我告诉你啊，看我是看不懂，但是我知道，这一幅呢，肯定没有王羲之的贵。云星姐，你还见过王羲之的真迹呢？
0: 对啊，我当然看过，我不止看过，我还取过。取？
2: 云星姐，你真逗，为什么总说取呢？这取是贪囊取物之意吗？哎，白小姐可真会开玩笑啊！贪囊取物是小偷干的活儿，我妹她哪能干这个呢？她以前是做那个名人字画交易的，她负责取画、送画，所以她收惯了。<笑>
0: 哦，那真是巧了。 家父刚从欧洲带回来一幅真迹，我拿给你们看看啊，看就看呗。
2: 不用看了。
0: 干嘛不看呀？偏要看。<笑>

0: 么好看的？
1: 我就看。你们看怎么样？
2: 真好看，这得值不少钱吧？
3: 这个我还真看不懂。
1: 画的不错吧？哎，什么欧洲的画啊？
3: 这朵花颜色。
1: 到时候啊，我就把它取回来。
4: 就是不一样。
1: 看他还得瑟什么？
3: 是大家画的。
1: 你看这色彩的运用都很有意思。

0: 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呀？
1: 哎呀，睡不着啊，拿本书看看。
0: 是不是因为日本人的事情啊？
1: 恐怕韩主席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他会不战而逃啊。
0: 哼，这些当官的人还赶不上老百姓呢。
1: 最近听说燕子李三儿又回来了。
0: 爸，你认为燕子李三儿他也反日吗？
1: 烧烟土，偷谭家林的包，戏耍吴警长，这些可都是燕子李三儿干的。如果他能够汇入到我们的反日洪流里，必然会壮大我们的力量。
0: 燕子李三儿的确是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儿，可是他做事太随性，而且无组织无纪律，我们救国还是不能靠这样的江湖人士。
1: 哎呀，我的宝贝女儿长大了，哎呀，有自己的观点了。好，快休息去吧，明天还要上课呢，
0: 爸，你也早点睡。
1: 哎，好，来。
2: 说我没组织没纪律，今天就让你们看看三爷的组织气。
0: 我看你神神秘秘的，就不像是来吃饭的。
3: 师姐就是聪明，今天我给你带来个惊喜。
4: 惊喜？
3: 来，打开看看。
0: 是什么？
3: 怎么样，喜欢吧？我跟你说，昨天夜里我到他们家，正赶上那老头子起夜。多亏了我功夫高，一下我就上房顶了。怎么样，喜欢吗？
0: 退回去。
3: 为什么呀？你昨天不是说……
0: 我昨天说的是气话，你怎么可以当真呢？
3: 那你说的哪句话我没当真呢？
0: 你人都这么大了，我说哪句是气话，难道你不知道吗？再说这事让师哥知道了，他肯定不高兴。退回去。
3: 师哥，师哥，你总拿师哥说事儿。我这话是送给师姐的，你要是不喜欢就扔了吧。
0: 三儿，你怎么那么倔？
3: 我倔还不是因为你啊。来，
0: 你不要再说了，我不要。退回去。

0: 哟，这是什么呀？真好看，嘿，鸟，嘿嘿，
1: 这就是燕子李三的标志。
0: 真的？嘿，有品位啊。
1: 一点品位也没有。
0: 哟，你怎么了？燕子李三怎么惹你了？看你这么生气。
1: 还记得我给你看的那幅画吗？
0: 啊，怎么了？
1: 被他给偷了。嗯，还自作聪明留下了这个标志。
0: 哎，不会吧，据我所知，燕子李三可不是那种干小偷小摸的事儿的人。
1: 我以前也认为他是个侠盗，可没想到他不过是个偷鸡摸狗的毛贼。
0: 燕子李三他这个人呢，他有时候做事确实有点不像话，但是你也不能因为这事儿就说他是个毛贼吧？
1: 为什么啊？
0: 你家是富庶之家对吧？或许他是受人之托，劫富济贫。
1: 哎，你怎么净帮着燕子李三说话呀？
0: 哎，没，我是帮你分析分析。哎，你忘了，尚老师可是说过，看一个问题不能光是看他的一面，要看他。

0: 它的另一面。哎，说不定这幅画救活了许许多多的百姓呢。嗯，
1: 切，就会耍贫嘴。不如你去帮我抓燕子李三儿吧。
0: 什么
1: 好吗？
0: 你说什么？说什么啊？
1: 你功夫那么好，一定能把他制服的。
0: 不行，肯定不行。
1: 你行的。
0: 你让我去抓燕子李三儿，我这不行。
1: 行，那你就去嘛。

0: 花儿呢？撕了。什么？本来想讨师姐欢心，没想到费力不讨好，让她给臭骂了一顿。然后呢？然后我就撕了。
1: 你给撕了你！
0: 想打就打吧，反正我撕了。你……哎，我就不明白了，我全心全意对她好，可她心里惦记的全都是你。
1: 师哥，祝你们俩幸福。祝谁幸福？我这心里喜欢谁，你还不知道？你不喜欢师姐？
2: 我喜欢谁不喜欢谁，瞎子都能看得出来吧？
1: 那，你这么做不成负心郎了？
2: 哎，臭词儿别乱用啊！什么叫负心郎啊？ 我一直把云星当我亲妹妹一样，我怎么看了我就成负心郎了？我从来没喜欢过，嘿，我要喜欢他，还轮得着你啊？怎么了？怀疑你师兄的能力啊？哎，呀，
0: 师哥你真好，
1: 这别瞎闹。我必须说说你啊，哎，你去偷画就偷画呗，你把咱们燕子门的标志留在那边干什么呀？
0: 哎，啊，你说那白小姐吧，她老说咱们燕子门无组织无纪律的，这不是让她看看咱们的组织纪律吗？
1: 哦，你把燕子门标志往那儿一留，就有组织有纪律了。你知不知道，白宁今天当着我的面骂燕子的意思，哎呦，那叫骂的一个精彩呀！哎，我当时恨不得挖一个地洞钻进去。哎，师哥，我对不住你，我以后再也不偷白小姐东西了啊！
0: 啊，对不住就完了。
3: 这样，我一定把你俩组成，让你俩幸福美满。你看怎么样？啊，这还差不多。哎呦，
4: 好时刻！
3: 大师，已经一个时辰了。
5: 你不是到这里来静心的吗？是啊。 可是现在已经做了一个时辰了， 你的心若静如止水，又怎么能知道一个时辰了呢？唉，这一个时辰的做算是白打了。
3: 哎呀，大师，我不是怕您累着吗？
5: 说吧，有什么事吗？
3: 大师，我想问你，我想知道我师哥跟白小姐能成吗？
5: 那是他的事儿。
3: 你应该去问他。哎呀，你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通五行，晓六艺。我爹说，您能解决人世间所有的困惑。
5: 我要是能解决人世间所有的困惑，我也就不在这里了。大师，求求你告诉我吧，
3: 告诉我吧。别的，我不敢妄言。我只能说，万事。 不能强求，不能草率鲁莽，要顺其自然，心平气和，方能水到渠成，修成正果。哎，藏好了，
0: 小心别让师傅看到啊！哎，知道了。
3: 听到没有？哎，师哥，
1: 哎，云心，
3: 师哥，我有口无心，云龙偷画的事儿跟三儿没有关系，全因我而起，你别怪他了。
1: 还没事儿，我没怪三儿。再说了，反正白宁又不知道我是燕子门的人。

0: 还有件事儿，我觉得你去上课挺好的
1: 啊，
0: 我不该阻止你，对不起。
2: 不，那天我态度也不好，不该那么对你，对不起。
3: 你俩有完没完？怎么弄得这么生疏？
2: 那我走了
0: 啊，慢点走。
2: 哎，
3: 那师姐我也走了
0: 啊，你也慢点。
3: 嘿，好嘞，
2: 走了。
4: 明日午时乱坟岗
5: 啊，师哥，谁这么嚣张，要跟咱们做生死了断？
4: 周铁锤。
5: 哎，师哥，咱燕子门啥时候又得罪一个打铁的？
4: 哎，15年前，我和师兄汤彪时，遇见了土匪周铁龙，割了他的耳朵。谁知周铁龙心眼小，竟气死了。这周铁锤是周铁龙的弟弟，他知道我燕子门落脚济南，所以才下此生死状。
5: 师哥，别理他，反正他也找不着咱们的窝。
4: 此事啊，总得有个了断。明日我一定去。
5: 那也行，那我跟你一起去，准赢。
4: 非但你不能去，三个弟子更不能去，你一定要劝住他们。
5: 哎，为什么？
4: 明日一战，来者不善，难免有人血溅当场。
5: 哎，你看看，你看看，那我更得去了。
4: 师弟啊，
5: 师哥，那三个小燕子都是长翅膀的，你说谁能把他们关得住啊？
4: 你不说，他们怎么知道呢？我自己造下的因果，由我自己担当。
5: 云龙啊，
3: 哎，
5: 你忘了师叔长的两个什么耳朵了吧？
3: 还是师叔的耳朵厉害。师叔
5: 啊，
3: 您是不是有什么计划呀？
5: 我那点功夫能有什么计划呀？除了背背钥匙，就是裁裁衣服嘛。
3: 哎，您看，您这话就说错了。哎，您老这功夫那可是天下一绝啊！
5: 行了，你，你小子，下蛋不行，屁股倒是挺紧啊。坐着干啥？去给老叔倒口水去啊！
3: 哎，
5: 好身手。
3: 哎，师叔，
5: 哎，
3: 喝茶。
5: 哎，好，
3: 那我可走了啊，
5: 大哥。
3: 哎，
6: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7: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8: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7: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6: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10: 2万多件。
9: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11: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9: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12: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

0: 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1: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0: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

0: 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1: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正品皮草的标配。
2: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0: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2: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0: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2: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1: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一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2: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1: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0: 好，哦，你把水直接
5: 上去啊！
0: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1: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0: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哈，
1: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看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6: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7: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8: 看到这个貂

0: 光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原来我穿貂绒大衣了吗？
1: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哎呀，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3: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1: 好看吗？
3: 漂亮。
1: 后边呢？
3: 哎，真好看。
1: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2: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4: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7: 2万多件。
6: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8: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6: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8: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6: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9: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6: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9: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6: 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9: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6: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9: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0: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
2: 吹电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3: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
1: 好水润，好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26-02111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26-02111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0: 哎，师叔，哎，喝茶。
1: 哎，好，
0: 那我可走了啊。
1: 大张，哎，干啥去？啊，你干啥去啊？你走没门儿，我呀就想听你说好听的。
0: 师叔，您说我师父的功夫那是不是天下第一？
1: 哎呀，不算第一也差不多吧，这跟我有啥关系？
0: 他老人家逢事儿都得请您帮忙。
1: 那没错。
0: 哎，您老一帮忙就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对不对？
1: 哦，
0: 哎，您想啊，连这功夫天下第一的人都得找您老帮忙，那您老这功夫，对不对？
1: 小兔崽子，我想听啥，你就说啥。比你师哥强多了。
0: 那是。
1: 行，啥事儿？你说。啊，
0: 哎，没事，我就是想看看您。
1: 你小子帮帮我啊！不和我打听事儿，你干嘛奉承我啊？
0: 哎，
1: 说
0: 啥事儿都瞒不过。
1: 啥事儿？说。
0: 我就是想问问，今天上午那个镖是怎么回事啊？
1: 什么镖？哪有什么镖啊？哎，我告诉你，李云龙，我不知道啊。
0: 哎呀，师叔，我都看见了。
1: 啊，行了。
0: 听说大西洋饭店新进了一批澳洲大龙虾，这么大个儿啊！
1: 真的？
0: 你看，我请客。
1: 行，反正你也看见了，也不能算是我告诉你的啊。他是怎么回事？

0: 朋友，万里万外两个瓜，不见不上心，一见就相亲嘛。啊，
1: 别给我套近乎。我这是新吹敲旧锣，不是锣响，是锣破。
0: 你呀，把话说死了。看来今日咱们非做个生死了断不可了。
1: 李贤，看到这个坑了吗？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
0: 好，既然如此，我就成全了你。
2: 师父，
3: 爹，
4: 师父，
2: 哎呀，我实在是拦不住啊，师哥，
1: 都来了，正好满门抄斩。
3: 爹，
0: 慢，上辈结的仇我们自己了断，燕子门的门规你们都忘了？
1: 出招吧！
0: 哼，进招吧！
5: 好，
2: 你看你爹这叫
5: 一鹤冲天。
2: 对，一鹤冲天。
3: 爹，你打得太棒了。

这隔世之仇，就一笔勾销吧。你兄弟当年走的是歪门邪道，还望一改门庭之风，

0: 人行江湖，侠者为大。
1: 此仇必报。呀呀呀！啊！站住！
2: 掐！
1: 我今天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李显，咱玩玩这个吧，看看是你的飞镖快，还是我的枪子快。
3: 喂，我吃你这一枪！
4: 哎，师哥，
3: 都不许动！
0: 燕子门的事，我一人承担，不要连累了他们。来吧，
1: 今天我让你们一起见阎王。
5: 孙子，这玩意儿叫撞针儿吧？
0: 这次啊，幸亏云龙昨夜提前潜入客栈啊，取了撞针，让我们化险为夷呀！
3: 是啊，
6: 是。
0: 来，为师敬云龙一杯。
5: 谢谢师傅。
0: 来，干！
5: 师哥，师叔，
4: 三儿，你真是个鬼灵精，这杯我得喝。
5: 来，来，师姐。
4: 对了，爹，今天我师哥他不知道那枪里面没有那个是什么什么？
7: 叫撞针儿，
8: 就是你说的那个纳鞋底子那个。
4: 哎，对对对对，就是那个纳鞋底子那个，他不知道里面没有，他就冲上去挡着一枪，视死如归。你说咱们该不该敬他一杯呢？
0: 你看，
3: 应该应该。
6: 来来
5: 来，师哥，
4: 哎，
3: 我觉得这杯酒啊，应该敬师叔，是师叔让我们大家
0: 坐这儿，
3: 对不对？来来，师叔，
4: 对啊。
7: 哎，要我说啊，应该敬你们师父。云仙，你爹也不知道那枪里没有撞针
4: 啊。是啊，
7: 当时啊，他是硬挺着胸脯去挡枪子儿啊，啊，一代英豪啊。平常你师父练功不让你们看，今儿个你们开眼了吧？师哥，来，我们几个敬你一杯。
0: 好，我喝。
3: 师父，
0: 我喝。
4: 哎呀，对了，怎么你们没有人敬我呢？哎呦，
7: 啊，对了，云心也该敬。你看，你看哈，云飞要挡你爹，你呢又挡着云飞，那当然应该敬你云心了啊。云飞，来敬云心。
3: 对对对，今天呢，让你受惊了，来压压惊啊。
7: 哎，这就对了。
4: 对了，爹，我今天终于看到你一鹤冲天了。帅极了。哎，师哥你也会吧？
3: 我会一点吧。
4: 那明天你教我呗。
3: 好，
4: 一言为定。
3: 来。
4: 哎，对了，三儿，昨天晚上你掉包的事情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你害得我们虚惊了一场，都是你不好，以后你不许这样。
0: 来来来来，什么都不说了啊，大家一起干一杯吧。
7: 来
3: 来来来来。云心，我跟你说啊，这一鹤冲天，
7: 是
3: 吧？三儿比我还厉害呢，
7: 不错。
4: 怎么可能呢？
3: 真的，你让他教，
4: 我不让他教，就让你教。
3: 哎呀，别这么说。哎，三儿，你干嘛去啊？
9: 慢走啊，出去透透气。
3: 我跟你一起去。
4: 哎，你去什么去啊？再陪我喝几杯。哎，把这个吃了，这个可好吃了。哎呀，这个是我特意为你做的，给。

0: 来，云龙，来来来，慢点，哎
1: 呀，我今天提前把人家的喜酒给喝了
0: 啊！喝喜酒也不能喝成这样啊！
1: 没喝多少，就喝了一瓶。
0: 来，喝点水啊！来，哎呀，云龙啊，你这心里面有什么不痛快，就跟我说。喝什么酒啊？
1: 没有。师哥，我想起一个人名来。
0: 什么人名？
1: 小杂种。
0: 小杂种？
1: 他从小没爹没娘，他是大庙不收小庙不要的小杂种。后来吧，他练就了一身功夫，

0: 想为别人去死，人家不领情。
1: 三儿，是不是今天云心让我教他功夫，你不高兴了？要不这样，我以后离他远点。
2: 师哥，你对我真好。
1: 你们都是我最好的兄妹，我还巴不得你们俩好呢。哎，来，赶紧把水喝了啊。
3: 好，走。
4: 哎，二位爷里边请。哎，
2: 哎，您请。
3: 嗯，走。
5: 这行。
3: 哎，好久不见啊。
4: 来，坐。
3: 老三爷，
6: 来，镇上，镇上。师哥，怎么昨天刚喝了庆功酒，今儿个就心情不好了啊？
7: 哎，师弟啊，你说我这当师傅的是不是有点迟钝呢？
6: 迟钝
7: 啊，就是情感方面。
6: 啊，师哥你不迟钝，
7: 不迟钝，
6: 你不迟钝，就是有点儿
7: 什么呀？
6: 就是有点儿
7: 说呀，
6: 愣，
7: 愣
6: 啊！
7: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6: 哎呀，你想，三个孩子都是你拉扯大的，他们之间的事你都不清楚，你不愣是什么啊？哦，对了。当初要把云心交给我拉扯，就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事儿了。
7: 哎呀，你现在说这话有用吗？哎，师弟啊，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吧。
6: 师哥，你今天跟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打算把云心许给谁？
7: 云飞。云心喜欢云飞吗？
6: 师哥呀，你就根本没把人家云龙往心里去呀！你要知道，云龙对待咱们云心，那真是一往情深呐。
7: 云心的脾气啊，和我一样倔。你倒是说说，云心能选云龙吗？
6: 来，师哥，你好好想想。唐吉和尚是怎么断除情根的？
7: 剃度出家，
6: 那只是表象。出家人有出家人的规矩，那剃度出家就得按出家人的规矩办。师哥，你是最讲究规矩的人，怎么到了自己的事儿上，咋就忘了呢？咱们不是有门规吗？
7: 哎，我也知道啊，可是这门规一旦立了，就没有退路了。
6: 你是不是担心云心他受不了啊？云飞是你的徒弟，你跟他谈谈，你的话他还是听的啊。
7: 好。
1: 师父，你找我啊？
7: 哦，来来来，坐坐坐。
1: 哎，
7: 啊，
1: 哦，
7: 哎呀，哎，坐坐坐
1: 啊。
7: 这几天在店里一直看不到你，都忙些什么呢？
1: 哦，我去齐鲁大学听课去了。
7: 哦，好好好，年轻人啊，学点新知识总是好事啊。哎，云飞啊，
1: 嗯，
7: 你觉得云心怎么样啊？
1: 云心挺好的呀。
7: 啊，我的意思是，我是说。你喜不喜欢云心呐？
1: 师父，我可是把云心当成自己亲妹妹一样，从来没有过半点非分之想啊。
7: 啊，那若是为师将云心许配给你呢？
1: 啊，师父，万万不可。喜欢云心的是云龙，如果师父执意要将云心许配给我，那必定会引起燕子门的分裂。师父，你就成全云龙，把云心许配给他吧。
7: 哎呀，这感情上的事儿岂是让来让去的？你不要管云龙，我是问你，你心里到底有没有云心？你若是喜欢，便说喜欢；不

0: 喜欢便说不喜欢，不要找什么借口。
1: 师父，恕徒儿不孝，不能娶云心。
0: 嗯，
1: 因为徒儿心里已经有别人了。
0: 什么？
1: 师父，云心对我好，我都知道，我会放在心里，弟子将来一定会以命相报。
0: 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说了，你的心思我已经懂了。开香堂。
2: 我燕子门有三娶三不娶，三娶为娶贪官污吏，娶为富不仁，娶恶霸豪强；三不娶为不娶穷人，不娶鳏寡孤独，不娶读书人。要我说，再加上一条，不娶媳妇儿。
3: 师叔，您别逗我们了。
0: 这可不是逗你们，这是歪打正着。
2: 嗯，
0: 我今日开香堂，就是要立门规，你们三个向祖师爷蒙誓吧。
4: 蒙誓？蒙什么誓啊？
3: 就是啊，蒙什么誓啊？
0: 你们三个本不是一家，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却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既然都是李姓，就是兄姐弟，彼此之间只能有兄弟之情，不能有情欲之爱。也就是说，云心不能嫁给云飞云龙中任何一个人。听清楚了没有？跪下。
3: 爹。
0: 香堂之上只有尊长，没有爹。
1: 师父，我想说几句话。
0: 不要说了，蒙氏吧。

0: 些。师哥，你，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云龙，云龙，怎么生你师父的气，怨他了？
1: 没有。谁叫我是个没人疼没人爱的小杂种呢？
2: 你这话就说的不对了。什么叫没人疼没人爱了？要是没人疼没人爱，你能长这么大，能有这一身的功夫？那只不过是你师姐不爱你，你就认为是天底下的人都不爱你了啊？你看你，你这心胸也太狭窄了吧你！
1: 谁说我心胸狭窄了？
2: 心胸不狭窄，就放不下一个情字啊。云龙啊，这人呐、啊、往往是因情生爱，因爱生恨呐、
0: 啊、你师父就是怕你们因爱生恨，所以才立下的门规，断了你们的念想，你懂吗？

0: 这大白天的，你怎么喝起酒来了？用不着你管。
1: 爹今天来就是要将绝世武功传授于你。我才不要学什么绝世武功。女儿心里想要什么，难道你会不知道吗？哎呀，
2: 如今门规已立，你当放下情爱，专心练功啊。
0: 我那天又没下跪，这门规啊与我无关。
2: 雨欣，雨欣。
3: 你师父怕云星爱着你，云龙又爱着云星，难免将来纠缠不清啊。

0: 现在立了新规，也可断了念想。云飞，你为什么不娶云心呢？
1: 大师，婚姻之事来不得半点勉强。
0: 你是不是心里有了别人呢？
1: 我从来就只是把云心当作亲妹妹，况且云龙一直深爱着云心，若云心能够嫁给云龙的话，云龙就能在燕子门一直待下去。我师父光大燕子门的愿望才能实现。大师，为了燕子门的将来，我愿意成全他们俩，这有什么不对吗？请大师指教。
0: 为人处事当顺其自然，这婚姻和燕子门的未来都不是你我所能决定的。
1: 别喝了。
2: 我不甘心。
1: 你有什么不甘心的？我们都在祖师爷面前发过誓，你不甘心有什么用啊？
2: 师叔劝我，你也劝我，我都明白。可是我一想到师姐，我就都不明白了。
1: 云龙，以后慢慢的你会想通的啊。
2: 行了，你说的话我不想听。
1: 你别再喝了。
2: 你爱的人都能得到，我爱的人一个也得不到，你知道我心里的苦衷吗？
1: 云龙，云龙，你又要去哪儿？
2: 心里头憋屈，出去透透气。
3: 师弟，你何必这么发愁呢？啊，这门规是人定的，只要是人定的东西，就没有不能变的。你说呢？等你当了掌门人，你把它废了不就完了？
2: 当掌门人有什么意思？我只想娶我师姐。
3: 哎，你师姐她不就是个女人吗？这天下女人多了，何必非要在她一棵树上吊死啊？
2: 不许你说我师姐。我师姐她和别的女人不一样。
3: 好好好，不一样不一样。那我问你，天下的女子你接触过多少啊？说不上来了吧？恐怕你只接触过你师姐一个女人。你既然没有接触过其他的女人，就没有比较，你当然会觉得她是最好的。
2: 不是师哥，我说你，我找你商量事儿来了。你可倒好，损起我来了。哎，燕子门的师兄是不是都喜欢欺负师弟啊？
3: 哎，师弟，是我不对。哎，这样，我手里呢有2张明天的戏票，算我给你赔个不是，好不好？
2: 不去。
3: 我跟你说啊，各路戏班子齐聚济南，就演那么一场。本来这票是给我小晴留的，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把你师姐约去一块儿看戏，顺便你问问她，看她对你有没有意思。如果没有意思，哥就帮你介绍几个好姑娘。嗯，
4: 哟，师姐洗衣服呢。
2: 哎，我来帮你洗。

0: 呀，坏了坏了坏了坏了！
1: 怎么了？已经炸的？
0: 师姐，我把你这衣服，你看，我给洗坏了。
1: 你说说你，你就知道帮倒忙。我看看，这好端端的衣服破了个洞，只能当抹布了。
0: 对不起，师姐，赶明儿我给你买一件新的。
1: 不要，
0: 弄坏别人的东西总是要赔的。哎，师姐，要不这样，我陪你去看戏。
1: 不去，让开。
0: 好心好意的陪你出去散散心，咋还不领情呢？成天在家憋着，能把门规憋没了呀？
1: 戏是几点的？
2: 韩志勋，韩志勋，韩志勋，欢迎你，韩志勋好，
3: 韩志勋好，这是民心所向啊！
4: 在台上赢得的是

0: 在台下不爱唾沫，就是好官儿。
1: 嗯，哎呀，哎呀，
0: 好了好了，乡里乡亲的啊，就别客套了，坐吧啊，都来看戏，看好戏，坐吧，哎，坐吧，
2: 坐啊，
0: 都坐都坐，哎，哎，谭家林呐，听说有个叫绿牡丹的，戏唱的不错呀，哎，他来了吗？
3: 绿牡丹唱的是粉戏，我怕和韩主席您的身份不太。
4: 我看呢，是落在你小子手里了。
3: 主席真会开玩笑。
4: 今天都有什么戏码啊？
3: 全是武戏，这第一出是战马超。哦，
4: 那开戏吧。
3: 好，开始吧。
5: 您的茶水，
6: 帮我勒一下。
7: 看我的位置还没弄好呢，你帮我记一下。
6: 不，
7: 哎呀，我有点紧张。
6: 也没
7: 好，没事。记好了吗？
8: 哎，各位各位啊，
9: 周老板，周老板，
8: 哎呀，今天可是韩主席来看戏啊。
7: 韩主席，
8: 你们可千万都别出乱子啊！
9: 放心吧，周老板，不会出乱子，
7: 不会出乱子。
8: 你们是来自三个戏班的，都是好样的。
9: 您夸奖了。
8: 完了事儿，汇泉楼我请客。
9: 谢谢周老板。
4: 这是哪个班的？确实不错，
5: 王家班。
4: 哦，
7: 哎，三儿，那边那个光头是谁啊？
5: 你说那个光头啊？他不就是韩主席吗？师姐，怎么样？
7: 一点都不好看，都不是真功夫。
5: 师姐，你想看什么呀？只要你高兴，我什么都办得到。就
7: 是。好。哎，三儿，我要你当着韩老头的面把那个宫灯摘下来。
5: 天老大，地老二，我老三，你想要我就给你摘下来。
7: 好啊，你去摘下来吧。
5: 那我要是摘下来了呢？
7: 要是摘下来的话，我敬你三碗酒。
5: 要是我酒后吐真言呢？
7: 不许胡说。
5: 哎，师姐，你先吃个橘子。
7: 好，我去啊。
5: 等着看我的好戏。哎，各位辛苦辛苦，
10: 没事没事，
5: 辛苦辛苦，
10: 没事没事，
11: 快快快啊！
10: 哎呦，
11: 有点时间。
10: 刘老板，
11: 好嘞，
10: 幸会幸会啊！
11: 幸会幸会，
5: 多谢多谢。哟，辛苦辛苦辛苦，
10: 多谢。
11: 你们几个麻利点啊！
10: 哎，好，知道。
7: 帮我把衣服抱回来。哎，好。是这个吗？
5: 怎么着，想抽两口？
11: 来，这候着啊，
10: 少赶紧了。
5: 没有啊，我那儿有啊。
11: 进来快点啊！哎，
5: 我平时也爱抽两口啊。
7: 啊，
5: 是吗？走。
11: 哎，那感情好。
5: 哎，走走走走
11: 走。
8: 好。
11: 你好啊，
7: 准备好，一结束咱们就行动，小心点。
5: 哎，来来，
11: 哪儿啊？
5: 别着急，在这儿呢。
11: 啊啊，这儿啊。
5: 哎，看看。
11: 这儿，
5: 哎，哎哎哎，干嘛？
12: 放我出去！
5: 哎，大哥，帮个忙吧，勾项链，我手有点抖。
13: 我还来不及呢，自己勾去。
5: 哎，哎，
13: 哟，
5: 帮个忙吧。放
13: 行，
5: 放吧，
13: 坐吧。哪个戏班的？
5: 李家班的。
13: 啊。
1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

0: 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新颖
7: 带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

0: 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

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2: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早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 竟然是少

0: 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3: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9: 大家同学一场，
10: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1: 同窗不同路，
11: 郑英的陈哥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12: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1: 同行。

0: 不同心。
1: 怎么又查我？
2: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
0: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3: 下午我们去领了结婚证嘛，11点左右吧。他出事的时候就是下午的4点，
4: 5个多小时。本来是大喜的日子，
3: 对，
5: 三个月都没醒过来。你说，娇娇，是不是以后真能成植物人了？还耽误这一家的小姑娘幸福一生。
4: 那您跟他有谈这事儿吗？
3: 谈了呀。有时候生活真的很奇妙，你都想象不到，明明是发生了一件坏事，却变成了好事。哎，幸亏我没走，是真的，他醒来了。
6: 红云，真的19年呀、啊。那可真不是说弹指一挥间这么轻松的事情。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7: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8: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7: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1，400800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手，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跨越江海文明复建，2026长江文明论坛系列活动精彩纷呈，中外嘉宾学术研讨、主题采风等活动密集举办。重庆市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雨水相伴，重庆中东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云阳一起成功避险避灾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的收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精彩纷呈的2026长江文明论坛系列活动，连日来中外嘉宾沿江而行，学术研讨、主题采风等活动密集举办。
1: 长江文化探访交流活动正式启动，中外嘉宾乘船前往中县、云阳、奉节等沿江重点区域，实地探访长江历史文化根脉、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成果。期间还将围绕世界大河文明共生演进与交流互鉴等开展主题分享和专家对话。在奉节2026世界大河诗会及第十届白帝城国际诗歌节系列活动，以诗为媒，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刘禹锡诗国际交流会汇聚该领域研究专家、国内外学者、本地文化研究者。中国诗词大会选手分享交流会则围绕诗词文化的当代传承与创新传播等主题展开分享交流。2026世界大河诗会还开展主题采风活动，在南岸中外诗人沿南山南滨路一线寻访特色山水、历史景观、文化老街与开埠遗存，在行走中触摸长江文脉，汲取创作灵感。
2: 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黄脚丫的老街，还有三毛故居，那带给我们很多关于历史的想象和这些积淀。
3: 这一座城市我觉得挺特别的，我们发现也很多国内文学、国内创造诗也有很多话题。
0: 15号晚，重庆之夜音乐会《新韵重庆》无人机表演两大城市文化品牌联袂上演，用音乐和光影演绎大河故事，铺展文明长卷。
1: 在长江之畔，重庆之夜2026长江文明论坛专场音乐会奏响世界大河之声，伏尔加船夫曲仿佛让人看见伏尔加河畔船夫们坚毅的身影，蓝色多瑙河轻快跃动尽显多瑙河畔的浪漫风情，埃及进行曲神秘多姿勾勒出尼罗河孕育的古老文明，雀鸟如同亚马孙雨林里自由飞舞的精灵，朝天扬帆《长江之歌》则展现长江文明的波澜壮阔、深厚底蕴。
4: The orchestra was perfect. The songs and compositions of the music was totally perfect.
5: Experience like being here, listening to music like this, like with this like skyline, with this city on the background, which has been so good to us, has been amazing.
1: 当动人的音符缓缓落下，5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成为新的讲述者。意味江豚邀请人踏上穿越时空的文明之旅，尼罗河、亚马孙河、泰晤士河、长江，不同的大河文明跨越江海，在重庆的夜空相遇对话。别具匠心。

0: 新的编排是技术与艺术的融合，也是向世界大河文明的致敬。
1: 我们用一滴水呢去折射文明之光，以一尾游鱼呢去连通世界江河，来展现我们长江与世界大河的文明对话与交流互鉴。
2: Never listened to music by a river before. I have, but this is obviously very different.
3: The information in a few photos or few shapes. For here is the first time, but.I promise you, it's not be the last.
0: 从音乐这一人类共同的语言到光影编织的国际叙事，长江文明论坛的主旨呼之欲出。嘉宾们坦言，这场长江边的艺术盛宴带来的感动已超越演出本身。
4: Culture, nature, and technology, and I felt deeply moved by the experience. How we could build a new world.
5: Really moved by this intersection of technology and vision, and you know, it's just a great metaphor for what this conference is all about. And it's just a sense of bringing the whole world here to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It's really exciting.
6: To be here tonight, we can see a great future with development of future with technology, but also future with sustainability. Forum like that, event like that, because it shares us. We can connect each other and we can learn each other. I think that is one of the best things that we can do.
0: 大型文化探访轻综艺节目《诗行长江路演》及第五季启动仪式在重庆广电大厦举行。《诗行长江》由重庆卫视倾力打造，自2024年5月以来已推出4季，成为传播长江文化的闪亮名片。第五季将继续秉持溯源长江文脉、感知中国温度的创作理念，走进云南、江苏、江西、湖北、浙江五省，奔赴香格里拉、南京、九江、十堰、杭州五城，以诗为魂，解码城市精神气质，以年轻语态和趣味松弛感重构长江文化表达，多维度实现创新突破。
7: 我们通过电视手段来解读长江文化、长江文明。在第五季，我希望从结构策划有一种好好的架构，把这个文化的旗帜举得再高一点。
8: 行景演绎，还有非遗传承，这些所有的元素都融入了很多。我希望能够看到诗歌在一代一代的不断的进步与前行。
0: 据了解，《诗行长江》第五季将于2026年第四季度开机拍摄，2027年亮相重庆卫视。
9: 长江奔流不息，孕育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长江文化探访》，中央驻渝媒体和市属媒体记者前往长江沿线基层一线，开展长江文化探访活动，多维度立体式展示巴蜀文明源流、三峡生态屏障、长江航运史诗、非遗活态传承等，呈现重庆段长江文明的独特性与时代价值。9月16号，文化中国行长江文化探访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忠县石堡寨，来自国内外的嘉宾媒体记者登临古寨，远眺长江，沉浸式感受三峡库区的山水气韵与厚重文化底蕴。忠县石堡寨屹立长江北岸孤峰之巅，依山筑楼，临空临江，是长江流域独具特色的木构古建筑奇观，素有江上明珠的美誉。嘉宾们沿着古朴木质阶梯缓步登高，触摸穿斗式木构楼阁的肌理，登临寨顶，极目远眺，万里长江碧波荡漾，舟楫往来，两岸青山叠翠，风光旖旎，山水古寨江船相映成趣，构成一幅灵动秀美的三峡山水画卷。现场嘉宾赞叹不已。
10: My very first visit to the Yangtze River.And to come to this wonderful site, I believe that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landmark.
11: 那么它整个结构就全是木构，就没有用一颗钉子。第一次登石堡寨，对石堡寨的建筑精华是非常震撼。那么说，这个建筑可以说在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中是璀璨夺目的。
9: 据了解，石堡寨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寨楼依托山体地势顺势而建，楼高45米，共12层，是我国现存最高、层数最多的穿斗式木结构建筑。受三峡工程蓄水影响，石堡寨曾面临江水淹没的风险， 由于其所承载的独特历史文化底蕴，

0: 国家将石宝寨列为三峡库区重点文物保护项目之一。经过多轮论证，对石宝寨实行围堤保护，沿山体周边修筑挡墙，阻隔江水。工程于2009年全面完工。工程完成后，昔日滨江古寨变为四面环水的江中岛屿，形成独一无二的江中盆景奇观，既完整保留了古建筑原始风貌与历史肌理，也生动展现了三峡工程文物保护与生态修复的卓越成果，成为长江黄金旅游线的重要景点，长江文化保护传承的重要窗口。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这两天我市各地秋雨绵绵，过去的24小时，所有区县都出现了降雨，其中巴南、綦江、奉节、巫溪、巫山等11个区县出现暴雨，最大雨量99.2毫米。市气象台预计，未来的3天依然是雨水相伴，中东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预计到今天晚上的8点，6个区县部分中小河流有涨水风险，其中彭水、石柱、钱江、酉阳风险较高。此外，彭水、钱江、酉阳3个区县部分乡镇有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那么各地各部门也紧盯雨情的变化，强化风险研判、隐患排查，全力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1: 针对连日来的阴雨天气，中县加密了地质灾害重点区域的巡查监测。在新生街道河水社区，这处危岩带周边居住着35户百余名群众。街道社区干部联合地灾群防群测员，每天查看岩体土石变化，同时上门入户讲解防灾知识，提醒村民密切关注雨情，提高警觉。
2: 对67个地灾点开展了至少1次以上的应急演练，并发放了预警设备67套，提高了群众防灾意识。
1: 铜梁区开展拉网式排查，对524处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点实行台账化、数字化、清单化管理。在永嘉镇幸福村排查出的6处危岩单体，已录入141基层自治平台挂图管控。专职监测人员严格落实每日常态巡查、动态监测要求，排危整治也有序推进。
3: 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实施85处地灾点排危除险工作，现已完成整治37处。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健全全量、全要素、全流程闭环管控机制。
1: 在涪陵区白涛街道马岩坝滑坡点，一场贴近实战的地质灾害应急演练，全链条检验了上报险情、启动预案、人员转移等应急处置效率。在云阳县巴阳镇，当地聚焦留守老人、空巢老人等特殊群体安全保障短板，深化专项帮扶，
4: 建立一人一党、一格一策专项帮扶机制，形成一个党员加一个邻居加一个重点人员帮扶队，常态化开展敲门行动，建立应急帮扶预案。
0: 受持续降雨的影响，开州区地质灾害风险升高，当地加密排查、提前研判，针对隐患区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截至今天早上的8点，当地已提前避险转移群众838人。
5: 在开州区长沙镇綦江村一处地质灾害点，连日降雨导致坡体土层含水量升高，随时可能发生滑坡塌方险情。经过研判，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16号下午4点，村干部和网格员摇响手摇报警器，敲响锣鼓，提醒周边群众紧急避险，同时逐户上门，组织老人和行动不便的群众安全撤离。不到1个小时，风险区域受威胁的8户14人全部转移到安置点。
6: 在屋里住起提心吊胆的，又怕单门滑坡，又怕后头垮崖，所以说我们在那儿住起都安安心心的，生活方面呐、住宿方面呐。各方面都好，很好。
5: 截至17号早上8点，开州区33个乡镇街道已避险转移838人。气象部门预报，本轮降雨仍将持续，当地各项防范工作正紧张有序进行。
7: 我们将继续盯紧地灾隐患点和泥崖泞河区域，加密巡查频次，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做到险情第一时间发现，群众第一时间转移，风险不消除，我们坚决防止人员回流。
0: 另外，记者从云阳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云阳县平安镇太和村一起成功避险避灾案例日前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8月2号，云阳县平安镇太和村群防员张家来在日常巡查过程中发现，8组新农村右侧坡体出现局部变形，土体松动等异常。

0: 迹象，初步判断存在滑坡风险，于是立即上报。平安镇接报后，立即组建撤离工作专班，通过投亲靠友、集中安置等方式，完成9户22人转移安置，同步对危险区域实施全封闭管控。8月4号上午10点30分，滑坡发生，土石方量约2000立方米，因发现及时，受威胁群众提前转移，无人员伤亡。
1: 泥石流发生有这些前兆：第一，连续降雨时间较长，在沟谷中形成洪水；第二，河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岸边柴草树木；第三，河谷深处变昏暗，且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感受到地表的轻微震动等。遇到泥石流，马上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两边的山坡上面爬，爬得越高越好，绝对不能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不要停留在凹坡处。
0: 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1:1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来看天气，昨夜今晨我市大部地区出现阵雨，西部偏北和东北部地区中到大雨，开州、奉节等两个区县的6个雨量站达暴雨。预计今天白天东北部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余地区小到中雨。雨天出行大家请注意随身携带雨具。到了夜间，长江沿线及以南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余地区小雨。此次降雨时间长，部分区县累计雨量较大，暴雨灾害风险高，大家需要注意防范。来看预报，市区小雨，20到24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18到22度；万州大雨转中雨，17到21度；潜江中雨转大雨，15到23度；南岸小雨，18到22度；长寿小雨转中雨，19到23度；江津小雨，20到24度；合川小雨，19到21度；南川小雨转中雨，19到23度；綦江小雨转中雨，19到22度；荣昌小雨，19到23度；梁平中。

雨转小雨，18到21度。垫江小雨，18到22度。中县中雨，19到22度。云阳大雨转中雨，17到22度。石柱小雨转大雨，19到25度。秀山小雨转中雨，20到29度。酉阳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彭水中雨转大雨，21到28度。万盛经开区小雨转中雨，19到22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立冬啊，刚子啊，你们俩闻到一股酸味没有？我觉得好像是醋的味儿。嗯，
0: 阮老师，你这鼻子也太好使了吧？嗯，是我是我。哎呀，来，放下，我慢慢跟您说啊。嗯。哎呀，我今天吧吃的有点多，这个胃吧就不太舒服。嗯，之前您不是跟我说过吗？要是这个胃胀的时候啊，喝一点那个米醋兑水，这样有助于消化，还能缓解那个积食、腹胀，记不记得？
1: 记得，我说过了，也有一段时间了，你还记得吗？
0: 你看，记着呢，必须的呀。哎呀，
2: 我也不知道是该夸你还是该说你哈。啊，你看你记得这件事儿，但是你怎么不记得说饮食有节制这事儿呢？
0: 刘老师，你看李董，总是拿我这脆弱的心灵去揉捏。不过饶老师啊，这米醋能够帮助消化 啊，缓解积食，这是什么道理？得给我们讲讲吧。
1: 什么道理呀？ 就是说我们平时啊，在吃饭的时候啊，吃撑了，吃多了，积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肠胃它就懒得动了，因为它动不了了，撑得满满的，消化不动了。那么让你吃这个呢，因为米醋里含有大量的益生元，这个益生元呢，它是益生菌的粮食。那么有了这个益生元，我们肠道里原先在那儿工作的益生菌呢，它就有饭吃了，然后呢，它就能更好的为我们的肠道干活，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了。哦，
0: 这米醋真是个好东西啊！不仅美味啊，还能消食。
1: 是，
2: 它还有一个好处呢。你还记得不？
0: 啥呀？
2: 就这个米醋的好处，还是从阮老师那儿知道的呢。忘了。哎呦，
0: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这事说起来吧，还挺好笑的。哎，
1: 打住！什么事儿好笑？而且还是从我这儿知道的。
2: 你想知道啊？当时咱录下来了。回顾一下吧。
1: 行。
0: 干脆也不料啊，
2: 你干啥呢？怎么又洗上衣服了？哎
0: 呀，这白衣服染上污渍了，怎么洗也洗不干净啊？
2: 这什么颜色呀？这是？哎
0: 呀，你这是可乐。
2: 你这个得用那个什么？
0: 用啥呀？
2: 你得用那个洗衣液泡。
0: 我泡了，也搓这么半天了，这不还是淡了一点，这不还是有污渍吗？这衣服是你嫂子给我买的，还挺贵呢。这要让你嫂子知道，回头肯定得骂我呀。哎呀，
2: 你这个你不懂了吧？啊，你去找阮老师啊。
0: 阮老师没来呀。
2: 我给他发个信息，发个信息，他懂得多，肯定有办法，知道吧？
0: 也是哈，
2: 对不？
0: 那你快问问，
2: 阮老师，刚哥的那个白衣服上弄上污渍了，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3: 咋说呢？
2: 他说厨房自有妙招。
0: 啥意思？
2: 厨房自有妙招，让咱们去厨房找啊。
0: 回厨房啊？
2: 就发了这么一句，厨房自有妙招。走吧，咱去厨房找找去。
0: 真行啊，
2: 你就去厨房看看呗。
0: 你可别忽悠我啊，
2: 你又搓不掉。走吧走吧，
0: 走走走走走走，快。
2: 厨房自有妙招，厨房
0: 你可别忽悠我啊。这厨房有啥呀？
2: 这厨房除了调料它也没别的呀。
0: 阮老师说啥了？啥？
2: 米醋跟洗衣液一起浸泡。
0: 洗衣液我有。
2: 米醋
0: 这儿呢？
2: 这好像都不是米醋。哦，这边。

0: 这个是米醋，米醋跟洗衣液一块浸泡，那就是倒到一起呗。那我给你先倒米醋了啊。
1: 再捏，
0: 浸泡，你得接水啊。
1: 不用啊，这底下不都是吗？哎，看这沫子，这不就浸泡了吗？
2: 哎，你别说，这水都变脏了，看看。
0: 肯定有效果，
2: 肯定
0: 不用想了。对，
2: 行，
0: 对，
2: 先准备，
0: 让它泡着吧。
2: 好。
1: 哎呀，怎么样了，我的衣服？
2: 哎呦，这醋味还挺浓的呢啊！哎呀，真不错呀！哈哈，好。

0: 哎，立冬，
1: 快来，看看，
0: 白了。哎，
1: 还真行。 哎，
0: 真好使啊，
1: 还真行，
0: 真好使，真好使。
2: 不是，
0: 这阮老师给他招真行。
1: 他怎么想到的？这个米从他能去除这个衣服上的污渍哈。啊，没有了，
0: 没有了，你看哪有啊？哎，
1: 这行了，不用担心挨骂了。
0: 对对，这回不用担心挨骂了。
1: 但是我觉得啊，你得感谢感谢阮老师。
0: 那必须的呀，
1: 对不？哎呦，
0: 行了行了，
1: 行，
0: 走走走，准备上节目去。
1: 放心了。哎
0: 呦，太好了。哎呀，阮老师啊，那次是多亏了您了，要不然我回家可就惨喽。
1: 其实也是那次之后哈，我们就知道这米醋哈，它还能去除衣服上的这个污渍。
3: 其实说到这些呢，都是生活上的小窍门。我说过的这些小窍门呢，你俩都要记着点儿。不过今天我们说到这个米醋啊，它真的是个好东西，就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地方都需要米醋的帮助呢。
2: 是啊，我发现了，尤其是美食啊，那无论炒菜还是拌菜，只要稍微加点这个米醋啊，那小味嗖的一下它就上去了。
3: 你说的没错。比方说那个开胃解腻的家常快手菜，醋溜土豆丝。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醋溜土豆丝啊。这我可爱吃了。尤其是配那大米饭哈，就我上学那会儿，三碗大底，哎
2: 呀，吃货呀。
3: 我还没说完呢，还有香菜里边的头盘东安鸡，醋香浓郁，是鲜香酸辣，超级好吃。还有那个鲜嫩入味的荤菜经典，醋焖鲫鱼，那个鱼肉鲜嫩，遇上米醋的那个醇厚，既能去腥又能增香。焖煮以后的这个鲫鱼啊，那个骨刺都酥软了，汤汁浓郁，连骨头都能嚼着吃。哎
2: 呀，说的我都止不住的流口水了啊。
1: 是，你说流口水啊，我是闻到这味儿了
3: 啊，闻到味儿了，
2: 闻到这个酸醋味了。
1: 对，
2: 说到这儿，我要为这个米醋吟诗一首啊。米醋香，味道棒，家常美味它最强。
1: 不是，你这是模仿苏轼呢？
2: 我就是做一首关于米醋的诗，怎么还说我模仿苏轼了呢？
1: 你看看，
3: 他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啊，苏轼啊，他对米醋可是一个顶级的宠爱。
2: 真的呀？
3: 关键他还专门为这个醋写下了好几首流传千古的诗句呢。哟，
1: 要不说还得是阮老师啊，那是博学多才呀。这个苏轼啊，确实是写了很多首这个关于醋的诗。他最出圈的一个醋诗哈，是为一道菜叫醋制石鱼所写的。怎么说呢？说那个，牙将紫醋制银鱼，雪碗晴来二尺鱼，上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醇炉。说是好像是1079年吧，苏轼他到镇江这个地方，然后当地的官员呢就招待他，拿什么招待的呢？用那个紫米醋加上嫩姜来制这个石鱼来招待他。吃了之后啊，说鱼味之日不绝于舌呀，直接就把这个醋烹鱼啊就给抬到了说是胜过张翰思念的那个醇炉的地位。还有他还写了一首叫《赋鱼行》，他写叫醋冒鱼皮真已强，就把这个米醋拌鱼皮，他写成什么了？说这人呢，吃这个菜得扶着墙吃，靠着墙吃，要不然鲜的哈，这人就摔倒了。然后就这句话，就可见这个醋香它多勾人呢。然后他在那个《诗调名》里头也写了，说一阵油盐是酱醋香，把这个米醋呢直接归为是日常烟火的叫核心的香气。要不，刚子你重新做个诗，跟苏东坡比一比，谁的诗更有意境呢？
2: 我的诗性今天已经过了，改日再做，
1: 改日再做。
3: 不过你俩今天说到这个米醋啊，不得不提到山西。我年轻的时候啊，我去山西玩，在那个村子里还真看到了山西人做醋的那个过程，很有意思的。就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夏天，当地人呢开始为这个冬季酿醋呢就开始做准备工作了。 这个米醋啊，它从选料到酿造成醋，整个过程是比较繁杂的。当时一个村民呢，他就跟我说，做这个米醋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当年新碾好的上好的这个小米，小米新鲜，品质又高，制作出来的这个米醋啊，那才香。而且呢，在山西当地还有一句老话，叫头醋不酸，到底儿薄。
1: 啥意思？没听懂。
3: 没听懂吗？
1: 什么意思呀？
3: 他这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头道米醋啊，最酸。
1: 最酸。啊，
3: 开头没做好，后续你再怎么酿，都难出好味儿。所以说呢，这个头道醋啊非常关键，每一个步骤它全都马虎不得。那这么就叫说回来喽，上等的小米在锅里焖成了稠粥，晾凉以后呢，当地的村民呢按比例加入一些米谷糠以及呢高粱壳，然后呢把这个捣碎的这个曲适量的往这里头加入，搅拌均匀了，再把它倒到缸里头，然后再盖上一个那个他们那个的管那个东西叫什么，叫盖帘。
2: 盖帘儿。
3: 盖帘儿。哎，对，然后在上头啊，就那个缸的身上呢，一圈还要裹上棉衣棉被啊，就是等于给这个缸穿上了一身的大棉袄。哎呦，
2: 是啥意思？是怕缸冷着吗？
3: 是，这个山西的冬天呐，别说你们北方冷，山西的冬天也很冷。你说这大缸不套上一个棉衣棉被的，这缸里的米醋都要冻上呀。
2: 啊，也是。
3: 哎，不过这还没完啊，村民们呢都裹得严严实实了，把这个缸，但是他每天都要开缸，用手在里边再翻搅一次，搅拌时是颇为讲究，手它必须要洗干净。
1: 那对，
3: 那绝对不能说我刚和了肉馅了，我再去里边搅和，那绝对不能把这个油腥啊或者烟灰一类的杂物掉到缸里。一般来说呢，家里的温度呢是比较高的，炕头热的话呢，一个月这个醋就可以酿好，否则就得推后十天半个月才能酿成。
1: 就是酿醋哈。啊，看来也是个细致活。
3: 没错，我记得当时那个制醋的那个村民，知道他多大年纪吗？90多了。哎
2: 呦，高寿啊！啊，
3: 村里的人管他叫郭老汉。
2: 郭老汉啊，
3: 他跟我说了一番话，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这个做米醋啊，好像是一场人生修行，选好粮食，洗干净，去除杂物，就像是做人要守住本心，剔除杂念，静静的等待，不急于求成。哎
2: 呦，这老先生说的太好了，
1: 有哲理，
2: 高手在民间呐。不仅醋做得好，还懂得这么深刻的人生道理。
3: 是啊。哎呦，
2: 今天我可是受益匪浅呐。对了，阮老师，那今天我们提到了米醋，那我呢正好今天还剩下一些米醋啊，不然立冬啊，
1: 看吧，这又点您了，开始啊。
3: 躲过了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啊。行行行，那个我正好呢还有点大白菜
2: 啊，
3: 然后你那儿呢有米醋，我给你们俩，
1: 我知道了啊，
3: 做一道开胃而且对我们吃起来没有负担的
2: 醋溜白菜。

0: 醋溜白菜。制作今天的这道醋溜白菜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大白菜，有米醋、酱油、白糖、盐、水淀粉，还有干辣椒。首先把这个白菜洗干净，切去叶子，只留菜帮子，用刀拍松散，然后呢，把菜帮子切成片状后，放在一旁备用。随后，我们用米醋、酱油、白糖、盐、水淀粉、清水一起把它调成料汁儿。接下来，锅中热油，放入干辣椒，煸炒出香味后，转大火下入白菜，慢慢翻炒。把白菜的水分煸出来以后，再倒入刚才我调好的料汁儿。临出锅前，烹入稍许的米醋，翻炒均匀，即可出锅装盘。今天的这道醋溜白菜就做好了，大家赶快来试试吧。这道菜怎么样啊，两位？
1: 两个字儿，完美；三个字儿，太完美；四个字儿，再来一碗，
2: 再来一碗。
3: 我也四个字儿 啊，真是一绝。这个白菜啊，那是脆嫩爽口，一咬呢带着那个清甜的汁水，被这个米醋呢这么一吸，呵，蒜香开胃。
0: 你们俩有没有发现这个米醋？我老老晚的时候才放的，不能放早。出锅前放米醋，这样米醋的酸味呢，那才香。它没挥发呀，也不发闷。这道醋溜白菜不光是从味道上来说是这个，从营养上来说呢，更是这个。尤其是对我们肠胃不好的朋友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首先说这个白菜，白菜里含有维生素 C、维生素 K， 还有叶酸等等。那么这些营养成分有助于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能抗氧化。那么这两种食材，白菜跟米醋，都含有一个共同的成分，叫益生元。
1: 益生元？我知道益生菌，这益生元。
0: 益生元呢，就是益生菌的粮食。那么为什么说白菜跟米醋都有对我们肠胃有帮助呢？能够促动胃肠的动力，能够健脾开胃呢？这都是因为有了益生元这个成分的功劳。那么益生元它的到来，就等于给这个益生菌呢吃了一顿饱饭。益生菌呢，它得到了能量了，它就会在我们身体里为我们开始工作。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呢，不想吃饭，没胃口，肠胃胀气，上厕所困难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肠胃里的益生菌，它消极怠工了，不想干活了。就像我们农民朋友种庄稼，您说这个种庄稼，你要是好生的去照料、施肥呀、浇水呀，你一样都不落的话，你这个庄稼长得肯定好。但是如果说您要是不管不顾的啊，那庄稼肯定它就长不好。所以说，想要这个肠胃它动起来，一定要喂饱身体里的益生菌。那么有了今天的这道醋溜白菜，那咱们肠胃不好的朋友，您就可以吃起来喽。这叫什么呢？脆嫩白菜盘中鲜，青条醋溜味清绵，天德益生元相伴，清肠养身益肠年。
1: 说得太好了。好的，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3: 好，微友叫气壮山河，他说，阮老师您好，看您的节目啊，真的是

0: 原来太多，也受益了很多。他说我孙子原来啊不喜欢吃家里的菜，就喜欢呢吃外卖啊，吃汉堡啊，喝奶茶，吃炸鸡什么的。他说自从跟您呢学了这个营养菜之后，说是天天的变着花样给孙子做。您猜怎么着？现在呢他就只吃我做的菜了，跟我呢还特别亲了。
1: 那可太好了，自己在家做不光是卫生，关键这营养还挺全面的。
0: 对呀、啊
1: 嗯、
0: 他还说啊，他说今儿给您留言呢、是想说一说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情况。
1: 多大年纪啊？
0: 65岁。
1: 65。
0: 对，年轻的时候吧身体特别好，但是这几年呢也不知道怎么了，肠胃开始不好了，这个肚子吧老是咕噜咕噜的叫
1: 啊，
0: 然后吃完饭就想上厕所，免疫力也差，哎呀那个皮肤呢也差。他说吃过益生菌也没什么大的起色，他说可能是自己不会选哈、您跟我说一说我应该吃什么样的益生菌好呢，还有您看看能不能组织一次益生菌的团购呢。
1: 明白了，这是一位想要参与益生菌团购的一位朋友。说实话这团购这事儿啊、我还真没想好。咱们大家都知道市面上的益生菌实在是太多了。
0: 对，
1: 如果说给大家做一次团购的话，我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是一个个的去看，一个个的去考察这个产品。所以这事儿呢我要跟大家说，容我点时间，我考虑一下。你呢也不能那么急，那么您目前呢确实是需要赶紧补充一点益生菌，因为您这个肠鸣啊、腹泻呀、就这些个事儿啊，都是您的肠道的益生菌它失调导致的。那么咱们说补充一些益生菌之后呢，就可以帮助您维持您肠道菌群它的平衡，然后呢促进您肠道的健康。同时呢这个益生菌呢还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关键还对咱们的皮肤也有很大的好处。
0: 是，其实这微友他也说了哈、这益生菌是好，自己也吃了，但是呢感觉作用不是特别大，因为目前这个市面上呢益生菌种类确实太多了，琳琅满目，
1: 对，
0: 难免呢咱挑的时候就挑花了眼了。那什么样的益生菌才是值得我们购买的呢？
1: 李东，你要是这么问我的话，我就得这么跟你说了。首先你得看看里边添加了多少活性的益生菌，你得看看这个含量，要选择活性高的、多的。因为益生菌它到咱们身体里呢，它是一路过五关斩六将，闯关呢你说要经过胃酸，要经过胆汁，
0: 对，
1: 都对它攻击呀。你说它这个活菌要是少的话，还没到肠道呢，好家伙，进去的时候七零八落大队，
0: 呵，
1: 到肠道三三两两分队，
0: 一路下来没了，
1: 没了，等于白吃啊。所以我们选这个益生菌呢，你只有选活菌多的，那大部队啊下去，那消灭一点儿，消灭一点儿，大多数都到肠道了，
2: 对，
1: 没损失几个人，哎，都活着到肠道，可以说这个活菌的数量越多，战斗力越强。咱们就看那个古代是不是，就看那个朝代，哪一个朝代是不是比较有实力，你就看这个朝代它有多少兵，那益生菌它也是一样啊，咱们叫选择活性多的益生菌。那么市面上顶配的益生菌一盒活菌能达到20000亿，就这种益生菌你要遇到了，这个绝对也算是好东西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好东西不常遇见，有多少朋友吃到20000亿以上的这个益生菌？可能你们现在回答我也听不见，但是回答到那儿我就知道啊。因为这种好的益生菌它不太多见，大多呢，想要买好的益生菌的朋友，您呢就得开动您这个11路公交车，来回的去一家一家的去找，
0: 对，
1: 看看能不能碰到，这是第一个。
0: 反正大家就记住哈，这个活菌多的，
1: 对，
0: 嗯。
1: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你找到了，嘿，这个倒是20000亿，你还得看看里边添加的是不是专利菌。你要遇到这种的益生菌，你吃着就安全，你吃着就放心。好了，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团购这个事儿我会考虑的。

0: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1: 嗯，好，老李爱看戏，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2: 袁老师啊，您不知道，我是一个戏痴啊，什么《牡丹亭》《西厢记》《百岁挂帅》这些吧，我都喜欢看，一天不看呢，我都睡不着觉。但是啊，自从我无意间看到你们的

0: 天不看你们呐，我都吃不下去饭。
1: 我都有点憋不住，一直想笑了啊！您太有意思了。那您这个微信名，我觉得该改一下了，别叫老李爱看戏了呀，你叫那个老李爱做菜呗。
2: 老李爱做菜。嗯，他下边还有一段文字留言哈，他说：“阮老师啊，我现在特别瘦，就是吃什么呢，感觉都不吸收。跳舞的舞伴，说我像麻杆儿。”瘦的没有男人味儿，那我听着我都上火了，那您说我应该多吃点什么呀？多吃点什么营养菜比较好啊？
1: 还带上个营养了，行，我给他一道啊，这位先生，我给您一道又好消化又护肠胃的早餐粥，小米山药南瓜粥，都是家常的东西，便宜。这小米啊，膳食纤维高，它养脾胃，好消化，让咱们的肠道环境呢更加干净，更加健康。这山药呢，它里边有那个粘液蛋白，有多糖，这个是肠道的好菌，超爱的营养餐，而且还能健脾养胃，让您的吸收变得更加好。这南瓜呢，里边含果胶啊，膳食纤维呀，它是温和养肠通便，护胃黏膜。这一道小米山药南瓜粥，您每天早上来上这么一两碗儿，您喝点儿，对您目前是很有帮助的。
3: 说的我都想喝了。好了，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好。起床困难户哈、他的名字叫起床困难户。他说这个，我是一名从事金融工作的白领，平时呢很忙，就没有时间呢来养生。虽然年轻啊，但是感觉一身的毛病，比方说便秘啊，小肚子很大，还有口臭，平时呢也没什么食欲。说张老师，您说我这种情况，我可不可以吃点益生菌呢？还有什么样的益生菌它比较好呢？您呐，能不能帮我找找看？最好的，您能举办一次益生菌的团购，那我肯定参加。
1: 想要吃点益生菌的朋友还真不少。这样啊，你们呢给我点时间，我呢一定尽我所能的，真的去帮你们找找看，找点好的。那么这位起床困难户，您这名字真的是挺有意思啊。您目前呢是非常需要补充一点益生菌了。益生菌呢，它会改善您的肠道的菌群，改善您肠道的这个蠕动，对您的便秘有很大的帮助。这排便一顺畅，小肚子自然它就瘪回去了。还有口臭的问题，益生菌它可以压住肠道的坏菌群，减少那个臭味气体，让您的肠道变得干净。还有益生菌呢，它能促进咱们肠道的消化哦，它排得顺利，您胃口呢自然它就好了。您问我什么样的益生菌好，这个好的益生菌呢，首先你要看益生菌活性的数量，一定是它这个活性的数量越多，它越高是越好。据我所知啊，就市面上刚才顶配的那个产品应该有达到20000亿的了。
3: 20000亿。
1: 对对对，就像这种益生菌，它的活性数量它达到20000亿了，就数量就高了呗。它的活性数量一高，它的能力它就越高，不会被什么咱们的胃酸呢、胆汁啊把它给消灭掉了。而且呢，它能在我们人体里一直持续的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好的益生菌呢，还有一点就是看它里边有没有添加什么专利菌。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益生菌听说了，益生元听说了，专利菌又是怎么回事？专利菌它是经过科研的、做过实验的、有国家认证的正规菌的菌株，这样的专利菌那安全有保障。那么我们找益生菌的时候，还要看看里边是不是添加的益生元。这个益生元呢是益生菌的粮食，我们要看看是不是添加了益生元的益生菌，这样呢就可以让活性程度更高，让益生菌呢它吃得饱，它活得久，还能在我们肠道里逐渐的繁殖。毕竟呢，现在在这个市场上益生菌的种类，如果大家去看的话，真的是太多太多了，菌群的数量多了，就能够帮助肠道调节它的平衡，帮助我们消化，帮助我们提高免疫力。
3: 如果看到有专利的菌株，就选带专利的益生菌。
1: 那这样的

0: 益生菌呢，您上市面上去找找看，我呢也帮您去找找，有消息呢我第一时间呢就在这儿通知大家。
1: 对，大家呢再给阮老师啊一些时间。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主席，您要是累了就先回去，回去歇会儿吧。
1: 哎，没事儿，我再看会儿，看会儿啊。

0: 潘嘉玲，你说这个演员连个台步都不会走啊，怎么搞的这是？
1: 你看那谁呀，
0: 哎呦，
2: 下去吧，
3: 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
0: 下去吧，
4: 下去吧，
0: 赶紧换人吧，
2: 下去吧。
5: 哎哎，这真的还行，有点意思，
6: 来一
7: 个，好
6: 好
7: 好，
5: 咬两下子啊。
0: 有点意思了，
5: 有点又陷起来了啊！
8: 好，
4: 好，
8: 看哪看呢你？看戏，看戏。
5: 这样不像话。
9: 真漂亮，这哪班的？是好，真不错。你家班的？
0: 你家班的？
10: 来人呐！来人呐！
9: 跟你，哎，

0: 这是谁呀、啊？乘风扬沙子，白给不要钱的纸啊！
1: 这样，
2: 韩主席，
0: 喷你啊！冲我投稿。

0: 哎呀，又是小人。我说最近怎么那么不顺呢？哎，那个人假扮杨香武到了宫灯，这要是刺客啊，你们这帮人的小命啊早就没了。好在韩主席没看出来，不然你们非得吃不了兜着走。
1: 嘿嘿，放心，他看不出来。
0: 你就那么确定啊？
1: 他要是看出来啊，还不当时就把我给撸了，我的小乖乖。
0: 哎呀，行了行了，什么时候明媒正娶啊？
1: 等我忙过这阵子吧，好吧？
0: 好。
1: 哎呀，好了好了，不玩了不玩了，睡觉喽，小宝贝儿，来，快快快，
0: 讨厌，
1: 快快快快，
0: 急什么呀你？
1: 哎呀！
2: 韩主席，韩主席，都给我站好了！
3: 你说说你们啊，真是一帮废物！昨天去了有小一百号人吧？啊，怎么连个场子都给我看不好？都是干什么吃的？啊！
4: 谭佳琳呐，你来的正好，我正找你呢。昨天晚上看戏的那个杨香武是怎么回事啊？
2: 这，
4: 他到底是要盗宫灯啊，还是要盗我的人头啊？
2: 这个，韩主席，我认为啊，这盗宫灯和散传单的是地下组织有预谋的行动。
4: 我听说你给妓院安了个电话。
2: 没有啊，
4: 还包养了个女戏子叫绿牡丹。
2: 不是，主席，这分明是有人故意陷害我呀，请主席明察呀。
3: 你给我记住了，
4: 当官的一定要廉洁。
2: 是，
4: 廉洁。这是我的首令，必须给我把济南的地下党彻底灭了。
2: 主席啊，我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4: 谭佳琳呐，谭佳琳，你脑子清楚点儿，我可不能总给你开绿灯。
2: 是。
5: 师姐，哎，师姐，我什么都没看见啊，什么都没看见，师姐，
0: 你当然什么都看不到了，你想看啊，门儿都没有。三儿，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小鸡都回窝了。你呀，活该。你是不是到我这来耍酒疯来了？
5: 师姐，你不是上次说过我要到了那宫灯，你要敬我三大碗酒吗？你忘了？
0: 哎呀，别那么大声，爹快回来了。
5: 他回来我也不怕。天老大，地老二，我老三，我怕谁呀？
0: 你是不是又喝多了？
5: 师姐，你要是说话算数，就出去跟我一起喝，你也算对得起我。
0: 哎呀，别动我梳子，喝就喝，走。
5: 你等等我。
6: 我知道，我这么做最伤的 就是于心呐。
4: 对，
7: 可你又不得不这么做。
6: 哎呀，于心以为啊，我不为他考虑。其实，
7: 云心他现在还小，等他慢慢长大了，他就明白了。啊，
6: 但愿吧。我说师弟啊，你说云心哪点不好啊？啊，你说这云飞为什么不喜欢他呀？
7: 师哥，你喝多呀？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啊，
6: 我没醉。
7: 对了，
6: 你要跟。

0: 我说出个理由来，你要给我说出个理由来。
1: 师哥，
0: 小二，再给我烫五壶酒。
2: 一个爸爸，两个妈，两个妈生了三个娃，三个娃吃了四个瓜，结果磕掉了五颗牙，爸爸妈妈分了家。
0: 我亏少啊！师姐，你输了，喝酒。来，哎，我敬你，
3: 够义气。
0: 哎，再来，来，一个爸爸两个妈，两个妈生了三个娃，三个娃吃了四个瓜，结果磕掉了五颗牙，爸爸妈妈分了家。大匹马呀！师姐，你又输了。
3: 怎么回事？我怎么又输了？给我倒上。
4: 哎，运费哥，云龙哥哪去了？
5: 哦，他和你于心姐还要来喝酒呢。
4: 哦，
0: 三个娃吃了四个娃，
2: 三个娃吃了四个瓜，结果磕掉了五颗牙，爸爸妈妈分了家，
3: 不亏少啊！
0: 哎，我输了，
3: 喝
0: 我喝，师姐你陪我喝一个。
3: 哎，这个不行，用这个。哎，来，
0: 我喝这个。
3: 哎。
6: 云飞哥，
0: 师姐师姐，
6: 云龙哥和云信姐好像喝多了，
7: 是吗？
8: 你去看看吧。
0: 咱们俩去秋姐那儿喝。
7: 没事，
0: 走，
7: 难得他们俩好好聚一次，让他们俩多喝点吧。你先忙你的去吧。
8: 哎，中。
2: 三个娃偷吃了四个瓜，
0: 三个娃
2: 结果哭掉了五颗牙，爸爸妈妈分了家。
0: 说错
3: 了，我才没说错呢。哎，你怎么一个人喝酒啊？
0: 给我，你不是不喝了吗？
3: 我必须喝。你昨天帮我偷了宫灯，我当然得多喝几杯了。给我。好酒。
0: 师姐，师姐，你只比我大一岁，我干嘛要叫你师姐呀？
3: 你不叫我师姐，那你叫什么？
0: 我叫你云心。
3: 云心是姐的小名，是你这个当弟弟的随便叫的吗？不许，不许叫。
0: 不，我就叫你云心。云心，云心，云心，云心，云心，云心，云心，云心，云心。
3: 我妹，
7: 哎，你看像不像？
9: 你亲亲我吧。亲亲我，我就是你的人了。

0: 是吧？
1: 我没事。
0: 是该管，有事。
2: 放肆！
3: 师弟，小兔崽子，小兔崽子，我饶不了你！
4: 师父，
3: 你看看，你看看啊！他们行害放浪，你也不管管，算什么师兄啊？啊！
4: 师父，
3: 滚开！
4: 师父，
5: 师父，师姐许给我了，她亲口跟我说的。
6: 云龙，你说什么？
5: 师姐，你说我娶了你，你就是我的人了。
6: 什么？你亲了我？啊！
5: 我亲了。
2: 师姐，师姐，
3: 小兔崽子，
2: 师姐
3: 回来！
4: 师傅，
3: 你看我饶不了你。
4: 师姐，师傅，师傅，
5: 师姐，师姐，
3: 我饶不了
4: 他。
2: 你平时对我千好万好，难道都是假的吗？师姐，
6: 李云龙，我平时对你千好万好，那是因为我把你当成亲弟弟，是你自己想歪了。

0: 师姐，那我再问你一句，我能娶你吗？
1: 李云龙，我告诉你，我就是一辈子不嫁人，我也不会嫁给你。
2: 小兔崽子，小兔崽子，你给我跪下，跪下！
3: 云龙，快给师父认个错。
0: 认错？我有错吗？
3: 什么？你看看他！哎呀，云龙，你快给师父认错啊！
4: 你让开！我他妈就是没错，我媳妇是你有错吗？师父，我媳妇是你有错吗？
3: 云龙，
4: 你让开！师姐，你出来！
3: 回房间，赶紧给我跪下！
4: 师姐，
3: 看我不打死你！
4: 出来！
3: 师父，师父，你个小兔崽子，
5: 师父
3: 居然连师父的话都敢不听了！看我不打死你！你还不给我跪下！
5: 师父，你消消气儿，他喝多了，
0: 让我跪。
5: 师父，
0: 我给你跪。
5: 消消气儿啊！师父，师父，好了。
0: 师父。你平时打我骂我，我都知道你是为我好，可是你知道我的苦衷吗？我只喜欢我师姐，我他妈就这一个要求。师父，如果是我师哥喜欢师姐，那你还会定这种破门规吗？
3: 云龙，
0: 我在你眼里就是一个没人要的小杂种。
3: 哎，我不劈了！师父，
0: 师父，小杂种以后再也不招您烦了。
6: 像冬日的晨光，
0: 再也不
6: 像夏日的晚风。
3: 回来，师父。
6: 知我心田，让我无法呼吸。
3: 云龙，
6: 桃花细雨绵绵，有你在我身边，才知道自己的存在。

0: 师父，你醒了。
1: 云飞啊，你在我身边守了一宿。云龙呢？
0: 他走了。
1: 走了？
0: 您昨天打伤了他的胳膊，他就走了。
1: 哎，我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
0: 师父，你昨天晚上喝醉了。
1: 哦，那你是说我酒后失行了？
0: 师父，您失行，云龙也失行，云星也失行。我昨天晚上看得清清楚楚的，我觉得师父你应该解除心门规。云龙喜欢云心，您也这么心疼云龙，您为什么就不能撮合他们呢？
1: 其实啊，云心喜欢的是谁，你心里面比我更清楚啊。你不能强迫自己爱云心，那你觉得云心能强迫自己爱云龙吗？

0: 叔叔，叔叔，叔叔，你醒醒啊，叔叔，你怎么了？
1: 亲亲我，我就是你的人了。
0: 叔叔，叔叔，叔叔，你怎么了？
2: 啊，他醒了。
3: 你总算醒了。
2: 这是什么地方？
3: 樱花诊所。
2: 你是日本人？
3: 在下武贤，是说书的铁嘴霸王送你来的。他说你是燕子门的人。
2: 我害怕这玩意儿。
3: 不要怕，你这是标伤，若不打针，这只胳膊就废了。好了，起来吧。来，江湖上谁不知道燕子们的轻功卓绝？燕子飞镖名扬天下，听说能打落飞雀，可你却中了别人的道。打伤你的是什么人呢？
2: 这事儿与你无关。
3: 哦，阁下总得留下尊姓大名吧？
2: 我是江湖一游侠，浪迹天涯的孤魂野鬼。
3: 不必了。
2: 大恩来日再报，告辞。
3: 别忘了明天再来打针呢。
2: 别害怕，是我。我没钱了。
4: 我这有，都是你给的。
2: 不用，我就是想和你说说话。
4: 你怎么了？
2: 师父打了我，都是因为我师姐。
4: 你师姐不喜欢你了？
2: 师姐从来没喜欢过我，她只喜欢我师哥。
4: 对不起，我不该提你师姐的事，以后我不会提了。
2: 我身上脏。

我是个妓女，你从来没有嫌过我脏，不管你心里有没有我，我都跟着你。

0: 你怎么了？
1: 没什么，我得走了。
0: 我不让你走，你身上还有伤呢。
1: 你不要对我这么好。

0: 钱我过几天会给你结清的。
1: 何必这么客气呢？少侠肯否赏脸小酌几杯啊？
0: 既然都是朋友，就不要叫我少侠，就叫我李云龙吧。
1: 云龙贤弟真是爽快人呐。好，请。
0: 先生文绉绉的，也喜欢舞刀弄剑。
1: 我爱剑，更爱剑里的精神。少侠，你可知道这把剑是好还是坏啊？不，要隔着剑鞘看。
0: 那谁知道？
1: 请。剑的奥妙就在于此，剑是好是坏，都因为有剑鞘所隔而看不到。贤弟，你正如同这剑鞘里的剑。
0: 怎么讲？
1: 天下无双的好剑，不应该久藏于剑鞘之中。贤弟，你说呢？
0: 我懂了，你是想让我做单飞燕。
1: 单飞的燕子必定直上云霄。
0: 接着说。
1: 自古江湖大侠都因独闯天下而成名，高兴时折腾个天翻地覆，愁闷时有酒有红颜知己，疲倦时隐居山林看花开花落。

0: 不知燕子门现在何处啊？
1: 我们门规中有一条叫做“神燕之巢”，密不告人。
0: 看来你是把我当成官府的人了。好，咱们今天不谈这个。来，一醉方休，
1: 请。
2: 这几天尚老师没来给大家上课，他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哎，嫔妃。
1: 啊。
2: 我看你今天怎么心神不宁的？
1: 我弟弟离家出走了。
2: 啊？为什么呀？
1: 我爹打了他。
3: 三儿一直对我那么好，老叔，是不是我对云龙太狠了？
4: 要按理说呢，他占你的便宜，你那样对他不算狠。但有些时候啊，很多事情他不能按理说，不是你说？哎呀，那天我要是少喝两杯不喝醉，就能把你爹给拦住了。
3: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没有办法挽回了。我只希望师弟他不记恨爹。
4: 哦，那不会，你爹从小把他拉扯大，他怎么会记恨你爹呢？
0: 嗯，
3: 师叔。
4: 啊？
3: 你说我对师哥那么好，为什么他偏偏不喜欢我，喜欢那个姓白的？
4: 嗯，你呀，太爷们了。
3: 我，
4: 哎，你看，你看人家那些姑娘是怎么走道的啊？你看看你是怎么走道的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这哪行啊啊啊！
3: 那应该怎么走啊？
4: 大姑娘走道啊，得这样。你看着啊。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朗维诗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女龙凤钻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

0: 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是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斯飞轮脚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脚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表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4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 出口品质的蓝纹石飞轮表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

0: 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鸟，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2: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鸟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姑娘走道啊得这样，你看着啊。明白吧？跟我学。走。娘。
1: 人家那叫烫发头，
2: 这个我知道，我觉得挺好看的。
0: 行，我说丫头啊，只要你开心高兴，回去老师就给你烫一个啊。
2: 我不要。不准看。
0: 哎，别挡着我了。
2: 不准看。
0: 你别挡着我，让我看看。哎呀，别挡着我。别挡。
2: 走吧。云飞，有些事情我一直想对你说，但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3: 你不用说，我心里也知道。
2: 啊，你知道？
3: 啊，其实我也喜欢你。怎么了？你不喜欢我？
2: 谁要和你说这个呀？
3: 那你想告诉我什么呀？啊？
2: 我突然又不想告诉你了。

0: 哎，来来来，吃东东，吃东东，云仙，来来来，吃东东，吃东。哎，这又怎么了？
1: 师叔，那边坐着的是不是师哥？
0: 看花眼了吧？来，哎，吃东东，吃东东。
1: 我们燕子门有门功夫，您不知道，叫雾里看花。那个女的肯定是白宁，你看。
0: 哎，吃东东，吃东东，哎。燕子门的功夫我还能不知道？你说我带他来干什么？哎，云仙，来吃东东，吃东东。
2: 你怎么也不问我叫什么名字呀？
3: 我对你好就行了，没必要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2: 那你对我好是因为我对你好，还是因为你喜欢我？
3: 你对我好，我也喜欢你。
2: 那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儿？
3: 我以前没有亲人，再说外面的世界也未必干净。

0: 云飞啊，云龙这几天回来了吗？
1: 还没有。
0: 那天我打了他一镖，打在他哪儿了？
1: 左肩。师父，要不然我去把云龙给找回来。
0: 好吧，你告诉他，为师是一时失手啊。
1: 弟子明白。
2: 爷，舒服吗？啊，来，爷，您来了。
3: 爷，哎呦，等着我来找你啊。
4: 里边这爷还挺能摆谱啊。
3: 他，这小子我知道，拿钱光摆花架子，除了跟那病秧子的秋红没真格的。我都怀疑啊，他是个太监。
4: 那没办法呀，这小子有钱，他就好这口。
3: 哎呦，哎，怎么了？哎呦，
4: 这小子，
3: 袁大头啊！谁他妈拿袁大头打我？
5: 谁呀？
6: 今天爷就要你两颗门牙。
3: 头，
5: 哎，走走走。
7: 三弟，在这儿逍遥自在当神仙呢，就不怕犯了门规吗？
6: 在我眼里就从来没有门。
7: 对对对，没门没门，哪来什么门规啊？啊，
8: 你上这儿干什么来啊？
7: 三弟啊，许你来就不许我来吗？男人情场失意，一定会来这风月场找乐子，你说对吗？
6: 你以为我是真嫖啊？我就是花钱哄姑娘们开心。其实我就秋红一个。
7: 三弟啊，进了妓院，假也是真，姑娘们对你好，你就得用钱喂着。哼，什么？你师父打了你？这是为什么呀？
6: 他不愿意我和师姐在一起。要不我也不会成天在这儿待着。现在我是只无家可归的野燕子。
7: 就算他不想让你跟你师姐好，那也不该下这么狠的手啊。
6: 师哥，我感觉你那天说的不对。
7: 什么不对？
6: 你说我喜欢师姐是因为我没见过别的女人，可如今秋红跟了我，我这心里还是放不下我师姐。
7: 师弟啊，什么事儿都得有一个过程。

0: 你跟你师姐不是刚分开吗？这段日子是最难熬的。这人呢，一定要自己给自己找乐子，一旦高了兴，什么烦心事儿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1: 哎，师哥，
0: 嗯，
1: 那你给我说说，这得有什么乐子可找？
0: 这嫖你已经占了，依我看就差赌了。
1: 赌？
0: 对，赌，那又是一个福地洞天，别有一番滋味呀。
1: 我要是进了赌场，肯定是有赢无输啊。
0: 师弟，赌场里是公平交易，别看你一身好功夫，可兴许到了赌场之后会输给一个瘸子或者瞎子。
1: 以我这眼力还有耳功，能让我输的人怕是还没生出来吧。
0: 师弟这么有自信，何不去赌场一试身手？
1: 这赌难道就不犯门规？
0: 师弟，看来你怕了。
1: 怕？天老大，地老二，我老三，这个怕字就不是给我写的。

0: 带兵领首，压大压小，
1: 压大压大
0: 小，
2: 压大压大
3: 压大
0: 压大压大压大压大小，
4: 压大
0: 压大压大，开！
5: 哎呦，
0: 压压压压，
5: 我赢了啊！哎，师哥，怎么样？我没吹牛吧？能赢我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6: 师弟的功力，师哥我真是佩服。只是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呢。
5: 哎，师哥，你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是不是看我赢钱了，眼馋呢？
6: 哎，不不不，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7: 上手牛刀！
5: 哎，这小子谁呀？这么大魄？
6: 他可是济南有名的赌神，人称圣手牛。
8: 哎，牛爷，牛爷，牛爷，
9: 我小沾您福气啊，
10: 气色不错啊。
5: 我看他是在吹牛吧？
6: 哎，你可别小看他，出道至今，还没有人能赢得了他。
10: 哎呦，
8: 牛爷
10: 来了啊！
8: 牛爷，
10: 哎，
5: 有点意思。今天我就要把这头肥牛力斩于马下。
10: 哎呦，好久不见啊！
5: 哎，你就是那圣手的牛。嗯，
10: 朋友，你是谁啊？
5: 我是宰牛的。
10: 朋友啊，江湖上讲究的是以武会友，这赌场上呢，玩的是心服口服。嘿嘿，你若是赢了我圣手牛，我当任你宰割；但是你若赢不了我呢，
5: 我命属火，输见了我都得绕着走。
10: 好，请。骰子一抖，地动山摇，是天在上，还是地在上？
5: 他什么意思？
6: 他问你是玩大还是玩小？
5: 也有的是银子，我从来不玩小的。

0: 牛爷生。
1: 小子还来不来？
2: 再来。
1: 牛爷赢。

0: 再来，
1: 嗨，二四六，牛爷生。
0: 再来，
1: 牛爷生。哎呀，
2: 谢谢牛爷。
1: 帽子，牛爷生，
3: 再来，你已经没有钱了，你拿什么跟我玩啊？
0: 这手
4: 刀子
0: 值多少钱？
5: 三弟，
3: 如果你要是赢了我，我就把这些全给你。
0: 开始吧。

0: 以后还耍吗？
1: 耍，当然要耍了。
0: 那你不怕犯了门规？
1: 奶奶的，我看这门规啊，都是祸害自己人的。哎，你说吃喝嫖赌哪件不是爽事儿？可是你说这门规，把咱框得死死的，一件都不让做。依我看，把这门规都给他破了，也就没什么烦恼了。
0: 破了门规，没了烦恼，那就是神仙。三弟，你觉得人生像不像一场戏？演戏的是自己，瞧戏的还是自己。要不痛痛快快的活一把，岂不是亏了？
1: 没错。哎，师哥，还有啥爽快事儿？你再给我说说吧。
0: 你真想知道？
1: 哎呀，师哥，你还跟我卖什么关子呀？
0: 好啊，当官儿。
1: 当官儿？
0: 你想啊，有人为了女色拼命，有人为了钱财折腰，可争的最多的还是当官儿。为什么？从古至今，为了当官，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为什么？就是因为当官爽。
1: 我没觉得。
0: 那是你没有当过官，你不知道当官的好处。如果你当了官，那可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啊，三弟。
1: 师哥，我现在不就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吗？
0: 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你师姐你得到了吗？没得到吧？可你当了官，比你师姐强百倍的，甚至强万倍的女人都得贴着你。三弟，你跟着我干，我带你进入官场。就凭你的功夫，平步青云，好好想想。
1: 可我觉得这做官不自在，我呀自在惯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师哥，你这份好意我心领了，等我翻不动墙了，我一定去找师哥，到时候再帮我谋个一官半职啊。
0: 哎，三弟，你听我说。
2: 妈的，
3: 爷，我该死，我该死。
1: 没事，
3: 您别生气啊，
1: 疼他妈也是种滋味。
3: 我马上给您上药啊。

0: 师哥，那么晚了，你要去哪儿啊？
1: 我去找三儿。
0: 哎，骗我！你瞒着我和那狐狸精约会是不是？哎，
1: 哎呀，干嘛？
0: 我问你，我有什么对不起你？你为什么不和我去大明湖？你跟那个狐狸精去大明湖，跟他去，不跟我去？
1: 林心，别闹了。我已经接受了同门之间不能成亲的门规。再说了，谁喜欢你，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啊。你去休息吧，我去找三儿。
0: 哎，三儿，哦，我明白了，原来师哥早就知道三儿喜欢我，所以才把我让给三儿。
2: 接客

0: 我这回梦楼里24位金钗可都到齐了，二位爷请吧。
1: 二位爷吉祥。
0: 二位爷请吧。哦，这位爷您先请。
2: 张爷您请。
3: 哎呦我的妈呀，全是美女，这个美女长得俊，哎呦都不错。哎呦我的妈，这美女看得我直眼晕呐。哎呦这个小美女大一光眼都看花了。
0: 我说二位爷呀，你们到底看中哪一位姑娘了？
4: 当年唐伯虎点
2: 秋香。哦，
4: 老爷我今天要点
2: 秋红。
0: 哎呀对不起了二位爷，秋红姑娘已经被一位少爷给包了。
2: 是怎么着？被一个少爷给包了？
5: 是是是。
2: 哎呀我看这少爷恐怕得让着老爷。今儿个老爷我要反包了。
0: 哎呦我说这位爷呀，你赶快把那家伙事收起来，快黄眼呐。二位爷呀，你们俩呀到花厅先去喝茶，带他们到花厅去喝茶，我呀再去劝劝秋红姑娘。
4: 快着点儿。
6: 我不接客。
0: 哎呀秋红啊，这世上哪有娘不心疼自己的闺女的，你看看你这脸蜡黄蜡黄的，娘知道你有心思，还惦记着那个贼眉鼠眼的短命鬼啊，你是怕他知道。那娘给你出个主意，你现在啊赶紧的梳洗打扮，咱们坐车到他那边去。我知道你不愿意抛头露面，那咱们可以走后门啊，你不说那个短命鬼是不会知道的。
6: 我不去。
0: 哎呀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你知道是什么人在捧你吗？那可是红墙会的张县帮张大爷。
6: 他那赎身的钱不是够了吗？
0: 切，够个屁呀、啊，
6: 他不是燕子李三。
0: 呸，他也配。
4: 让他们快着点，听见没有？
2: 怎么回事？什么玩意儿？来让我来。
5: 这位爷您拿到了。
2: 拿到了。哎呀，哎张爷

0: 你还别说，这新鲜摩登玩意儿感情都从他们窑子里兴起来的。哎，这他妈有点意思啊。
1: 啊，
0: 什么？
1: 喂，
0: 啊，找谁？
1: 找王秘书长。
0: 王秘书长？这他妈又不是国民政府，哪来的王秘书长？找错家了。
2: 没错，爷，在东屋呢。
0: 哦，在东屋呢。哎呀，行，在东屋呢，自个儿找去了。
2: 这是电话，他也不能直接找人呢。
3: 再逼我，再逼我，我就死给你看。
4: 哟，我说秋红姑娘，你这脾气再大，也不能拿死来吓唬娘吧？
3: 你是谁的娘啊？
5: 你就是秋红姑娘。
4: 哎呦，我说张大爷，秋红姑娘可是个大家闺秀，知书达理呀。
0: 你可别忘了，你这回梦楼可是靠我们哥俩才红起来的。
5: 没错。
0: 没错。
5: 别他妈老瞧我。
4: 我说爷呀，秋红姑娘已经是有主的人了。
0: 什么？有主了？
4: 哎，
5: 你今天不说这话，我还真有点怜香惜玉。现在，
4: 哎呀，我说大爷，
5: 去去边去！老子我今天要霸王硬上弓！
4: 别急呀！放开我！放开我！
0: 出去吧你！
2: 碍事！
0: 来吧！哎呀，爷你等等我！让！
5: 来吧！
0: 住手！
5: 谁他妈不把你给露出来了？
0: 我告诉你，今儿个二位爷可是喝多了。这俗话说得好，这醉汉不跟你这歪汉子斗。你留下名号来。
6: 草鞋没号。
5: 这他妈女的是你什么人？
6: 管他是我什么人。这是我兄弟的桂香枝，如果以后你们再敢欺负女人，我就把记号留在你们俩脑袋上。
0: 喂，张爷，张爷，
5: 你等等着。
6: 姑娘，快把衣服穿上。

0: 多谢大侠相救，
1: 你不用谢我，只求姑娘你高抬贵手，别再让我兄弟来这里了。你兄弟？您的兄弟叫什么名字？
0: 他没告诉过你吗？姑娘，这里是个风流场，姑娘最好也早点离开吧。是啊，这儿很脏。 好人常来这儿也会变坏的，他是个好人，我秋红虽然是个下贱货，可在这儿也许还有人捧着，如果出去以后从良，就更难做人了。
1: 姑娘，请你转告我兄弟，师父想他。

0: 我不该摔了你，我是靠你保护的，我是个妓女，我是靠你保护的。
1: 师哥，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铁嘴霸王把你大闹回梦楼的事儿传遍了整个济南，我能不知道吗？
1: 师父可好？
2: 师父让我来找你。走吧，这里不是我们待的地方。走。
3: 三儿，
2: 师弟，别再胡闹了，跟我回去。
1: 师哥，我现在还不想回去。师哥，几日不见，你功力见长啊！
2: 是你的伤没彻底好。
1: 我没事儿，快好了。
2: 三儿，跟我回去吧。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5: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4: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8: 2万多件。
7: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9: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7: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9: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7: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10: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7: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10: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0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8: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品皮草的标配。
7: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10: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7: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9: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10: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

0: 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1: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2: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 一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余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
3: 今天才清理们过来帮忙清仓，
4: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5: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
0: 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4: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好，哦，你把水直接，把水都倒着。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0: 好，大家看着啊。
4: 嗯，
0: 这上面水浇过的。
4: 嗯，
0: 只需要抖抖。
4: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 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0: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
6: 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7: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6: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8: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轻盘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
9: 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10: 看到这个貂
0: 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0: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2: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0: 哎呀，好看吗？
2: 漂亮，
0: 特别
3: 面呢。
2: 哎，真好。哎，
3: 好看吧？
0: 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
3: 真是没想到今天。

0: 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1: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
2: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3: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你送到家。
4: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0: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5: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4: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七八百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5: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内饮

0: 贴包驾眼健康。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0: 三儿，跟我回去吧。
1: 燕子大了，哪有不离巢的？师父打我这一镖挺好，让我尝到了无拘无束的滋味。如今我这心也野了，怕是再也回不去那燕子窝了。
0: 三儿，师父那天喝多了，一时失手，你别往心里去。他也挺后悔的，毕竟他老人家对我们有养育之恩呢。
1: 师哥，你不用说了，我的功夫是师父给的，命也是他给的，他什么时候想要回去，我就什么时候给他。
0: 啊，
1: 没有师父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不记恨的。
0: 好，等有时间记得多回去看看他老人家，他挺想你的。
1: 我知道了，师哥。虽然我现在已经不在燕子门了，但是我的心还在。燕子门什么时候用到我，我李云龙一定会到。
0: 啊，
1: 师姐好吗？
0: 她挺好的。三儿，哥再劝你一句，别再去逛窑子了。
1: 许你身边有个白小姐相伴，就不许我身边有个姚姐儿。

0: 月仙啊，你看，
1: 哎呀，你看着你个大闺女家家，这大白天喝什么酒啊？别喝了，真是的。
0: 好，我陪你，我陪你喝，好吧？
2: 师叔
0: 啊，
2: 我昨天想明白一件事儿，不知道想的对不对，你帮我分析一下，看我想明白了还是没想明白。
0: 行啊，你说。
2: 我跟白宁比，到底谁强？
1: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你强了。
2: 就是嘛。论身高，论武功，论眼功，论耳功，论开锁的功，论所有的功，都是我比他厉害。
1: 哎呦呦，论这些你就更比白宁强了。你说呢？琢磨了半天，就琢磨明白这些事儿。
2: 不是不是，既然我什么都比白宁强，那我又那么喜欢我师哥，那为什么师哥就不喜欢我呢？
1: 这个感情这种事儿吧，怎么说呢，它太复杂。
2: 哎呀，你别说，你听我说吧。我师哥他是不是很讲义气的人？
1: 当然了，我们燕子们都是讲义气的人呢。
2: 我就是知道，因为师哥知道三儿喜欢我，所以才故意把我让给三儿的。我就知道他是一个心口不一的人，嘴上虽然说不喜欢我，可是心里面还是喜欢我的。
1: 这个云飞嘛，倒是心里想什么嘴上说什么的人啊。
2: 哎，师叔，到底是我了解我师哥还是你了解我师哥
1: 啊？你了解，你了解，我心口不一。不不不，是云飞，云飞心口不一。
2: 都怪我笨，我为什么不知道三儿他是喜欢我的呢？
1: 你啊，是够笨的。
2: 师叔
0: 啊，
2: 要是能解决三儿的问题的话，那我师哥就可以和我在一起了。
1: 我看未必。
2: 什么未必呀？哎，师叔，你今天为什么老是和我唱反调呢？
1: 云心啊，他问题是云龙达心底里喜欢你啊。啊，你说这件事儿你打算到底怎么办？
2: 哎，那我就给他找个相好的不就行了吗？
0: 啊，
2: 对了，三儿不是救了那个叫秋红的姑娘吗？他救了她，摆明了喜欢她。只要我给她赎身，他们两个在一起，以后他和秋红好好过日子，那我和师哥也能好好过日子啦。
1: 这样做恐怕不妥吧？
2: 不妥，师叔你说的对，这样做是不太妥当。
1: 哎，他这是……
2: 我都没有见过秋红这个人。我去给他把把关，看秋红是不是个好姑娘。
3: 哎，
1: 这
4: 叔叔给点吃吧，
3: 给点吃的，
4: 给点吃的吧。
5: 没有没有，走开走开，都走开，滚开。喂，
2: 哎，你干什么？不给就不给，干嘛打人啊？
5: 关你屁事啊，说话声音不男不女的，好讨厌。哎，宝箱，你小子了
2: 说什么？给我滚吧！
5: 毛病了你！
2: 别说那么多话了，滚！来，今天我请客，过来，过来，吃馒头。
6: 给，
2: 老板，
6: 你的。给你。
2: 没事儿，等下一笼吧。
5: 我来碗豆浆。
2: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6: 小凤。
2: 要不这样吧，剩下的拿去，让你娘给你做衣服。
6: 我不要你的钱，你的钱是偷的。
2: 嘿，这都被你看见了，
7: 小姑娘好眼力。
2: 我告诉你啊，这个钱啊是那个坏蛋的，坏蛋的钱不花白不花，拿着。对了，你知不知道回梦楼在哪儿啊？
6: 嗯，
2: 带我去吧。
6: 好，走。
8: 大爷，下次再来啊。
5: 好，
8: 来啦。
5: 来，钱给你。
9: 好，谢谢大爷。
8: 大哥。

0: 走吧，姐姐，
1: 哎呀，大爷，是我吗？
2: 真好吧，
1: 别理解我，哎，好多远啊！
2: 就是这儿了。哎呀，哦，就这儿啊！
1: 是啊，
2: 哎，你瞧，
1: 又来又多俊的大少爷呀，细皮嫩肉的，快跟我走吧。这年轻的小伙子都喜欢跟大姐玩，我告诉你啊，别到里面去。那里面的女人啊，吃人不吐骨头。
2: 快走吧！你放开我！
1: 你在这干什么？还给他！哟，瞧你长相挺温柔的，可这脾气……
2: 离我远点！
1: 娘，叔叔求求你了，别对我娘这样！叔叔求求你了，别对我娘这样！求求你了，叔叔！娘。
3: 怎么可以这样啊！有客人，哎呀，这可真是贵客临门呐！您请，请。
4: 这位公子，请。我还纳闷呢，今儿早上喜鹊在我头上喳喳叫个不停，丁香、看茶来了。哎呀，这个是个。
2: 是个畜生，哎呦喂！我说这位公子啊，一看就知道是一脸的富贵相。是啊，是啊。你看这皮肤嫩的跟鸡蛋皮儿似的。你可不是嘛？你看这，哎呀，这眉呀，真是新眉如月，这眼呐就跟花瓣似的。哎呦，你怎么还戴个墨镜啊？
4: 戴墨镜看姑娘，
2: 看哪个姑娘都是一个模样。来，让我来把你的墨镜给摘。
4: 摘了，还不叫姑娘们看客呀？
2: 慢着，我找的是秋红。
4: 哦，秋红啊，对不起啊，秋红姑娘已经被一位少爷给包了。是。
2: 哎呀！哎呀！哎呀！我一定替你给瞒着啊！哎，不过呀，秋红姑娘她这个脾气，还不赶快给这位少爷带路啊！
4: 是，您请，您请，请。
3: 里面请，里面请。哎呀，我可说呀，这位爷，这秋红姑娘，你得对付着点儿。是啊。上一回她差一点寻了死。别说那么多了，带我见她就行了。里面请。这是个娘们儿。嗯。
5: 就你眼贼，他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了。哦，管他呢，给钱就行。你又来了。你要是想嫖呢，就进错了门；要是想说话，就坐吧。别紧张嘛。我来问你，你是不是有个相好的？是他叫你来的。
6: 他是谁？到现在，我连他叫什么也不知道。反正托付办事的人也是想帮助你，来了解了解你的身世。你看，你都混到这个地步了，还怕他害你吗？
5: 你走吧，我不想再连累他。要是他要带你出去呢？男人的话，不过随便说说而已，有几句当真的。他救了我，我已经感激不尽了。即便不带我出去。

0: 我也已经知足了。
1: 那就讲讲你的身世吧。
0: 好。
2: 张爷，出来了。我亲眼看见他从秋红的房间出来的。
3: 站住！回梦楼有姑娘，还他妈有兔爷？
4: 说什么兔爷？
5: 让我来告诉你什么叫兔。这妈真是没想到，这兔爷还他妈是个练家子。这等我起来。
3: 服上。
5: 给我上。还他妈等什么呢？上呀！快打！给我上！打！上！你快上！杨医生，杨医生！
3: 兔爷变姑娘了啊！
5: 哎呀，赵爷，这姑娘比秋红还长得帅灵呢。
3: 玩吗？
4: 混蛋！哎呀！
6: 谁呀？
4: 三儿。
7: 哎，师姐，师姐，别打了，别打了啊！
4: 说。谁是兔爷？什么叫兔爷？
7: 哎，师姐，别问了，不好听。
4: 我就知道不好听，我就得问他。你说。哎呀，
7: 就是同性恋。
4: 什么？谁是同性恋？你是不是活腻歪了？说。说谁是同性恋？说说。
3: 我是同性恋。我是兔爷。
7: 行了行了，赶紧滚。
6: 哎，兔爷起来，快。爷
7: 长。走走走走吧走吧，哎，走走走走走。
4: 三儿，还生师姐气呢？哎，
7: 我怎么会生你气呢？哎，师姐，你怎么会去回梦楼啊？
4: 我见秋红了。
7: 见她干什么？
4: 哎，她是个好姑娘，她命很苦。既然你救了她呢，你就不应该让她再待在狼窝里边。
7: 你为什么关心这事儿？
4: 咱们燕子门的人不就是讲侠义道吗？
7: 那么多妓女你不救，干嘛救秋红啊？
4: 傻呀，还不是为了你吗？哎，什么时候动手？
7: 既然师姐交代了，我一定帮秋红把身赎出来。但这事儿不用师姐帮忙，我一个人就能办。
4: 那行，就这么定了。啊。
8: 见着秋红了，怎么样？
4: 我觉得他和三儿挺般配的。
8: 哦，
4: 三儿说了，这两天就给他赎身，我看三儿就算是有着落了。
8: 你是不是觉得三儿跟秋红好了，你就能跟你师哥好了吧？
4: 我才不管什么破门规呢，反正我又没答应。哎，师叔，你的手艺真好，这旗袍做得真好看，哎，很适合我穿呢。你看。
8: 这事儿不是只有门规就能定啊。
4: 哎，师叔，你看这为什么还绣个字呢？
8: 啊，这一件是给三姨太定做的，三姨太每件衣服都要绣上她的名字。哎，放回去。
4: 哎，对了，你知道吗，那个捣乱的白狐狸精，我要告诉他谁和师哥才般配。师叔借我用一下。
9: 哎，我跟你说，今天上回堂课讲得特别有激情。
10: 是吗？
9: 是。咱们同学啊还想继续听呢。
10: 是啊是啊。看什么呀，眼睛都直了。

0: 站住！哎呀，哎，你别生气啊！
1: 哎，站住！
2: 哎呀，我至于这样吗？
1: 哎，走走走！哎，
2: 眼睛看直了。
1: 你是云飞的妹妹，云心姐。
2: 你怎么来了？怎么一惊一乍的？我是来告诉你点事儿的。
1: 什么事儿啊？走，去我宿舍说吧。你看你，往这一站啊，是男生听不进客，女生嫉妒，老师更是听不在焉了。走吧。
2: 哎，少来这一套！我今天找你啊，是有正事儿。
1: 白宁。
2: 上老师来了，在班里等你，你去，我们把风。
1: 啊，快去吧。云心姐，你在这等我，我马上回来。
3: 哎，
1: 在这等我啊！
2: 快去吧。
1: 哎，等我。哎，哎，看什么看？本姑奶奶是来看你们这些小辈儿的，还不走？
2: 啊，走走走吧，走吧走吧。
3: 上老师。 您最近去哪儿了，白宁啊？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他们正在抓我。上级组织要我马上离开济南，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我有些工作需要向你交代，以后这儿的工作就全靠你一个人了。
1: 尚老师，您放心，我一定坚守阵地。
3: 我们以后的工作重心将从城市转到农村去。
4: 我希望你能够团结各方力量，千万不要让自己陷入孤军奋战的困境啊！
5: 快快快快快！哎，这里是学校，不能乱闯！
6: 一边！哎，你们干什么？别妨碍无辜！
7: 警察也不能乱！
8: 一边去！
9: 你有搜查令吗？
10: 对啊，
11: 收你个屁！
12: 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
13: 警察打人了！
14: 警察打人了！
15: 警察打人了！
16: 快跑！快跑！快走！快！快听！你上！上！我！就你！哎哎哎！别动！你们想干什么？
17: 上！
16: 哎，快点！让开吧你！上！哎呦！走！走！
18: 快看看，有没有？没有。说，上一军在哪嘎呢？
19: 我不知道。
17: 不知道。
19: 你俩刚才就在这旮旯头了吧？
20: 接什么头啊？好，来人，带着我。
21: 是，走。
20: 你们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强抢民女？你们这帮警察，真有本事！哎，你放开我！
17: 少给我狗拿号召，妨碍公务。
20: 哎呀，哎呦我！
17: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别踹呀！谁呀？谁还敢上？
20: 动没动？动没动？都把枪先放下！
17: 女侠，女侠，你先把枪收了，那玩意容易着火啊！
20: 行，
17: 把它给放了。哎呦，那可了不得呀！那鸭子片子是地下党啊！
20: 地下党？什么玩意儿？
17: 哎呦！
20: 地下党就是搞破坏的呀！他搞破坏，他这么瘦弱，怎么破坏啊？你也瞎呀？告诉你，他不是，是你胡说八道！哎呦，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敢问女侠，哎，您是哪位呀？我是哪位？你不知道？啊，好，我告诉你，韩主席的三太太。
17: 知道是谁吧？啊，知道，小的知道。嗯，啊，哎呦，原来是韩太太的眼呐，冒犯了，冒犯了。
20: 看什么看？放人！
17: 慢点，放人！放，是，
20: 女侠，
17: 人已经放了，你把枪还给在下呗。
20: 还给你？
17: 哎。
20: 去找韩太太要去吧！哎，
17: 别别别别别，姑奶奶，小的再也不敢了，别去呀、啊！下不为例，你饶我这一回吧！啊，
20: 把枪还给你！
17: 哎，
20: 告诉你，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
17: 哎，冒犯，赶紧走，快走，快走，快走！

0: 云星姐，你刚才的那一脚实在是太帅了。
1: 你的枪找韩太太要去。
0: 哇塞，你那一下子吓得他们呀
2: 都快要尿裤子了。
0: 你和你哥功夫都那么好，什么时候也教教我呗。啊，
1: 我们那是童子功，你现在晚了。
0: 哎，对了，云星姐，今天来找我是有事情要说吗？
1: 是啊，是有事要说。我是来告诉你我们的真实身份。
0: 真实身份？你们不是电器公司的工人吗？
1: 工人？这是我哥告诉你的吗？我来告诉你，我们不是什么工人，我们是江湖上的手艺人。
0: 手艺人？
1: 对啊，就是你所说的贼。
0: 云星姐，你开玩笑吧？你长得这么漂亮，而且又这么有气质，怎么可能是贼呢？
1: 我就知道你不相信。

0: 哎，你不学好，我去告诉你哥去。
1: 好啊，
0: 你去告诉他吧，反正这是他教我的。还有，他最拿手的就是欺骗你这样的小姑娘。我去上课去了。
1: 哎，我还有件事要告诉你，李云飞他不是我哥，他是我师哥。
0: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啊？
1: 没什么，我只是看你被骗了不忍心，所以才把真相告诉你啊。
0: 好了，我先走了，再见。爹，再等一会儿，我去盛饭。
2: 哎，我说姑娘啊，
0: 啊，
2: 你今天遇着什么好事了？还亲自下厨做菜？
1: 哎呀，女儿给爹做点菜，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3: 师傅，
2: 玉飞 啊，来坐坐坐。
3: 怎么这么多菜啊？
2: 这桌菜啊，可是云心亲自下厨做的
3: 啊。
1: 是啊。
3: 真的假的？哎，尝尝。那，好吃啊。云心，
1: 啊，
3: 今天怎么了？怎么那么高兴啊？
1: 爹，给。
2: 哎，
1: 哼，我高兴不好吗？难道你不许我高兴啊？
3: 嗯，你高兴，我们都高兴。
1: 师叔说，说我不够女人味儿，所以我今天啊，特意把我女人味儿的一面给你们看看。
4: 女人味儿，
2: 你吃吧。
1: 哎，吃那么快干嘛呀？赶去投胎啊？
3: 这就是你的女人味儿啊！哎呀，啊。
1: 不好意思，多吃一点啊。
3: 嗯，这还差不多。我呀得赶紧吃，我吃完呢要去学校上课去。
1: 什么？
3: 干嘛呀你？
2: 这丫头。
1: 来，慢慢吃啊，吃完之后慢慢走，慢慢去学习啊。
3: 啊，你好。
5: 哎，这道题你做了吗？
6: 你这个赶紧放下。
5: 哎
6: 呀，老师看到了。
3: 哎，
6: 说你，老师来
3: 了。白宁怎么没来啊？
5: 啊，
7: 他好像今天请病假了吧？
5: 没做完呢。
3: 哦，
7: 其他的不太清楚了。
5: 这个我做了。
6: 安静，安静，老师来了。
8: 好，同学们，今天我们讲社会发展的几个阶段。请翻开书第32页，社会发展指以个人为。

0: 白娘，白娘，喂，白娘，我今天去学校没看到你，然后我听同学们说上午有帮警察差点把你给带走，哎，没事吧你？啊，
1: 你是怎么进来的？
0: 我从大门进来的，哎，你们家那门没锁，我一推就进来了。
1: 你是翻墙进来的吧？
0: 你怎么知道的？我在门口叫了好几声，你都没理我，我怕你出事，我一着急就从墙上翻进来了。
1: 你翻墙进来是要在我家行窃吧？
0: 行窃？说什么呢你？打死我也干不了那种事儿啊！
1: 你还在骗我？
0: 我怎么骗你了？
1: 你师妹李云心今天把一切都告诉我了。第一次见面，我的车票就是你偷的，对吧？
0: 什么车票？
1: 你可真会演戏，偷了我的车票还假装好人还给我。我真没见过像你这么卑鄙的人。
0: 哎，那是误会，那完全是个误会。
1: 误会？第一次是误会，那第二次、第三次呢？骗我是国术老师。骗我是电器公司的工人。
0: 我一直都想告诉你的，可是
1: 什么？我们认识那么久，你为什么从来不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
0: 哎呀，我想说，可我又不能说。
1: 为什么？
0: 因为保守秘密是我们的门规。
1: 门规？一个小小的扒手还有什么门规？你少在这骗人。
0: 哎，我可不是扒手啊。
1: 好啊，那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0: 我不只是个扒。
1: 哼，编不出来了吧。对，你不只是个扒手，你还是个骗子，是个无赖，是个比扒手更卑鄙更龌龊的人。
0: 好，既然你非要知道，那我就告诉你，其实我就是燕子李三儿。

0: 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宽幅型四轮智能电动车。
2: 宽幅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既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宽幅型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种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宽幅型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啊、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

0: 给大家带来的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接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1: 我4980直接打5折啊。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0: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的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1: 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是
1: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0: 5折了。
1: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0: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1: 10台。
0: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0: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栏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倒，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全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这个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其实门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主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证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

0: 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1: 这个车啊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2: 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3: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引擎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主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计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弹。退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转，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动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的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的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6: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你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5: 没错，
4: 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6: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交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动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7: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 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3: 这宽幅型，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宽幅型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着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6: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宽幅型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动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证宽幅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镜服，安全出行。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宽幅型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证宽幅型。
2: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宽幅型，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3: 自从我买了宽幅型了。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宽幅型，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宽幅型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0: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宽幅型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啊，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宽幅型，早买啊早方便。
1: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呢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宽幅型，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宽幅型啊还真不行。
2: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儿

0: 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呀、啊，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贵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1: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那我就告诉你，其实我就是燕子李三儿。
1: 啊，
0: 没错，一直以来我都在骗你，我也感到很愧疚，可我是燕子门的大师兄，我必须要遵守门规。白宁，你肯定会原谅我的，是吧？
1: 你说你就是燕子李三儿？
0: 嗯。
1: 那也就是说，我家那幅画是你偷的？
0: 不，那不是我偷的。
1: 那是别人冒充你偷的。
0: 来，也不是别人冒充我偷的，
1: 你少在这骗我！还说死也不会干那种事儿。李云飞，我真不知道你的话里到底有几句是真的，我甚至怀疑李云飞到底是不是你的真实名字。我告诉你，你是小偷，是燕子李三儿，这些跟我都没有关系。我最讨厌的就是骗我的人。
0: 白宁，我
1: 走，我永远也不想再见到你了。
0: 可是我
1: 走啊。

0: 师哥。师哥，大半夜的你怎么不睡觉啊？一个人在这儿溜达溜达的，干嘛呀？
1: 是不是你告诉白宁我是小偷的事儿？
0: 是啊，那怎么了？
1: 你为什么要告诉他呀？
0: 我不是为你好吗？
1: 为我好？
0: 嗯。
1: 你不知道我喜欢白宁啊？
0: 我知道你喜欢他，所以我不想让你误入歧途，越陷越深啊。
1: 嘿，你
0: 怎么了？人家是济南商会会长家的千金，你呢是什么？是贼，你跟人家门不当户不对。哼，
1: 那我跟谁门当户对啊？
0: 哼，还用人家说吗？
1: 哼，林云星，我告诉你啊，我喜欢谁不喜欢谁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我希望你和云龙好，不是碍于兄弟面子，是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你。再说了，就算我和白宁成不了，咱们俩也不可能。

0: 教训云飞啊？
1: 师哥，感情这一关谁都帮不上，只能自己过。或许这样才能使云心明白啊。
2: 四波一条龙服了。来来来来，快点快拿拿钱拿钱，快点！
3: 妈妈今天这手气可真是财神上身了。
2: 这点小钱算什么财神呢？来来来来，继续。
4: 来来来
5: 来，
4: 继续
5: 来吧
4: 继续。
2: 财神爷的真身来了，今儿晚上不找秋红妹妹陪你，想找妈妈我来陪你呀。
6: 你这老胳膊老腿的，我怕给你背伤。
4: 爷爷，
2: 疼啊！
3: 来，妈妈。
6: 这次来，我是想跟你谈个买卖。
2: 我们这窑子里还有什么买卖可谈呢？莫非你是想给秋红姑娘赎身吧？
6: 还真让你猜着了，开个价吧。
2: 这价钱好商量，关键是秋红姑娘她愿意不愿意离开我们这儿就很难说了。
6: 你就不怕鸡飞蛋打？
2: 哎呦，你看你呀，烫着你了。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你倒当真了。秋红姑娘是我们这儿的头牌，怎么说也得50000吧。你要是能把钱拿来呢，我就把秋红姑娘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给你送过去。那20000也成啊，怎么说咱们也都是熟人了，打个折嘛。
6: 3天之内我把钱给你送来，这3天你不许动他半根汗毛。
2: 啊，好的，你放心吧，你慢走啊。
3: 妈妈，秋红可是棵摇钱树啊，你怎么20000就把它给放了呀？
2: 你懂个屁呀、啊！你没看这货尖嘴猴腮的啊，咱们能惹得起吗？再说了，这女人呐，就是红过个年轻、啊，等老了，甭说是20000，就是2块也没人要。
3: 哎，这秋红啊，真是命好。娘，女儿马上就要跳出这虎口狼窝了，这钱不脏，女儿只跟了他一个男人。
2: 哎呦，你是要把这房子点着了是怎么着？
3: 你出去。
2: 秋红，你不要以为有人跟你赎身了你就蹬鼻子上脸。
3: 你给我出去。
2: 秋红啊，我是看你马上就要走了，我给你留点面子。你给我当心着点，哼。
3: 娘，这个人对女儿不薄，女儿今生一定好好伺候他。
7: 打呀！

0: 来，该你了。
1: 啊，二条。哎，猪啊。
0: 三桶。
2: 糊了。啊，
1: 哎呦，手续可真好啊。
2: 哎呦，来看看看看啊，看好了，清一色一条龙。上钱吧。啊，
1: 哎呦，您真是财运亨通啊。
0: 财运好，官运更好。
2: 官运再好也赶不上老蒋啊。
0: 哎，老爷子，您这牌呀多了一张大相公。
1: 哟，相公了。
2: 其实啊，我早就看出来了。哎，你们俩也都看出来了吧。只有三儿敢说实话啊，是尽忠言的忠臣。哎，来，三儿，这钱呢归你了。
0: 谢谢老爷子。
2: 什么事儿、啊、
0: 接着来，接着来。
3: 韩主席，昨晚济南城有一起钱庄被盗案件，这个窃贼……
2: 行了，别说了。天天发生盗窃案，你这样说我记得住吗？啊，
3: 是。
2: 你说你们警察局是干什么吃的？
3: 是。那我先回去了啊。
2: 哎，回来。
3: 啊，还有什么事儿？
2: 哪儿又被偷了？
3: 是。宝元钱庄
1: 啊。
2: 什么？宝元钱庄
3: 啊？
2: 哎
3: 呀，盗贼还留下了记号，是燕子李三儿干的。
1: 啊，燕子李三儿。
2: 燕子李三儿，哎，他不是早就被砍头了吗？
3: 可是老百姓说他没死。
2: 没死
3: 啊？
2: 没死，这个李三儿也该六七十岁了吧？这六七十岁还能穿房越脊？
3: 这……
2: 哎，你刚才怎么说的？老百姓说他没死
3: 啊？
0: 可不是嘛，这燕子李三儿啊，曾经大闹过济南府，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3: 是，
2: 家喻户晓。哦，合着你们就瞒着我？
3: 这，
2: 哎呀，看来这官儿做得越大，耳朵就越聋啊！哎，你赶紧把李三抓住！
3: 哎呦，韩主席，这小子高来高去的，不好抓呀！
2: 怎么着，你还跟我讨价还价？
3: 不是，
2: 一个星期之内给我抓住，抓不住，你这警察局长就别做了，去扫地去吧！
3: 哎，
4: 哎，到了！
1: 哎呀，
4: 到了，秋红。
1: 云龙，你带我去哪儿啊？
4: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哎呀，这地儿还不赖啊！
1: 哎呀！啊，好了，什么呀？
4: 哎，别动！哎，让你看看啊。嘿，怎么样？不错吧？
1: 云龙，这是真的吗？
4: 这儿。以后就是你的家，你就是自由人，想干点啥干点啥，啊！来，我带你转转。哎，看，这儿以后就是烧饭做菜的地儿。哎，这个小同桌，我回来给你弄个茶盘，晒着太阳，喝个茶。哎，然后呢，还有这儿，就是你的卧室。过两天再给你雇个老妈子，啊，怎么样？
1: 云龙。谢谢你，云龙，你不会是燕子李三儿吧？啊？
4: 你说呢？喂，
5: 局长，
4: 我就是。
5: 啊，局长，有人报告说发现李三儿了。
3: 这回是真的吧？
5: 真的呀，局长，那个李三儿正在吃牌楼街吃炸糕呢。
3: 好。包围，赶快包围！
5: 是，
3: 我马上就赶到。小子，这回我看你还往哪儿跑？
6: 哎，张 接着说呀！啊，对呀，我说说都说。
7: 我这吃的、穿的、用的，全是燕子李三给我取来的
2: 啊！真了不起啊！
7: 赶明儿我再让他给我娶一个媳妇儿，吃吃吃啊！
8: 别动，
2: 别动，
8: 别动！
2: 叔，你他娘的是不是李三？
7: 我不是啊！
2: 不是，不是李三是谁？
9: 叔，你给我老实的交代，听见没？
10: 局长，怎么样，抓到没？
9: 就在这几个人当中啊！
10: 好，

0: 三儿，快跑！这边，快跑！
1: 快！
0: 三儿，
1: 快！
0: 快！快跑啊！三儿，快！快跑！三儿，快跑！这边，这边，
1: 快！
0: 快跑！
2: 是，局长，那几个怎么办呢？
3: 都押回去，押回去。
4: 二、
3: 是。
0: 行了，
2: 走。
5: 哎呀，虚惊一场啊！真是。
2: 把这几个都带走。
6: 是。
7: 谁让我呀？
8: 我不是
7: 打你是不是？走。
8: 抓错人了，我真的不是啊。
7: 抓错人了。
5: 就因为我爹叫李三大，哎。警察就说他是偷了宝源钱庄的燕子李三儿，今天早晨就被抓到警察局里去了。
9: 别提了，我表弟叫李文三，也被他们抓了。
10: 你们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爸爸叫李小川，这不也被抓进去了，一顿乱打。
5: 哎，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11: 你们先别着急，我回去让我爸给你们想想办法，一定帮你们把家人都救出来。
5: 哎哎，谢谢。
11: 好，先都去上课吧。啊，
5: 好。走吧，
10: 走吧，
5: 真是的。
12: 我
11: 讨厌。
12: 对不起啊，我没想到你会突然转身啊。
11: 我不是告诉你，我不想再见到你了吗？
12: 白宁，上次是我态度不好，我这次是真心实意的来向你承认错误。
11: 别再装了，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12: 白宁，我请求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啊。
11: 你可以一边装好人，一边偷人东西，可我不能。我希望我喜欢的人表里如一，待人诚恳，不是满嘴挂着侠义道的懦夫。
12: 我是欺骗了你，我承认这是我的错，可我绝不是满嘴挂着侠义道的懦夫。
11: 偷宝源钱庄的是不是燕子李三？哼，如今谭嘉玲到处抓人，你若不是懦夫，为什么找别人当替罪羊？
12: 我又没让别人给我当替罪羊，他谭嘉玲有本事就来抓我呀。
11: 有本事？燕子李三不过是个不敢承担责任的小毛贼，打着侠义道的旗号干蝇营狗苟的事情。
12: 我不许你说燕子们。
11: 哼，被我说中痛处了吧？身正不怕影子斜，我最讨厌的就是像你这样虚伪的人，骗子，小偷。

0: 我的手下查了许多天了，别说李三儿了，连个燕子毛都没见到。
1: 哎呀，你不是抓了那么多嫌疑犯的吗？
0: 哎，那都是给韩老头子看样子。哎，
1: 哎，我就不信了，你要是抓不住燕子李三，那韩老头还真让你扫地去。
0: 哼，你呀、啊，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1: 我怎么不知道了呀？那么多大案一案都挂起来了，哦，就单指这一件儿啊？
0: 割谁的肉谁不心疼啊？那宝源钱庄是他韩主席自己开的，他瞒得了别人，瞒得了我？哎，轻点。

0: 而我的姑奶奶，韩主席整我，你怎么也开始整起我来了？
1: 还说呢？你说好名为正娶的，这倒好，我都成你的外宅了。
0: 哎呀，你看你现在不是时候啊！这李三儿成天闹事儿，我若抓不住他，真去扫地了，你就愿意嫁给一个无官无职的穷小子？
1: 好了，不就在韩老头那儿当个破局长吗？不当也罢。

0: 们带上，
1: 死你们！
2: 你们在里面等死吧！
1: 打也没有用，等我们船长来了，挨个审完，就知道谁是燕子李三了。
3: 局长啊，这些日子抓的这些李三啊，全在这嘎关着呢。
4: 是兄弟，好，把他们都给我带到外面去，韩主席要审。
3: 局长，韩主席要亲自审呢，那你挑几个有人样的呀？
4: 啊，那倒也是。
1: 别吵了，
3: 就他们这些。
2: 别吵了。
4: 听说你们把开豆腐房那个李三寡妇也给抓来了，有这回事吧？
3: 这
4: 简直是在胡闹！他都快60了，而且是小脚，你看看你。瞎整，
3: 我也没辙呀，我也是没脑袋苍蝇瞎撞啊。
1: 是啊，你都
3: 这不多抓几个，好当替死鬼呀。
4: 好，开锁，我要亲自过目。
3: 别吵吵了，
1: 闭嘴！
3: 别吵吵了，
1: 吵吵什么？
5: 主席，您看这竹子长势多好啊！
6: 是啊，这是我多年的心血，不容易啊。
7: 主席就是兴趣广泛
8: 呢。主席，
6: 哟，三儿啊，哎呀，你跑哪儿去了啊？今儿啊，我特别高兴，我给你唱一曲吧，你爱听啥？
8: 啥都行
6: 啊，你听着啊。
8: 我就知道啊，主席啊最疼我了。
6: 桃花那个柳绿艳阳天哪啊啊啊
3: 啊！主席，主席，主席，报告主席，李莎抓了不少。全都有重大嫌疑，谭局长请示，您是否要亲自审问？
6: 本主席火眼金睛，真的假的？他都瞒不过我。
3: 那必须的。
6: 哎，这是你的自行车？啊，
3: 主席你也试试啊？
6: 哎
3: 哎，
6: 我试试。
3: 哎，
6: 我试试啊！哎，本主席骑车去了。
8: 主席，
3: 哎，主席，
8: 快点！
3: 哎，主席，
8: 快下警戒令啊！保护韩主席的安全
3: 啊！是，哎，主席，主席，哎，快快，那边拉袋子去，快点，快，把那边的毯子给我轰走啊！那边拉环保车的，一条街拉去，一条街现在暂时戒严了，戒严了啊！
1: 控团的，
3: 我快放了，走，你们几个这个
9: 长官
3: 了，
9: 让俺过去吧。
3: 韩主席要视察民情，你们几个都给我绕着走，
9: 绕道要走30多里路啊！
3: 是，
9: 俺这个货是从德州上的，那卖不出去就馊了。
3: 你卖啥玩意儿？
9: 是德州扒鸡。
3: 翻翻翻翻翻！哎哎哎！鸡留这坎，人绕着走。
9: 哎，长官，俺上的这些货可不容易啊。

0: 不错不错，
1: 还主席，
2: 主席，跟上，快快快快！
1: 主席，
2: 主席，
1: 你慢点啊！
2: 主席，
1: 主席，
2: 真好玩啊！
1: 哎呦，
2: 注意安全呐！
1: 哎呀，主席，主席，你快点，
2: 慢点啊！
1: 主席，你慢点，哎呀，主席啊！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的车呀？瞅啥呢？快救我车呀！我车掉水里了，我的车呀！
2: 哎哎，站住！站住！站住！站住！我们要见韩主席，我们进来采访呢，让我们进去啊！
3: 进去！
4: 对不起，韩主席正在审案，稍后接受采访。
3: 老爷子啊，吃块西瓜吧。来，这块大。
5: 行，宝镇都撤了啊。
3: 来，都撤了，都撤了。哟，老爷子，你看你这汗。
5: 哎呀，你也撤啊！本主席审案，向来讲的是威严二字。
3: 你，
6: 韩主席，这是案犯们的有关材料，请您过目。
5: 把人带上来吧。
6: 是。
7: 把案犯带上来，
8: 慢溜的，快点，干啥
7: 的？哎呀，死活站好了。
8: 就站这儿。
9: 报告主席，银犯都带到了。
6: 韩主席，您看，先审哪个？
5: 李三娃，外号土蛋儿，32岁，无业，有犯罪前科，时常行踪不定。把他带上来吧。
6: 哎，是。
7: 把李三娃带上来。
8: 报告，李三娃带到。
10: 我是掏过包，当过白钱，可从来没当过黑钱，疙瘩钱呀！10年前我就洗手不干了，还请韩主席明察，我实在是冤枉啊！韩主席明察呀！
5: 你看见那个竹竿没有？跳过去，放你回家；跳不过去，砸断你的腿。
11: 手伸开，手伸开，让他跳，跳。瞅你的手闪样，啊！重跳，快点！哎，干啥呢？你干？
10: 韩主席，我实在跳不过去呀！
5: 把他腿砸断！
10: 别！韩主席，我再跳一次啊！再跳一次！
5: 哎呀！哎呀，这狗急了还能跳墙呢，人急了连个3尺高的栏杆都跳不过去。看来呀，是个假的，把腿砸断。
6: 啊，是是是，
10: 别呀，
11: 把他腿给我砸断，把他腿砸断。
10: 哎，别砸了，我的腿已经断了。哎呦，
5: 让他回家，
11: 滚，滚，快滚！
10: 谢谢韩主席。
5: 李三狗，把他带上来。
7: 是，把李三狗带上来。
11: 你小子装什么蒜呢？戴个破眼镜装文化人呢？
6: 韩主席，这人是靠手吃饭的。
5: 你是近视眼吗？
10: 主席，太厉害的。
5: 把这个电扇给我搬近点。
11: 过去搬电扇，慢溜的。

0: 我的手啊，我的手，我是靠手吃饭的呀，我可怎么活呀？
1: 楚心，您看，这是从他身上。

0: 上搜出来的作案工具。
1: 笨蛋，这是他娘的刻图章用的。嗯，把他放了，给发点抚恤金。
0: 是。来，
2: 韩主席呀，
0: 把他放了，放了，放了，
3: 都给我按住了啊！别让他出来，这燕子李莎他都会闭气孔，让他憋，憋着，快！瞧你呀，啊！让韩主席看看，你这云中燕子是咋飞的？
4: 钻，给我使劲钻，燕子李莎都会缩骨功啊！缩，缩，你缩呀！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关节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5: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9: 现在拨打电话

0: 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0: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

0: 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

0: 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每

0: 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

0: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干这一身
1: 都会锁骨功啊，锁锁你锁呀。飞呀飞呀飞呀锁呀锁呀憋呀憋着，让他接着给我憋着。
2: 摁住了摁住了，不能让他起来，别耽误精气神，给我摁住，看他能憋多长时间。摁住使劲。
3: 哎，这小子不动了啊！哎，你看，哎，醒醒，别给我装啊！快点，醒！
0: 你装？
4: 哎，啊，里边什么事儿？
5: 怎么还不让他们进去啊？他们在院子里干什么呢？
4: 这审案怎么审这么久啊？哎呀！
6: 韩主席，还有一个，您看，
7: 谭家林，你他娘的真有两下子啊！敢和温主席打哈哈啊？
6: 我不敢，这真的是最后一个了，我看像是真的。
7: 那就把他带上来。
6: 把他带上来，快！
8: 走
9: 走，
8: 吹什么腿？
9: 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就是燕子李三儿，宝元钱庄就是我偷的。
6: 韩主席，你看他不打自招了。
7: 我才不相信他是燕子李三儿呢。
9: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本人姓李，名三儿，绰号神燕子。这杀富济贫，行侠仗义，那就是我的本性。宝元钱庄。那就是我偷的。
7: 哦，你偷了多少钱？
9: 我嗨，我就会花钱，可是我从来不数数。
7: 哎，何以证明你就是燕子李三啊？
6: 韩主席，他是自己来投案的。
7: 那你能飞檐走壁吗？
9: 我嗨，还脚扭伤了。我们燕子门那是轻功为辅，硬功为主啊！韩主席，请看，
1: 保护韩主席，
0: 干啥去？

0: 行行行行行，慌什么啊？老韩，我行伍出身，还怕他这？韩主席，您看好了。韩主席，这挺厉害吧？不错。嗯，怎么样，韩主席？好。
1: 哎呀，你这功夫不错呀！啊，韩主席，
2: 我回应公了，愿为您效劳。

0: 就这硬功，卖醋的碰上你算是发了。
1: 不是，
0: 拿碗水。
1: 我
2: 啊，
1: 不是。韩主席，这砖赶巧了，这我给碰上了。韩主席，你这要干嘛？
2: 韩主席，
0: 武林枪，
3: 站！
1: 不，
0: 擦了。
3: 是。
1: 韩主席，我还会轻功，我真的会轻功。
4: 带走，带走，带走，
2: 带走！
1: 我愿为您效劳啊！韩主席，我再给你表演个轻功啊！
0: 韩教练啊，看过三岔口吧？
2: 啊，
0: 任堂会砸在刘丽华头上那块瓦，是拿老陈醋泡过的。
2: 哦，
0: 以后眼睛给我放亮点。
2: 是是是是
0: 啊！
2: 韩主席，您真是身经百战，通古博今，文韬武略盖世无双，无不精通啊！
0: 武林枪，
3: 是，
0: 把记者们都叫进来吧。
3: 是
0: 啊，
2: 快去快去快去！
3: 既然抓住了燕子李三，为什么不让我们采访啊？对不对？我们要采访。
5: 对呀。
6: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韩主席有令，请各位记者进去采访。
3: 行，进去了。哎，我们进去吧。
7: 走走走，
3: 快快快！
6: 主席，记者
5: 主席，
3: 韩主席，
5: 韩主席，
8: 能不能
5: 可以采访？
3: 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啊？
0: 好，好，
3: 韩主席，问题好吗？
0: 你先问
3: 啊。请问韩主席，是不是把燕子李三抓住了啊？
0: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各位，
3: 哦，
0: 燕子李三已经被抓到，就在这批人犯当中，不日即将判决。
9: 韩主席，听说在这次抓捕燕子李三的过程当中，牵连了很多无辜的老百姓，这是否证明警察局的无能啊？
2: 你说什么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啊，我们之所以抓了这么多人，就是因为很有可能燕子李三是一个犯罪团伙。
9: 犯罪团伙，
0: 我们谁也不能保证在这批案犯当中，除了李三之外，
3: 有没有
0: 李大、李二什么的啊？为了保证百姓安全，我警察局可谓是倾尽心力了。
2: 那是。
0: 好，就到这儿。
3: 哎，
0: 请回吧。
3: 韩主席，
10: 休息吧，
3: 需要休息。
6: 采访到此结束
3: 啊！你别走啊！
6: 记者都请回吧。啊，上了吧。
0: 你小子给我好好学着点，下次别再给我捅娄子。
2: 哎，慢点。
0: 哎呀，
2: 多谢韩主席栽培。
0: 栽培个屁呀！我是怕你给我脸上抹黑啊。
5: 老爷子，这会儿可以吃西瓜了吧？
0: 哦，西瓜来了。
5: 来了。
0: 哎，来。
5: 来，
0: 真甜啊，把籽儿都给剥了。哎，吴警长
3: 哟，哎，主席，
0: 你那自行车从哪儿买的？
6: 天津卫啊。
0: 啊，
6: 天津卫，
0: 跑的倒是挺远啊，给我买吃的。哎，三儿啊，你也得给我学会了。
5: 好。
0: 快快快快快，给他们也吃。
5: 哎，来吃西瓜。
3: 谢谢主席。
0: 嗯，
3: 谢谢太太。
0: 吃了啊。
5: 哎呦，我的主席呀！
11: 看报看报，
0: 啊，来一份，来一份。
11: 韩主席治理有方，捉捉燕子李三。
0: 给你。
3: 哎，这不错，看着啊。
12: 哎，是啊，来一碗。
0: 你看，
3: 来一碗，来一碗。
13: 如今这报纸啊，都是一片歌功颂德之声。燕子李三有没有被抓住还不一定呢。
14: 爸，我同学的家人能放出来了吗？
13: 啊，我去找了谭嘉林，他说啊，要等韩主席审完之后才能放人。
14: 这燕子李三真是个胆小鬼。

0: 都不敢当，遇到事情自己躲起来，让平民百姓帮他顶罪。
1: 你怎么对燕子李三这么大火啊？
0: 因为他偷了爸爸最心爱的画呀。
1: 哎，
0: 爸，我怎么感觉你不生气呢？
1: 哎呀，你也听过铁嘴霸王说的评书吧，烧烟土除恶霸，到谭家林的文件，燕子李三的所作所为大多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好事儿。如果只因为他盗过我而不问因为什么而盗，就对他耿耿于怀，那你爹也太小心眼了吧。
0: 他不止偷东西
1: 啊，
0: 还是个骗子。
1: 他是骗子？他骗你了？
0: 反正他让老百姓帮他顶罪，就不是什么好人。
1: 哎呀，让老百姓顶罪那是警察局做的，又不是燕子李三指使的嘛。啊，
0: 你怎么净帮燕子李三说话呀？
1: 哎呀，
0: 我不理你了。
1: 嗯，哎，宁宁，宁宁，
2: 这报上说燕子李三被活捉了。哎，你说这该不会是说云龙吧？
3: 哎呀，那报上说的那是掩人耳目，他要真把李三给抓住了，那报上早就把云龙的照片给登出了。
4: 就是。
2: 嗯，那就好。
3: 这回的韩老爷子是情愿当一回小丑，演出闹剧让大家瞧瞧，到时候我看他怎么收这个场。
4: 偷宝烟钱庄那个案子做得特别漂亮，让那韩老头也知道知道咱们的厉害。
3: 哎，
4: 三弟就是厉害。
3: 对，
2: 案子做的是不错，可这不是侠义道的行径，更不是咱燕子门的作风。
3: 哎，那你说这事到底该怎么办？
2: 想办法让老百姓们都知道真正的燕子李三还在狱外自由自在，逼韩主席放人。
5: 哎，来了，来了
6: 、哎、
7: 来了，
8: 谭局长，
9: 谭局长，
10: 谭局长，
11: 谭局长，回答几个问题吧。
12: 等一会儿再说啊，等一会儿再说。
13: 谭局长，
14: 谭局长，
13: 先别走啊，
14: 谭局长别走啊，
13: 谭局长。
15: 请问燕子李三是真的被抓了吗？
12: 这个用不着怀疑，昨天我还亲自审问过他，没错。
15: 那什么时候提交法院审理呢？
12: 等侦缉工作结束以后，我自然会提交法院。啊，好了，各位今天的采访呢，就到此结束了，各位请回吧。
16: 谭局长，
17: 我是韩主席派来采访您的记者朗诵。您看，啊，
12: 那你进来吧，
17: 走。
15: 哎，让不让您进去啊？
12: 你快点啊，我还有很多公务要办。
17: 我不会耽误您太多的时间的。请问这次抓捕李三，您一共派出多少警力啊？
12: 哎呀，一个小毛贼，一个支队的警力就足够了。
17: 我怎么听说济南的警察都出动了呢？
12: 那都是谣言。
17: 请问这次为什么抓了那么多嫌疑人呢？
12: 哎，这个燕子李三作案手段极其卑劣，社会影响极其严重，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本次的办案原则呢，那就是宁肯错抓千人，不可漏抓李三。
17: 哦，那也就是说你们的确错抓了很多人。
12: 那当然。胡说
17: 啊！
12: 我们抓的这些嫌疑犯都是有作案前科的。
17: 哦，
12: 即便不是李三，那也是对社会治安有潜在危害的坏人。嗯，哎，韩主席就是让你来问这些问题的吗？
17: 啊，不，这都是我自己想要问的。
12: 行了，我要工作了，请回去吧。
17: 哎，谭局长，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12: 你哪儿来那么多问题啊？
17: 哎，最后一个。
12: 哎，说吧，快。
17: 据民间所传，虽然这次您抓了很多人，可真正的燕子李三却依然逍遥法外，您对民间这一传说持什么意见啊？
12: 纯属造谣，我都说过多少遍了啊，这李三就在犯人之中。
17: 哦，
12: 不日即将审判。
17: 哦，
12: 我告诉你啊，作为一名记者，报道的内容要讲究真凭实据，怎么可以以讹传讹？良心，良心，知道吗？

0: 院子里三儿就在济南，警察无能，可见一斑，百姓吃苦，蠢蛋升官。不许拍！
1: 谭局长，这怎么回事啊？
0: 这个不可以报道。
1: 哎，谭局长，你不说报道要讲真凭实据吗？既然院子里三儿已经被您抓住了，那这是谁干的呢？
0: 不许拍，给我滚！来人呐，
2: 到，
0: 把他们给我轰出去！
3: 是
2: 是
1: 是。哎，谭局长，请问这是谁干的？
0: 谁
1: 报道？谭局长，
0: 你
1: 不能让
0: 你
1: 带我们
0: 呀！你们。

0: 院子李三儿就在济南，警察无能，可见一斑，百姓吃苦，蠢蛋升官。一个小小的飞贼都半个多月了，连个人影也没抓着。你是不是受了李三的贿赂了？
1: 小时候也得赶的。
0: 什么什么？
2: 这不是，韩主席，我实在是冤枉啊！
0: 冤枉！
3: 来，老爷子，喝茶吧。这谭局长就是再爱钱呐，他也不敢接这飞贼的钱呐。
2: 是啊，是。
3: 这不是主席最喜欢的记者给报道的吗？
0: 别给我提这个狼心狗肺的记者，他呀，就是个饭桶，饭桶。
2: 是是，我是饭桶，我是饭桶，饭桶，饭桶。
3: 老爷子，要我说呀，这事儿也不能全怪那记者。老爷子，您说这李三要是真的给抓住了，这报道不就成真的了吗？
2: 啊，韩主席，都怪家里办案不力，都怪我，都怪我。
3: 老爷子，事到如今，你光责怪他有什么用啊？
0: 那些在押的犯人呢？
2: 啊，我放，我回头全给放了。
0: 什么？放？啊，放人？蠢呐！现在新闻界都知道窃贼在押，正在等待审判。放了人，你这不是搬起石头砸我的脚吗？
2: 那您说怎么办呢？
0: 怎么办还得问我吗？一个星期抓到李三儿，抓不到李三儿，你就是李三儿。
2: 啊！
0: 你，
4: 局长。我们下边咋整啊？
5: 你问我，我要你干什么的？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内抓不到李三儿，你就是李三儿。你
4: 啊，都瞅啥呢？走，快
6: 走，
4: 走，
6: 走，走，抓燕子李三儿。
3: 云龙，云龙，你回来了。
7: 哎呦喂！
4: 怎么，跑不回来？
3: 你回来了就太好了。
4: 这么大个宅子，一个人住是有点孤单啊。
3: 你回来以后啊，我就不孤单了。
4: 是吗？怎么样，想不想我啊？
3: 你给我熟了身，我就是你的人了。
4: 对，说的对。
3: 以后啊，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4: 好。
3: 从今以后我啊，一辈子伺候你。
4: 我想啊，正好这几天也没啥事儿，我就在这儿住两天，顺便也吃吃家常饭。
3: 哎，真的？
4: 我也当一回有媳妇儿的大老爷们儿啊。
3: 好啊，
4: 我亲一口。嗯，哟，你这都看上报纸了？上面都写的啥？
3: 韩主席最近抓了不少人。
4: 是吗？
3: 嗯。
4: 给我念念啊！哎呀，
3: 韩主席治理有方。
8: 谭家林，你不是说下月娶我呀？怎么也没见你张罗呀？哎，跟你说话呢，你咋不吭声啊？
9: 哎。我现在连自己都保不住了，哪还敢娶你呀？
8: 嗨，不就是燕子李三的事儿吗？看把你急的。

0: 我倒有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你呀，不是抓了那么多人吗？就放消息出去，说李三在三日后枪决。
1: 你这什么意思啊？
0: 燕子们不是讲究侠义道吗？他们是不会让无辜的人被枪毙的，这样他们不就自己送上门来了吗？
1: 这行得通吗？
0: 嗨，行不行得通，试试不就知道了。
2: 哼，看来他们是要滥杀无辜啊。
3: 韩老头不会这么做吧？
4: 对啊，他不是号称韩青天吗？
3: 哎呀，他这么做无非是想把咱们逼出来。哎，干脆咱们把他的事给他捅出去，他这一招就不攻自破了。
2: 万一他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呢？
3: 那咱就这么着，干脆做个大案子，逼着让他放人。
4: 对呀，咱们再去偷宝元钱庄。
3: 好，师哥，我看就这么做。嗯。
4: 云龙，你快看，他们不会是把你师哥抓住了吧？
5: 抓我师哥？咱们还差得远呢。
4: 小声点，咱们进屋说。
5: 进什么屋啊？我怕谁啊？
4: 那他们这是要处决无辜的百姓啊。
5: 杀就杀呗，跟我有什么关系？
4: 可这些无辜的百姓是因为你才被处罚的。
5: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你这吃的穿的还有这住的，哪件不是我取来的？
4: 可是
5: 什么呀，要怪只能怪谭家林无能，怪这些替罪羊命不好。
6: 韩主席到。起立。
7: 鼓掌！欢迎
8: 韩主席，好，好，
7: 欢迎您，欢迎
8: 韩主席，好，好，好，
7: 韩主席，好，
9: 韩主席，请。
8: 哎，坐吧，坐吧。
9: 主席，都安排好了。
10: 坐下吧。
11: 各位，今天是百日勘乱即智擒燕子李三庆祝会，为此我们敬爱的韩主席亲临会场，为百日勘乱的成功表示祝贺。
9: 还得多谢韩主席帮忙啊。
8: 谁让你抓不住真燕子李三？不搞这么大活动怎么掩人耳目？
9: 是是，韩主席高明。
8: 李三找好了吗？
9: 都安排好了。
8: 千万别给我出乱子。
9: 主席，我办事您放心。
8: 放心个屁。
12: 此次抓住燕子体现了我们济南良好的治安。
8: 发言稿给我。
11: 韩主席常说功劳比起人民的贡献算不上什么。济南市的百姓，
8: 快给我呀！
11: 人人都称赞韩主席是山东有史以来最为民着想的主席，是名副其实的韩青天。他为了山东的稳定与繁荣，费尽心思，殚精竭虑。
8: 这什么时候掉的包啊？
11: 死而后已，
8: 我也不知道啊。
11: 下面有请我们敬爱的韩主席上台，为庆祝会致辞。韩主席，请。
9: 韩主席，请。

0: 大家好，今天这个是个好日子，阳光明媚，和风煦日，春暖花开。
1: 韩主席，
0: 诸位，入夏以来，济南一地大要案连续发生，搞得民心惶惶。经警方勘查，这些大案要案都是由一个叫做什么燕子李三儿的飞贼所为。啊，为了稳定民心，济南警局严密布防，不辞勤劳，终于在不久前一举将这个飞贼抓捕归案。然而有些居心叵测之人不但造谣，还模仿燕子李三儿继续作案，让百姓误以为燕子李三儿依然逍遥法外，给社会制造恐慌。今天呢，借着这个庆祝会的机会，我韩某人要平息谣言，让所有人都看看被捕的燕子李三儿的真实面目。把李三儿给我带上来。
2: 看见燕子李三儿了，
3: 这就是燕子李三儿了。
4: 站好，站好！报告韩主席，疑犯燕子李三儿带刀。

0: 各位看清楚了，这就是真正的燕子李三儿。你认不认罪？
1: 我应罪啊，我应罪啊，我就是燕子李三儿，宝源钱庄就是我盗的呀。
2: 你看，你看，你看，听见了吧，大伙儿，就是他偷的。
3: 他就是燕子李三儿，他就是那个大盗。
0: 诸位，由于他作案极其频繁，盗窃金额极其巨大，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我们要依照法律将其判处死刑。
1: 哎，不对呀，大哥，当初也没说要判我死刑啊，你这么整不对呀，大哥，干啥玩意儿去？
4: 把他带下去！
1: 不是，我不是，哎，
4: 下去，压下去，把这个李三给我带下去。
0: 下面我宣布，百日戡乱今智擒燕子李三庆祝会现在开始。
2: 都别动！
5: 后退！后退！后退！后退！
2: 后退！
6: 杀了我，你也跑不了。
7: 一，我不想要你的命；二，我也没想过要逃。
6: 那你想要什么？
7: 把那些无辜的人都放了。
6: 你是谁？
7: 我才是燕子李三。
8: 他说他是燕子李三。
6: 甘愿当燕子李三的人多了，我凭什么相信就是你？
7: 韩主席，你今天的演讲搞哪儿去了？你手中的燕子标志上是不是还有释放无辜四个字？
6: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7: 我若不现身，不知还会有多少无辜之人受牵连。我今天来

0: 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要告诉所有人，真正的燕子李三儿是敢作敢为、光明磊落的英雄豪杰，不会像某些人只会拿百姓当替罪羊。好一个燕子李三儿，是条汉子。
1: 有骨气，谭家林，啊，把所有在押的犯人全部释放。啊，
2: 主席，全放了，那里边兴许还有李大、李二呢。
3: 放了。哎，
1: 武立庆，赶紧把人放了，把人全放了。是，
4: 绝对放人。快！
0: 谭主席，爽快。
1: 哎，快快快！韩主席，你没事吧？我没事儿，你有事儿。哼！你小子，人模狗样的，你以为你带着围脖呢？
5: 香真香，又香又醇，真的很好喝。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繁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很是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给你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
6: 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 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8: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 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不到位。
7: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豆、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 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

0: 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存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忍不住给他点赞，给他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娜娜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

0: 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11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3: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也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 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

0: 养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香，真香，
1: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2: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0: 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1: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

0: 早一晚上都喝，营养全都不到位。
1: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

0: 芝麻，核桃桑葚饭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辣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8: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9: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7: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0211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

0: 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来来来，小孩给我来一张，拿着拿着拿着，来来，
1: 侠盗李三闯会场了，
0: 来给我一张，
1: 谢谢。
2: 小孩想看一看了，要钱
0: 就相
2: 当。
0: 哎，老板，
1: 卖报卖报。
3: 哎，小孩，来来张报纸，
1: 给钱。
3: 钱？哎，没有。
1: 哎，大叔。卖报卖报，
4: 给我来一份。
1: 卖报卖。
0: 小孩，给我也来一份。
1: 不行。我得把师哥救出来。
5: 哎，云溪，
6: 云溪，
5: 云溪，
6: 云溪，不要胡闹了。
1: 难道眼巴巴地看着师哥被他们枪决呀？
5: 云溪，监狱戒备森严，那哪是随便进出的地方啊？回头他人没救出来，再打进去一个啊？救云飞还需从长计议吗？
1: 从长从长，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3: 师哥，要不？我再去一趟三姨太那儿探探风声，看看用钱能不能把云飞给赎出来啊！
1: 爸，你看你这些书，你又乱放。
7: 哎呀，这个燕子李三儿，长得是气宇轩昂，真看不出来是个飞贼呀。不过他敢作敢为，算得上是个侠盗。
1: 爸，你说。这个燕子李三儿会不会判死刑啊？
7: 他偷的是韩主席的钱庄，恐怕不会从轻发落。
1: 爸爸，你不是跟那个韩主席挺熟悉的吗？你能不能帮他想想办法呀？
7: 哎，前几天你还骂他是小偷骗子，怎么这……
1: 我。那是因为他让别人帮他顶罪，可是他现在为了救人不惜牺牲自己，这样的英雄豪杰不正是我们革命所需要团结的力量吗？
7: 你是不是认识燕子李三儿啊？
1: 我怎么可能认识那个飞贼呢？我只是觉得出于道义之心应该帮他。你爱帮不帮，你不帮我自己帮。
7: 哼，这
8: 你说我师哥怎么这么蠢呢？这姓韩的找人顶罪，他自哪门子手啊？

0: 云龙，你师哥这么做恐怕也是为了你。
1: 为我？为我他就更不应该去自首。
0: 哎，云龙，云龙，你要去哪儿啊？
1: 他是我大哥，他被抓了，我能袖手旁观吗？
2: 主席，这个燕子李三相当的不好对付，我们能把他抓住那也是相当不容易啊。
0: 主席，喝碗冰糖银耳汤吧。
3: 哦，放那儿吧。你接着说。
2: 为了抓捕李三这个窃贼，我警员日夜蹲守，张网以待，不畏生死，任劳任怨。
3: 行了行了，别说了啊。李三那是自己自首的，跟你有屁关系？这报上说你是无能局长，我看呐，说的没错。
2: 主席，他们说我，其实就是说您呢。
3: 屁！你是你，我是我。若不是我英明决断，呵呵，他燕子李三能来自首吗？
2: 啊，是，主席说的没错。可是，我是您任命的呀。
3: 你的意思？是我撤了你？
2: 不不不不，主席，我瞎说。
3: 你呀，立即发布新闻，就说燕子李三一案已经审结，不日即将枪决李三。还有，哎，上回杨祥武摘宫灯是不是他？你给我好好查查，
2: 是
3: 他是不是和地下党有关系？
2: 是啊，主席，无论如何。这燕子李三儿是被抓住了，您看能不能加点对我的。
3: 你说你小子啊，干公务糊弄事儿，这邀功请赏你倒挺勤快。
2: 不是。
3: 好，看你啊，确实抓了不少人，也挺辛苦的。这碗冰糖银耳汤就赏给你了。味儿不错，哎，还挺甜，别忘了啊，这是三姨太亲手调制的。三儿啊，我们走。
0: 哎，慢着，老爷子。
2: 谢谢主席关怀。

0: 怎么样啊？啥滋味啊？
1: 说，你小子到底是谁？
2: 我早就说过了，老子的名字叫燕子李四儿。
0: 行。老子听说这李三儿会铁布衫儿啊，你说这铁布衫儿和这刀子哪个更结实呢？
2: 有种你往老子心窝里捅，来呀！
0: 行，你小子拉硬哈，老子先割你的脚脖筋，我再割你烂舌头。哎呦，哎呦，哎呀！老子
3: 胡警长电话，
0: 你小子等着。
3: 局长的电话。
4: 喂，梅庆，
0: 是我。局长，
4: 审讯怎么样了？
0: 还在审。
4: 一定要从他嘴里把地下党的情况给我问出来。
0: 是。
4: 抓紧时间，快去吧。
0: 是。我们局长发话了啊！只要你小子说出谁是地下党，今儿就饶你一条小命。
2: 什么地下党？我根本就不认识地下党。
0: 行。
5: 各位看官，李三儿这一把火，把日本央行的鸦片烧了个干干净净了。当官的他急眼了，到处逮着燕子李三儿。要说他们还真是有能耐，这李三儿逮了可真不少，没有一个是真的，一群笨蛋。大侠李三儿，
6: 拯救燕子李三，为了请大家自愿签名。

0: 李三除暴安良，我们要求释放燕子李三。
1: 给我一张，来，给我一张，给我一张，
0: 来，
2: 我也来一张。
3: 您看，您看这，这，
0: 你看看，这人人喊着要释放燕子李三儿，哼，哎，依我看呢，胡闹。
3: 哎呀，三太太有所不知啊，这个燕子李三呐，他是个行侠仗义之人，芙蓉街的大多商铺啊，都得过他的恩惠，大家虽从未与他谋面。可对他都有敬仰之心呐、
0: 啊。明蝉虽无害，但扰了官爷的休息，你说他该不该杀？
3: 明蝉是物，可李三儿他是人呐、啊，人命至上，无价呀。
0: 哦，无价。那呀，那这事儿可难办了。
3: 三太太，您只要能把李三儿救出，芙蓉街的商铺定会尽自己之所能啊。
0: 好吧，话我可以帮你递到韩主席那儿。但李三儿啊，实属要犯，能不能放呢？我可不敢担保啊。
3: 哎呀，谢谢三太太，谢谢三太太。胖了，胖了，胖了。
0: 哎呦，老爷子。啊。报纸出来了。
4: 哦，出什么好消息了？给我念念。
0: 大明湖百姓游行为李三请命。
4: 行了，念别的，我不爱听。
0: 燕子侠劫富济贫，行侠仗义反为过。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李三明明是偷了咱们的钱庄啊，这些人还都为他请愿，你说这大伙儿是说他偷的对呀？啊，
0: 哎呀，老爷子，
4: 嗯，
0: 我觉得吧，
4: 说，
0: 哎，您不如啊，做个顺水人情，把这人给放了。
4: 嗯，
0: 哎，我可是听说了，好多商家呀，为了保李三儿，都愿意啊出大银子呢。
4: 三儿啊，
0: 啊，
4: 你说你这心兜里装的都是钱。
0: 哎呦，老爷子啊。
4: 哎呀，我要是把他放了、啊、这不是纵容他继续来偷我吗、嗯、这燕子李三要是自己不来自首，我们也抓不住他，是不？可他这一出去，还不把咱们交的宝石金都偷回去，弄不好连本带利都偷走了。
0: 这
4: 你说说我这是图个啥？嗯，
5: 安主席，济南商会白会长求见。
4: 又是送钱的来了，你就告诉他，在后花园等着。
5: 是。
0: 我说的没错吧？
4: 这让你说着了。

0: 啊，韩主席，韩主席日理万机，拨冗相见，白某不胜感激呀。啊，
1: 陈词滥调。坐。
0: 啊，
1: 看茶。
2: 是。
0: 啊。韩主席，这是工商界联名上韩主席书，请您过目。
1: 你这次来不就是让我放掉那个飞贼吗？
0: 韩主席神算呢。
1: 神算
0: 啊。
1: 你说你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时候来，不是为了这个飞贼还能为谁
0: 啊？这飞贼啊，罚是该罚啊，但请韩主席仔细想想，济南不少老百姓受过他的恩惠，如果将他处决的话，恐怕会引起民愤呐。
1: 恩惠
0: 啊，
1: 哼，那他奶奶的事没投到他们头上。
2: 请。
1: 好，喝茶。
0: 啊，好。哎呀，这是哪位弟兄这么粗心呢？啊，边擦枪边泡茶呀？
1: 他奶奶的，好好给我查查啊！怎么能叫贵客吃枪子儿呢？
3: 是。
1: 哎呀，白老板，你说这好端端的一杯茶，怎么会有枪子儿了呢？你说，是倒茶的人有意，还是端茶的人粗心呢？
0: 白某不知啊。
1: 不管他是倒茶的人有意，还是端茶的人粗心，吃了枪子儿，都会骂我韩某人。我要是不管，明天吃枪子儿的，就不止你白老板一个人了。总客。
0: 白某告辞。啊，
4: 他为什么不放人啊？
0: 这李三实在太难抓，若非自首，那姓韩的根本抓不住。我想他是怕放了燕子李三儿，燕子李三儿定会将我们所缴纳的保释金偷回，这样他不就偷鸡不成蚀把米了吗？
4: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0: 只要他不处决李三儿，我们就还有希望。宁宁啊，这样你继续发动群众，我去报社想想办法，让舆论给姓韩的施压，让他先不要处决李三儿。啊
5: 啊，局长啊，这边请。局长，您慢点啊。局长啊，这小子嘴太硬了，我使了半天什么招都使了，可他是一个共产党也没说呀。
2: 一群废，非得我亲自出马。开门。
3: 是。
5: 开门。局长请。
6: 哎，醒醒醒醒，局长来了。
7: 怎么，谭局长亲自来送爷爷上路？
2: 只要你说出一个地下党，就免你一死。
7: 我还以为谭局长能问出什么话来，不过是跟他们一样，都喜欢用嘴放屁。
6: 不许你污蔑局。
2: 第一剧院那个倒宫灯的杨香武是不是你？
7: 杨香武？你们一会儿地下党，一会儿杨香武，你的意思难不成杨香武就是地下党？谭局长，你这脑袋是被驴踢了吧？啊？
2: 那你为什么要到宝源钱庄？
7: 贪官污吏的银子，人人得而取之，只是寻常百姓没有这一身的功夫罢了。我如此做不过是替天行道。
2: 替天行道？燕子李三儿是你的绰号吧？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7: 爷，我就叫燕子李三儿。
2: 死到临头了，嘴还挺硬。不过你这人死的还算有面子。 不但全济南老百姓护着你，连济南商会会长都找韩主席跟你说情。
1: 走。
5: 局长，这就审完了？
2: 还审个屁啊！他不是地下党，笨蛋！
5: 关门。
2: 哎呀，现在可算是踏实了。
3: 哼，笑得那么开心，天上掉金条，把你给砸了吧？
2: 哼，自从这燕子飞贼被抓，我哪天不开心呢？啊？哎，
8: 是，
2: 不叫你别进来啊。
8: 是。
3: 你呀，就顾着自己开心。你不是说抓着燕子李三就娶我的吗？
2: 娶。

0: 等韩主席给我官复原职，做回秘书长，我马上就娶你。
1: 借口，你们这些臭男人就会找借口。
0: 哎，这回绝对不是找借口。
2: 宝贝儿，哎呀，这段时间呀，工作太忙，一直都没有亲热，快让我亲亲。来吧，
1: 讨厌。哎
0: 别叫别叫，你是何方神圣啊？
3: 骗子李三儿，谭局长，外面都传你包养情妇，这是没有证据。要是我把这东西贴出去，兴许还能逗点乐。嗯，
0: 想出我的丑？
3: 没错，就是这意思。
0: 有什么话你说？
4: 有条件你提啊。
3: 把关着的那个李三儿给我放。
0: 李三儿是重刑犯，我没有这个权利啊。如果把李三儿放了，我这官也当不成了。
3: 那你是要官还是要命啊？
5: 谭局长，
0: 别进，
5: 这可是你让我进去的。
3: 谭局长，我数三声，

0: 我是谭家林，喂，快把燕子李三儿给我放了！什么？你听不懂啊？把燕子李三儿给我放了！
1: 谭局长，你要是敢耍我！

0: 别给我装蒜了，快起来。
1: 局长，局长，我刚才真被打晕了。
0: 真被打晕了。你给我滚，快滚。
1: 是。
2: 夏琳，夏琳，哎，哎，
0: 干什么？
2: 嘿，你斗不过燕子李三，跟我这儿撒什么气呀、啊？
0: 明天韩主席知道我下令放了燕子李三，我还想官复原职，我只能卷铺盖滚蛋。
2: 哼，屁点大的事儿你就成这样，哎，你有点出息好不好？嗯，
0: 哼，
2: 我有一个方法，既能保全了你的名誉，还能保了你的官儿。现在修炼的黄脸婆将我名为正娶，怎么样？

0: 喂，警察局吗？我是谭建林。那个燕子李三还没放走吧？什么？已经到大门口了，赶紧给我抓回来！以后，除非我亲自去监狱提审，谁也不准给我接近李三半步。另外，给我派一个加强班，到全城路3号。对。
1: 牡丹，你可真是我的贤内助啊！明天我就登报，咱3天后就办事儿。来吧，
0: 谭家莲和绿牡丹在报上公开结婚，奶奶个舅子！

0: 看你燕子爷爷怎么上了你！
1: 云龙，你可不能再去了，谭家里一定戒备森严。
0: 我不去，谁去救师哥？哎呀，再想想，一定会有办法把你师哥救出来的。
1: 平时都是师哥出主意，现在他在监狱里，我怎么能想出办法来？
0: 实在不行，求求你师父吧。
2: 他老人家一定会有办法的。师父，啊！看来现在只能劫狱了。
3: 云溪，你这不是胡闹吗？
4: 云溪，你连枪都不会使，对方可是真枪实弹的警察，你这样一个人去监狱，不是等于去送死吗？难道就不敢师哥的生死了吗？
3: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智取。
5: 燕子李三是侠盗！燕子李三是侠盗！燕子李三是侠盗！燕子李三是侠盗！燕子李三是侠盗！燕子李三是侠盗！燕子李三是侠盗！燕子李三是侠盗！燕子李三是侠盗！燕子李三是侠盗！燕子李三是侠盗！燕子李三是侠盗！燕子李三是侠盗！燕子李三是侠盗！燕子李三是侠盗！燕子李三是侠盗！燕子李三是侠盗！燕子李三是侠盗！燕子李三是侠盗！燕子李三是侠盗！燕子李三是侠盗！燕子李三是侠盗！燕子李三是侠盗！燕子李三是侠盗！燕子李三是侠盗！燕子李三是侠盗！燕子李三是侠盗！燕子李三是侠盗！燕子李三是侠盗！燕子李三是侠盗！燕子李三是侠盗！燕子李三是侠盗！燕子李三是侠盗！燕子李三是侠盗！燕子李
0: 一点都不重，这燕子李三是惯犯，他的盗窃金额极其巨大，社会影响极其的恶劣，这盗窃手段啊极其的……
1: 行了行了行了，
0: 最近你就没听说过老百姓反对处决他的声音吗？
2: 一点都没有啊！大家呀都希望韩主席将飞贼绳之以法呢。
0: 也不知道是我耳朵不好使，还是你耳朵聋了，啊？这下面的官儿对上面的官儿就会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你先下去吧。
3: 哎，是。
0: 韩主席，
4: 嗯，
0: 那这燕子李三什么时候处决啊？
5: 让我再想想。去吧。是。释放燕子李三！释放侠盗燕子李三！释放侠盗燕子李三！
4: 云龙，师叔，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下来吧。
5: 师叔，你怎么找这儿来了？孙悟空在聪明，也挑不出如来佛的手信儿，不是？师叔，你说我师哥他为什么自投罗网呢？姓韩的愿意抓谁抓谁去呗，反正他抓不着咱。
4: 是啊，一开始我也没弄明白云飞是怎么想的，可是我相信。
5: 只有他做的，应该才是对的。我师父呢？他什么打算？
4: 你师父，他想劫狱。
5: 劫狱？
4: 啊！
5: 不行不行，这监狱里面除了当兵的还有警察，到处都是枪，咱们去了只能白白送死。
0: 三儿，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5: 好办法？哎，师叔，你看啊。 我本来想抓他俩的证据，治治这个谭家林，没想到这个老狐狸他明媒正娶了。奶奶，你还笑？
4: 没想到，真是没想到，你小子一个逮鹰的，让鹰啄了一口。
5: 师叔，你啥意思啊？
4: 我的意思啊。

0: 还得从这小子身上下手啊。
1: 从他下手
0: 啊？
1: 不行不行不行，如今他家里那是重兵把守，要想进去。
0: 三儿啊三儿啊，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呢？啊，咱们干嘛非要到他家里去呢？啊？哎，
1: 哦，师叔，
0: 要想把此事办成，还得咱们燕子们齐心协力呀。
1: 怎么，师叔，你是怕我记恨师父？
0: 嗯。
1: 没有师父就没有我黎荣，别说师父打我了，就是他打死我我也心甘情愿。
0: 既然这样，那干嘛不回家住呢？为了你师姐。
1: 师姐心里没有我，回去只怕惹人讨厌的。

0: 啥也不说了，明天卯时在普利门碰面啊，记住了。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还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7: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0: 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4: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还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9: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

0: 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4: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招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

0: 着他，大家赶紧上马岭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力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
13: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

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

0: 各位好，欢迎在这一时段收看第一眼新闻，我是钟吉，接下来来看详细内容。近日，重庆市地质灾害防治专项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强华西秋雨期间地质灾害防范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区县地质灾害防治专委会和有关单位紧盯华西秋雨特点和当前地质灾害防范重点，强化责任落实，继续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各项工作。华西秋雨是重庆九至十一月典型的连阴雨天气，也是地质灾害高发期。数据显示，近五年我市秋雨期年均发生地质灾害106起，占全年总数近30%。据气象预测，今年重庆华西秋雨偏晚，雨量偏多，强度偏大，再叠加九月上旬阶段性高温天气影响，久旱转雨极易诱发崩塌、滑坡等滞后型地质灾害。
1: 经过我们复盘分析，大巴山沿线及开州奉节的北部和乌溪城口一带，高位崩塌和大型滑坡风险突出。渝东北三峡库区秋雨期恰逢水位抬升，滑坡风险升高。渝东南503屋檐崩塌易发，渝中平型林谷区应重点防范滑坡、屋檐崩塌及岩溶槽谷的地面塌陷。工程活动密集区包括交通干线、农村建房切坡、在建工程高切坡以及历史遗留切坡等区域，易发生边坡垮塌、落石和滑坡等灾害。
0: 按照通知要求，我市精准落实各项防控举措，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针对持续降雨、降雨重叠区域，全市将常态化开展风险研判，动态发布市区县两级24小时、12小时、6小时、2小时短时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实现风险早预警、早防控。同时，将强化监测数据研判，对有效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现场核查处置。秋雨防控期间，驻守地质工程师持续下沉镇村，核实群众上报的风险征兆。此外，通过常态化开展防灾培训宣传演练，切实提升基层干部群众防灾避险能力，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记者从云阳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云阳县平安镇太和村一起成功避险避灾案例日前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3: 8月2号，云阳县平安镇太和村巡防员张家来在日常巡查过程中发现，8组新农村右侧坡体出现局部变形、土体松动等异常迹象，初步判断存在滑坡风险，于是立即上报。平安镇接报后，立即组建撤离工作专班，通过投亲靠友、集中安置等方式，完成9户22人转移安置，同步对危险区域实施全封闭管控。8月4号上午10点30分，滑坡发生，土石方量约2000立方米，因发现及时，受威胁群众提前转移，无人员伤亡。
2: 受持续降雨影响，开州区地质灾害风险升高，当地加密排查、提前研判，针对隐患区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截至今天上午的8点，当地已提前避险转移群众838人。
4: 在开州区长沙镇吉江村一处地质灾害点，连日降雨导致坡体土层含水量升高，随时可能发生滑坡塌方险情。经过研判，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16号下午4点，村干部和网格员摇响手摇报警器，敲响锣鼓，提醒周边群众紧急避险。同时，逐户上门，组织老人和行动不便的群众安全撤离。不到一个小时，风险区域受威胁的8户14人全部转移到安置点。
5: 队伍的组织提心吊胆的，又怕单门滑坡，又怕后头宽矮，所以说我们在那儿组织都安安心心的，生活方面呐、住宿方面呐、各方面都好很好。
4: 截至17号早上8点，开州区33个乡镇街道已避险转移838人。气象部门预报，本轮降雨仍将持续，当地各项防范工作正紧张有序进行。
6: 我们将继续盯紧地灾隐患点和泥崖泥河区域，加密巡查频次，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做到险情第一时间发现，群众第一时间转移，风险不消除。我们坚决防止人员回流。

今天凌晨0:30，2026年度重庆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应急实战演练在4号线铁山坪站成功举行。本次演练分为综合、专项两大板块。综合演练模拟4号线区间列车车厢起火、乘客受困受伤场景，轨道运营方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织乘客疏散并开展先期救护。消防、公安、医疗、公交等多部门快速驰援协同处置，检验跨部门联动能力。

0: 个地方把身融。三伏暴晒日头烤，天干地裂水难找，天土开裂像火烧，风火扛还要记牢。哦耶，咱们火莫紧抓，赶紧报警喊救驾。
1: 大家要多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知识，
0: 于是才能不慌张，邻里街坊互相帮，全民参与才稳当。
2: 长江奔流不息，孕育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长江文化探访，中央驻渝媒体和市属媒体记者前往长江沿线基层一线，开展长江文化探访活动，多维度立体式展示巴蜀文明源流、三峡生态屏障、长江航运史诗、非遗活态传承等，呈现重庆段长江文化的独特性与时代价值。9月16日，《文化中国行》长江文化探访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忠县石堡寨，来自国内外的嘉宾媒体记者登临古寨，远眺长江，沉浸式感受三峡库区的山水气韵和厚重文化底蕴。
3: 忠县石堡寨屹立长江北岸孤峰之巅，依山筑楼，临空临江，是长江流域独具特色的木构古建筑奇观，素有江上明珠的美誉。嘉宾们沿着古朴木质阶梯缓步登高，触摸穿斗式木构楼阁的肌理，登临寨顶，极目远眺，万里长江碧波荡漾，舟楫往来，两岸青山叠翠，风光旖旎，山水古寨江船相映成趣，构成一幅灵动秀美的三峡山水画卷。现场嘉宾赞叹不已。
4: My very first visit to the Yangtze River.And to come to this wonderful site, I believe that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landmark.
5: 那么它整个结构就全是木构，就没有用一颗钉子。第一次登石堡寨，对石堡寨的建筑精华是非常震撼。那么说，这个建筑可以说在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中是璀璨夺目的。
3: 据了解，石堡寨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寨楼依托山体地势顺势而建，楼高45米，共12层，是我国现存最高、层数最多的穿斗式木结构建筑。受三峡工程蓄水影响，石堡寨曾面临江水淹没的风险。由于其所承载的独特历史文化底蕴，国家将石堡寨列为三峡库区重点文物保护项目之一。经过多轮论证，对石堡寨实行围堤保护。沿山体周边修筑挡墙，阻隔江水。工程于2009年全面完工。工程完成后，昔日滨江古寨变为四面环水的江中岛屿，形成独一无二的江中盆景奇观。既完整保留了古建筑原始风貌与历史肌理，也生动展现了三峡工程文物保护与生态修复的卓越成果。成为长江黄金旅游线的重要景点，长江文化保护传承的重要窗口。
2: 作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的重要节点，万州区立足厚重峡江文明与三峡移民文化资源，坚持保护优先、串珠成链，把散落沿江的文化遗存、山水资源连片整合，推动千年文脉活态传承，以文化赋能长江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是一座为纪念三峡工程百万大移民而修建的专题性纪念馆，现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4A级旅游景区。纪念

0: 馆通过文物、照片、影像、口述史以及场景展示，系统保存这段发生在长江之畔的集体记忆，在更续长江文脉、守护长江记忆、传播长江文明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1: 三峡是长江文明十分重要的承载地，三峡百万移民更是长江当代发展进程当中浓墨重彩的一页。
0: 天生城始建于1243年，是南宋川渝山城防御体系长江防线的重要城池，也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的核心代表性遗存。近年来，万州区聚焦长江文明与三峡文化的独特价值，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建设天生城遗址公园，让沉睡的山城遗址转变为兼具考古、文保、科普、游览、休憩五大功能的特色公共文化空间，真正实现长江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2: 随着天生城遗址公园的建成开放，我们把天生城遗址已经打造成为了集考古研究、文物保护、遗址展示、科普研学、游览休憩等功能于一体的露天博物馆，让公众能够沉浸感知长江文明的魅力。
3: 9月14日到16日，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重庆永川召开。本届年会为学会近年以来规模、规格、内容均居前列的重磅学术盛会，也让重庆影视科技产业的强劲磁吸力正变得具体可感。
4: 本次年会汇聚全国广电媒体、科研院所、影视及网络视听科创企业的专家学者与技术骨干，围绕超高清与 AIGC 产业升级、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等前沿议题开展深度交流，集中展示国内影视技术最新突破与产业发展活力。在现场，记者注意到重庆频频被业界嘉宾提及，它不只是一个举办地，更成为被反复讨论的产业案例。
5: 我觉得重庆这两年发展的其实非常迅速，吸引了全国很多的一些影视的科技企业过来，也促进了整个电影科技的发展。我还是非常看好重庆。
6: 重庆一直是把这个科技影视作为这个产业发展的重点哈，而且出台了很多的这个政策措施，也提供了很多的这个资源的这个保障哈，是一个影视科创的沃土吧。我们希望呢，通过在永川举办这样的一个年会呢，给大家创造更多的合作的机会。
4: 年会同步配套举办影视技术创新展，设置超高清创新技术、智能拍摄、虚拟制作三大特色展区，吸引20余家国内外行业龙头企业携前沿技术创新产品参展，寻求合作契机。这家国产高清摄像机研发生产企业就带来了他们最新研制的 4K 超高清摄像机。这家企业研发的产品此前已被先后用于春晚、九三阅兵等一系列重要节目录制，此番来到重庆，企业抱着很大的期望。
7: 我们非常愿意有机会能够跟重庆这边有更多的沟通和合作啊，能够把更多的国产化的这个设备借助重庆的这个优势啊，快速的推广到全国去。
4: 近年来，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中国重庆科技电影周、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等一系列高规格影视节展相继落地重庆，成为全市影视产业硬实力的生动体现，持续推动行业优质资源向重庆集聚。目前，重庆已构建起研发、创作、拍摄、制作、宣发全链条影视产业体系，同时配套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以真金白银为影视产业发展助力。依托优质自然禀赋与完善产业生态，重庆早已突破天然摄影棚的单一定位，加速向现代化科技影视高地转型。
8: 依托西部科技影视城优势，打造科技加影视的核心竞争力，完善产业生态，精准招引龙头链足企业，壮大产业集群，把单点优势转化为规模效应，以光影名片提升重庆的城市影响力。
3: 近段时间，在永川区大安街道，当地150多亩紫薇花迎来盛花期，花朵连片绽放。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先来看头条，记者17号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1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首牢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大豆、油料、棉花、糖料产能巩固提升，保持合理自给水平，蔬菜、水果、茶叶供应均衡，品类丰富，质量安全，多元化供给与消费需求更加适配，农业高效节水稳步发展，化肥农药科学精准适用，种植业绿色生产水平不断提升，农情灾情监测预警更加精准，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面增强，种植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围绕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规划作出部署，包括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巩固大豆油料生产，稳定棉花糖料生产，丰富菜篮子产品，并分品种分地区提出针对性举措。绿色是农业的底色，规划提出深入推进种植业绿色转型，明确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分区分类发展节水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精准施肥水平，推进精准用药提质增效，持续推进科学选药用药，扩大微生物、植物源等环境友好型农药推广

0: 应用。当前科技对我国农业增产的贡献已超过64%，农业新质生产力正深刻改变着农业生产面貌。规划强调，发挥农业新质生产力引领作用，提出选育推广突破性品种，集成推广引领性技术，推广水稻智能育秧、精准灌溉、小麦微喷灌、保优栽培、玉米精准调控、籽粒吸收、大豆大垄密植、水肥一体、研制应用专用性装备，研制推广适于规模化地块的大型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以及适于丘陵山区的轻简高效农机装备。此外，规划还提出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针对提升灾情监测预警水平，强化气象灾害防范应对，强化病虫害防控减损作出部署。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17号8时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则，9月17号就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的火车票了。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时间接近，两节临近也带动机票、酒店的预订量上涨。9月16号，历时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正式结束，停泊在浙江沿海各个港口的多种作业类型的渔船陆续出海生产，东海进入全面开渔季。位于浙江宁波市象山县的石浦渔港是全国6大中心渔港之一。16号上午，浙江省人民政府再次举行第29届中国象山开渔节开船仪式。12时，1500余艘拖网、翻张网渔船先后从石浦渔港发动，浩浩荡荡驶向东海。市政府新闻办消息，第20届重庆市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会议将于9月22号到23号举行，主题为融通全球创新资源，深化科技开放合作。
1: 本届会议顾问团成员共32位，来自美国、德国、英国、新加坡等11个国家，涉及生产制造、信息科技、综合商贸等行业类别，汇聚了16家世界500强企业以及16家行业龙头企业。
2: 本届顾问团会议嘉宾参会规模层级实现新突破，参会嘉宾中全球副总裁及其以上的代表有25位，数量创近5年的新高。
1: 除了参会规格创新高，本届会议新增欧摩威集团、里尔公司和威巴克公司3家顾问团成员，3家公司均为全球汽车零部件领域领军企业，业务方向与我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高度契合。此外，还将首次在会场增设重庆科技创新成果专题展示，搭建与会嘉宾与重庆本土科创企业技术互鉴和供需对接平台。
0: 在抗击疟疾的全球战场上，一款纯度高达99.6%的中国青蒿素正在改写传统提取杂质多、收率低的老工艺。重庆科瑞南海制药联合科研院所在黔江区科协的牵线搭桥下，让一粒青蒿素从武陵山区走向全球31个疟疾疫区。企业增效、农户增收，这笔科技账是怎么算出来的？来看报道。过去传统青蒿素提取纯度只有93.5%，批次波动大，如今在科瑞南海制药的车间里，技术突破让纯度稳定保持在99.6%以上，总杂质压到了0.054%。
3: 过去青蒿素拼的是产量和低价，现在国际客户要的是纯度、稳定和可追溯。这条数字化提取生产线，区科协帮我们对接专家，把技术需求送进产品对接会，城西纯度参数前后调了10几轮。2023年到2025年，项目新增销售收入1.82亿元，产品进了全球31个疟疾疫区，也防补了山上的青蒿地。
0: 不仅纯度高了，绿色化也没有落下，药渣提取液残留大幅降低，天然气间接加热每年省下能源费超100万元。 六项发明专利拖住全链条知识产权。青蒿素

0: 这条老产业链被科技重新做了一遍。
1: 科技蓝海这是一个案例，不是一家企业单打独斗，而是钱江庄产业的一盘棋。我们靠山靠绿，但不能停留在卖原料。区里把生物医药作为支柱产业，逻辑有三条：一是把生态资源变成产业资源，让高山青蒿长出科技含量；二是把企业痛点变成改革靶点，政府专班进车间，轻淡化兜底；三是把科技赋能变成共赋机制，公司加基地加农户，让农民在产业上分红。
0: 一颗青蒿素被科技抛开了三层价值，车间里是99.6%的质量账，山梁上是村集体和种植户的分红账，全球患者眼里是中国好药能治能救能信赖的生命账。钱江正把这套打法复制到更多中医药产业链上，先的不只是青蒿，更是山区产业向上突围的那股劲儿。
2: 随着神探之痕迹官宣定档，灯塔猫眼数据显示，目前一共有7部影片定档2026年国庆档，犯罪、喜剧、动画、惊悚、进口片全都有。
0: 档期头号热门是陈思诚执导的刑侦片《神探之痕迹》，10月1号上映，张译、马丽领衔主演，王俊凯、范丞丞等人参演，李雪健友情出演。故事取材真实案件，围绕痕迹检验专家展开，还原多起重大悬案。官方提示未成年人谨慎观看，是今年国庆档最受关注的国产大片。进口片只有《野兽之心》9月30号抢先上映，布拉德·皮特主演，属于荒野生存冒险题材，讲主角和战犬被困极寒荒野艰难求生的故事，喜欢硬核动作的可以关注。带孩子看电影有2部动画可选，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 IP 首部 3D 大电影，加入不少中国元素，适合低龄小朋友。另一部《熊猫守护者》围绕国宝熊猫，主打生态保护，走合家欢路线。
2: 资讯继续。当地时间16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邺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
3: 联邺公开市场委员会当日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邺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
4: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inflation has been running above target.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 The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3: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美联储当日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的3.8%升至4.1%，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针对美联储16号的加息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应尽快降息，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
2: 当地时间16号，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但释放鹰派信号。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跌，美债收益率继续上行，国际金银价格上涨，但在17号亚洲市场交易时段显著下跌。决议公布后，比特币一度短线上涨，随后回落至约7.55万美元附近，整体波动有限。
5: 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1.21%，收于5万。

0: 1461.9点，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0.45%，收于7551.8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01%，收于25978.425点。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64%，在汇市尾市收于100.252。在17号亚洲市场交易时段，国际金银价格承压下跌，盘中一度均跌超2%，国际金价跌破每盎司4300美元关口，白银价格也跌破64美元。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外，面对美联储自2023年七月底以来的首次加息，当地居民的反应不尽相同。
1: Well, we live in Reno, Nevada, and it's gone up so much. It's very expensive to live there now. Our gas, our diesel, just the other day was almost $8 a gallon.
2: I'm very optimistic. We've been down this road before. This is not something new. You know, they haven't hiked there. They've done it before when Jerome Powell was the Fed chair. So it shouldn't really change too much.
3: 这次加息对于美国股市、债市乃至黄金价格都形成了短期不利的影响，但是考虑到之前加息被市场充分预期，所以影响相对来说还是短暂的。好，下面再来看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4: 日本央行17号开始召开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日本媒体预计，日本央行将最终决定把政策利率从目前的1%上调至1.25%左右。这将是自今年6月以来，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打破此前大致每半年加息一次的节奏，加快政策正常化步伐。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体系之外。加拿大广播公司援引加美贸易专家的话报道，自2021年以来，美国政府平均每年采购价值约16亿美元的加拿大产品。当地时间15号，在巴西南部巴拉那州，中国吉利汽车集团与合作伙伴雷诺宣布，第一台由其合资企业在巴西本地制造的混动车吉利银河星舰7正式下线。这是近年来中国汽车企业利用自身在电动车领域的技术积累，在巴西本土进行生产的又一案例。
3: 近年来，凭借优良的品质、智能化体验以及具有竞争力的使用成本，中国新能源汽车深受巴西消费者的青睐。数据显示，今年7月，中国汽车品牌在巴西乘用车市场的占有率超过了20%。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财经资讯。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5: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3: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7: 做个人上人真的有那么重要？
3: 使命，撕裂情谊，
8: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9: 他在撒谎。
3: 宿命，明暗交锋。
10: 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1: 走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3: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1: 你想一想，最后俯视谁呢？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12: 上午我们去领了结婚证嘛，11点左右吧。他出事的时候就是下午的4点，
13: 5个多小时，本来是大喜的日子。
12: 对，
14: 三个月都没醒过来，你说，娇娇，是不是以后真能成植物人了？还耽误这一家的小姑娘幸福一生。
13: 那您跟他有谈这事儿吗？
14: 谈了呀。
12: 有时候生活真的很奇妙，你都想象不到，明明是发生了一件坏事却变成了好事。哎，幸亏我没走。是真的，他醒来了。
15: 红云，真的19年呀、啊、那可真不是说弹指一挥间这么轻松的事情。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6: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昨天夜间起，我市中西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余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到了白天，大部地区的降雨仍未停歇。预计今天夜间阴雨天气仍会持续，各地以小到中雨为主。明天白天，东北部和西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余地区为阴天有阵雨的天气。后天，长江沿线以北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余地区会陆续转为阴天天气。大后天，雨水仍会集中在长江沿线以北地区，偏西偏北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余地区阴天到多云。持续降雨可能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大家需要注意加强防范。
17: 市区小雨，20到24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19到25度。万州小雨，18到22度。潜江小雨，17到24度。南岸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长寿小雨，19到25度。江津小雨，20到24度。河川小雨，19到24度。南川中雨，18到26度。綦江中雨，19到26度。荣昌小雨，20到25度。梁平小雨，18到24度。垫江小雨，18到24度。中县小雨，19到25度。云阳小雨，19到24度。石柱小雨，18到26度。秀山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酉阳小雨，18到23度。彭水小雨，20到26度。万盛经开区中雨，19到25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或良。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农历八月初七。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重庆市高质量城市更新工作推进会召开，袁家军出席并讲话。
1: 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启动以来，各地全面排查整治各类灾害风险隐患，全市有12起成功避险避灾案例获得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0: 我市接续出台30条措施，加快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正式通航，重庆科研力量助力攻克多项世界级技术难题，为工程建成贡献智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重庆市高质量城市更新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落实两大定位，发挥3个作用，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突出以人为本系统思维，改革创新数字赋能，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主线，加快构建城市更新规建运治体制机制，加快拓展城市现代化生产生活生态新空间新服务新风貌新形态，扎实推动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展现新气象，迈上新台阶。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炯、市政协主席程立华、市委常委有关市级领导出席。
2: 会议听取全市城市更新工作情况汇报，市发展改革委、市规划自然资源局、两江新区、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市分行、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重庆三郎森系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做交流发言。袁家军在讲话中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

0: 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为推动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推进城市更新是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使命任务，是实现现代化新重庆内涵式发展的关键支撑，是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现实需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城市更新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切实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重庆建行动。袁家军指出，近年来全市上下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计划，全力筑牢城市本质安全底座，持续激发城市发展动能，不断提升城市生活品质，加快绿色转型步伐，扎实推动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是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积厚城市整体跃升的关键阶段，是城市更新全域推进、全面升级的关键时期。要深入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立足重庆国际化山水人文都市底蕴特色，加快转变城市建设发展方式，聚力打造具有重庆辨识度的城市更新标志性成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认同感。袁家军强调，要着力构建1580城市更新工作体系，推动形成中心城区引领示范、各片区协同推进特色发展的高质量城市更新架构，因地制宜推行功能补短、产业集聚、绿色扩量、文脉挖掘、品质改善更新模式，开展组团化连片更新行动，以点带面，加快形成全域全面推进新格局。要深化融合城市更新、科技创新、产业换新，积极推动老旧厂区转变为产业创新基地，加快闲置楼宇转化为创新活力中心，持续激发城市存量空间场景活力，优化创新创意创业服务，不断增强城市发展动能支撑。要提质扩面十五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着力建设宜居和美生活环境，做优一老一小服务，加快现代社区建设，积极打造立体绿城，持续构建城市文化新标志，全面推动城市风貌品质提档升级。要扎实推进攻坚除患，深化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抓实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重塑排水防涝、地灾防治体系，不断提升城市本质安全水平。要加快构建可持续投融资体系，打造城市更新全要素政策工具箱，完善城市更新投融建管退闭环，不断壮大投资主体，进一步放大投资效应。要持续提升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效能，建强城市更新数据底座，创新数字赋能规建运治一体化场景，提升数字治理实战能力，加快推动城市治理由被动响应向智能预防转变。袁家军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根本在党的领导，关键在责任落实，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扛牢责任，做好统筹调度，强化多跨协同，立足实际，找准主攻方向，以高质量城市更新引领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会前，袁家军、陈兴武、王炯、程丽华同与会人员前往两江新区大竹林街道三郎企业公园、仁和街道邢家桥社区、金山街道 MSG 彗星城市中心和五里店街道樱花巷山城后巷，观摩城市更新工作，实地考察闲置楼宇厂房盘活利用、老旧小区改造和后巷经济发展等情况。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各区县、市委各部委、市级国家机关各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相关企业专家代表等在主会场参会，各区县、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设分会场。
1: 今天的推进会标志着我市城市更新迈向全域全面推进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传递出怎样的信号？来看新闻第一线的观察。
2: 今天上午，大会行程特别安排了现场观摩，走进四个城市更新点位，涉及老旧小区提质、闲置空间盘活、工业遗存换新、老街巷有机更新。这些点位上，既有社区街道

0: 讲治理的变化，也有企业运营方算投入的账本。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如何形成合力，也是这一阶段城市更新工作的必答题。
1: 政府搭平台，给配套，产权方出资产，运营方出团队，我们放心投入。我们不只是做一个园区，而是已经成为城市更新的合伙人。
2: 通过片区统筹等市场化方式，助力整合老旧厂房、闲置商办楼宇、低效无效空间等资产资源，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补充项目资本金。
3: 在政府的这样一个引导下，市场主体充分发挥它的这个活力，再加上金融的一个赋能，为人民群众提供一个更好的城市的一个环境。
0: 从现场到会场，重庆城市更新怎么干？这次大会给出了具体路径，1580城市更新工作体系。一个布局体系，五类更新策略，80个更新组团整体谋划，连片打造。一组数字立起一个体系，再把更新任务装进一个个具体的空间单元，统筹推进。
4: 我们正在积极探索投融建管运一体化片区实施路径，从方案源头就坚持云运全职，统筹补齐管网、消防、石老化等民生短板，盘活存量资产资源，实现民生改善、文脉保护、产业商业活力同步提升，
5: 做好做优存量文章、数字赋能城市的综合治理，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一体推动城市更新、产业升级、人口聚集，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6: 以构建1580城市更新工作体系为牵引，更好统筹惠民生、补短板、聚产业、强能级，强化改革破题和数字赋能，加快转变城市建设发展方式，充分激发国内主体参与城市更新的动力活力，为加快把重庆建设成为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贡献助建担当。
7: 透过这次大会，我们不难看出，推进城市更新，重庆的核心逻辑正从零散项目改造转向系统性片区更新，就是以规划为牵引，把建设、治理、运营贯通起来，让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形态、文脉传承在更新中相互支撑，彼此成就。这不仅是工作体系的调整，更是城市发展理念的深刻转变。城市更新，更新的不只是建筑，也是人与城市的关系，提升的不只是颜值，也是千家万户的日常。从改一处到新一片，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变的是方法，不变的是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初心。我们相信，以系统思维推进城市更新，既补短板，也强功能，既留记忆，也增活力，既重当下，也谋长远。这座城市的每一寸土地都将向心而行，承载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8: 高质量城市更新如何全域全面推进？这次大会划定了路线图。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为您聚焦。
7: 市应急管理局消息，自7月23号重庆市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启动以来，各地各部门全面排查整治各类灾害风险隐患，扎实做好风险识别、临灾校应、避险转移等重点工作。全市有12起成功避险避灾案例获得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9: 8月2号，云阳县平安镇太和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张家来巡查时发现，8组新农村右侧坡体出现局部变形、土体松动等异常迹象，判断存在滑坡风险，于是立即上报。
10: 发现这个山体移位出现了滑坡险情，我接到的给村头打电话，上报险情，村头给政府汇报，政府啊很及时的和村头都赶到这个现场。
9: 平安镇接报后立即组建撤离工作专班，通过投亲靠友、集中安置等方式完成9户22人转移安置，同步对危险区域实施全封闭管控。4号10点30分，滑坡发生，方量约2000立方米，因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无人员伤亡。 8月4号16:50，城口县庙坝镇石兴村

0: 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纵员庞仁全巡查发现，高桥湾滑坡点岩土剥落，坡体有失稳迹象。
1: 这就是明显的滑坡前兆，非常危险。我不敢耽搁，马上拍照上报村里，抓紧组织群众撤离，一刻都不敢大意。
0: 村两委迅速行动，组织干部上门开展避险劝导。17:05，受威胁的雷发高一家四口全部安全撤离至安置点。就在撤离后一小时，方量200立方米的滑坡发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2: 这是多亏村干部王格员及时提醒我们一家转移，要是晚一步啊，那后果就会不堪设想。
0: 据介绍，此次受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的还有梁平、酉阳、巫溪、巴南、万州、忠县、綦江、云阳、江津、石柱、合川等区县，共12起成功避险避灾案例。
3: 重庆市地质灾害防治专项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加强华西秋雨期间地质灾害防范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华西秋雨特点和当前地质灾害防范重点，强化责任落实，继续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各项工作。
0: 华西秋雨是我市9到11月典型的连阴雨天气现象。近5年华西秋雨期间，我市年均发生地质灾害106起，占全年年均总数近30%。综合气象预测，今年华西秋雨呈现开始偏晚、雨量偏多、强度偏强的总体特征。加之9月上旬有阶段性高温天气，久旱转雨极易诱发崩塌、滑坡等滞后型地质灾害。
4: 经过我们复盘分析，大巴山沿线及开州奉节的北部和巫溪城口一带，高位崩塌和大型滑坡风险突出。渝东北三峡库区秋雨期恰逢水位抬升，滑坡风险升高。渝东南503屋檐崩塌易发，渝中平型林谷区应重点防范滑坡、屋檐崩塌及岩溶槽谷的地面塌陷。工程活动密集区包括交通干线、农村建房切坡、在建工程高切坡以及历史遗留切坡等区域，易发生边坡垮塌、落石和滑坡等灾害。
0: 按照通知要求，我市将加强风险研判，动态发布市区县24小时、12小时、6小时以及2小时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此外，华西秋雨期间，各地驻守地质工程师将继续驻镇入村，重点核查群众发现的风险征兆，加强地灾防治培训和宣传演练，持续提高基层防灾救灾能力。
5: 2022年1月，我市出台23项政策，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一轮政策于2025年底到期后，我市于今年7月启动新一轮政策。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接续印发的新一轮措施进行解读。
0: 新一轮支持政策涉及6个方面、30条措施，将聚焦消费业态创新和消费资源集聚，拓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范围，推动数字赋能消费能级。
6: 新一轮政策，我们将提质打造国际消费集聚区、世界知名商圈、城市品质商圈的支持标准上限提高到了2000万元，
7: 持续迭代渝金通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打造企业雷达等 AI 智能体，让企业画像、产品匹配越来越精准。
0: 新政还将支持消费空间载体打造，提质世界知名商圈，打造特色消费场景，优化15分钟商业服务圈。
8: 到2027年底，在全市打造三人后巷200条，形成辨识度高、消费活跃的后巷经济示范点。
0: 新政明确将支持开放型消费平台构建，提升入境消费便利化水平。此外，还将立足重庆独有的资源禀赋，培育首发巴渝、不夜重庆、山水旅游、户外运动、世界美食名城等城市名片，
9: 实施文旅爆款产品培育行动，创新打造南岸夏号里、万州天生城等爆款项目10个，创起旅游休闲街区、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81个，
10: 重点布局山地、水上、气摩、冰雪等户外运动项目，构建可体验、可打卡、可消费的户外消费载体。
3: 长江文化探访

0: 交流活动持续进行，中外嘉宾实地探访长江文化遗存，感受生态保护成果，围绕大河文明互鉴共生等主题开展深度研讨，以文明对话搭建交流桥梁。
1: 长江文化探访交流活动昨天走进中县石堡寨，石堡寨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楼高45米，共12层，是我国现存最高

0: 点文物遗迹，我市通过实施围堤挡水保护工程，造就独特的江中盆景奇观，成为长江文化保护传承的标志性窗口之一。
1: My very first visit to the Yangtze River, and to come to this wonderful site, I believe that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landmark.
2: 对石坝子的建筑精华是非常震撼，这个建筑可以说在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中是璀璨夺目的。
0: 昨天2026长江文化探访交流活动举行主题分享，中外嘉宾以世界大河文明共生演进与交流互鉴为主题，分享各地保护发展经验，共探文明交流互鉴新路径。
3: And cooperate with organizations from other countries that are interested in sharing experiences, developing joint projects, and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exchanges between journalists and communication professionals.
4: 继续打造好长江文明论坛，要和世界更多的国家，也就是大河、大江类似国家，那么他们也曾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实现这种很好的交流。
0: 2026世界大河歌会昨晚在万州市民广场唱响，来自多个国家的歌唱家与国内知名音乐人联袂献艺，彰显了2026长江文明论坛跨越江海文明互鉴的主题。本次歌会将通过 CCTV4 中文国际频道等平台面向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
5: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日前在广西建成通航，重庆科研力量深度参与这项世纪工程，助力攻克多项世界级技术难题。
6: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向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目前世界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运河自上而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航运枢纽。早在工程设计验证阶段，重庆的设计团队就承担了马道枢纽、通航水流条件物理模型、全段径流数学模型计算等关键课题。
7: 我们按1:60比尺建立一座4公里长的迷你运河，模拟船闸上下游引航道通航条件，为枢纽设计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
8: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深耕水运关键技术，为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助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贡献更多重庆设计力量。
6: 同样一路为世纪工程保驾护航的还有重庆交通大学。在水工结构与通航安全领域，重庆交通大学科研团队完成马道、青年两大枢纽船闸输水系统布置与方案优化，其创新设计的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打破了传统船闸单独修建蓄水池的模式，通过水体循环模式可实现近一半水量的节约。团队还系统开展通航水流条件与治理研究，形成了支流河口航道治理、泥沙淤积防控的成套技术方案。
9: 我们地处重庆，在这种高坝通航工程里面，也是积累了大量的这种科研的这种成果。从我们建校以来，一直围绕我们国家重大的水运工程在服务的，也就选择了我们作为这个重点能够参与这个世纪工程的这个科研团队。
0: 市征兵办今天在重庆北站北广场举行仪式，欢送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踏上军旅征程。入伍新兵们整齐列队，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现场还向入伍新兵家属代表颁发了“光荣之家”荣誉牌。
5: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0: 感谢您收看，稍后是今日关注，再见，
5: 再见。

0: 回音。
1: 报道播出后，常熟区对全区村卫生室进行了一次全面摸底。全区19个镇街、242个村卫生室中，有50个卫生室的电脑性能达标，可直接接入新系统；有64个卫生室需要升级内存硬盘；有128个卫生室需要购置新电脑和部分票据打印机。之前已有的这些设备都是在2014年由区卫健委统一配置的，属于国有资产。这次的系统切换方案对硬件提出了明确要求，但这笔升级的费用该由谁承担，方案里没有同步明确，执行中费用被转到了村医头上。目前这一错误做法已经得到纠正，
2: 大概有104万多，104万多，我们测算了，哎，谁有财政来统一运营保障。
1: 这100多万专项资金不仅解决了村卫生室电脑和打印机的购置升级问题，以后3年相关设备的维修保养费也有了着落。
3: 就是现有设备啊，能够正常使用的，我们都继续使用。
4: 嗯、
3: 啊，在我们系统上线后3年内啊，你如果说出现电脑上的问题，包括打印机啊、设备那些需要维修的，好，我们统筹在4300块钱的范围内进行给你保障维修。
4: 很多东西由委托那边一布局好了嘛，比如这个在我们都买后补救的了噻。
1: 费用的问题解决了，村医们对系统升级本身也在慢慢熟悉。过去村卫生室医保管理不统一，流程繁琐，数据不通。这次全区系统整合后，诊疗系统与医保系统互联互通。新的系统能调阅什么？能带来哪些便利？常熟区卫生健康委做了介绍。
2: 如果说我们这个系统推行过后，那每一个群众带我们村医去看病，得到我们患者的授权过后，他会看见我什么时候在哪个医院检查的 CT， 检查的核磁共振，检查 DR 或者血检的结果是什么，医生的诊断是什么，这个医疗的诊断更准确，用药更合理，你哪些药是禁忌，哪些不能用，他都清楚。
1: 在常熟区240多个村卫生室，400多名村医，每天面对的是来看病的乡亲。这次系统升级把过去分散的数据连了起来，村医和村民之间的诊疗也比以前更顺畅了。
5: 不是说他诊疗信息可以共享，就比如他在上面做的啥子检查呀，还有个就是比如医院他们统一用的啥子药呀，好，我们都可以根据他们进的啥子药那些呀，都同时可以那个。我们原先的话都不了解那些噻。
6: 现在如果切换过跟医疗系统一样的话，我认为应该是肯定比现在系统好啊。
4: 比如说，病人为了方便的话，我们系统可能同样一个在家一个平台上操作的话，他基本上可以不在医院接头，在那儿开我们急救了噻。就是说，不管是高血压药、糖尿病药都可以了噻。
7: 他还要少走路。
4: 少走路噻，费用都是一样的。
7: 你的业务还要提升。
4: 肯定收入要提高噻。
1: 财政资金到位，村医的后顾之忧解除了。设备是公家的，升级的费用本来就该由公家出。常寿区把这笔钱补上，把责任担起来，这件事回到了它该有的样子。村卫生室是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第一道关口，设备有保障，村医才能安心行医，村民看病也才更有依靠。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长寿区在村卫生室医保系统切换升级过程中，把设备升级的钱转嫁到了村医头上。上个星期，我们今日关注报道了这一情况。一周过去，村卫生室设备升级的费用是不是该村医们掏腰包？来看今天的关注。

0: 千年非遗城，繁荣超圣地。2026千年荣昌历史文化周，9月22日，荣昌安桃小镇盛大开幕。世界鸟香，养心捧水，欢迎您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提。

0: 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亿，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
3: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5: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1: 俄罗斯称日本在军事化威胁俄安全及东北亚和平。
0: 欧盟称将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美国称此举为敌对行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

0: 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

0: 巡管，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0: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2: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0: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3: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2: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0: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4: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155”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6: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1: 十五五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0: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7: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0: 石探井

0: 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1: 面向15/5，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0: 15/5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2: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嘛，就是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0: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极具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15/5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15/5时期，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4: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
5: 在浙江瑞安，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智能悬架产业化项目已经开始加快推进，补齐国内新能源汽车底盘产业链短板。此前，项目还在为巨额研发投入发愁，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1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
6: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向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5: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
7: 主要投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能源、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等重点领域，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进度，
8: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做到早投、快投、多投，实现投资与信贷的协同合作。
5: 在湖北武汉，这个民营企业参股的高速公路也成了全国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武汉都市圈城市间联系，降低物流时间和成本，
9: 能够撬动70亿左右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
5: 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10: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
0: 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

0: 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仓储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多式联运更加高效。
1: 数据打通后，江海两运水水征战的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整体运营效率提升约30%。
0: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厂边配送、线边补料，已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2: 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
3: 眼下，完整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
4: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3天2头组织我们活动，街坊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3: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了平价专区，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造买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站式便民生活场景，
5: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3: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
6: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也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3: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雨污河流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党建引领等方面发挥优势实干担当，努力带领乡亲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收致富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良好形象和使命担当。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雄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

0: 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今天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今天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幕，主展场设立9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单位及特色实体书店，书市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图书惠民券同步发放，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

0: 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16号发生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该建筑虽在战火中已成为危楼，但仍有至少10户家庭居住，大楼附近还有数个难民帐篷受损。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于危险状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 2% 的目标提供支持。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四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们去领了结婚证嘛，11点左右吧。他出事的时候就是下午的4点，
1: 5个多小时，本来是大喜的日子。
0: 对，
2: 三个月都没醒过来，你说，娇娇，是不是以后真能成植物人了？还耽误这一家的小姑娘幸福一生。
1: 那您跟他有谈这事儿吗？
2: 谈了呀。
0: 有时候生活真的很奇妙，你都想象不到，明明是发生了一件坏事，却变成了好事。哎，幸亏我没走，真的，他醒来了。
3: 红云，真的19年呀、啊，那可真不是说弹指一挥间这么轻松的事情。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0: 你想干嘛？
1: 这样进我屋子？
0: 我那还不是为了给你上药啊。
1: 然后呢？
2: 喂！啊！张兰！
0: 方离，你恩将仇报，早知道就疼死你。
3: 李主任，方处长来了。
4: 哎，方离，坐。
1: 主任，
4: 坐这儿，坐这儿，来。伤怎么样了？
1: 哦，好多了。
4: 都好了吗？
1: 都好了。要不我给您沏杯茶？
4: 茶还是我来沏啊。芥川浩周六在家请客，邀请你了吧？
1: 请倒是请了，只不过……
4: 不过什么？
1: 只不过属下不太想去。
4: 不太想去，知道为什么我让你接近芥川浩吗？
1: 属下明白，您是关心我的个人生活问题，想给我讨个媳妇儿呗。
4: 方离，我告诉你，你在长三堂子里夜夜笙歌，我懒得管你。但是我要提醒你，日本人现在在上海一味粉饰太平，收买人心。七十六号很快地位不保了。
1: 主任，您这么说严重了，这怎么会呢？
4: 这怎么不可能呢？上次日本人行动让我们协助，但是处处打压。如果在法租界再重蹈覆辙，你觉得我们手里的刀是不是该锈了？
1: 我明白主任的意思了。主任的意思是，芥川浩负责日本宪兵的调度，手里不仅手握行动方案，而且在方案的制定上也有话语权。而且他初到上海急于立功，倘若我们能够争取到他，可以趁机在法租界来一次清扫，同时向日本人证明我们的重要性。
4: 你小子脑子还是很聪明嘛。你要知道，这次你要是能混进他们的圈子，对我们七十六号会非常有利。
5: 这么巧啊！
6: 嗯。
5: 哎呦，可算下班了，走啊，喝一杯去。
6: 哎，今天陪不了你了。
5: 哎。下午我听陈斌又在走廊里骂人了，怎么回事啊？
6: 哎，别提了，之前我不是让他盯着法租界吗？想把举报我们那个孙子给揪出来，结果呢，工董局说他扰乱秩序，日本人让他滚出租界，他现在就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随他。
5: 说到这个，日本人到底准备怎么接管法租界啊？
6: 这上面的事儿，我哪知道？
5: 啊，对了。田柳在你家怎么样？
6: 挺好的。
5: 他不怕老金？
6: 老金怕他还差不多。我走了。
5: 你不喝酒，你去哪儿啊？

0: 回家。
1: 你确定那份就在芥川家？
0: 绝对确定。芥川最近一直都在家中办公，他把重要的文件都放在书房里。日军对法租界的接管报告，不仅关乎着我们据点的安全，而且那里面有大量梅机关搜集的关于法租界共党的情报。只要得到那份报告，然后按图索骥，我相信定可以重创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党势力。
1: 听你这说话的口气，似乎是志在必得呀。
0: 周六我会去芥川家，到那个时候我会引开别人的注意力，然后潜进他的书房。
1: 那你打算用什么办法呢？
0: 这个嘛，
2: 现查明驻沪武官芥川浩手里有日方对法租界的行动方案，这份报告关乎到众多爱国人士的安危，希望你能尽量提供。

0: 怎么这么晚回来啊？你吓死我了！你管得着吗？以后超过12点，你就可以不用回来了，明白吗？切！
1: 我看你是不想回陈家了。
0: 周六，把你的事情都推了，跟我一起去揭川家赴宴。方离，你不要太得寸进尺，凭什么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呀？ 我再也不搬去陈家了，你别拿这个威胁我，我再也不信你的鬼话了，傻子才跟你去呢，去，真把我当傻子。我今天就是要告诉你，我不是傻子。啊，对了。
2: 一会儿进去不该说的别说，不该做的别做。嗯，
0: 还有，平时都穿洋装，今天怎么穿旗袍了？今天呢是日本人的聚会，我田柳可是中国人。哎，咱们先说好啊，今天我陪你参加的这个聚会，明天我就搬回陈家。
2: 再说吧。
0: 那我走了。
2: 喂。
3: 答应你，走吧。待会儿穿个带西装的人，
4: 季春先生。
0: 方先生，田小姐，欢迎。
3: 南梅，三岛好像在后面，你去陪一下。
4: 嗯，方先生，你们能来，我真的很高兴。
3: 这位是，哦，我忘了介绍，这位是我的未婚妻，田柳田小姐。啊，
4: 季春先生，
3: 方先生，要不是奈美坚持，我是不会请你到这里来的。你这样，李嫂知道吗？
2: 李主任公务繁忙，我这点个人感情的私事。
3: 就不麻烦他老人家了。
5: 那方先生自便，我还有事情要聊，失陪。我呢，去趟洗手间。你，好好享受酒会。去吧。哒哒啦，刚得带走。
6: 来，哎呦，哎，这摆拍整齐啊！你就是新来的帮工啊？
7: 啊，是我。
6: 你怎么才来呀？
7: 不好意思啊。
6: 行了，把这个酒啊送到里边客人那儿去，快去啊！
7: 哎，好。
6: 有点眼力劲啊。

0: Rachel， 叫你呢。嘘。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说来话长，听我说，你装作没看见我可以吗？
0: 可以是可以，不过我有什么好处？
1: 我请你吃饭。
0: 这算什么嘛？那可不行。
1: 想怎么样？哎，
2: 方副主任，
0: 我要你答应我一个要求。
2: 吃个饭。
0: 至于是什么，想好再告诉你。快走吧，交给我。
3: 服务员，
0: 我给你拿好了。
3: 你干什么？
0: 怎么了？现在都是未婚妻了，喝个交杯酒，不行吗？
1: 田小姐，
0: 哎呦我的妈！
1: 真的是你啊，田小姐。
0: 您是？
1: 我是你的歌迷啊，田小姐，我姓东野，很高兴认识你。
0: 谢谢。
4: 亲爱的，既然东野先生这么喜欢你，不如今天为大家献唱一曲，也算是助兴吧。
1: 哦，真的吗？田小姐，你今天要在这里？为我们唱歌啊，
0: 方礼，
4: 亲爱的，别害羞嘛。
5: 各位，我的未婚妻田小姐在上海唱歌很好听，我相信今天在场的不只有东野先生一位歌迷。
6: お兄様。
7: ナミ。ファンリーはそういう人だ。君はメガネ使いだ。幸いのことは彼と使えばよかった。
6: 你搞什么？
4: 我听可汗讲，洛宾最近做的饭越来越好吃了。

0: 方先生，
1: 妹妹小姐，
0: 方便跟你说几句话吗？
1: 妹妹小姐相约，当然有空。
0: 这里不太方便，我们去那边说吧。

0: 小姐，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我想去洗手间。哎，我带你去吧。来，先生，你和田小姐认识很久了吗？
1: 1941年10月2日，我们在华贸饭店第一次相见。
0: 看来田小姐对你来说真的很特别呢。

0: 凭我的样貌和家世，还需要对你死缠烂打吗？
1: 那是自然。
0: 不过，我知道方先生的一个秘密哦。
1: 哦，什么秘密？
0: 我知道，田小姐根本不是你的未婚妻。
1: 这种事情，我有什么可骗你的？
0: 方先生，在我们见面之前，哥哥早就对你经过调查了。如果你有未婚妻，我们是不会见面的。让哥哥感到生气的，不是你有未婚妻，而是你为了拒绝我，竟然讲出这种招数。
1: 那你之前早就知道？嗯。那天在我家，我
0: 虽然知道田小姐不是你女朋友，但我能看出来，你是真的很喜欢她。
1: 没有，既然你都知道了，我就跟你说了吧。我对田柳没有任何感觉，而且跟她只是逢场作戏，就她那种样子。总之，我绝对不可能喜欢她。
0: 快别骗自己了，方先生，快开饭了。我们走吧。
2: 那花盆里有什么？你想要那个？
1: 这是怎么了？
2: 我刚才喝的有点多了，头有点晕。东野先生，你能不能帮我去拿杯水啊？
3: 当然可以。哎，你在这里等我，我去拿。

0: 天亮。你怎么知道？
1: 你还问我？你刚才让我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不就是为了这个吗？也不藏藏好，差点就被人发现了。
2: 严小姐，您水来了。

谢了。

0: 方先生，请下节，多加保重。
1: 方先生，再会。
2: 杰森先生，非常期待能与你之后的合作。
3: 奈美小姐，保重。
0: 请下节，我会幸福的。

0: 不管怎么样，今天谢谢你啊。你把那个文件带回来，你不怕日本人发现啊？这个不是你操心的事儿，我自有解决的办法。说的我好像愿意知道似的。
1: 那陈如，别搞这些没用的。明天。
0: 我就去跟陈可海说，让你搬回他家。哎呀，不行，陈可海要的情报还在放里这儿，我得把东西拿到手了再回去。谁说我要搬了？
1: 你不是一直想搬回去吗？
0: 那是之前。我现在不想搬了，我就是讨厌你这种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态度。你把我田柳当什么人了？再说了。 我现在，你越是想让我搬，我就越是不搬。有本事把我赶走啊！
1: 好啊，那你想住多久都可以。

0: 处长，二处几个人的情况就是这样。方离和陈克海为什么没跟到？他们
1: 两个太精了，兄弟们不敢靠近。有的时候转个弯，人就不见了。不过，什么？最近方离家住了个女的，据说是金蝶舞厅当红歌女。嗯，但方离不是从不带女生回家吗？嗯，说说，这个女的有什么问题？
2: 据属下了解，这个女的跟方离和陈可海都走得很近，说不定身上有什么线索。而且，她不设防，好跟，不像陈可海家那个女的。
0: 好，很好，就从她入手。
2: 是，
0: 有什么情况立刻通知我。

0: 你怎么来了？出来躲个闲，等你有孩子就知道了。要我说你啊，纯粹是自找。
1: 拿了什么？
2: 拿了几个菜，回去把它盛出来。
0: 我去拿个盘子啊。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怎么啦？又不是没见我这么穿过，想我没？人家问你呢，想了没？你不是拿盘子去了吗？盘子呢？ 我来看看你，给我拿了几盘菜。明天到这儿来找我。还挺香的啊，愣着干什么呢？快帮忙啊，田小姐，一起。我就不吃了，我最近都长胖了。再见。
1: 少海，我觉得他最近好像不怎么粘你了。

0: 进来吧。你终于来了。哎呀，你先别说话，听我说。你是不是想要方黎拿走的那份文件？
1: 可是这是我方黎的事儿，跟你没关，你赶紧忘掉，就当自己不知情。
0: 为什么？我可以帮你。我知道方黎他把那份文件拿出来了，就放在他卧室的抽屉里。我帮你把它拍下来。
1: 绝对不行。
0: 我不怕危险，就算我被发现了，我也绝对不会出卖你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也没兴趣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我就是想让你高兴。
1: 我明白你的心意，但是方黎比你想象的危险得多，我不想让你一身犯险。
0: 你是在担心我，对不对？
1: 是，所以你赶紧把这个想法忘掉。
0: 算了，你走吧。这么拘谨，我看着都累。
1: 记住我说的话，千万别轻举妄动。
0: 放心吧，你都没上年纪，怎么这么啰嗦？

0: 喂。
1: 进。有什么事儿吗？
2: 处长，我想找您请两天假。
1: 怎么了？
3: 不是我，是我同乡，他在档案室工作，昨天被侦刑组的陈长官给打了，我想着带他去医院看看。
1: 陈斌？为什么？
3: 那位长官要抄录一份名单，被我同乡制止，结果他就大发官威，动上手了。
1: 那最后怎么处理的？哎，
2: 能怎么处理，白打了呗。谁让人家是方副主任的人，这事儿自然也就被压下去了。
1: 来，拿着，带你同乡去医院好好看看吧。
2: 谢谢处长，能遇上您这样通情达理的长官，真的是属下的运气。处长，您不知道，据我同乡所讲，
3: 陈组长要抄的几个名单是日本人想要安抚的几位大户，估计他们是想赶在日本人前敲点竹杠。这事儿要不是有方副主任压着，我同乡非得搞个鱼死网破，去宪兵队特高科大闹一场，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1: 这特殊时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3: 处长，您真是高见，我们也这么劝他，胳膊拧不过大腿，就算真把陈长官给办了，这事儿他也没什么好果子吃。
1: 行了，我先走了。
2: 处长，先吧。

0: 回家吃饭来我家干嘛？家里不是有一位吗？我这不是想你了吗？哇，做这么多菜啊！哈哈。酒呢？没有酒让我干看菜吃啊？你来我家吃饭，你还那么多事儿？去吧，把酒拿来。嗯。
1: 哦。 能不能别用手啊？你用手吃完，别人还怎么吃啊？再给您拿个碗。孩子呢？
2: 吃奶呢。
1: 不接不洗的，怎么做这么多菜啊？
2: 谁说不是节日？今天我带孩子去登记了，今天啊，算是他正式进入这个家门。
3: 东西都带来了吗？要不要试一试？不用了。喝点什么吧，请喝。
0: 过来，还有事儿，先走了。
4: 我想做的事一定要做到，这对我田柳还不是小菜一碟。哎，黄包车，哎，
5: 客官你好，去哪儿？十六铺码头。
4: 好嘞，你坐好了。
5: 你就不能注意点态度啊？骆兵都被你吓着了。天地良心啊！ 我来兄弟家蹭饭，怎么敢对女主人摆脸色呢？
4: 什么女主人啊？人都说了不是了，你可别乱说啊！
6: 喂，都能拿你的主意了，还不是女主人啊？陈克海啊，你现在已经到了重色轻友不分青红皂白的地步了啊！
4: 主要是你一来，他就显得特别不自在，
6: 你就不能给他点好脸色呀？啊！
4: 我真是不白之冤啊！我从一见到他就一直在陪笑脸。我是谁啊？76号的副主任，可上海滩问问，谁让我给他陪过笑脸？你喊什么呀？这是在家又不是开会。
6: 我不是太激动了吗？怎么整这么多菜？哎，还不是因为孩子，说今天是正式收养。 要庆祝一下。上次我来的匆忙，也没召集问你们两个。你们俩来真的？你也知道，我们是干什么工作的。我收养这个孩子确实不合适，但是骆冰他，哎，
5: 知道。
4: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吗？你过不了这一关。只要骆冰是孤儿出身，感同身受，难以割舍。其实我也一样。
5: 既然你们两个都觉得难以放下这个小孩，那就养着呗。
7: 先生到了，啊，哎，谢先生。

0: 你现在有了孩子，有了家庭，就有了那些让你觉得比金钱和官位更值得珍惜的东西，这样组织上就会更相信
1: 你。你的意思是，我加入军统，一旦军统怀疑我，就有权利绑票我的家人。
0: 终于开枪了。你有了家庭，组织上呢，关键时刻有人可绑，他自然不会吝啬升官发财的机会给你。
1: 那你呢？你没有家人，凭什么组织啊更信任？
0: 我有另外一种方法证明了我的忠诚。
1: 什么方法？
0: 你别打听了，你永远不会做的。

天柳虽然单纯，但内心有着自己对是非善恶的理解。动荡复杂的时局之下，他真实感受到陈克海的正直与方林的阴险。他决定走进陈克海这个让他感到安全。

0: 你说这算是怎么个事儿啊？我让骆冰进了陈家，他不仅没能爬上他的床，反而帮他收养了一个仇人的崽子。
1: 其实我觉得啊，这倒未尝不是个机会。这骆冰已经去陈家那么久了，跟陈克海的关系始终是不冷不热，没什么进展。现在突然多了这个孩子，两个人也许就多了很多接触的机会，没准就好上了。
0: 希望吧。
1: 这田柳，你
0: 田柳怎么了？
1: 你还打算让他住多久？他在家里实在是太不方便了，要不我找机会把他赶走得了。
0: 那不行，我的意思是说，等过段时间吧，陈乐海和骆冰的关系稳定之后，我们再处理他的事情。
2: 你刚才的表现也太不自然了，要不是方离沉浸在向我灌输家人软肋论里，你就露馅了。
3: 我是方离一手培养出来的，他知道我所有缺点，面对他我很难不害怕。不过你放心，扭捏局促，没见过世面，本来就是我这个骆宾的人设，所以我刚才的表现是恰如其分的。要是跟他在一起像跟你在一起一样，那我才完蛋。
2: 这么说，那我倒希望方离常来啊，毕竟以前的骆宾是个温柔勤劳、小心可翼、天天会等我回家的姑娘，现在这个天天回来让我带孩子的是谁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

0: 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是的，你没有听错，老人洗澡椅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不用填写个人信息，也没有任何套路，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洗澡椅，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省劲，这把洗澡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坐着洗不累腰，花洒拿在手里，从头到脚冲一冲，洗个热水澡出来，浑身舒坦。第二，抓地牢不滑倒，椅子底下配的是加大号的强力吸盘脚垫，四个脚稳稳扒住地面，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家人也能放宽心。第三，可调节不费力，高度四档可调，花洒卡扣任意转，全程坐着洗，按自己的腿长调到最舒服的高度，两脚稳稳踩地，不高不低，正正好，淋浴头往上一卡，角度想怎么转就怎么转，两只手都腾出来了，全程省劲又省心。第四，随手折不占地，搬动不费力，往墙角一靠，门后一塞，一点不占地方。关键今天厂家回馈广大观众朋友，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但福利名额只限前100名，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码领取洗澡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
2: 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

0: 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下午我们去领了结婚证嘛，11点左右吧。他出事的时候就是下午的4点，
3: 5个多小时。本来是大喜的日子，
2: 对，
4: 三个月都没醒过来。你说，舅舅，是不是以后真能成植物人了？还耽误这一家的小姑娘幸福一生。
3: 那您跟他有谈这事儿吗？
4: 谈了呀。
2: 有时候生活真的很奇妙，你都想象不到，明明是发生了一件坏事，却变成了好事。哎，幸亏我没走，是真的，他醒来了。
5: 红云，真的19年呀、啊。那可真不是说弹指一挥间这么轻松的事情。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7: 9块9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

0: 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40082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喝又有营养。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1: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40082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2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吃饭啦。
1: 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怎么做这么多好吃的？
0: 在你家住了这么久，今天这顿就当是答谢宴了。
1: 老姐，来，一起
0: 坐呗。
1: 我不饿，我先回房间了。喂，慢慢吃啊。
0: 也好，我陪你。
1: 这么丰盛啊，尝尝。
0: 好吃。那我也尝尝。厨艺见长。行了行了，别吃了别吃了。不然我们喝酒吧。
1: 好，
0: 我给你倒上啊。

0: 这酒度数有点高啊。嗯，这样才纯嘛。好喝吗？好喝。再多喝点儿。不是，肚子酒，喝水。
1: 干喝也没意思，要不我们玩游戏？啊？如果我输了，我就喝酒；如果你输了，
0: 我输了，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剪刀石头布，哈哈。
1: 再来。不玩了，我不玩了。
0: 不玩啦！
1: 不玩了。

0: 我问你，你又帮我偷情报，又给我擦药，你喜欢我吗？
1: 啊？你瞎说什么呢？你不是喜欢沈秋萍吗？
2: 那都是以前。
0: 那都是以前，现在是你。我问你呢，你说啊。

0: 天亮了，
1: 出去了。
2: 这么早就出去了？早饭也没吃，空着肚子。
1: 你最近有点问题啊？
2: 胡说八道，我能有什么问题？
1: 这儿的问题。
3: 哼！你找谁啊？
4: 娘，陈先生啊。
3: 啊？是我。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4: 喏，有人给你送吃的。
3: 哦，谁送的？
4: 我哪能晓得？我只负责送货。
3: 去吃吧，
4: 谢先生，先生大好人。

田柳的大胆是陈可海没想到的，为了博得自己的好感，他竟然火中取栗。陈可海明白，虽然他这次成功拿到了情报，但一定后患无穷。他不禁为田柳的安全感到担忧，只是他没想到的是，这份情报还没送出去，就已经出了差池。

0: 算算，他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
1: 今天晚上什么时候结束啊？我接你回家。
2: 哦，不用，我肯定会到很晚的，你先回去吧。
1: 没关系，多晚我都等你。嗯，
0: 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
2: 改天啊，我们可以一起去逛逛。
1: 这儿呢。
3: 那我们先走吧。
4: 冷吗？
2: 不冷。
1: 那走走。
2: 好啊。

0: 没事吧？没事。啊，我们要不还是先回去吧。
1: 把眼睛闭上。

0: 现在跟我走。
1: 去哪儿啊？
0: 小心脚下。
1: 到底要去哪儿啊？
0: 马上就到了。OK 吗？睁开眼。
2: 方先生，田小姐，你们来啦。
0: 去看看吧。
3: 哦，好。
4: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3: 这个我试一下。
0: 知道你喜欢珠宝，我特意挑了这间铺子，你随便挑。
3: 不用了。
0: 你跟我客气什么？
2: 好的，我们店里啊刚进了一条蓝宝石项链，我觉得只有这位小姐最有资格戴它，您看。

0: 我说过了，只要是你喜欢的，我都可以卖给你。
1: 方黎，我一直以来喜欢的都是陈可海，对不起。
2: 方先生，
0: 方什么？
2: 什么？
0: 我叫你包上。
2: 哦，好，好。

0: 进。
1: 找我事儿啊？
2: 妈的，小日本。
1: 又怎么了？
2: 日本人说要和平进入法租界，没咱们什么事儿，我白忙活这几天。
1: 啊？出什么岔子了？
2: 营佐要调走了，你知道吗？
1: 好像是听到点风声。
0: 这个老狐狸临走之前把新调来的那批人
2: 还有那个势头正盛的芥川号一块调走了，
0: 说是要搞什么怀柔政策。李主任主要是觉得日本人进驻法租界本来就名不正言不顺，正好是我们76号大显神威的时候，现在好了，上头说全部停掉，
1: 那不正好吗？少干点活。
0: 主任要是像你这么想就好了，一天天训我训的，你看看我发际线都后移了。
1: 你那本来就不靠前。没事了吧？没事，我走了。哎，
3: 这整那么神秘干嘛呀？
2: 说说体己话嘛。
1: 你是不是恶心我？
2: 说，

0: 怎么样了？
1: 报告处长，
0: 犯人全招了，这是口供。我还以为能撑到我来呢，废物。
2: 从供述上看，他就是黑市上倒卖违禁品的小贩，武打王牌。
3: 你确定？
2: 我确定。不过处长，您看笔录最后一页，
4: 他愿意拿全部家当
2: 换他一条命。
4: 毕竟武打门派，放了也无伤大雅吧。
3: 惨啊！想贿赂我？罪加一等，把他收监了，先和正主对质完。
4: 是。
0: 有意见？
1: 不敢。
3: 这是刮骨碰刀，哼，你小子有这一套。
0: 你之前说陈斌确实没错，而且他最近越来越不服管了，你知道吗？他竟然打着我的名义去法租界敲竹杠，有几个不怕死的富商已经告到上面了，要不是我压下来，事儿就大了。
5: 那你应该找他过来聊天啊，你找我管什么用？
0: 光聊就管用。

0: 用我就不找你来了。我已经给重庆那边写信了，过两天把它调回去。它留在上海一定是一颗定时炸弹，但是得到回信需要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你帮我看着它啊！如果出现什么问题，不要手软。这事儿我干不了。
1: 你不是老说我容易感情用事吗？
2: 万一到时候我心一软，把他放了怎么办？
1: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气呢？你
3: 不是你找老贼拉看着他不就完了吗？你折腾我干嘛呀？
1: 行，你就什么都别干了吧，啊！你就天天老婆孩子热炕头吧，工作的事你什么都别管。
2: 别瞎说，什么老婆孩子，就算我一个人也是这样，监视同学这事我干不了。
1: 我的大少爷。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挑三拣四的呢？我跟你实话实说吧，老贼拉有老贼拉的活儿。
2: 什么活儿？
1: 前段时间日本人不是出了一个行动方案吗？不知道怎么回事被泄露出去了，他最近就在查这个事儿呢。
2: 泄露出去了。

0: 他们是这么说的，本来要去端的那几个据点，结果对方撤离得很快。
1: 如果没有情报，绝对不会撤得那么快。
2: 谁泄露的？有头绪了吗？
1: 不知道，所以说现在正在查嘛。
2: 那你慢慢查吧。
3: 啊，对，这两天我准备给小宝办个生日宴，刚好借这个名目请大家吃顿饭。
1: 小宝，小宝，名字都叫上了，够亲的呀。
2: 废什么话呀，你来不来吧？
1: 来不来我肯定去啊，我不仅去还得带一份大礼去。
3: 哎，老晚点了，你吃点饭啊。
1: 今天不行，我约了李主任，改天吧。
3: 行，
1: 哎，我跟你说的事儿你记得点儿。

0: 陈先生。陈先生迟到这么久，也太没有绅士风度了。
1: 不好意思啊，出门前有点工作耽搁了。田小姐，你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事啊。其实啊，我是想问问你，上次送你的东西还喜欢吗？
1: 需要你冒险，
0: 我乐意。
2: 方丽已经发现这次情况泄露，正在排查，恐怕很快就会查到你身上。
0: 那我该怎么办？
1: 走，离开上海。
3: 日本人那边有什么说法吗？
4: 哎，我查了，那份文件啊，最早是芥川浩起草的啊，也跟几个负责执行的军官讨论过，这经手人不少，而且芥川浩现在已经调走了，想查其实挺难。哎，对了，那会儿你不是也搞了一份给苗长？
1: 你不是也搞了一份给苗长官吗？会不会是他那一阵儿？
3: 这件事我知道了。日本人那边我会转交给梅机关，你帮我查另外一件事。
0: 不，我不想离开。
1: 这是与你有关的事儿，你应该很了解方丽的手段。如果你要被他抓住，什么后果你应该很清楚。
5: 先生你好，你需要点些什么吗？
6: 一样。
5: 嗯，好的。

0: 吧，我听你的。可是，我现在能去哪儿啊？
1: 你表情放松，专心吃牛排，听我讲话。接下来我说的所有的话都要记住，一个字也不能忘。
0: 你放心吧，我可是话剧社的台柱子。
1: 明天我会在家里给孩子办生日宴，把房里和老金支开。你去火车站坐失联的火车到保定，到了之后去民族路25号，敲开门之后会有一个老太太，她会问你的来意，你就说半年前有一个包裹寄到她这里，让她交给你。不管老太太说有没有，你都一定要坚持让她找，最终她肯定会把包裹给你。里面是你新的身份证件和履历，把履历背熟，重新租个房子，安定下来。
0: 那我的新身份还能叫田柳吗？
1: 名字和身份都是提前准备好的，不会那么久。
0: 那我以后不是田柳了，我会怀念他的。你会吗？
2: 帮我查一下田柳。
3: 田柳，那小娘们不是从你家搬走了吗？
2: 我在去偷齐川浩那份文件的时候啊，他插过手。虽然后来我把文件销毁了，但中间隔了一段时间。如果他有心，完全可以复制一份。哎，
3: 不可能！就田柳那样，他有那胆儿？哎，
2: 以防万一嘛。
3: 那是万一啊。我说万一要真是他干的，那咋办？
2: 你说呢？
4: 今天下午回去，你一切活动照旧，不要有异动。到时候你带着行李离开。起床了，
0: 放心吧，我可是能背熟所有莎士比亚台词的人。
1: 那就好。
0: 对了，这个怎么办？
1: 里面有什么？
0: 之前拍的情报，我为了保险拍了2份胶卷。
1: 相机交给我处理，不过别现在给我，那边已经眼线盯上我们了，我需要你配合我演一出戏。
5: 陈克伟，你算什么东西啊？那个陆冰哪一点比我好啊？
6: 再说了，我天流可是整个上海滩的大明星，
5: 我上赶着追着你，你竟然这么对我！我告诉你，陈克伟，你给的东西我不要，你会后悔的。
6: 师傅，走。

0: 你是确定要把他送走吗？
1: 既然方丽对他起了疑心，他绝对没有周旋自谋的可能。刚才我说的那些事儿要尽快布置。
0: 这你放心，我会安排妥当。他这一走相当于暴露身份，我怕到时候方丽会怀疑到你身上，毕竟你跟他交往密切。
1: 方丽对我最多只是怀疑，拿不到证据他不会对我怎么样。
0: 这一次无论是你接收他的情报还是帮他撤离都有失谨慎，这不像你的一贯作风。这个海同志，我们干的是革命事，不能掺杂一丝一毫的个人情感。如果因为你的个人感情啊把你置身于险境，这不仅仅对你个人是不负责任，也是对组织和革命事业的不负责任。
1: 我明白，我对田流却没有你想象的那种感情。另外，法租界的行动暂时取消了，但是为了防患于未然，我建议还是尽早疏散其中的爱国人士。
0: 组织也是这么想的，夜长梦多嘛。既然上了阎王爷的生死簿，早撤离肯定比晚撤离好。我有两个字你可能都听出老茧了，但是我得说，越是敌人分崩离析的时候，越是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吧，既然已经沉到江底了，我可能憋不住那口气。
2: 和陈克海闹翻了，
3: 也不能说是闹翻了。报告上说像是在使小性子。
2: 使小性子？
3: 哎呦，处长，你是不知道，那小娘们确实风骚，发起脾气来都有那味儿。
2: 什么味儿？你闻见了？
4: 让你去盯人，不是让你逛窑的。
3: 说正事。属下认为他们不是像在做什么情报交易，更像是在偷情。那陈可海比较懦弱，不敢担责任，所以那小娘们才恼羞成怒。
1: 放屁！
2: 严芷和你看见了吗？
3: 看见了，看见了。那小娘们一直把玩着呢，临走的时候想要交给陈可海，一开始陈可海没拿，那小娘们直接扔在了桌上，陈可海这才揣兜里走了。
2: 这就对了，他们是在交换情报，什么打情骂俏都是表演给你看的，懂吗？
3: 处长高明，既然人赃并获，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动手抓人了？
2: 什么人赃并获？
4: 你直接抓住他们交易了吗？
2: 人赃并获，
4: 你动动脑子好不好？
2: 陈可海现在跟我平级，房里又压我一头，想动他们俩得有十足的把握，明白吗？
3: 明白。
2: 去吧。
3: 是，
4: 快回来，
2: 24小时给我盯紧这个田流，我许文文。
3: 是。

东西。

0: 晚上想吃点什么？
1: 随便吧。对了，上次弄那个海鲜不错。
0: 海鲜现在可能买不到了吧？
1: 那就一会儿看看家里还有什么吧。
2: 别碰我东西。
3: 这有什么呀？有本事你永远放在书房里，别拿出来。
1: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0: 隔壁那个家伙不对劲。
1: 刘远东，他现在不是老实多了吗？
0: 他是谁人等会儿再说，我现在在乎的是窃听器是什么时候安装的。
1: 应该是孩子来了之后装的，那个电话之前一直在楼下，我怕影响到孩子睡觉就拿了上来，那个时候并没有窃听器。而且最近吴妈经常出入，我们放松了警惕，才没有注意到外人进来的痕迹。
0: 那还好，
1: 也不用担心，他应该没有听到什么重要的信息，要不然我们也没有机会站在这里商量对策了。
0: 你现在准备怎么办？要不我们假装意外，把窃听器给毁了？
1: 暂时不用，关键的时候可能有用。
0: 你觉得会不会是方林？
1: 不好说，要看之后的情况。如果真是方林派人装的，那只有一种可能，
0: 他已经怀疑我了。
4: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
5: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4: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7: 自从扫码领到了这把老人洗澡椅，每次洗澡都离不开它，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在家洗澡弯腰搓够不着，现在不用愁了，往椅子上一坐，稳稳当当，花洒拿在手里，从头到脚慢慢冲慢慢洗，腰也不用弯了，腿也不酸了，洗个热水澡舒舒服服的，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怕摔着，心里踏实多了。 洗多久都不怕累，
6: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
8: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洗澡椅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省劲，这把洗澡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坐着洗不累腰，花洒拿在手里，从头到脚冲一冲，洗个热水澡出来浑身舒坦。第二，抓地牢不滑倒，椅子底下配的是加大号的强力吸盘脚垫，四个脚稳稳扒住地面，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家人也能放宽心。第三，可调节不费力，高度四档可调，花洒卡扣任意转，全程坐着洗，按自己的腿长调到最舒服的高度，两脚稳稳踩地，不高不低，正正好，淋浴头往上一卡，角度想怎么转就怎么转，两只手都腾出来了，全程省劲又省心。第四，随手折不占地，搬动不费力，往墙角一靠，门后一塞，一点不占地方。
7: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
9: 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怕摔着，心里踏实多了，洗多久都不怕累。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午我们去领了结婚证嘛，11点左右吧。他出事的时候就是下午4点，
1: 5个多小时，本来是大喜的日子。
0: 对，
2: 三个月都没醒过来，你说，舅舅，是不是以后真能成植物人了？还耽误这一家的小姑娘幸福一生。
1: 那您跟他有谈这事儿吗？
2: 谈了呀。
0: 有时候生活真的很奇妙，你都想象不到，明明是发生了一件坏事，却变成了好事。哎，幸亏我没走。

1: 真的，他醒来了。
2: 风云真的19年呀，那可真不是说弹指一挥间这么轻松的事情。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雄奇山水。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我是陈立。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发展动能。今天全市高质量城市更新工作推进会召开，为我市下一阶段城市更新划定了路线图。首先我们一起来聚焦现场。
1: 今天上午大会行程特别安排了现场观摩，走进四个城市更新点位，设计老旧小区提质、闲置空间盘活、工业遗存换新、老街巷有机更新。这些点位上既有社区街道讲治理的变化，也有企业运营方算投入的账本。
2: 政府搭平台给配套，产权方出资产，运营方出团队，我们放心投入。我们不只是做一个园区，而是已经成为城市更新的合伙人。
3: 通过片区统筹等市场化方式，助力整合老旧厂房、闲置商办楼宇、低效无效空间等资产资源，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补充项目资本金。
1: 重庆城市更新怎么干？这次大会给出了具体路径，1580城市更新工作体系，一个布局体系，五类更新策略，80个更新组团，整体文化连片打造，一组数字立起一个体系，再把更新任务装进一个个具体的空间单元，
4: 以构建1580城市更新工作体系为牵引，更好统筹惠民生补短板，聚产业强能级，强化改革破题和数字赋能，加快转变城市建设发展方式，充分激发国内主体参与城市更新的动力活力，为加快把重庆建设成为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贡献助建担当。
0: 那么这是怎样的1580城市更新工作体系呢？幺就是一个布局体系，以中心城区为引领示范带动，渝西、渝东新城、渝东北、渝东南四个区域协同推进。五就是五类更新策略，核心就是功能补短、产业聚能、绿色扩量、文脉挖掘、品质改善五个大类。80就是打造80个更新组团，形成多点支撑格局。具体来看，怎么打造多元场景？大会提出的更新策略之一，就是要以产业跃升为牵引，推动存量空间改造提升和盘活利用。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室外，焕新亮相的 MSG 彗星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注脚。
5: 走进位于两江新区的 MSG 彗星，潮流店铺云集，年轻消费者络绎不绝。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闲置老厂房，像不少工业用地一样，面临着功能单一、活力不足的困境。为盘活沉睡资源，相关部门创新城市更新地性质的前提下，允许过渡期内变换土地使用功能，为民营资本参与城市更新提供了基础保障。如今这里既保留了厂房原始工业质感，又融入了活力新业态，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潮流新地标。
6: 我们刚刚入城的真的是由老厂房而改造的，空间很开阔，然后周末啊人流量那些都还是很不错，经营效果那块还是比较好的。
7: 在改造初期哈，我们最担心的是改造的成本高，市场接受难。在5年加5年的过渡期内，按一变两不变降低了我们的改造成本，提升了一些增值的空间。现在呢，也有上百家的品牌入驻。
0: 如何推动存量空间改造提升和盘活利用？重庆给出这样的回答。全域体检画像，把中心城区2703平方米闲置土地、工业遗存、地下空间全部落图纳管，形成资源一张图。接下来上线城市更新资源对接平台，发布机会清单，把项目资本政策平台，也就是说让沉睡的空间不仅被看见，更被定价、被交易、被激活。摸清家底儿，盘活资源又如何让城市更新更可

0: 持续更具效能。我们来看重庆政策工具箱里的改革创新。
1: 如何让城市更新更可持续、更具效能？重庆推进三个方面的改革创新：改革财政资金使用机制，打捆使用中央和市级财政资金，自审自发专项债142.1亿元，建立20亿元城市更新市级资金周转池，集中投向惠民生、补短板、提品质项目，避免撒胡椒面。改革社会资本参与机制，创新制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土地与建筑组合供应、财税与金融支持等41条惠企政策，推动央企和民营资本成为城市更新战略合伙人和耐心资本。改革规建运治一体化实施机制，聚焦项目生成、资源推送、政策匹配、成效评估，构建 AI 加规建运治一体化赋能城市更新综合场景，平均审批时限压减2%以上。三大机制创新的深层意义在于，它改变了过往一事一议的碎片化操作方式，把政策变成了可预期、可查询、可适配的制度产品，极大提升了各方的参与意愿和投资信心。
2: 在政府的这样一个引导下，市场主体充分发挥它的这个活力，再加上金融的一个赋能，为人民群众提供一个更好的城市的一个环境。
3: 我们正在积极探索投融建管运一体化片区实施路径，从方案源头就坚持民运前值，盘活存量资产资源，实现民生改善、文脉保护、产业商业活力同步提升。
4: 做好做优存量文章，数字赋能城市的综合治理，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0: 从政府搭台、政府唱戏到政府搭台多元唱戏，制度重构释放的是市场主体的长期信心，而让这种信心从个案变成常态，还需要一个更底层的支撑——效率。数字赋能恰恰体现出它的实战价值。重庆城市更新的数字化探索可以概括为一图同览、一库集成、一致驱动。企业找项目，项目找企业，项目想政策，各方的核心诉求通过智能撮合更有效地实现了资源推荐和智能适配。近日出台的重庆市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就明确提出支持城市更新机制创新与效能提升。那么结合今天召开的大会，我们如何以机制之变助城市蝶变？我们来连线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金莹，听听他的观察。
5: 一是健全片区统筹实施机制，严格落实留改拆征工作原则，统筹整合零星边角地，推动存量资源提质增效。二是创新投融资保障机制，充分用好专项债做资本金、长期信贷等政策工具，健全项目融资协同协调机制，拓宽社会资本参与路径，依托城市更新机会清单释放优质项目，破解更新项目收益平衡难题，实现城市更新从政府投入向多元投入转变。三是深化共建共治机制，持续发挥三师进社区的专业支撑作用，畅通居民议事协商参与渠道，通过多元共建共治模式，精准匹配群众民生诉求，深挖社区消费潜能，让城市更新既有宜居品质、民生温度，更能有效拉动内需，赋能经济稳增长。四是迭代规建运治一体化数字赋能机制，构建 AI 加规建运治一体化赋能场景，贯通多部门规建管实战应用，覆盖项目生成、资源推送、政策匹配、成效评估的全流程，压减项目的审批时效，以数字手段提升城市更新整体的实施效能。
0: 城市更新既是空间的重塑，更是治理能力的提升。我市正以一系列创新走出一条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路径，相信用好改革这把金钥匙，一定能打造更多具有重庆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城市更新成果，让我们熟悉的老城市不断绽放新风景。

0: 绝佳的坐标里。长江是一条横贯东西的水汽通道，但在文明的演进史中，长江是一道关于分裂与统一的历史答卷，反复摆在中国人面前，甚至参与塑造了中华民族对大一统近乎信仰般的执着。距今5000多年前，长江流域的良渚、辽河流域的红山等区域文明率先兴起，又历千年，黄河流域的陶寺、石卯相继崛起，各成一方文明中心，中华大地群星璀璨。直到距今3750年，一个中原王朝在洛阳二里头横空出世，这种各据一方的格局才被彻底打破。这里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最严整的中轴线秩序，它的礼仪文明像涟漪一般辐射至长江流域，由此中国具备了广域性王权国家的特征。从那一刻起，长江被纳入一个宏大的大一统事业，这种则天下之中而立国的秩序基因顺着水流注入中国人的血脉，支撑着这个民族在此后3000多年的惊涛骇浪中，无论经历多少次碎裂，终将走向碧河。春秋战国是区域性割据邦国的巅峰，那时的长江是南方楚文明抗衡北方的天然屏障。公元前230年，秦王嬴政开启了终结割据的征途，他深刻意识到，若要建立一个广域性王权，长江必须从天堑变为内河。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天下一统，长江终成内河。自此，凡南北对峙，得长江者得天下。
1: 我们所有的中原王朝都是讲究大一统的啊。那么这大一统的范围呢，也是从中原地区，从黄河中下游地区扩展到整个黄河流域，以及长江流域，还有长江以南岭南。所以秦始皇在统一以后，马上就是征服岭南，他没有什么，不是一定要有什么物质需求啊，那他只要驱使他这样做的，那就是一个观念，就是他要力所能及的要扩大这个统一的范围。所以呢，没有长江，那么当然就谈不上是个大一统。

这是位于长江中游的赤壁，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公元208年，曹操率大军南下，试图扫平江南，完成天下统一。与他迎面相遇的是孙权、刘备联军据守的长江天险。那一夜，东南风起，黄盖率火船冲入曹军水寨，风助火势，连营尽焚。这一战，曹操折戟，长江作为屏障，为孙刘联军守住了江东，天下终成三分之势。公元279年，另一场统一之战开启。西晋选择与曹操不同的路径，先据上游，操练水军，楼船顺江东下，直取建业。这一次，长江的天险没有阻挡统一的车轮，它向历史证明，这条大江既可以是割据者的护城河，也可以是统一者的快车道。谁掌握了长江，谁就掌握了南北统一进程中关键的地理杠杆。然而，维持了2000年的内向型大一统体系，在19世纪中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场真正的大变局从长江入海口开始了。1842年的夏天，当英国的蒸汽炮舰越过吴淞口，沿江而上，直逼南京时，大清帝国的天堑彻底失去了意义。自此之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变局的压力在长江边体现得最为明显。上海、汉口、宜昌相继开埠，长江这条原本属于内陆的血管被强行接入了全球工业文明的循环。旧的耕织秩序碎了，传统的社会组织在工业浪潮中解体。1911年10月10日，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昌打响了终结帝制的第一枪。3天之内，武昌、汉阳、汉口相继宣告脱离清政府而独立。辛亥革命是应对大变局的第一份全面答卷。就此，封建帝制被推翻，共和的旗帜在江边飘扬。但历史很快给出了残酷的评语：军阀混战，民生掉江奔流。依然在等待一个能承载民族复兴之重的政党。变局的深处，一种新的力量在长江入海口积聚。随着工业文明的深入，上海一跃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在这里，长江不仅带来了泥沙，更带来了成千上万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们在这里变成了中国最早的、最集中的工人阶级。1921年7月，13个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青年从祖国各地出发。毛泽东和何叔衡从长沙坐小火轮，董必武、陈潭秋从汉口上船，王尽美、邓恩铭坐了10几个小时火车到浦口。他们从各地而来，朝着长江入海口的方向奔赴。当他们汇聚上海时，手中握着的

0: 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心中装的是重构中国的蓝图。
1: 你看这条水路啊，因为也是当初那些啊追求进步的人士，也都是沿着长江，然后到了上海，再从上海，有的到日本，有的到法国，寻求革命真理啊，包括邓小平他们在内。所以这条长江水道也是我们传播新思想啊，也是中共建党这一条重要的途径。
0: 1935年，中国革命的火种被迫转移到长江上游最偏僻最凶险的支流之间，赤水河，长江上游的一条重要支流，在此刻成为历史的主战场。此时的毛泽东正面临着人生最严苛的考验，内有教条主义的束缚，外有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土城一战之后，他做出了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放弃从川南直接北渡长江的原定战术方案，率部西渡赤水。这是一场以退为进的破局。这一年毛泽东42岁，带领37000红军，在几十万敌军的围堵中，在长江上游的激流中，完成了战争史上罕见的战略机动，将战场的主动权死死攥在了自己手里。长江第一次见证这位伟人的韬略。长征中的每一次跨江，都是一次向死而生。他们跨越天险，不仅是为了活下去，更是为了在最艰苦的环境中证明，只有这个政党才具备统一中国的硬核意志。这种意志后来成为支撑整个民族应对一切大变局的底气。从万里长征的生死跨越，到全民族抗战的烽火连天，长江的激流见证了共产党人的意志淬炼。北敌试图彻底吞噬中国时，长江再次展现了它作为民族屏障的悲壮。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的前一天，国民政府决定在江阴要塞封锁长江，保卫南京。危急关头，中国海军选择自沉军舰，将43艘老旧军舰和商船、185艘民用船只，总计63800吨，相继沉入江中，在江底筑起了一道血肉防线。这是一种自断经脉式的抵抗，船东们把自己的船，那些一辈子心血换来的船，亲手沉进了江底。危局之下，中国人为保卫南京、保卫内陆，交出了一份血性答卷。1938年秋，战火从武汉向西蔓延，位于长江上中游结合部的宜昌成了全中国命运的咽喉。此时这座原本只有10万人口的鄂西小城，挤满了流离失所的难民，江边9万多吨战略物资堆积如山。这些兵工器材、航空器械、轻重工业设备是当时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必须从长江水路全部运送到重庆。但致命的是，当时长江上游只剩下40天左右的中水期，40天后枯水期来临，货运大船将无

0: 法通过伞下。按航运公司平时的运力，40天只能运送1.4万吨货物，把眼前的9万多吨战略物资全部运走，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危急关头，民生公司的总经理卢作福创造性地采用了3段航行法，将宜昌至重庆的航线分成3段，根据船舶性能匹配航段，分段运输，昼夜不停，重要物资直运重庆，其他在各站点卸下，缩短航程，加速周转。在那40天里，宜昌码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战场，24艘轮船，2000余只木船，冒着头顶日军敌机的轰炸，来往穿越汹涌的长江三峡激流险滩，这一切组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40天，3万人员以及大部分物资几乎全部运完，这一壮举被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这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重庆的山洞里重新发出轰鸣。抗战期间，全国枪械弹药有2/3是重庆制造。江水见证了这些沉重的机器和不屈的灵魂如何沿江而上，在重庆的山洞里化作全民族抗战的钢铁脊梁。
1: 长江一方面呢，提供了我们的物资人员撤退以及后来进攻的这样一条通道，另一方面呢，就依靠从下游到中游上一节一节我们都在抵抗，所以对这条防线，那么这个长江天然地形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0: 长江上游的山城重成为了战时首都，在长达6年的轰炸中，长江见证了一个民族在绝境中的韧性。轰炸中，有人在残垣断壁上写下4个大字：愈炸愈强。在这里，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国民政府统筹后方抗战事务，共产党团结引领各界民众，携手共同书写了艰苦卓绝的抗战答卷。
2: 就是重庆保卫战，它不是在重庆打的，它是在天空和在长江沿线打的。然后在人心上，我们这个重庆的军民，其实是中国的军民，万众一心，它就组成了一个坚固可摧的一个防线，这样确保了这个重庆在日军的重重轰炸之下仍然屹立不倒。
0: 长江是民族尊严的最后一道底线，也是反共的前哨。在这场大变局中，中国人用血肉之躯证明了统一意志不可摧毁。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江见证了一个民族如何在绝境中守住尊严。长江两岸到处是欢呼的人群，他们以为和平来了，但欢呼声还没有散尽，另一股阴云已经从天边压过来。1945年秋，毛泽东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43天的会谈，双十协定签署，但墨迹未干，枪声再起。中国未来将走向何处？统一，还是再次分裂？1949年，

历史来到了最终的决选时刻。当时国际风云诡谲，有人叫嚣划江而治，企图让中国再次

0: 这道自秦汉无数次割断中国的鸿沟再次横在解放军面前。1949年4月21日，百万雄师以排山倒海之势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公里的江面上撕碎了国民党苦心经营的千里江防。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这句话的背后是20000多名船工，是成千上万把门板棺材板都捐出来的普通百姓。历史再一次证明，民心在哪里，胜利就在哪里。
1: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反映的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心声和愿望啊。而我们党是代表了人民的利益，
2: 这个时候知识精英站在我们中国共产党这边来了，老百姓也站在我们这边，包括国民党军人内部也很多人过来了。
1: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0: 此后的42天，百万大军如同不可阻挡的洪流，横扫千里沃野，解放城市120座。这是一场42天的战争史诗，不仅在于突破天险的军事奇迹，更在于它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此时的长江不再是分割南北的天堑，而是连接民心的纽带。百万雄师跨越的不仅是一条江，更是一个旧时代的终结。
1: 战争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中，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拥护革命战争的群众。这体现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当然也是共产党的行为主张，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像总书记说的，人民是江山，江山是人民。
0: 100年风雷激荡，长江记录了一份关于变局与重生的宏伟答卷。从区域性王权的碰撞到广域性一统的建立，从工业文明冲击下的剧烈阵痛到中国共产党在江边开启的新天新地，这正是长江给历史最朴素的回答。只有扎根于这片土地，只有凝聚起亿万民心，才能写出那份属于中国的答卷。而那些沉在江底的船，那些刻在墙上的字，那些划船过江的人，早已化作这条江的血脉。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长江的宿命，也是中国的宿命。千回百转，终归大海，千难万险，勇往直前。

0: 奶，强强强！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西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强强强！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

不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0: 州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下午我们去领了结婚证嘛，11点左右吧。他出事的时候就是下午4点，
3: 5个多小时，本来是大喜的日子。
2: 对，
4: 三个月都没醒过来。你说，舅家，是不是以后真能成植物人了？还耽误这一家的小姑娘幸福一生。
3: 那您跟他有谈这事儿吗？
4: 谈了呀。
2: 有时候生活真的很奇妙，你都想象不到，明明是发生了一件坏事，却变成了好事。哎，幸亏我没走，是真的，他醒来了。
5: 红云，真的19年啊，那可真不是说弹指一挥间这么轻松的事情。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主题。
1: 一、二、三、四、五。
2: 这是我的儿媳，嫁进我家后，她就变成了超人，啥都会干。但我记得她之前是个小公主。
3: 这个人是我朋友给我拍的，姑娘在当时是买的第一个手机。
2: 儿媳，对不起，这19年让你变成了超人。
0: 儿媳，对不起，这19年让你变成了超人。让我们请出被制线人儿媳程红云上场。
4: 主持人好，老师们好，现场的朋友们好，我叫程红云，来自河南渑池，今年43岁。
0: 超人儿媳，这看着也不是很超人的 style。 这个超人您觉得指的是什么？
4: 可能是我婆婆觉得我干的比较多。
0: 能干儿媳妇儿，能干儿媳妇其实挺多，能干成超人必有过人之处。接下来我们也请出婆婆和儿子一起上来，我们聊一聊。让我们请出制片人婆婆赵秀梅，儿子焦健上场。
5: 大家
2: 好，老师好，我叫赵秀梅，今年70岁，来自河南渑池。
5: 大家好，陈明的这位是我母亲，这个是我媳妇儿。我叫焦健，今年46岁，来自河南渑池。
0: 表达虽然有些慢，但是说得非常清楚。那婆婆，您刚才说这对面坐着一个超人儿媳妇儿，您这个超人指的是什么？
2: 在我的心目中，她就是一个超人，她非常能干，因为在常人做不到的事，她自己都能做到。从这19年如一日，从早上5点一直到忙到晚上的12点，他才入睡。你看他小小的身板，当时呢就是有120斤，1米55的个子，当时他的体重都到200斤，他每天坚持就是说缠着锻炼。哦，我和淘宝都缠不了，缠着不是前仰了，就是后闪了，就是几乎要跌。有时我们两个都缠着都跌几次，而他一个人的把他支撑起来了，觉得还可轻松了，叫我们就看着可轻松。
0: 这个有点超人的感觉了。还有吗？
2: 还有，因为这孩子他自学中医，为他按摩活动，是他的四肢，你看20年来他都没有萎缩过。
0: 我的天哪，
2: 非常好。还有他要自学成立大专，都是他自学的。
0: 在过去的这10几年的时间里，除了要照顾丈夫，同时也把自己的大专拿下了。
4: 那个是生活所需，有时候确实是需要学习一些东西的。哦，
0: 哎，他还谦虚啊。
2: 他还有办起了幼儿园。
0: 办幼儿园？
2: 对呀、啊，
4: 当时是这样的，因为他不是稳定了以后嘛，经济也是一方面，再加上我以前是幼师，就在村子里办了幼儿园。
0: 那也不得了啊！我看到了。
4: 对，这个是当时办活动的方面。
2: 六一儿童节的。
0: 六一的活动，这有多少孩子呀？
4: 最多的时候是40-50个。
0: 40-50个，您是园长还是老师？
4: 园长、老师、保洁、接送全管。
0: 你们幼儿园几个员工啊？
4: 请一个那个老师，还有其他朋友会去帮忙。
0: 我的天，还有吗？
2: 还有呀。啊，他靠着电商啊。
0: 电商？
4: 我不是做电商，其实是做那个 客服、别人解决问题这一块，反正就是跟生活所需的、需要的，比如说考驾照啊，那些都是必须的，因为他要去医院检查或者出门，这我都要去做。
6: 一个人怎么干这么多事儿？
4: 也没有多少事儿，这
6: 还没有多少事儿，
4: 19年了嘛，
2: 有上进心啊。他学那场事儿，我非得给他学会，然后非常有那种心劲儿，所以他都是给我心中就是一个
6: 超人。
2: 超人。
6: 那这也是超人当之无愧、
2: 就是超人。
6: 丈夫现在这个情况方面大致的可以介绍一下吗？
4: 当时那天我记得非常清楚，2007年3月12号，因为我上午我们去领了结婚证嘛，当时我们打算是领了结婚证以后就出去打工，因为刚结完婚，两个农村家庭，下面还有弟弟妹妹，他是长子，我是长女哈、家里负担就比较重。我们本来就是商量好的，谁知道计划赶不上变化。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在家里就打包第二天出行需要的东西嘛，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出去有点事儿，10分钟就回来，一边说一边往外走，我都没走出那个大门，他骑上摩托车就走了。结果呢，10分钟他也没回来，我妈就跌跌撞撞跑过来，她说他们打电话说交件出事了，叫咱们赶紧去呢。哎，那时候我正在叠衣服往那个包里装，我一听都懵了，我说好好一个人，刚刚还跟我说一会儿就回来的，怎么会出事啊？我妈她也说不清楚，我人很懵，然后那个东西也拿不住了，就跟着我妈往外走。我一路上我跟我妈都在那儿念叨，说千万别出太大事儿哈。我也没想到后来那么严重，赶到那儿以后已经看着他那个大家抬着担架，好多人围着往那个抢救室那边去，我第一眼没认出来他，那个脸已经不成样子了，头上有伤，那个血满脸都是，就他身上穿的那个衣服是结婚前嘛，我给他买了一个小薄的那个黑色的衣服，但是那个血流到上面那个痕迹很多血。
6: 哦，这是当时那件。
4: 对，这是当时那件上衣，你看中间那个蓝色的条，还有那个袖子上的那个条，都是后来我妈又把它补起来了，
6: 重新补起来的。
4: 对，
6: 所以当时是骑车摔了吗？还是？
4: 是，他是骑个摩托车，车速太快，他也没戴头盔，后面还带了一个人，这是不好的，这确实不好，我们这代价太惨痛了，就碰到别人车上了。把自己摔出去了，摔飞出去撞到那个马路牙子上边，头磕到上边窝在那里，刚好后边那个就是稍微蹭到腿了，爬过来捞他一下，他那口气才出来，要不当时可能就没有命了。
6: 这是结婚当天发生的事儿。
4: 对，我们上午11点左右领的结婚证，他出事的时候就是下午4点，
6: 5个多小时，本来是大喜的日子。
4: 对，当时医生抢

0: 抢救他的时候就给他那个衣服不是剪开了吗，后来把他推到那个手术室里，我就想往里边冲，但是不让进的，我坐在那儿就很傻，我又不知道我能做点啥，我就把地上那个剪开的衣服我把它捡起来，我抱在怀里，我觉得那个衣服上还有他的体温，我觉得这样他就不会离我太远。当时那个做手术的时间很长，我们从4点多出的事儿，大概开始做手术到8点，然后做完手术12点多，我坐在那里就抱着那个衣服，然后盯着那个手术室的门，我就扑去，我想把那个手术室打开，我想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了。虽然那个根本看不到里边，但是我就想离他近一点。
1: 他就是不停地对着那手术那门口一直在盼，在盼。我说云，你坐那歇歇，手术他要是做完了，门都要开，医生都要出来，都要告诉咱的。他不愿意。
2: 手术怎么样？成功吗？
0: 手术很成功，12点多吧，医生那个门打开了，我们全家都围上去了。问医生，医生说手术很成功。我那时候24岁，我没想那么多，因为我觉得医生说那个手术很成功，那就没事了。我心里就想着太好了，那麻药过了肯定就能醒了吗？我就拉着他的手，我就等等那个麻药过去他醒。但是到了早上天亮了他没醒来，我说不对呀，那个麻药应该过了呀。等到第二天早晨没醒来，天黑的时候又没醒来，一下等到第3天，我坚持不住了，已经第3天了，没有要醒的那个状态。我妈当时也劝我说你去吃点吧，我说我不去，我怕他醒来看不到我。然后我去问医生嘛，我说怎么样让他快点醒，那既然3天没醒来，那就还有后续要等。医生说你要给他按摩，因为躺的时间太久，要给他翻身，要做好多事情，因为气管切开了，他昏迷不醒，那个痰有炎症会堵。他虽然没醒，但是肢体会无意识的动。我公公我婆婆，有时候加上我娘家我爸哈，还或者是我姑父，就是4个人，2个人按手，2个人按脚，那种情况下让他打那个点滴，一天就是那样下来。但做的最多的是啥呢？医生说你要唤醒他求生的意志。我说那这咋唤醒啊，他已经睡在那儿了。医生说你多说说你们以前恋爱的时候那些开心的事儿。我就讲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到我婆婆家，那个时候是她摩托车带着我，走到半路我不想去了，因为我觉得那边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她给我说了一句话，她说你不需要认识那么多人，你认识我一个就够了，我会带着你慢慢融进去。我说你说的真好，你现在呢，我们领了证6小时不到，你干得好啊，你一下躺到这儿啥也不管了，你没想到让你媳妇儿啊，我现在公公婆婆都不是太熟悉。我跟他讲这个，我就想唤起他的责任心，知道妻子在等着他醒来，父母在扒着他起来。
2: 那个时候当你在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哪怕是小的反应或者回馈吗？
0: 没有，
1: 没有那种迹象，
0: 没有，
1: 都没有，好像就是个活死人一样。
2: 那其实就是植物人的状态
1: 啊，就是，
0: 他眼睛会睁一条小缝，但是完全没有事，你说啥都不知道的。你在他醒来前还有一件事，我也觉得挺委屈的，就是我婆婆干的一个事。
2: 哎呦哎呦，有挺委屈的事儿，
0: 真的很伤心。
2: 很伤心啊。哎呦，你婆婆就在对面呢，这真要说吗？可以说，可以说。
0: 没事，让我婆婆说她干了啥事。
1: 哎呀，这件事啊，叫我说起来我心里可心酸，也好像给刀绞了一样。在他有病一直不行的时候，有一天了，就是一个亲戚，他就看完娇娇，他说你出来我跟你说句话。我说有啥话跟这也说嘛，他是想着屁股我儿媳妇，就是不想叫他知道。你说娇娇是不是以后真能成植物人了？我说这谁知道了，他说媳妇是不能还能照顾他到底的，你还跟我说了一句这话呀，让他们的心就被割了。我说你咋说这话了，我的贼呀。 媳妇是

0: 真心爱他，我心中也没有起这个念头。大娘说了这话以后，我的心中才有这个念头。那是啊，他是幸亏六小时以后孩子出车祸，你看在这医院三个月都没醒过来，那以后真成植物人员咋办的呀？有时候也可自私啊，想着孩子出了事，想着他多陪他，一会儿他成一家人多好了。可是呢，这个时候要站在这他的心中了，在这其他人的眼中了，可以说你孩子成植物人了，还耽误这一家了，小姑娘幸福一生。
1: 那您跟他有谈这事儿吗？
0: 谈了呀。
1: 怎么谈的呢？这也不好说。
2: 怎么谈的？我来说，我当时应该是正在跟他按摩，然后我妈就走过来了，然后坐在那儿就一直对着我。哎，我等了一会儿，他怎么不说话呢？然后我就看他一眼，他嘴巴动动，没吭声。然后我就又在那按摩。过了一会儿，他还没说。你看着他有话又说，但是他就是没说出口，
1: 欲言又止。
2: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状态。我说，那妈你想说啥呀？你说呗。我妈说，那了半天。那你看咱交件这么长时间了都没醒，那个时候大概就差不多三个月了嘛，你也确实可累一天，要不你回去歇歇。他是这样跟我说的。我还很纳闷，我说我现在咱们人都分不开身，我回去歇啥嘞？然后他又等了半天，又在那儿说，那哎呀，你看这还不知道啥时候能醒。我这个时候反应过来，因为这不是第一次了，这是我婆婆跟我说的第一次，但是我以前还从我亲人那边也听过同样的话语，陪他这么久其实你做的已经够了，很不错了，为自己考虑考虑，照顾他是该照顾，但是你也得想想你后边的路。所以我猛一下反应过来了，理智上我知道他都是对我好，但是我情感上我接受不了。我说那我照顾的不够好吗？我其实我口气已经不太好了，然后我妈就开始哭。哎，后来我想想，我说我也能理解，没有一个婆婆想让儿媳妇走的，尤其在那种情况下。但是作为她也是个女人，也是个妈妈，婆婆家不是还有个妹妹吗？她也是心疼我。我说妈，你不要想那么多，走是不可能的。我们那个结婚的时候，不是有那环节都说了吗？领了结婚证，咱就是一家人。那健康疾病、富贵贫穷，那一起担嘛。我也是跟我妈说，我说那一起担嘛。虽然谁结婚也不想遇见这事儿，那遇见了，咱有坎儿，咱过去就行了。现在他这种情况，咱可不能在这病床上跟他说这个事儿。然后我说完，我也不想跟他说，我门一关我就出去了。哎，幸亏我没走，真的真的幸亏我没走。过了差不多十几天啊，他醒来了。
1: 哎，这是怎么醒的呢？
2: 有时候生活真的很奇妙，你都想象不到，明明是发生了一件坏事，却变成了好事。其实出事的时候，我们是刚办婚礼，酒席钱一打发，然后各项的费用一出，娘家婆家这边基本上都没啥钱。然后出了事以后，我公公婆婆去借钱，我爸我妈的钱也拿过来了哈。但是真的走投无路了，没钱了，就打电话，最后让我叔去借钱，借了1万多一点。送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医院收费处已经下班了，就只能第二天去交费。但是那天还发生了另外一个事情，那一天是刚好给我们调了一个小的房间搬过去，忙完以后大概就是晚上11点多吧，我们三个人精疲力尽的就睡着了，12点多突然醒过来了，中间也就是30-40分钟的时间。醒来以后第一眼先去看他妈，我在他肚子上给他打了个褥子，掉在地上的，再就去看我们的那个包，那个包是我们订婚的时候他给我买的，然后当时是背着装那些票据，就是交费单，还有手机，还有钱，包也不见了，我们全部慌了，就医院上下去找，到处去找，最后找到了那个包，里面钱没有了，手机没有了，就只剩下那个票据，还好票据在，要不是我们结账都没办法结的。
1: 是被人顺走了晚上？
2: 对，就被人偷走了。
0: 偷走了。
2: 对，我们三个抱头痛哭，因为半夜你不知道去找谁，也不知道去怎么样再抽，这真的是救命钱啊！然后一直哭一直哭，后来我也想不对呀，我说我去问问他，因为那个因为不停地跟他说话嘛，我就有啥事我都想去问他，跟他说，我说娇姐你还

0: 在那儿睡呢，你看看咱们钱丢了，你知道不知道啊？你要是有感觉，你给我眨个眼睛，给我回应一下也行啊。三个多月了，你睡了一下眼睛，他给我眨了一下眼睛，你知道吗？我当时我很惊讶，我都觉得我是不是看错了。我说妈，你快来看啊，这娇娟给我眨了一下眼睛。然后我爸我妈就过去了。我说娇娟啊，你要是真的有感觉，你就再眨一下。然后他又给我眨了一下眼睛，我确定他真的能给我回应了。
1: 第一次，三个多月来的第一次，
2: 就是从那一夜。
1: 您是不是看到那个小偷把钱包偷走了？您就是想告诉他是谁偷的呀？
3: 前面一直昏迷嘛，突然那天小偷进来，我眼睛猫阴阴乎乎，突然看见有个人影进来。
1: 真的呀？您眼睛模模糊糊有个黑影进来被您看到了？
3: 我就是在翻那个包，在翻东西嘛。
1: 还在翻东西，所以那个褥子掉下来了，也是您想制止他是不是？
3: 我就是因为自己没力气嘛，昏迷那么久啊，就乱蹬那个脚，谁让给他褥子也蹬下去，惊醒别人，能够惊醒起来，
1: 想惊醒别人
2: 啊，他说惊醒啊，我没了，
1: 这是因祸得福啊，
0: 很开心，因为你知道。

0: 治疗呢？跟医生说，医生是什么建议呢？
1: 那个时候就是你交费就有药能开出来，你没钱就没办法再住下去了。我们就狼藉，就我们卧室那个喜字还是红的，哎呀，那时候那心情心酸啊。但是看看他还在，那一切都好吧。
0: 那他刚刚睁开眼睛，他的比如说身体的控制啊，这些可以
1: 吗？那个控制不了的。回去在家是什么状态？最开始的时候他是躺在床上乱动，那个医院不是有那个床档，但我家里的床没有，我们就去做了那个木石的那个板嘛，那个结婚的被子盖在那个板上，因为他那腿你都不知道他能敲多高，我说人家练舞蹈的都敲不到那么高，就给他护着，然后练习让他坐轮椅，他坐不上去的，都是把他绑在轮椅上，最开始是腿绑在轮椅上，腰绑着让他练习坐，我们练习了有两年。
0: 两年？
1: 对，
0: 练习坐这个姿势练了两年。
1: 对，就坐在轮椅上练习这个坐，因为他你放下去他会溜下去。
0: 哦，这就到了您刚才描述的这个超人阶段，所以您自学了中医，
1: 也
0: 需要让他这个康复的过程。
1: 那个书也不是我买的，那个书是我在后来在家里不是待了一段时间又去康复嘛，到医院那个医生他那书不要了，要淘汰的，我就去，我说你这个能不能给我呀，我想看看，他就送给我了。然后回去说实话那里边的挺有些词比较专业或者啥我不太懂，但是我就看里边哪些对他有用，我就去学哪一块，然后慢慢摸索着给他弄吧。
0: 您之前其实也没有任何相关的背景，其实结婚之前您在家里的整个平时比如说干活或者什么的机会多吗？
1: 我基本上不干，我婆婆知道，我婆婆有时候开玩笑说你在娘家那个时候就是个啥呀，妈那句话你咋说，
2: 来到我家成
0: 公主变长工，
2: 就是呀，非常辛苦非常累，昼夜不停地按摩口痰，叫她应声能早日能醒来。更有一件事了，在这十几年当中还了十几万块钱的账呀。
0: 对呀、啊、钱的问题怎么解决？您这之前借了这两个大家庭大家族借这么多，
1: 这个是最重的一环，借了将近20万，就要想办法嘛，想办法去还钱，我又不能做什么，我就以前做幼师，我就办了个幼儿园，其实在乡村幼儿园也不好办，但是说实话我比较感激我们村里的那些，他们并不认识我，因为我结婚了以后就是在照顾我丈夫，但是他们信任我，就把自己的孩子从很有的是在远的地方上学嘛哈，本来村子里没有，他全部接回来送到我这里，并且那些家长跟我处成了朋友，他们会去帮我，会去问我有什么需要，那我能做的就是少收钱，然后遇到有困难的家庭比较情况比较紧的，我会给他减免点学费，然后如果暂时交不了的我会给他啥时候有钱啥时候交。
0: 您当时的情况都这样了还考虑给别人减免学费？
1: 那是因为别人帮了我们，那我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吧，能做的咱得去做点儿。也是我办幼儿园有办有10年的时间，附近能做的那个活儿，反正能挣钱的我都去做，只要离家近。
0: 一点一点，这个20万接近20万还了大概多久啊？
1: 还了，不能说还了多久，因为现在一直还在还，
0: 还在还着，就持续
1: 还有8-9万呢，
0: 还有8-9万呢。
1: 还钱不容易，那尽可能自己省点儿，然后再去赚点儿，慢慢还吧。
0: 明白，因为大家其实也看得见，知道善良勤劳是可以信赖的。那他的整个复健的过程，从能够做起来，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展？
1: 有的，最开始那2年绑在轮椅上，后来我们就让他练习站。练习站的时候让他靠着墙，然后这边我公公这边我婆婆扶着他扶着腰，我就去按着他那个腿，等于是固定靠着墙那样让他站，大概这样子练了有2年多的时间。有一天我就因为我不是要蹲在那儿按吗，我那个腰有点痛，我就轻轻的稍微离了一点，哎，我发现他那个腿在那抖，但是抖着没往下溜，你知道吧？哎，我试试，我说我就慢慢又把手放开了，放开了，他抖了一会儿，他撑住了。我说妈，你把手松开试试，他好像能有劲儿了。
0: 然后发力了。
1: 哎，对，我爸我妈就慢慢把手松开。那是第一次他站住，虽然站的那个时间不多嘛哈，大概就是坚持了1分多一点吧，就靠墙站。然后慢慢的10分钟，慢慢的20分钟，一直如果现在你让他站靠着墙站2个小时都没有问题。哦哟，
0: 哎呀，
1: 这是
0: 很好。

0: 是一个进展。然后这种状态就持续了4-5年的时间，我又让他练习拄拐，我会拉着他的腰那样走，又走了几年，一直到去年八月份的时候，那天我也记得好清楚，我带着他出去锻炼回来，因为中午了，11点左右了，我要做饭，我说邻居家有那个钢管焊的那个装玉米的篮，很结实的，我说你在这儿给肌肉拉伸一下，锻炼回来不是腿那个全部都是硬的，我说你拉伸一下，我回去给咱下点做点面条吃哈。轮椅我都跟他放在旁边，他拉伸好了把那个拐取了，坐轮椅上就回来了嘛。结果我做饭做了有一顿饭，也就是40-50分钟吧，等我做完出去一看，就轮椅放在那儿，人不见了。你知道这么多年从来没发生过这种状态，我放哪儿就是哪儿，突然人不见了，我就在那喊他名字，我说娇娇你去哪儿了，我们家在村西头，他在村东头答应了，刚好有个拐角我没看到他，我就往那儿跑过去一看，他拄着拐他是慢慢走过去，我说你怎么在这儿啊，然后我走过来了，我说你没摔跤？没有。哎呀，那一刻我肩上突然就觉得很轻松很轻松，
1: 自己一个人拄着拐啊，
0: 对，我又
1: 从西头走到了东头，
0: 哎，我又让他慢慢走回来，我没挨他，一直到今年吧，就一年的时间我都是这样，我看着他就走平路，让他自己拄拐，然后同时在今年我也会让他锻炼自己把拐杖丢了，就慢慢挪步一点一点走，现在还走不了，最好的状态自己能走个3步到5步，
1: 从躺到坐到站到走，一个宝宝大概19个月，他用了19年。
2: 我还是想问一下红云，就是这19年呀，说起来好像鼓舞人心，但其实19年每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那是非常漫长且煎熬的。
0: 对，
2: 你们俩之前相亲到结婚好像也没多久，所以我特别想知道红云是什么，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是什么支撑你过来的呢？
0: 是因为他在我们相处过程中他对我也非常好，这是一个点儿，他醒来是一个点儿，然后慢慢的他是非常努力，在他最初他坐轮椅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推着他走，他那胳膊没有太大力量，但有一天我出去有事儿，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可能会晚一点回来，等我回家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天是刚黑还能看见人影，我就看到他坐在坡上边等我，我不知道他怎么上去那个坡的，因为一直都是我推着他，他那胳膊力量达不到，我也不知道他上了多久，但是他在那儿等我，我说你怎么上来的，他说那我就使劲上呗，我看你这么晚没回来，我想来接接你，他做到了在他每个阶段中他所能做的，我觉得这就够了，一个家本来就是两个人的，我做我力所能及的，他做他力所能及的。
3: 他本身是一个胆小的女孩，上课吧他不出门，上厕所吧他的家里给他照顾着，就是这样非常胆小，但为了他老公呢，他已经变成了男子汉，去焊工给他焊着助行器，焊双杠，也变成了粉刷匠，变成了水泥匠，变成了木工，啊，叫起家里墙皮累了，他会给网上买点什么涂料啊，叫他去刷。水泥地那他有坑了，冬天冻废了，有些大坑小窝了，他又买些水泥啊，买些涂料，叫他去抹。在一次的外边，我们那水池上那个水管嘛，会垒砖，垒个小水池，上边搁一个池子，就是他自己垒的，垒的不好吧，他都笑着去垒。
0: 那个我也不会弄，但是你说两个人嘛，他指挥着，我就自己乱弄吧。虽然垒的不咋样的，能用就行，他也不挑，只要做了就行。
1: 这条路艰辛，但是是开心的。
0: 对，很开心，
1: 快乐的。他的语言沟通呢，跟你说话这个部分呢，
0: 讲个很搞笑的事情。最开始他表达不清楚，会发一个音，就是饿，肚子饿了，就会说我饿了，
1: 饿，
0: 然后我想去解大便那个哈，
1: 哦，上厕所了，
0: 上厕所了，就我要去饿，就河南话嘛，
1: 明白，
0: 他说不清楚，但是又想表达自己的那个需求，但他一发那个也不知道是反正就听着像那个音，我们全家人开始动起来了，这边给他准备做饭，那边准备给他铺东西。
3: 你要一说饿，我们都感觉本身当时他恢复的时候吃的比较多嘛，每一天吃6-7顿，一天到晚都

0: 气的，每天我给俺买四个蒸馍，这一顿啊，
1: 我们那边的馒头是这么大的啊，
2: 一顿吃四个馒头，
3: 四个一顿啊。
4: 关于上厕所什么的，这可不是一个小活儿，
1: 真的不好护理。因为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不能睡实，你要随时关注他，他要一动我就去赶紧去给他弄这个弄那个，他一有不舒服我就要去给他解决那个事情。他最初不会表达，因为我是经常在他身边，我会通过他那个动作眼神还有发那个音还有当时那个环境，我能猜对他说啥。嗯，就是这样。现在可能大家听他说话只要仔细听，慢一点但是还能听得清
4: 清楚很多。
1: 嗯，对。
4: 所以其实最难的那个时光其实已经过去了。
1: 是的，
4: 走到现在我觉得一切都向阳而生。嗯，已经就越来越好了。
1: 以前确实是比较困难，在那几年中我们都是能省则省，现在日子好起来了，我们也享受有那个低保，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夫妻俩都在做客服，虽然他挣的比较少，但是慢慢都会好起来。我们的房子当时是危房，政府也给我们补贴盖了新房，各方面都在向好的地方发展，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普通家庭，我能要求的就是我做什么，然后其他回馈的那是意外之喜。但婆婆确实对我挺好，她去北京当时是有其他事情，她在那儿吃了一个东西，那个也是一个小点心哈，就觉得很好吃，她就拿了两块包到那个塑料袋里，装到包里就拎回来，回来跟我说，她说你看我给你带了啥好吃，然后打开以后那个都变形了。虽然东西变形了吧，你吃到嘴里那个不光是东西的滋味嘛，还有来自婆婆的那种心意，而觉得这就很小很小的事儿。嗯，还有我丈夫就在我生日的时候他给我订了一个蛋糕，我说他还不愿意，就那个这么小一个蛋糕就很小嘛。
4: 他怎么跟您订
1: 单？在网上下的单。
4: 在网上下单。
1: 对，这么多年给我买衣服啊弄啥都是在网上下的单，因为他行动不便。订了一个小蛋糕，我说是儿童蛋糕，他非说不是，然后上面还比较搞笑，就是有个蜡烛，你要一点那个唰。我能感受到心意，其实有时候可能他表达的不是很恰当，但是那个心意很重要。
4: 如果畅想一下未来的话，两位还有没有什么小愿望？哎，现在有孩子吗？
5: 关于孩子这件事嘛，我就觉得是种遗憾吧。
1: 我们曾经在我30岁的那一年，我们想要一个孩子，但是后来很遗憾没保住，然后他就一直担心我再次躺到手术台上，所以就没有再考虑这一块儿。再加上现在我不是43也算是高龄了，真的是高龄了，就有各种顾虑。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事情不要想太多，人生没有那么多完美的，有了我们就好好对他，没有我们就珍惜现在。其实就我现在就这心态吧。
4: 洒脱。那两位的故事分享到这儿，我觉得这一路走来19年的点点滴滴还有未来接下来的走势就开始明了了起来。接下来我们听听看三位有什么话想跟我们夫妻还有想跟我们婆婆说。哎，白老师。
6: 三位好。红云真的19年呀，那可真不是说弹指一挥间这么轻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你先生和他的家人对你说一声感谢，我觉得真不为过。不论你嘴上说这不就是婚姻吗，婚姻的责任吗，说都容易，但日日夜夜的一天一天的去经历是真难，真的挺了不起的。所以我特别的想跟先生说，这真的是福气好，所以特别希望你们全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善良和勇气的加持之下快快乐乐健康。谢谢你们的到来。
7: 红云，你能来这儿我们很开心。我真实的感受到了有一点啊，你在笑，妈妈在笑，先生在笑，我想这个幸福也许不是其他人所能感受到的那种幸福，但是我知道你特别想努力地告诉所有人我红云的幸福，我自己能体会，因为他也在努力，因为你身边所有人都在努力，因为你每一次很辛苦的时候你会看到你的丈夫他又好一点了，你的丈夫他又给你回应了，他会从那个坡下自己走到坡上，然后告诉

0: 诉你我在这儿等你，你觉得那就是爱。所以我明白你是一个内心很坚强的，很坚韧的，然后也是害怕被伤害的一个人。我觉得红云其实有很多人会被你们的故事感动，心怀善意也心怀敬意的去倾听你们的故事。所以祝福你们，你的身体一定要棒棒的，走更远的路，跟红云一起携手加油。
1: 谢谢你。
2: 其实你不是今天的主角，主角是那傻小子。新婚燕尔飞来横祸，不知道能不能回到正常的世界。他的家里人很善良，从来没有放弃他。大难来时各自飞，老婆没有放弃他，红云没有放弃他，周围可能还有更多的人，组成了一个联盟，真爱联盟。你们到来就是让我相信我们的底色依然可以由善良由爱组成。但还有一样东西，你得到了我们的尊敬，得到了我们发自内心的掌声。谢谢你们三个的到来，你们深深地激励了我，教育了我，让我努力相信真的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很多人的道德水平可以突破平凡。谢谢你们到来。
3: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4: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儿媳，你还记得这里吗？
1: 当然记得了，这不是咱们家的葡萄藤吗？
0: 这就是你和我儿子结婚典礼的地方。在这么多年来，你不离不弃的爱，你的辛苦，你的付出对我帮助很大，所以我在你面前非常亏欠，对你的爱不够。以后你不用再做超人，做一个普通的人。我们全家人在这幸福的路上要走到底。
1: 妈，其实说歉意真的应该是我们，因为作为儿子儿媳，我们40多的人了，让自己爸妈70岁的人还在为我们这个家操心，我们很抱歉。不过以后咱们家会越来越好，明年你肯定能丢掉拐杖。

0: 切都会越来越好的。
1: 是，
0: 这难的路都走过来了，乌云散去，太阳在慢慢升起，没准儿那个幸福的小天使也会如约而至，谁知道呢？对不对？
1: 是，
0: 既来之则安之，我们静静等待每一朵花开，好不好？
1: 是吧？
0: 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您。
1: 以后咱们家会越来越好。年年，你肯定能丢掉拐杖。我曾经
2: 没差掉你，在这幸福的路上要多着急。
3: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谢谢你来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8: 做个人上人真的那么重要？
4: 使命撕裂情谊，
9: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10: 他在撒谎。
4: 宿命明暗交锋，
11: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疆土。
12: 直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4: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3: 你想一想，最后俯视谁了？
4: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4: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5: 我很幸运抢了2套，
16: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17: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18: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5: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19: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 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5: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八大件珠宝首饰？
2: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八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八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2: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1: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2: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1: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2: 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八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八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2: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1: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这么重，怎么还免费送呢？
2: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

0: 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过订一趟。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0: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那行，反正也不要钱，再给我订一套。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1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王铁头，你别跟嫂子这磨叽啊！我就问你一遍，你帮还是不帮？
1: 我不帮，我咋能跟你干这事呢？
0: 你不帮是吧？不帮还是不帮？
2: 嫂子，我真帮不了你。
0: 你帮不了你就走，
1: 不是，
0: 别跟这吃了，
1: 我走。
0: 你还拿我窝头说了？
1: 哎哎哎，
0: 还拿我，你走，你还拿我们家窝头走，你个死王铁头！
3: 李木兰心里的情绪无法与任何人诉说，她只能用疯狂的工作麻痹自己疼痛的心。

0: 你这是干嘛呢？这不是你该干的活啊！
1: 没事儿，闲着也是闲着，帮你们干点活，应该的。
0: 你都一天一夜没合眼了，你应该好好休息，你别累着自己呀。
1: 没事儿，你去忙吧。

0: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
1: 哎，我说你们能不能精神精神啊？啊？你看看你们这样子，还像八路军战士吗？
2: 赵源，我们不是不想听你讲课，你讲的这我们根本听不懂，跟天书似的。
3: 就是，学这些干啥呀？
0: 你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炮兵，这些理论知识是必须要学的。
4: 那俺就不明白了，指导员，那俺也打了半辈子仗了，大字不识一个，不照样能打胜仗？
0: 你以炮兵的身份打赢过吗？
4: 俺咋就没打过仗？
5: 哎，怎么跟指导员说话的？坐下，坐下。我跟你们说啊，咱们指导员那是在苏联留过学的，喝过洋墨水，你们这什么态度啊？对人最起码的尊重得有吧？你们好好想想，在老家找一个教书先生，是不是对人家还得三拜九叩呢？当一个好炮兵，必须学这些理论知识。那我当年也在讲武堂学过呀，对不对？不然的话，我这炮是不是打得比你们都准？那个，这么着，指导员刚才写的这些东西，还有画的这图啊，每个人给我抄十遍。啊！每个人抄十五遍，听见没有？别生气啊！
6: 我给你提个意见啊，你教那东西啊，确实有点让战士们听不懂。
7: 怎么听不懂啊？我讲的都是伏龙芝的教材，人家的教材也是从实战中编纂出来的
6: 啊。是是是，他们那教材呀，到咱们这儿啊，不见得适用。你看啊，就说你刚才说那什么火炮覆盖，这咱们这就实施不了。
7: 怎么实施不了呢？
6: 不是，咱没那么多炮弹呀。火炮覆盖，咱们一轮打击下来，咱就没炮弹了。
7: 炮弹那是后勤的事儿，我现在教他们的就是如何战胜敌人。
6: 不认识
7: 画画，
6: 你呀、啊、是没上过战场啊，就在咱们这打仗啊，你知道吗？弄一发炮弹有多难，对不对？老蒋不给咱们也从敌人手里边抢。不瞒你说啊，我打了那么多场仗，我最富裕的一次我就十五发炮弹啊。怎么对敌人进行火炮覆盖啊？你还不如教一点啊，对敌人什么精准打击啊？是。
7: 那你说，我这课应该怎么教？

0: 多嘴了，行吗？你想怎么教你就怎么教。
1: 好，行行行。请继续，请继续。
0: 别看，赶紧写。写完了指导员继续给你们上课。

0: 同志，我要跟你说多少遍，你才能明白？医生调动那可不是小事儿，要我们主任批准才行的。那你们主任在哪儿呢？
1: 我们主任去旅里开会了，要不你改天再来吧。
2: 同志，你就帮帮忙吧。我知道那个章啊就在你抽屉里，你拿出来给我盖一下不就得了吗？
0: 盖章要领导批准的，这是纪律，你这不是逼我违反组织纪律吗？
3: 小张，
4: 哎，主任您回来。
1: 怎么回事啊？这
3: 位同志来办的离职手续。
1: 你为什么要调走？我16岁就参加农会闹革命，18岁就带着一群老爷们钻林子，跟白狗子打游击，在部队里待惯了。 我这人说话直，不喜欢绕弯子。有些话，我就直说了。我知道你是谁，你也应该清楚我是谁吧。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你和杨志华的关系我知道。林木兰，虽然你跟杨志华曾经是夫妻，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我想你是明白人，我和杨志华认识的时候你已经不在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们身边。邓主任，我今天是来提交申请的，其他的事情我不想谈。好，既然你不想说，那我就不强求。咱们说说你申请调动工作的事儿。说句心里话，现在独立旅的情况你我都清楚。 这里缺医生，尤其是缺像你这种医术好的医生，所以我还是代表组织挽留你。如果你是因为我跟杨志华的家庭，你才申请要调走的，那完全没这个必要，你还是留下来吧。
3: 邓主任，我申请调走，跟任何人都没关系，我只是听说冀中军区那边更需要医生。
1: 既然你铁了心要走，我就不强求了。 我盖好了章，会汇报给旅长。等旅长签了字，你就可以走了。谢谢你，谢谢你曾经为志华做的一切，也谢谢你现在做的一切。

0: 准备起啊！人人都有。哎，
1: 谢班长，谢班长。
2: 别急，别急。
1: 谢班长，谢班长。
3: 谢班长，
1: 海东，谢班长。
2: 谢班长。
1: 哎，这俩你切吧。哪来的罐头？
4: 谢谢。
1: 十四团刚刚缴获鬼子军支队，政委特批给咱炮兵队改善伙食，
4: 谢班长，
1: 给你批了两罐，我给留着呢啊。
2: 我就不要了，分给战士们吧。啊。
1: 哎。那我跟嫂子上河送你啊！哎，过来，我跟你说，把那个什么给他们就行了。啊，来，小华，是。哎呦，小华，小华，嗯，使劲使。
5: 回来了，哟，这吃什么呢？
6: 罐头。哪儿来的罐头？
5: 铁头叔叔给的。啊，那个旅里啊，给炮兵队改善伙食，一人发了块罐头。我吃不惯这样玩意儿，叫孩子带来了。
6: 你的？
5: 啊，我的，我的。
6: 别吃了，扔出去。
5: 哎哎，别扔啊！这么好的东西，你干啥扔了它呀？这不糟践东西吗？
7: 那你告诉我，这罐头哪来的？是，是我哥让我带来的，他把他那份分了一半给孩子。
6: 这是爸爸给我的，不许扔。
5: 嫂子，
6: 那木兰姐，
5: 这是我哥的一份心意，你千万别扔了呀。
6: 你让他收起他那份心意，我们不需要。
8: 还说，你凶孩子干啥？你让孩子吃吧，你看瘦成啥样了呀！
6: 爸爸给我的不许扔。
8: 是是啊，是是。报告，进来。
9: 大哥，这么早叫我来，有什么任务吗？坐下说。大哥，秦明啊，今天我找你来是想跟你说，一个男人，建功立业固然重要，但人这一辈子总不能总是打打杀杀吧？
10: 大哥，年下我寇昌军，此时效命沙场，乃是我辈男儿头等大事，否则。 我也不会再得过气血而归啊！当
8: 下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不知道你想过没有？什么事情？你现在也老大不小的了，是不是应该娶房媳妇儿，为我们杜家留个后啊？
10: 大哥，眼下仗打成这样，我哪有心思考虑这些啊？
8: 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 还是想着那个李木南，秦明，人都已经死了，这一辈子总不能跟个念想过日子吧？一个男人就应该娶房媳妇儿，好好的过日子。
10: 大哥，你说的没错，这一辈子我心里也放不下她。再说，如果让我娶妻生子。
8: 只是为我们杜家留后的话，那你为什么不去？我这么大岁数了，此生只能为党国效劳，可你不是，你还年轻，不要执迷不悟了。人死了，还能复活吗？
11: 刻骨铭心是吧，姓名？就知道，你一直没忘了那李木兰。你说了这么多年了，嗯，现在这兵荒马乱的，这世子是活谁知道？嗯，就算他还活着呢啊。没准找人杨志华去了。
0: 那俩人毕竟都有孩子了，去找很正常嘛。
1: 啊，再说了，你看啊，现在这情势，咱们国共合作，没准哪一天咱们就碰上那杨志华，没准还能跟那帮泥腿子一块儿打小鬼子呢。

0: 一个人，一门炮，就几乎让我军的第二梯队精锐之力丧失战斗能力，这简直是匪夷所思，这是皇军的奇耻大辱。志野军，请你马上拟定一个作战计划，扫清右翼八路军的威胁。
1: 简太君，虽然我们吃了大亏，但是经过上一仗，八路军已经没有了重火力，不足为患。现在我们最大的威胁。
0: 是驻守代县的国军新编二师。志野军，情报说新编二师是袁龙云的部队，滇军战斗力很差。中国人有句话，形容他们像只绵羊。前军滇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只狼。广西猴子是规矩，猛如老虎，恶如狼，是这句话。

0: 对对对，就是这句话。前军殿军两只羊，可见其战斗力很差。
1: 错，他们并不了解云南。云南人表面温柔，其内心极其刚强，这是我在云南多年总结的经验。新编二师就是滇军龙云的嫡系，以敢打硬仗，不怕死助阵。景天君，我们不可大意啊。
0: 志野君，大伙说你是中国通，看来你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人。
1: 景天君过奖了，我们还是言归正传。据情报显示，魏总指挥刚刚给新编二师配备了8门德制15式榴弹炮。据我所知，这种火炮射程远，机动性强，杀伤力巨大，一门相当于我军的3门92炮威力。
0: 我军长途远征，后勤补给、兵员补充本就十分紧张，一旦打成消耗战，这将对我军相当不利。这次进攻代县必须小心对待，否则的话很有可能打成消耗战。我必须向板垣将军详细汇报情况，必要的话请将军增派其他连队与我的17连队协同作战，毕竟第二梯队刚刚遭受了损失。
1: 景天君，17连队有我的炮兵连队，如虎添翼，你放心，我已经胸有成竹。
2: 日军上次意外地被八路军打乱了计划，板垣非常的震怒，正在调整部署，集结兵力。据我们情报的显示，日军很快就要对代县发起进攻。
3: 此次战斗关系重大，各位，谁能说说我们这次击退日军有几成把握呀？
4: 这，
3: 秦明，你说说。
5: 是，师总。
6: 各位，我看大伙不必悲观。板垣师团虽然凶悍，但劳师远征，此次攻打代县一战已显现出疲态。正所谓强弩之末，势不可穿鲁缟。而反观我军呢，一代老士气高昂，凭借有利地势
5: 完全可以跟日军展开一战。日军以前连战连捷，在我看来，除了他们训练有素的士兵之外，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强大的炮火。而现在形势不同了，我军新进的8门15升德式榴弹炮完全可以在火力上压制日军的炮火。
7: 只要我们奋勇杀敌，同仇敌忾，
5: 完全可以战而胜之，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3: 说得好，大敌当前，我们一定要抱有必胜的信心。嗯，同仇敌忾，
8: 奋勇杀敌，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9: 报告师座，紧急情报，日军前锋板垣师团第17连队已抵我枣庄外围阵地前沿，正在连夜抢修工事。
3: 知道了，秦明，你先留一下。各位，按照我们的作战部署回去准备吧。
10: 是。
11: 是。
3: 秦明，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件事考虑好了吗？介绍人跟我说了，这个女孩子读过书，有文化，家里也是个大户，跟咱们家应该说是门当户对呀。
5: 大哥，以后这事不要再提了，在我心里谁也无法取代木兰。
12: 哎，回来了。
13: 回来了。
12: 你先睡吧，
14: 今天晚上我得想办法赶紧的把这个炮兵训练手册给写出来。
13: 明天编不行啊，就差这一宿。
14: 你别说，还就差这一宿，明天我就得用啊。
13: 我问你，你今天分了几罐罐头？
14: 什么东西？
13: 罐头？你分了几罐？
14: 罐头？
13: 啊，
14: 一人一罐吧，我也忘了，铁头帮我领的。
13: 杨志华，你说话撒谎都不带打草稿的是吗？
14: 是吗？
13: 我是后勤部主。

0: 主任，怎么分东西是我订的表格订的计划。哎呀，
1: 我真不知道我分了几罐罐头，铁头帮我领的。这么着，明天我问问他到底给谁了，怎么回事。谁呀？
2: 老杨，睡了吧？
3: 没睡。
0: 哎，来吧。
1: 这么晚了，怎么了？
0: 嗨，老杨，啊，今天有个事儿我忘了跟你说了。啊，今天吕布啊，不是发咱们罐头吗？ 咱俩呢是双份儿，你没在，我就擅自做主，把咱们给减半了，送给村里的军烈鼠了。还有就是这洋玩意儿，我也吃不来。算了，给山河吧，这小子正长身体。
1: 你，哎，那个，没问题啊，下回把我这个分的东西啊减半，这个没问题，我肯定同意。但有一点啊，这事先你得跟我商量商量。
0: 好，我错了。
4: 哈哈哈哈哈！我都没看着这罐头。
5: 指导员啊，紧急情况，旅长让你马上去吕布。
1: 啊，那走吧，
0: 走。

0: 同志们，我们接到了第一战区司令部的情报，日军的板垣师团准备卷土重来，再犯我代县。司令部要求我旅参战，配合新编二师迎击板垣师团。鉴于这次战斗呢，我们面临的对手十分强悍，我命令炮兵大队火力增援，严防敌人从阵地的右翼。 突破代县前线。杨志华、陈永烈，你们两个有什么问题吗？
1: 没问题。
2: 没有。
0: 好，下面呢，我再给大家分配一下作战任务。

0: 团座，已经按照要求，所有的工事都做了24架固，这些火炮已经伪装就位，咱们备用阵地、观察所、观察员，还有通信系统，全部就位待命。
1: 报告团长，我是。
0: 这两门炮的距离对吗？
1: 不会吧，团长，就差几十公分，你都看得出来？
0: 团长，您太神了！少废话，回答我问题。
1: 报告团长。
0: 这里地势不平，就差几十公分，我感觉没事儿。屁话！战场上没有意外，只有万一，差一厘米都可能造成重大的损失，你不懂吗？来人呐，把他给我押去，关一天见面。
2: 是。
0: 弟兄们，别怪我要求苛刻，我们是什么兵啊？我们是炮兵。 为什么人家说我们炮兵是军中贵族啊？就是因为我们纪律严谨，做事谨慎，一丝不苟是我们的基本素质。只有做到分毫不差，我们才能保护好自己，保护好战友，打败敌人。明白吗？
3: 明白。
0: 大声点！
4: 明白。
0: 把地势铲平，重新架炮位，少一厘米。
5: 军法出阵，
6: 是。
5: 陈涛，这场仗咱们得顶住压力啊！你盯紧点儿。
7: 放心吧。
8: 报告，团座拿来了。
5: 过来。
7: 是。

0: 燕州狂沙，曼谷道，要分层罩，撒苍山。如此良辰美景，却被这无情的炮火吞噬，简直太可惜了。解决，鉴于敌人正面攻势坚固，地形有利防守，我决定。
1: 正面实行佯攻侧翼实行主攻的方案，这样有利我攻击部队展开队形。但这需要你的炮火有力支援，你的炮兵没有问题吧？
0: 景天君，请你放心，我这炮火不会拖你的后腿。但是，侧翼阵地地形开阔，很容易遭到敌人的榴弹炮攻击，还是希望你万加小心，不可大意。
2: 15升榴弹炮虽然厉害，但这种现代化武器不是什么人都能用得了的。中国军队几乎都是文盲，再好的武器在他们手中，威力再大也会大打折扣。不必担心，发动攻击。

0: 昨天晚上谢谢你替我解围啊！嗨，自己人别客气，举手之劳。不过，我发现你一特点，
1: 什么呀？
0: 你来炮队之前啊，大家都说你用炮如神，而且胆子大，为了打仗，不怕得罪领导，敢于跟上司对着干。嗨，不过昨天我一看，可不是这么回事。
1: 怎么了？
0: 你呀，胆儿不大，怕老婆。
1: 我那可不叫怕老婆，我那用咱们旅长的话说呀，叫尊重妇女。哎
0: 呦，好，尊重妇女。
2: 你们俩聊什么呢？
0: 哦，政委，
1: 政委，
0: 政委。
2: 这可是咱们旅炮兵大队成立以来第一次上战场啊！啊，杨志华，这第一炮。一定要给我打好了，
0: 政委。我觉得这一仗可能轮不上我们炮兵大队了。国民党故意把我们的阵地安排得这么靠后，摆明了就是不信任咱们。
2: 越是这样，我们越得打起精神来，牢牢地守住阵地，打一场硬仗，给友军、给魏长官、给全国的同胞看一看，我们八路军抗日的决心是坚定的，武器落后的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让某些人的唯武器论和亡国论都彻底破产。哎，你们两个可不能因为阵地的安排而闹情绪啊！啊，
3: 绝不能掉以轻心。
4: 是。

当中重伤，请求保护支援，请求保护支援。喂喂喂！喂喂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3: 我很幸运抢了2套，
4: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5: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就吃大亏了。
6: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3: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7: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8: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3: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8: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3: 这个 哥，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8: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3: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

0: 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
1: 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2: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过定一套吧。好的好的，
1: 关注朋友们，请详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2百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表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八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 打电话吧，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源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源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源珠宝成功上市，金世源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齐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
3: 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4: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 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0: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八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是的，你没有听错。 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八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5: 为庆祝我们今天成功上市，我们今天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
1: 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4: 行吧，名额不多了，那赶快过定一套，做做做，定2套。好的好的，
1: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源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源珠宝成功上市，金世源珠宝店 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齐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 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6: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0: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4: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6: 啊，那行行行，反正也不要钱。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1: 三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富手镯、大福戒指、叠梁耙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八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七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八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3: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皮修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广阳岛终于转小雨，20到27摄氏度。长寿湖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石柱黄水小雨，13到20度。铜梁安居古镇小雨，20到26度。云阳龙岗小雨，16到21度。北碚西山坪小雨，19到24度。綦江衡山中雨，17到22度。开州满月镇小雨转中雨，16到19度。江津四面山小雨转中雨，15到24度。开州大进镇小雨转中雨，16到20度。彭水摩围山小雨，13到17度。酉阳桃花源小雨，18到23度。酉阳花田乡小雨，18到24度。酉阳双泉乡小雨，18到24度。酉阳公滩镇小雨，21到27度。武隆芙蓉街道小雨，19到25度。武隆苍沟乡小雨，18到27度。武隆和顺镇中雨转小雨，15到23度。

0: 西藏昌都阵雨转多云，5到21度。
1: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哎，听那边，瞅人家打的多热闹，咱这啥时候也能捞着一场硬仗打打？
1: 咋的？眼馋了？
0: 那可不呗，眼馋也没用，人家国军打硬仗，说明人家家底硬。咱这家伙事儿，你还想跟小鬼子硬碰硬的干呢？
1: 做梦了吧！
2: 哎，走走走走，哥俩聊什么呢？啊，没说啥，就心里憋屈。怎么憋屈了？
0: 你说咱都是抗日队伍，凭啥他们在前面打硬仗，把咱阵地方炸？这不就是民愤里看人吗？跟义三让咱靠边站。
3: 是啊，队长，这大伙都憋足了劲儿打鬼子，
0: 国军一句话给咱支边上来了。咱这大炮队一炮都没开过呢，就要这么下的战场，不得让人笑话死。
1: 说白了，嫌咱装备差呗，装备确实不如国军啊。说完了，我告诉你们俩啊，那政委刚说完，要打破唯武奇论，刚说完这话，你们俩在这发牢骚，啊？我承认，咱这装备啊，确实不如国军的，但我想问问，在战场上想打败敌人，光靠武器吗？啊？
0: 还有士气，这武器再好，丢了士气，照样吃败仗。哎，忘了，当年我在五里村，我就一门炮，那不照样把国军的精锐部队打得落花流水的？
1: 对，咱们上次一炮掀了小鬼子饭锅，就为这事儿，这领导还表扬咱了呢。
4: 对，
1: 我跟你说啊。
4: 别在这发牢骚，哎，让别的战士听见多不好。
5: 哎，老陈，老陈，
4: 好，哎，我觉得呀，是不是把咱们的警戒范围扩大一点啊？
5: 没这个必要吧？你看，咱们的阵地啊这么靠后，啊，而且地形又易守难攻，我觉得鬼子八成不会选择从右翼突破的。
4: 但是我觉得呀，这新编二师的防御工事非常的坚固，而且他们的地形也是易守难攻，再加上他们新配备了这个德式15顺路弹炮。 我觉得小鬼子从他们正面突破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我相信，这小鬼子从正面突破不下的话，就得选择从两翼进攻，咱们不能不防啊。
5: 还是你想的周全，有道理。
4: 哎，铁头，
6: 哎，
4: 来，带上一个班的人，去扩大警戒范围，防止小鬼子呀进攻咱们的阵地。
6: 是。
7: 报告长官，敌方正面和侧翼的前沿工事已被我炮火摧毁。
8: 事情好，马上通知景天大佐，进攻可以展开了。
7: 嘿，
8: 慢着。顺便提醒他一下，进攻队先截量散开，以防敌人的榴弹炮攻击。
7: 嘿。

0: 陈诺，据观察员报告，日军的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以伞形的攻击队形向我阵地的侧翼发起了进攻。您估计的没错，敌人的主攻方向果然是我阵地的侧翼。
1: 传我命令，准备开炮。
2: 是。
1: 全体注意！前方3500米，坐标256，3000。

陈诺，二号观察员报告，日军的两辆坦克已被我炮火击毁，日军损失惨重，但他们并没有退却，反而进攻更加凶猛。清明，十七联队毕竟是钢铁之师，咱们千万不能大意。

0: 电告失踪，就说我部会切断敌军退路，让他们狠狠地打。
1: 团座，看来这次你是胸有成竹啊。
0: 陈涛，我们很久没打得这么过瘾了。

0: 炮火掩护，敌人火力太强，又有两辆坦克被摧毁，请求炮火支援。
1: 景天君，解决，你的炮火掩护完全没有作用，请你马上调整作战计划，炸毁敌人的炮兵阵地。
2: 景天君，敌人的炮火阵地不在我炮火射程之内，所以我建议马上停止进攻，撤回初始阵地。
3: 不行，这个时候必须一鼓作气，炸毁敌人的前沿阵地，否则会影响我们的士气。
1: 景天君，现在必须下令。
0: 一旦过军，
1: 炮火封锁了退路，我主攻部队将会有灭顶之灾。
4: 给接
1: 前发报，命令部队马上撤退。
4: 嗨，报告，
5: 敌人的炮火已经封锁了退路。
1: 八嘎，
4: 景天君，
1: 这样，我在阵地右侧打出一道防火墙，掩护你们撤退。
6: 我是枝叶生男，现在听我命令，所有炮火追，我战车前方20码，给我打出一道烟雾墙，阻挡敌人炮兵的视野。
7: 有。

0: 我们马上组织第二轮进攻，天黑之前一定要拿下前沿阵地。
1: 景天君，这个时候你需要冷静，冲动将会于事无补。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况现在我们还没有败，你是战场步兵最高指挥官，更需要冷静对待。景天君，你有什么建议吗？
0: 军国有句老话，打谁要打七寸，意思是说，抓住敌人的弱点，狠狠地打。我们现在最大的威胁就是敌人的炮兵，只要打掉他们，国军不战自溃。
1: 说得对，我们的飞机侦察过数次，敌人的前沿阵地异常坚固，
0: 怎么打？
1: 敌人的炮兵指挥官。
2: 一定是一名高手。从今天的交手来看，既有德国人的严谨，又有我们日本人的精致。可惜，我们的情报总是比炮声来得晚了一些。假如我们知道敌人的指挥官是谁，我就可以弥补今天的损失。
3: 报告，
2: 我们已经截获了敌人指挥官的确切情报。敌人的步兵指挥官叫杜清时，敌人的炮兵指挥官名叫杜清明。
0: 是他，对，而且根据我的情报，杜清明刚刚从德国留学回来，这次一起跟杜清时已经来到西口战场。
1: 不用再说了，景天君，这个杜清明是我在云南讲武堂的学生，真没想到他今天的进步如此之大。
0: 景天君，你真是名师出高徒啊！上次是你的学生，这次还是你的学生，我该是恭喜你呢。
1: 还是该恨你呢？这两位都是我在云南讲武堂最得意的学生，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10年过去了，曾经的师徒变成了今天战场上的对手。我只能说，命运无常，人生如戏。好了，不用再感慨了，还是想想如何对付杜清明吧。
4: 杜清明，我非常了解，他才学过人，但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心高气傲，好大喜功，喜欢干一番大事业。我们可以利用他这一点。
5: 哎，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嗯，痛快呀！这次咱们新二师打得勇猛，打得顽强，打出了威风。日本人丢盔卸甲，狼狈不堪。
6: 金明，你放心，我一定向总指挥请示，给你记功。
7: 谢师座。
8: 祝贺你了，杜团长。面对不可一世的日军，杜团长听着唱机就把日军给击退了，佩服佩服啊！
7: 金明，你说说，下边咱们应该怎么打呀？
9: 这一次战斗，日本人失利是因为骄傲，但我想他们很快就会反扑而来。不过，请各位放心。
10: 只要有我的炮兵团在，就能压制住日军的炮火，日军必败。报告师座，
11: 说，
10: 八路军独立旅刚刚得到消息，日军主力正向我右翼靠拢。
11: 右翼，
10: 看来日本人从正面和左翼突破不了，就想从右翼突破。可右侧，恰恰。
12: 我军的阵地易守难攻，更何况外围还有八路军一个旅，协同我们作战，我们怕什么呀？去，给八路军独立旅回电报，让他们协同作战，关门打狗。
13: 是。
14: 报告长官，国军正在加强右翼阵地攻势，八路军独立旅在向我军移动。
1: 杰军，这个计划是不是有些冒险呢？
15: 兵者诡道也。杜清明的炮兵团有什么动静？
16: 暂时没有动静。
1: 景天君，请你继续调动部队，但是要做出主攻右翼的态势。好吧。
17: 屯座，
0: 日军继续向右翼集结，
1: 视作命令咱们固守阵地。右翼，
2: 怎么，你觉得哪儿不同吗？我总觉得日军不应该。你看啊，日军如果突击我们右翼，那就等于他要同时面对八路军和我军，不应该啊。
1: 昨天一战，咱们的炮火压制住了敌人的正面。 跟左翼的进攻，他们是不甘心，所以才冒险进攻咱们的右翼。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儿，让我再好好想想。好，右翼，
3: 同志们。 从昨天到今天，鬼子在右翼不断集结的信息，已经源源不断的传来。马上，将是一场大战，一场硬仗。同志们，打起精神来，为国家和人民立功的时候到了。让我们的炮口对准鬼子，让我们的炮弹把鬼子炸得鬼哭狼嚎，把小鬼子炸回他的老家去。
4: 让鬼子滚回老家去！让鬼子滚回老家去！让鬼子滚回老家去！好，大家准备吧。
5: 老陈，来一下。
4: 什么事儿？
5: 哎。
3: 你觉得这鬼子真的会从咱们右翼进攻吗？我老觉得不对劲儿啊，有问题。大批鬼子近在眼前，战斗马上就要开始，好好准备吧。报告，日军向我方阵地集结，随时可能发起进攻。旅长命令你们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1: 好，知道了，去吧。
3: 这回你该相信了，鬼子从右翼进攻的态势是明摆着的。打起精神。
6: 好好打一仗。嗯。杜清明有没有动静？
7: 到现在还没有动静。
6: 看来德国没有白去，我这个学生进步很大呀。
7: 杰军，如果杜清明汉兵不动，你该怎么办？
6: 我要亲自出马。

0: 陈诺，刚刚得到消息，日军的炮兵在步兵的掩护下向我军又一击歼，情报可靠吗？千真万确。陈诺，咱们把炮阵转到右翼吧。陈诺，敌人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再晚就错失了时机，咱们这一仗不能让八路军抢了头功啊！
1: 照命令，部队转移。
2: 是。

0: 我们走右翼，
1: 走不到敌人的右翼啊！
0: 没错，我们不走右翼，
1: 那我们是要去哪？
0: 执行命令。
1: 嘿，所有人，把炮放下来，改成步行，向左边前进。

0: 报告，前方发现八路军的巡防人员，大概有一个班的兵力，只有一个班的兵力，要不要去消灭他们？
1: 不，我要打草惊蛇。陆其敏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等他的炮火阵地转移到右翼，便在我军炮火射程之内。
2: 嗨，
3: 继续前进，保持警戒。
2: 抓紧时间，半个小时之内，所有火炮全部就位。
4: 部队用四号马虎。
2: 怎么样？观察操已经放出去了吗？
5: 放心吧，腾哥，已经放出去了。
2: 好，电告失作，就说我部已经转移。
6: 是。
2: 走，
7: 快！干什么？
2: 快点，快点！
7: 怎么回事？报告长官，这个人发现了我们。
8: 长官，我是附近的老百姓，我是来砍柴的，我就住在附近的大旺村。刘星，不用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你真的是这附近的村民吗？是，
7: 是，是。嗯，
8: 天快黑了，走山路一定要小心。
7: 是，回去吧。哎，好。
8: 追梦，干得干净点。嗯。

0: 不错，日军进攻武力，咱们要用炮火支援。
1: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我军阵地易守难攻，暂时还不需要我们炮火支援。
0: 是。

0: 报告，日军一个步兵大队的兵力正向我方右翼发起猛烈的攻势，旅长让我们对准敌人的步兵发起猛烈的攻击。
1: 好，知道了，去吧。
2: 老杨啊，没错吧，鬼子果然从右翼发动进攻了，
3: 这可是咱们炮兵大队的第一炮，你可要给打出威风来。
2: 好，
4: 听我命令，坐标173315，战步3，预备。

0: 报告长官，前方来电，我军遭受巨大损失，但国军炮火按兵不动，怎么办？
1: 报告长官，八路军独立旅对我侧翼发起进攻。
2: 命令八旗总攻。

0: 山上发现百姓尸体，伤口很特别，我怀疑是鬼子干的。带我去看看。哎哎，现在是战斗最关键的时刻，你怎么能走呢？哎，
1: 我马上就回来，你先替我指挥。我总觉得这场仗啊，里边有蹊跷。
0: 走，哎，
2: 小心！哎，
0: 准备，
2: 天尊，
0: 队长，你看。
3: 刀口很窄，说明刀刃很锋利。一刀割破了静脉，刀法也纯熟啊！
2: 队长，你看这里。

0: 这是炮车的车轮印啊，会不会是鬼子炮车刚刚经过？
1: 不对呀，小鬼子的主力不在右翼吗？炮车怎么会向左翼走呢？
0: 坏了，小鬼子声东击西吧！快点，向丁团长报告。
2: 是。

0: 团座，日军开始全面进攻了。
1: 好，传我命令，打掉敌军坦克。
2: 是。

0: 大佐阁下，国军为什么还不开炮？
1: 沉住气，等目标暴露再开炮，不要着急。

0: 计算兵，到！
1: 马上计算敌人的炮阵坐标。
2: 嘿，
0: 坐标三五四四五六。
2: 报告长官，敌炮火力点坐标已确认。
0: 哟西，准备实施。文诺，实座紧急电话，让咱们立刻转移阵地。
1: 什么？
0: 八路军独立旅刚刚截获敌情，日军炮兵埋伏在我阵地左翼，要偷袭我炮兵阵地。快，马上转移阵地！
3: 炮射注意，炮击任务，命位28000，坐标35445，数装散布500发，修理车。

0: 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提前买羊奶粉了，根本不

0: 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4: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3: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4: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销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买羊奶粉了，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4: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

0: 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4: 做个人上人真的是那么重要？
2: 使命，撕裂情谊，
5: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6: 他在撒谎。
2: 宿命，明暗交锋，
7: 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8: 等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2: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8: 你想一想最后俯视谁呢？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路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十一月，秋意渐浓，大自然的调色盘在黄河口涂抹泼洒，湿地的喧嚣与热闹拉开帷幕。大的雁鸭群闻声而起，水面上激荡起一波又一波澎湃的鸟浪奇观。

壮观的鸟浪不是一场群鸟的舞会，而是弱者的生存策略。当危险来临，几万只雁鸭群会一起，弱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这只雄性东方白鹳正在警戒，它的身后是一个庞大的家族。村民的鱼塘刚刚喜获丰收，吸引了众多候鸟驻足，他们要进行扫尾工作。晚餐后的东方白鹳正在享受夕阳下的惬意，它们中大部分来自寒冷的西伯利亚中东部和中国东北，还有少数东方白鹳已经适应了黄河三角洲的生态环境，成了这里的常住居民。位于公路旁的这片开阔湿地，今年刚出生的油鼻天鹅幼鹅雪岩和他的母亲刚刚经历上千公里的飞行，没人知道雪岩的父亲为什么没有陪在家人身边。

候鸟迁徙，一次伟大的生命旅程。他们将在黄河三角洲度过寒冷的冬天。黄河三角洲是一片面积达5400多平方公里的年轻土地，北纬37度线由此穿过。黄河奔腾了5000多公里后，在这里融入蔚蓝大海的怀抱。黄河的淡水湾与渤海的咸水湾相遇，形成冲击力十足的水色风奇观，并在这里形成了全球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丰富的食物储备为鸟类提供了最佳的生存庇护。

在这里迁徙、越冬、繁殖的候鸟，种类近400种，数量达数百万只。绚丽的秋色慢慢消退，寒冬已在路上。觅食、活下来、迎接春天，是每一个寒冬的主题。黄河三角洲成了残酷的竞技场，这是一场事关生存的竞赛。胜利者的犒赏是丰富的食物，失败者可能要迎接死亡。此刻，雪岩母子和一群游鼻天鹅正在进食。来自水下食物的刺激让湿地的气氛愈加紧张，争斗不可避免。他们张开双翅，这是展开进攻的信号。

雪岩母子是弱势的一方，只能在边缘地带寻找食物。即便如此，有着极强领地意识的成年幽闭天鹅仍然气势汹汹。雪岩担心母亲受伤，阻止了这场应战。

从婴幼儿在尽情享用父母带来的食物时，血盐表现出了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落日的余晖中，雪岩终于得以和母亲饱餐一顿。父亲不在身边，雪岩能否安然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这几天，湿地又来了许多新面孔。大天鹅、小天鹅和油鼻天鹅同框出现在这片湿地。黄河三角洲是世界上可以同时见到这三种天鹅的少数区域之一。

寒冬中，东方白鹳不断寻找变换它们的觅食地。有些水塘已经冰封，它们不得不花费更长的时间搜寻。海天之间，河海相拥，大河熙攘，这片新生土地仍在生长。

黄河三角洲的气温降至零下十几度。所有的觅食地都冰封在茫茫白色之下。滩涂上的精灵开始冬眠。有些族群不得不面对严峻的生存挑战。

食谱丰富的白鹤只能告别滨海滩涂，来到这片农田。散落的麦粒和植物根茎是此刻最美味的食物，也是度过寒冬的希望。这个丹顶鹤家族沿着潮沟的冰层一路前行，希望能够有所收获。这是他们为生活而努力的背影。这只腿部受伤的丹顶鹤，连正常的行走都要依靠双翼的辅助。它需要更多的食物补充能量，否则生死难料。这是雪岩在黄河口的第一个冬天，冰面越来越硬，觅食的每一步都变得无比艰难。这是一位勇敢的母亲，她要为孩子们找到水下的食物。母爱像是一缕阳光。

0: 阳光，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要照亮孩子的内心。每一个生命都拼尽全力，但其中一些注定无法走出寒冬。寒风凛冽，候鸟们在避风处缩作一团，相互取暖。炎帝简鹏已完成使命，褪去了红色。所有的生命都在等待春的到来。
1: 这是一片极致的原生意境，这里是万千生灵的故乡，是黄河三角洲。纪录片《大河之洲》

二月，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海滨开始消融，初春的阳光发挥效力。再过几天，大地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在和妈妈的相依相守中，雪岩度过了寒冷的冬天，她开始练习飞行，这是春季迁徙的信号。也许在远方，雪岩的父亲正在

另外一些候鸟家庭则陆续来到这里，他们要在黄河三角洲度过繁殖季。二月的清晨，湿地笼罩在一片薄雾之中。黄河北岸，这对年轻的东方白鹳夫妻早早赶回他们的旧巢，在这里，他们要完成这个春天里的人生大事。

这是一位负责任的丈夫，整整一个上午他一刻不停。一个温暖坚固的家，可以让他和妻子度过这个甜蜜的春天。黄河三角洲，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的繁殖地。每年二月，成群结队的东方白鹳从粤东地江西鄱阳湖返回这里。2005年以来，黄河三角洲累计繁育东方白鹳2700多只。本世纪初，东方白鹳全球野生种群数量不足3000只，如今已超过10000只。东方白鹳越来越多，湿地附近的这座现代化城市也成了他们新的家园。如今，东方白鹳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市鸟。人们在高处架设了数量不少的人工巢，但好房源总是抢手货。高处的巢穴成了东方白鹳新的战场。为了下一代，他们竭尽全力。

黄河北岸的东方白鹳夫妇是幸运的，没有其他家庭来争抢他们的巢穴，夫妇俩可以安心营造自己的小家，

东方白鹳有着惊人的营巢能力，它们可以在一周之内搭建完成一个新巢，对巢穴的修缮将持续整个繁殖季。成年东方白鹳双翅展开超过两米，寿命可达40年，3岁后它们就可以恋爱结婚繁育后代。巢穴焕然一新，夫妻俩心情愉悦。东方白鹳没有鸣管，只能通过机会表达情绪。是时候开始这个春天的大事了。

空气中爱情的气息和荷尔蒙的味道不断升腾，繁殖期的动物们为了告别单身，使出浑身解数。同样重视新房的是中华攀鹊，被称为鸟类中的建筑大师。在摇曳的枝头，这只雄性中华攀鹊用唾液作为粘合剂，将芦花、柳絮、树皮缠绕编织。当工程进行到一半时，雄性攀鹊停止建巢，接下来的工程它需要一位合作者。雄性攀鹊站在建了一半的巢上高声鸣唱，一只雌鸟循声飞来，精致的巢穴让雌鸟看到了小伙的可靠体贴，他们相爱了。接下来这对新人将会共筑爱巢，继续编织幸福的未来。20天后，一个悬挂在半空中形似葫芦的精致鸟巢随风鼓动。完工后的鸟巢只保留了一个很小的进出口，这足以保证夫妇俩及未来小攀鹊的安全。有些雄鸟的求偶则不需要过多的外在条件，他们对自己的颜值充满自信。这是鸟界超模黑翅长角鹬。求偶季，他会花更多的时间梳妆打扮，练习舞步，将优雅演绎到极致的舞者，更容易获取异性的青睐。

这只雄性凤头辟梯正向雌鸟游去。相遇后，它们张开彩色的繁殖羽。一旦认定了对方，它们就会双双潜入水底衔草，然后一曲壮胸舞，情定终身。有的鸟则更为务实，这只雄性燕鸥抓到一条鱼，它没有立即吃掉，这是它的定情信物。一只雌性燕鸥接受了这份礼物，从这一刻起，它们就可以比翼双飞了。凤凰于飞，鸾凤和鸣，这是属于

潮水退去，一片奇妙的生存之地浮现出来，这就是黄河口特有的泥质潮间带。潮汐在这里塑造了神奇的景观，潮汐树。它不只是一道风景，陆地和海洋通过它得以完成营养物质的交换。随着温度逐渐升高，潮间带慢慢苏醒，炎帝碱蓬开始发芽，它与芦苇、蛏馏等植物共同孕育了中国沿海地区最大的海滩自然植被区。在这里栖息的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相互依存，为南来北往的雁鸭类、恒鹬类水鸟提供充足的食物。这只天津后蟹是潮间带最常见的底栖生物之一，它从冬眠中醒来，爬出洞口大快朵颐，补充着一个冬天流失的能量。退潮了，蜜月期的候鸟们蜂拥而至，刚刚填饱肚子的后蟹转眼间成了候鸟的腹中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胜利者迎来了春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

0: 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

0: 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

0: 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大家同学一场，

0: 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1: 同窗不同路，
2: 正因为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3: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1: 同血不同心。
3: 怎么又查我？
4: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海他的嫌疑最大。
1: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

0: 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还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

0: 第17集《密室大逃脱》下。
1: 恭喜大家找到了3个密码，但是我也没说找到密码就放你们出去呀！你们永远都离开不了这里，永远被关在这一片漆黑的音乐餐厅中。
2: 我要回家，我想妈妈。
3: 对不起，都怪我，我没能及时解决这个超级病毒。啊！
4: 坏了，电源马上没电了。
0: 小七，你可以回基地用备用电源。
5: 嗯，哗啦啦小队一定在这里等着，欣赏我们失败的样子。如果能找到他们，就可以破坏他们的阴谋，
1: 还要破坏悲伤能量。你们看，都快收集满了。
0: 小七，你回基地后，通过系统告诉顾客，呼噜噜幻影队会解救大家。
4: 啊，我来安抚大家吗？
6: 靠你了，你可以的，小七。
4: 嗯，那你们呢？
0: 我们要用其他魔法力量来鼓励大家。
4: 嗯。
7: 音乐战士，幻影变形。

0: 七，幻影出击。
1: 嗯，库七，你可以的，加油。
2: 各位，我是呼噜噜幻影队的库七，我们正努力想办法解决危机。
3: 是呼噜噜幻影队，
0: 请放心，我们一定会救出你们的。
3: 太棒了，我们有救了。
4: 耀哥，他们好像变成幻影队了，我们要撤了吗？
5: 他们要来解决我们了，快撤吧。
6: 放心，局面都在我掌握中。忘了食妖魔大人说的话了吗？人在绝望的时候是最悲伤的。如果呼噜噜幻影队来了也没有办法救他们的话，对他们来说这是不是地狱级别的绝望啊？

在这个领域，我一定会打败你。终于锁定你了，哗啦啦病毒。

0: 是无敌的，会怕你这个小猫咪吗？
1: 我们能做些什么吗？
2: 相信库奇，他会赢的。
3: 竟然还给武器附加能量外挂，那么我就不客气了。哎
0: 啊啊、这怎么可能？
4: 结束吧。
3: 在我的程序下，可以复制出无限可能。哇，有电了！
5: 有电了！
6: 没有电了！
2: 太好了！
6: 出去了！
0: 危机已解除，大家安全了。
1: 太好

0: 想去哪儿啊？
1: 是什么哗啦啦的？我们要回家吃饭了。
2: 给你爆炸一击！
0: 还想跑？换月舞

0: 彪，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我再也不想给你机会了。
1: 啊，好痛！
2: 大人住手！
1: 再给我一次机会。
3: 今天找密码真是太不优雅了。
4: 一起打扫应该挺快的。啊！
3: 一起打扫好像更不优雅了。
5: 这里竟然有一份乐谱。第十八集，蒙彪大爆发。
6: 彪哥，你还不睡啊？
7: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我不能再让石油魔大人失望，我要收集整个城市的悲伤能量。
5: 你听到什么了吗？
8: 怎么了？
9: 听说最近西界不太平啊。
5: 我也听说了，每到半夜的时候会传出奇怪的声音呢。
10: 我们昨晚也遇到了，听到机器摩擦声。哎呦，好可怕的黑影。
11: 哎呦喂，我和你们说呀，上次我晚上经过听到了奇怪的说话嘞，那种僵硬的声音，妈呀，吓死我了。
10: 那地方会有个怪兽吧？
9: 这就不知道了，反正最近不敢往那边走了。
12: 你们的点心来了，点心趁热吃吧，冷了就不好吃了。
11: 哎呀，你慢点吃，没人跟你抢呢。
5: 怪声音，巨大的黑影，还有爆炸声，你们觉得会是什么？
13: 是怪兽来了吗？
14: 这世上怎么可能会有怪兽啊？
15: 是不是都听错了呀？
3: 那么多人听错了不太可能，不管是什么，我们去一探究竟就知道了。
12: 没错，呼噜噜幻影队，是我们登场的时候了。
16: 音乐战士，幻影夜行。

0: 七，侠，
1: 幻影出击。
2: 是这里吗？
0: 会不会是这里在装修啊？搞得人心惶惶的。其实只是乌龙，那就无聊了呀。
3: 不，这是爆破声，像是在试验什么东西。
2: 朋友们，我们大概有麻烦了。
3: 啊，这是我的武器。这栋大楼是？
4: 是已经停产的智能机器人工厂。
2: 我怀疑是哗啦啦小队在搞鬼，我们得赶快。
3: 大家快看这里！
2: 我有不好的预感，我们得赶紧阻止他们。
0: 这就是我最伟大的发明——城市摧毁机器。我们去活动一下。
5: 爆炸！糟糕，我们迟了一步。
2: 不，来得及，我们要阻止这怪物破坏城市。
5: 我们得解决这个大家伙，它的破坏力超级大了。

0: 他们改良了这台机器人的外壳，我们的攻击对它无效。
1: 那就没有办法了吗？
0: 哟，关节处是弱点。
1: 它身上的关节可真够少的。
2: 开启自动驾驶。
3: 什么？
4: 视线小心！喂，
2: 谢了，暴力。
5: 节奏就是心跳，速度就是王道。嘿，撤！让我撤！
6: 你们这几只三脚猫的小猫爪，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我的武器可是有石油魔大人赋能的，什么都能砍断。
1: 有没有可能他的武器？
0: 没错，数据分析出他的武器可以伤到自己的铁皮。
1: 那就来玩吧，保证超酷。

机会。

0: 嗯，啊，要追吗？
1: 只要悲伤能量被破坏了，就让他去吧，我们还有好多事要做。
2: 总之，先封锁这条街吧。
3: 咋咋呼呼，你们快跟上！这群可恶的呼噜噜幻影队竟然连我无敌的机器人都能打败。好在我想到带了两把收集枪过去。石油魔大人，我给你带来了悲伤。
4: 是的，我看到了，你又失败

0: 因为我喜欢它。
1: 今后上大学了，要选择一个和土家建筑相关的专业，要把这个技艺传承下去。
2: 热爱不息，少年点亮非遗。
3: 第十九集，复活的石怪。
4: 我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怪物脚印，脚印是前肢，有四根脚趾，大小判断，重量至少10吨，也许是一种史前动物，总之长得超级大。
5: 嘿嘿嘿嘿，考古游戏多没意思，来点真的才刺激。
4: 啊，哇，大石头动起来了。
6: 好玩好玩，让我活活试试。
5: 有了我新发明的 AI 复活投影机，石头都能收集悲伤能量。啊哈哈哈！快乐乐谱可不是普通的音乐，第一个音符必须要超震撼，应该由我吉他手来。
7: 同意
8: 同意
5: 同意。你有意见吗，小七？
7: 我。
5: 你想说你也可以。没错，你不行，这个重任只能交给我，就让我吉他手发出快乐乐谱的最强音吧。
8: 弹得不错。
5: 你是故意的？你能弹就应该先说呀，这样会让我很难看。啊，什么呀，你倒是说话呀，你知道冷暴力更伤人吗？
9: 救命啊。
10: 石头在跑，而且
11: 像狼一样叫，还不止一个，是一群。
12: 咕噜噜幻影队的战士们，是登场的时候了。
13: 音乐战士幻影变形。

都到我这儿来，我这儿来。

0: 来对付另一个。
1: 你为什么不早说？
0: 我以为你知道。
1: 你的沟通有问题。
2: 不要吵了，最后一只大石怪不见了。
3: 战战，我们竟然制服了大石怪，
4: 真是天下无敌！
5: 两个笨蛋
4: 后面有个更大的
5: 嘿嘿嘿，我有个好主意，把金刚石和锂矿石都吸收，不仅坚不可摧，还能吸电放电。去吧，向幻影队宣泄你的愤怒吧。

0: 幻影队的战士们，抓住大石怪！
1: 监视器发现烟雾中有不明强磁场扰动。
0: 糟糕，大石怪利用自身的强电流，再配合烟雾弹，制造出了极恶劣的气象效应。幻影队战士们，紧急撤离！从刚才的战斗观察，它有一股强烈的情感波动。
2: 乔米，你尝试感应他的内心反应。
0: 我感应到像母亲在呼唤走失的孩子一样的伤心。我刚刚搜到了这个，可能会有帮助。
3: 我发现了一个怪兽化石，它就在……是罗拉和小米。视频里的大石怪发出的叫声和它一样，是同一个。
4: 这里是大石山，我送外卖去过那里。我想到了个好主意，血影带路，我们先把大石怪引到大石山。
2: 是，队长。我猜的没错，就是这里。我不明白，这和控制大石怪有什么关系？
4: 这是小猛犸象的叫声。原来猛犸象大石怪在寻找它的宝宝，所以它只是心急表达不出，并不是有意伤人。
3: 猛犸象母子团聚，任务完成。
2: 我从没想过救援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笑>他们应该是被无声的交流打败的。你们不也一样？
3: 可能，确实是我的问题。对不起，表哥，我们又失败了。第20集，信任危机。你干活。我倒。笨蛋。 这不是炸弹，是魔音扬声器，可以把音乐变得要多难听有多难听。太难听了，我还对贝斯乐做了特殊处理，难听到忍无可忍。咕噜城的居民们在音乐中痛苦的尖叫吗？哈哈哈哈！太难听了，我们喜欢。老板，5盒咖啡粉。
5: 谢谢，快走快走，我们这没有。是卖光了吗？老爷爷，我来扶您过马路。不用不用，你的贝斯乐太可怕了。贝斯乐？没想到呼噜噜乐队的歌这么难听，尤其是贝斯乐，太刺耳了。看来雪团要影响整个乐队了。
2: 音乐节能不能举办都悬呢。姐姐是说贝斯手雪团会影响呼噜噜乐队和音乐节。奇怪，今天的客人怎么这么少？
5: 没关系，正好排练我们的歌，为音乐节做准备。呼噜噜乐队会燃爆整个音乐节。哥哥回来了，一起排练吧。
6: 店里工作忙，我可能要退出呼噜噜乐队了。怎么回事？有情况！事态严重，外面到处都在播放你们的音乐，是被篡改的音乐，里面的贝斯音乐简直难听到。
3: 爸爸，雪团要退出乐队，会不会和这个有关？竟然有人恶意篡改我们的音乐！
2: 呼噜噜幻影队是登场的时候了！
7: 音乐战士，幻影变形！

0: 吐气，
1: 暴力，
0: 炫耀，
2: 超密，幻影出击。这边，
3: 因为游戏啊，
0: 这是什么扬声器？竟然把我们的音乐变得这么难听，
1: 而且还不止一个。
2: 跟大家分头行动，清除噪音。
0: 是。
1: 喂！
4: 哼！哦，奇怪，哪来的这么多扬声器呢？
5: 当然是呼噜噜乐队放的。
6: 嘿嘿，我的魔音扬声器可不止这几个啊！
5: 呼噜噜乐队有完没完啊！我讨厌贝斯手选团，讨厌呼噜噜乐队。
0: 我们一直在帮大家解决危机，却要被他们这么说。
1: 我们这样做还有什么意义？
4: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要保护大家的安全。为了挽回呼噜噜乐队的名誉，受点委屈有什么关系？
1: 说得对，
0: 幻影队永不放弃。
7: 公园喷泉装饰物上一个，旁边树上两个。左侧路灯杆上，还有前面树上。
1: 喂，哈！幻影队永不放弃。
7: 只剩下最后一个大的了，就在高塔上面。
4: 交给我吧。
7: 哎，扬声器位置太高了，而且还超大，击毁的扬声器残骸会砸到建筑、汽车和人群的。
4: 那怎么办？要是队长在，一定有办法。
0: 让我来，嘿，
8: 奇怪，大家都去哪儿了？
6: 不得不说，呼噜噜乐队确实给城市带来不小的麻烦，尤其是里面的贝斯乐超级难听。
8: 只要呼噜噜乐队能顺利参加音乐节比赛，我退出乐队也没关系。
6: 插播一条新闻，受强对流天气影响，呼噜城马上有一场雷阵雨。在这种恶劣的天气下，我们的城市英雄呼噜噜幻影队飞到了高塔上面，正在移走扬声器。
0: 太重了，但幻影队绝不逃避，也不放弃。
8: 绝不逃避，呼噜噜幻影队的战士们，我来了。
1: 又打雷了，
4: 炫影有雷击危险。虽然高塔安装了避雷针，但是，
1: 避雷针呢？
6: 他们绝对想不到避雷针已经被我们插

0: 原来黏黏球蛋这么舒服啊。队长，
1: 队长，
2: 我们还在担心你真的会退出呢。
3: 我可是团队一员，这么轻易退出那就太不优雅了。
2: 都怪葫芦噜乐队带来这么大麻烦。
4: 听说他们已经被取消音乐节新主办人资格了，真是正确的决定。
1: 大家对我们的误解太深了。
5: 是啊，
3: 别灰心，我们要坚信用音乐带给大家快乐的想法是对的。
6: 大家加油。嗯，耶耶。
7: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假风筝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地震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

0: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下午我们去领了结婚证嘛，11点左右吧。他出事的时候就是下午4点，
7: 5个多小时。本来是大喜的日子，
6: 对，
8: 三个月都没醒过来。你说，舅家是不是以后真能成植物人了？还耽误这一家的小姑娘幸福一生。
7: 那您跟他有谈这事儿吗？
6: 谈了呀。有时候生活真的很奇妙，你都想象不到，明明是发生了一件坏事，却变成了好事。哎，幸亏我没走，是真的，他醒来了。
9: 红云，真的19年啊，那可真不是说弹指一挥间这么轻松的事情。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主题。
1: 1、2、3、4、5，这是我的儿媳，嫁进我家后她就变成了超人，啥都会干。但我记得她之前是个小公主。
2: 这个人是我朋友给我拍的，你看这当时。

0: 生买的第一个手机。
1: 二姐，对不起，这十九年让你变成了超人。
2: 儿媳，对不起，这十九年让你变成了超人。让我们请出被制片人儿媳程红云上场。
3: 主持人好，老师们好，现场的朋友们好，我叫程红云，来自河南渑池，今年43岁。
2: 超人儿媳，这看着也不是很超人的 style， 这个超人您觉得指的是什么？
3: 可能是我婆婆觉得我干的比较多。
2: 能干儿媳妇儿，能干儿媳妇其实挺多，能干成超人必有过人之处。接下来我们也请出婆婆和儿子一起上来，我们聊一聊。让我们请出制片人婆婆赵秀梅，儿子焦健上场。
4: 大家好，老师好，我叫赵秀梅，今年70岁，来自河南渑池。
5: 大家好，尊敬的这位是我母亲，这个是我媳妇儿，我叫焦健，今年46岁，来自河南渑池。
2: 表达虽然有些慢，但是说得非常清楚。那婆婆，您刚才说这对面坐着一个超人儿媳妇儿，您这个超人指的是什么？
4: 在我的心目中，她就是一个超人，她非常能干，因为在常人做不到的事，她自己都能做到。从这19年如一日，从早上5点一直到忙到晚上的12点，他才入睡。你看他小小的身板，当时呢就是有120斤，1米55的个子，当时他的体重都到200斤，他每天坚持自说参着锻炼。哦，我和淘宝都参不了，参着不是前仰了，走着后闪了，就是几乎要跌。有时我们两个都参着都跌几次，而他一个人了把他支撑起来了，觉得还可轻松了，叫我们就看着可轻松。
2: 这个有点超人的感觉了。还有吗？
4: 还有，因为这孩子他自学中医，为他按摩活动，使他的四肢，你看20年来他都没有萎缩过。
2: 我的天哪，
4: 非常好。还有他要自学成立大专，都是他自学的。
2: 在过去的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除了要照顾丈夫，同时也把自己的大专拿下了。
3: 那个是生活所需，有时候确实是需要学习一些东西的。
2: 他还谦虚啊。
4: 他还有办起了幼儿园。
2: 办幼儿园？
4: 对呀。
3: 当时是这样的，因为他不是稳定了以后嘛，经济也是一方面，再加上我以前是幼师，就在村子里办了幼儿园。
2: 那也不得了啊，我看到了。
3: 对，这个是当时办活动的方面。
4: 六一儿童节的。
2: 六一的活动，这有多少孩子呀？
3: 最多的时候是40-50个。
2: 40-50个，您是园长还是老师？
3: 园长、老师、保洁、接送全管。
2: 你们幼儿园几个员工啊？
3: 请一个那个老师，还有其他朋友会去帮忙。
2: 我的天，还有吗？
4: 还有呀。他靠着电商啊。
2: 电商？
3: 我不是做电商，其实是做那个客服，给人解决问题这一块，反正就是跟生活所需的需要的，比如说考驾照啊，那些都是必须的，因为他要去医院检查或者出门，这我都要去做。
2: 一个人怎么干这么多事儿？
3: 也没有多少事儿，这
2: 还没有多少事儿，
3: 19年了嘛，
4: 非常有上进心啊。他学那场事儿，我非得给他学会，然后非常有那种心劲儿，所以他就是跟我心中就是一个
2: 超人。
4: 超人，
2: 那这也是超人当之无愧。
4: 就是超人。
2: 丈夫现在这个情况方面，大致的可以介绍一下吗？
3: 当时那天我记得非常清楚，2007年3月12号，因为我上午我们去领了结婚证嘛。当时我们打算是领了结婚证以后就出去打工，因为刚结完婚，两个农村家庭，下面还有弟弟妹妹，他是长子，我是长女哈，家里负担就比较重。我们本来就是商量好的，谁知道计划赶不上变化。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在家里就打包第二天出行需要的东西嘛，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出去有点事儿，10分钟就回来，一边说一边往外走。我都没走出那个大门，他骑上摩托车就走了。结果呢，10分钟他也没回来。我妈就跌跌撞撞跑过来，她说他们打电话说焦健出事了，叫咱们赶紧去呢。

那时候我正在叠衣服往那个包里装，我一听都懵了，我说好好一个人，刚刚还跟我说一会儿就回来的，怎么会出事儿啊？我妈她也说不清楚，我人很懵，然后那个东西也拿不住了，就跟着我妈往外走。我一路上我跟我妈都在那儿念叨，说千万别出太大事儿哈。我也没想到后来那么严重。

0: 那个抢救室那边去，我第一眼没认出来他，那个脸已经不成样子了，头上有伤，那个血满脸都是。就他身上穿的那个衣服是结婚前嘛，我给他买了一个小薄的那个袄，黑色的衣服，但是那个血流到上边那个痕迹，很多血。
1: 哦，这是当时那件。
0: 对，这是当时那件上衣。你看中间那个蓝色的条，还有那个袖子上的那个条，啊，都是后来我妈又把它补起来了。
1: 重新补起来的。
0: 对，
1: 嗯。所以当时是骑车摔了吗？还是？
0: 是，他是骑个摩托车，车速太快，他也没戴头盔，后面还带了一个人，这是不好的，这确实不好。我们这代价太惨痛了，就碰到别人车上了。把自己摔出去了，摔飞出去，撞到那个马路牙子上边，头磕到上边，窝在那里，刚好后边那个就是稍微蹭到腿了，爬过来捞他一下，他那口气才出来，要不当时可能就没有命了。
1: 这是结婚当天发生的事儿。
0: 对，我们上午11点左右领的结婚证，他出事的时候就是下午4点，
1: 5个多小时，本来是大喜的日子。
0: 对，当时医生抢救他的时候就给他那个衣服不是剪开了吗，后来把他推到那个手术室里，我就想往里边冲，但是不让进的，我坐在那儿就很傻，我又不知道我能做点啥，我就把地上那个剪开的衣服我把它捡起来，我抱在怀里，我觉得那个衣服上还有他的体温，我觉得这样他就不会离我太远。当时那个做手术的时间很长，我们从4点多出的事儿，大概开始做手术到8点，然后做完手术12点多，我坐在那里就抱着那个衣服，然后盯着那个手术室的门，我就扑去，我想把那个手术室打开，我想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了。虽然那个根本看不到里边，但是我就想离他近一点。
2: 他就是不停地对着那手术那门口一直在爬在爬。我说云，你坐那歇歇，手术他要是做完了，门都要开，医生都要出来，都要告诉咱的。他不愿意。
1: 手术怎么样？成功吗？
0: 手术很成功，12点多吧，医生那个门打开了，我们全家都围上去了。问医生，医生说手术很成功。我那时候24岁。我没想那么多，因为我觉得医生说那个手术很成功，那就没事了。我心里就想着，太好了，那麻药过了肯定就能醒了吗？我就拉着他的手，我就等那个麻药过去他醒。但是到了早上天亮了他没醒来，我说不对呀，那个麻药应该过了呀。等到第二天早晨没醒来，天黑的时候又没醒了，一下等到第3天，我坚持不住了，已经第3天了，没有要醒的那个状态。我妈当时也劝我说，你去吃点吧，我说我不去，我怕他醒来看不到我。然后我去问医生嘛，我说怎么样让他快点醒，那既然3天没醒来，那就还有后续要等。医生说你要给他按摩，因为躺的时间太久，要给他翻身，要做好多事情，因为气管切开了，他昏迷不醒，那个痰有炎症会堵。他虽然没醒，但是肢体会无意识的动。我公公、我婆婆，有时候加上我娘家我爸哈，还或者是我姑父，就是4个人，2个人按手，2个人按脚，那种情况下让他打那个点滴，一天就是那样下来。但做的最多的是啥呢？医生说你要唤醒他求生的意志。我说那这咋唤醒啊，他已经睡在那儿了。医生说你多说说你们以前恋爱的时候那些开心的事儿。我就讲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到我婆婆家，那个时候是她摩托车带着我，走到半路我不想去了，因为我觉得那边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她给我说了一句话，她说你不需要认识那么多人，你认识我一个就够了，我会带着你慢慢融进去。我说你说的真好，你现在呢，我们领了证6小时不到，你干得好啊，你一下躺到这儿啥也不管了，你没想到让你媳妇儿啊，我现在公公婆婆都不是太熟悉。我跟他讲这个，我就想唤起他的责任心，知道妻子在等着他醒来，父母在扒着他起来。
1: 那个时候当你在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哪怕是小的反应或者回馈。

0: 对吗？
1: 没有，没有那种迹象，
2: 没有，
1: 都没有，好像就是个活死人一样。
0: 那其实就是植物人的状态
1: 啊，就是，
2: 他眼睛会睁一条小缝，但是完全没有神，你说啥都不知道的。你在他醒来前还有一件事，我也觉得挺委屈的，就是我婆婆干的一个事。
0: 哎呦哎呦，有挺委屈的事儿，
2: 真的，嗯，很伤心，
0: 很伤心啊。哎呦，你婆婆就在对面呢，这真要说吗？可以说，可以说。
2: 没事，让我婆婆说她干了啥事。
1: 哎呀，这件事啊，叫我说起来，我心里可心酸。也好像给刀绞了一样，在他有病一直不行的时候，有一天了，就是一个亲戚，他就看望娇娇，他说：“你出来，我跟你说句话。”我说：“有啥话跟这也说嘛。”他是想着批着我儿媳妇，就是不想叫他知道。一说，娇娇，是不是以后真能成植物人了？我说：“这谁知道了？”他说：“媳妇。”师傅能还能照顾他到底的，你还跟我说了一句这话呀，让他们的心就被割了。我说你咋说这话了，我的贼呀，媳妇是真心爱他，我心中也没有起这个念头，但你说了这话以后，我的心中才有这个念头来死呀。他是幸亏刘小生以后孩子出车祸，你看在这医院三个月都没醒过来，以后真成植物人咋办的呀？有时候也可自私啊，想着孩子出了事，想着他多陪他，一会儿他成一家人多好了。可是呢，这个时候要站在这他的心中了，在这其他人的眼中了，可以说你孩子成植物人了，还耽误这一家了，小姑娘幸福一生。
0: 那您跟他有谈这事儿吗？
1: 谈了呀。
0: 怎么谈的呢？这也不好
2: 说。怎么谈的？我来说。
0: 怎么谈的？
2: 我当时应该是正在跟他按摩，然后我妈就走过来了，然后坐在那儿，坐在那儿就一直对着我。哎，我等了一会儿，他都不说话呢。然后我就看他一眼，他嘴巴动动，没吭声。然后我就又在那儿按摩。过了一会儿，他还没说。你看着他有话又说，但是他就是没说出口，
0: 欲言又止
2: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状态。我说：“那妈你，你想说啥呀？你说呗。”我妈说：“那了半天，那你看咱交件这么长时间了都没醒，那个时候大概就差不多三个月了嘛，你 也确实可累一天，要不你回去歇歇。”他是这样跟我说的，我还很纳闷，我说我现在咱们人都分不开身，我回去歇啥嘞？然后他又等了半天，又在那儿说，那，哎呀，你看这还不知道啥时候能醒。我这个时候反应过来，因为这不是第一次了，
0: 嗯，
2: 这是我婆婆跟我说的第一次，但是我以前还从我亲人那边也听过同样的话语，陪他这么久，其实你做的已经够了，很不错了，为自己考虑考虑，照顾他是该照顾，但是你也得想想你后边的路。所以我猛一下反应过来了，理智上我知道他都是对我好，但是我情感上我接受不了。我说那我照顾的不够好吗？我其实我口气已经不太好了。然后我妈就开始哭。哎，后来我想想，我说我也能理解，没有一个婆婆想让儿媳妇走的，尤其在那种情况下。但是作为她也是个女人，也是个妈妈，婆婆家不是还有个妹妹吗？她也是心疼我。我说妈，你不要想那么多，走是不可能的。我们那个结婚的时候，不是有那环节都说了吗？领了结婚证，咱就是一家人。那健康疾病、富贵贫穷，那一起担嘛。我也是跟我妈说，我说那一起担嘛。虽然谁结婚也不想遇见这事儿，那遇见了，咱有坎儿，咱过去就行了。现在他这种情况，咱可不能在这病床上跟他说这个事儿。然后我说完，我也不想跟他说，我门一关我就出去了。哎，幸亏我没走，真的真的幸亏我没走。过了差不多十几天啊，他醒来了。
0: 哎，这是怎么醒的呢？
2: 有时候生活真的很奇妙，你都想象不到，明明是发生了一件坏事，却变成了好事。其实出事的时候，我们是刚办婚礼，酒席钱一打发，然后各项的费用一出，娘家婆家这边基本上都没啥钱。然后出了事以后，我公公婆婆去借钱，我爸我妈的钱也拿过来了哈。但是真的走投无路了，没钱了，就打电话最后让我叔去借钱，借了

0: 1万多一点。送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医院收费处已经下班了，就只能第二天去交费。但是那天还发生了另外一个事情，那一天是刚好给我们调了一个小的房间搬过去，忙完以后大概就是晚上11点多吧，我们三个人精疲力尽的就睡着了，12点多突然醒过来了，中间也就是30-40分钟的时间。醒来以后第一眼先去看他妈，我在他肚子上给他打了个褥子，掉在地上的，再就去看我们的那个包，那个包是我们订婚的时候他给我买的，然后当时是背着装那些票据，就是交费单，还有手机，还有钱，包也不见了，我们全部慌了，就医院上下去找，到处去找，最后找到了那个包，里面钱没有了，手机没有了，就只剩下那个票据，还好票据在，要不是我们结账都没办法结的。
1: 是被人顺走了晚上？
0: 对，就被人偷走了。
2: 偷走了。
0: 对，我们三个抱头痛哭，因为半夜你不知道去找谁，也不知道去怎么样再筹，这真的是救命钱啊！然后一直哭一直哭，后来我也想不对呀，我说我去问问他，因为那个因为不停地跟他说话嘛，我就有啥事我都想去问他，跟他说，我说娇姐你还在那睡呢，你看看咱们钱丢了你知道不知道啊？你都没感觉吗？你要是有感觉你给我眨个眼睛给我回应一下也行啊，3个多月了你睡到啥时候呀？他给我眨了一下眼睛，他给我眨了一下眼睛，你知道吗？我当时我很惊讶，我都觉得我是不是看错了？我说妈，你快来看啊！这娇娟给我眨了一下眼睛，然后我爸我妈就过去了。我说娇娟啊，你要是真的有感觉，你就再眨一下。然后他又给我眨了一下眼睛，我确定他真的能给我回应了。
1: 第一次，3个多月来的第一次，
2: 就是从那一夜。
1: 您是不是看到那个小偷把钱包偷走了？您就是想告诉他是谁偷的呀？
3: 前面一直昏迷嘛，突然那天小偷进来，我眼睛猫阴阴乎乎，突然看见有个人影进来。
1: 真的呀？您眼睛模模糊糊有个黑影进来被您看到了？
3: 我就是在翻那个包，在翻东西嘛。
1: 还在翻东西？所以那个褥子掉下来了，也是您想制止他，是不是？
3: 我就是因为自己没力气嘛，昏迷那么久啊，就乱蹬那个脚，谁让给他褥子也蹬下去，惊醒别人能够惊醒起来，
1: 想惊醒别人
2: 啊，他说惊醒啊，我没了，
1: 这是因祸得福啊。
0: 很开心，因为你知道这代表着希望。
1: 对，
0: 但是那个想让他住下去在医院继续治疗的那个心更强了。
1: 那醒过来之后接下来要怎么治疗呢？跟医生说，医生是什么建议呢？
0: 那个时候就是你交费就有药能开出来，你没钱就没办法再住下去了，我们就出院了。那个跟我说10分钟就回去的人，再次他人家们已经半年后了，当打开那个门，你都不知道那个院子里树叶乱七八糟的，一片狼藉，就我们卧室那个喜字还是红的。哎呀，那时候那个心情心酸啊，但是看看他还在，那一切都好吧。
1: 那他刚刚睁开眼睛，他的比如说身体的控制啊，这些可以
0: 那个控制不了的。回去在家是什么状态？最开始的时候他是躺在床上乱动，那个医院不是有那个床档，但我家里的床没有，我们就去做了那个木石的那个板嘛，那个结婚的被子盖在那个板上，因为他那腿你都不知道他能敲多高，而人家练舞蹈的都敲不到那么高，就给他护着，然后练习让他坐轮椅，他坐不上去的，都是把他绑在轮椅上，最开始是腿绑在轮椅上，腰绑着让他练习坐，我们练习了有2年。
1: 两年？
0: 对，
1: 练习坐这个姿势练了2年。
0: 对，就坐在轮椅上练习这个坐，因为他你放下去他会溜下去。哦，
1: 这就到了您刚才描述的这个超人阶段，所以您自学了中医，
0: 也
1: 需要让他这个康复的过程。
0: 那个书也不是我买的，那个书是我在后来在家里不是待了一段时间又去康复嘛，到医院那个医生他那书不要了，要淘汰的，我就去，我说你这个能不能给我呀？我想看看，他就送给我了。然后回去说实话那里边的挺有些词比较专业或者啥我不太懂，但是我就看里边哪些对他有用， 我就去学哪一块儿，然后慢慢摸索着给他弄。

0: 吧。
1: 您之前其实也没有任何相关的背景，其实结婚之前您在家里的整个平时比如说干活或者什么的机会多吗？
0: 我基本上不干，我婆婆知道，我婆婆有时候开玩笑说你在娘家那个时候就是个啥呀，妈那句话你咋说的？
2: 你在娘家是个公主，来到我家成长工了。
1: 公主变长工。
2: 就是呀，非常辛苦，非常累，昼夜不停地按摩口痰，叫她应声能早日能醒来。更有一件事了，在这十几年当中还了十几万块钱的账呀。
1: 对呀，钱的问题怎么解决？您这之前借了这两个大家庭大家族借这么多，
0: 这个是最重的一环，借了将近20万，就要想办法嘛，想办法去还钱。我又不能做什么，我就以前做幼师，我就办了个幼儿园。其实在乡村幼儿园也不好办，但是说实话我比较感激我们村里的那些，他们并不认识我，因为我结婚了以后就是在照顾我丈夫，但是他们信任我，就把自己的孩子从很有的是在远的地方上学嘛哈，本来村子里没有，他全部接回来送到我这里，并且那些家长跟我处成了朋友，他们会去帮我，会去问我有什么需要，那我能做的就是少收钱，然后遇到有困难的家庭比较情况比较紧的，我会给他减免点学费，然后如果暂时交不了的，我会给他啥时候有钱啥时候交。
1: 您当时的情况都这样了，还考虑给别人减免学费？
0: 那是因为别人帮了我们，那我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吧，能做的咱得去做点儿。也是我办幼儿园办有10年的时间，附近能做的那个活儿，反正能挣钱的我都去做，只要离家近。
1: 一点一点，这个20万，接近20万，还了大概多久啊？
0: 还了。不能说还了多久，因为现在一直还在还，
1: 还在还着，就持续
0: 还有8、9万呢，
1: 还有8、9万呢。
0: 还钱不容易，那尽可能自己省点儿，然后再去赚点儿，慢慢还吧。
1: 明白，因为大家其实也看得见，知道善良勤劳是可以信赖的。那他的整个复健的过程，从能够做起来，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展？
0: 有的，最开始那2年绑在轮椅上，后来我们就让他练习站。练习站的时候让他靠着墙，然后这边我公公这边我婆婆扶着他扶着腰，我就去按着他那个腿，等于是固定靠着墙那样让他站，大概这样子练了有2年多的时间。有一天我就因为我不是要蹲在那儿按吗，我那个腰有点痛，我就轻轻的稍微离了一点，哎，我发现他那个腿在那抖，但是抖着没往下溜，你知道吧？哎，我试试，我说我就慢慢又把手放开了，放开了，他抖了一会儿，他撑住了。我说妈，你把手松开试试，他好像能有劲儿了。
1: 然后我妈发力了。
0: 哎，对，我爸我妈就慢慢把手松开。那是第一次他站住，虽然站的那个时间不多嘛哈，大家就是坚持了1分多一点吧，就靠墙站。然后慢慢的10分钟，慢慢的20分钟，一直如果现在你让他站靠着墙站2个小时都没有问题。哦哟，
1: 可以呀，
0: 这是
1: 很好，嗯，
0: 这是一个进展。然后这种状态就持续了4、5年的时间，我又让他练习拄拐，我会拉着他的腰那样走，又走了几年。一直到去年八月份的时候，那天我也记得好清楚，我带着他出去锻炼回来，因为中午了，11点左右了，我要做饭。我说邻居家有那个钢管焊的那个装玉米的篮，很结实的，我说你在这儿给肌肉拉伸一下，锻炼回来不是腿那个全部都是硬的，我说你拉伸一下，我回去给咱下点做点面条吃哈。轮椅我都跟他放在旁边，他拉伸好了把那个拐取了，坐轮椅上就回来了嘛。结果我做饭做了有一顿饭，也就是40-50分钟吧，等我做完出去一看，就轮椅放在那儿，人不见了。你知道这么多年从来没发生过这种状态，我放哪儿就是哪儿，突然人不见了。我就在那喊他名字，我说娇娇你去哪儿了？我们家在村西头，他在村东头答应了，刚好有个拐角我没看到他，我就往那儿跑，跑过去一看，他拄着拐他就慢慢走过去，我说你怎么在这儿啊？然后我走过来了，我说你没摔跤？没有。哎呀，那一刻我肩上突然就觉得很轻松很轻松。
1: 自己一个人拄着拐啊？
0: 对，我又
1: 从西头走到了东头。哎，
0: 我又让他慢慢走回来，我没挨他。一直到今年吧，就1年的时间我都是这样，我看着他就走平路，让他自己拄拐。然后同时在今年我也会让他锻炼自己把拐杖丢了，就慢慢挪步一点一点走，现在还走不了，

0: 最好的状态自己能走个3步到5步，
1: 从躺到坐到站到走，一个宝宝大概19个月，他用了19年。
2: 我还是想问一下红云，就是这19年呀，说起来好像鼓舞人心，但其实19年每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那是非常漫长且煎熬的。
0: 对，
2: 你们俩之前相亲到结婚好像也没多久，所以我特别想知道红云是什么，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是什么支撑你过来的呢？
0: 是因为他在我们相处过程中他对我也非常好，这是一个点儿，他醒来是一个点儿，然后慢慢的他是非常努力，在他最初他坐轮椅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推着他走，他那胳膊没有太大力量，但有一天我出去有事儿，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可能会晚一点回来，等我回家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天是刚黑，还能看见人影，我就看到他坐在坡上边等我，我不知道他怎么上去那个坡的，因为一直都是我推着他，他那胳膊力量达不到，我也不知道他上了多久，但是他在那儿等我。我说你怎么上来的？他说那我就使劲上呗，我看你这么晚没回来，我想来接接你。他做到了在他每个阶段中他所能做的，我觉得这就够了。一个家本来就是两个人的，我做我力所能及的，他做他力所能及的。
3: 他本身是一个胆小的女孩，上课吧她不出门，上厕所吧她的家里给她照顾着，就是这样非常胆小。但为了她老公呢，她已经变成了男子汉，去焊工给她焊着助行器，焊双杠，也变成了粉刷匠，变成了水泥匠，变成了木工，啊，叫起家里墙皮累了，她会给网上买点什么涂料啊，叫他去刷，水泥地那他有坑了，冬天冻冻废了，有些大坑小窝了，他又买些水泥啊，买些涂料，叫他去抹。在一次的外边，我们那水池上那个水管嘛，会垒砖，垒个小水池，上边搁一个池子，就是他自己垒的，垒的不好吧，他都学着去垒。
0: 那个我也不会弄，但是你说两个人嘛，他指挥着。我就自己乱弄吧，虽然勒得不咋样的，能用就行，他也不挑，只要做了就行。
1: 这条路艰辛，但是是开心的。
0: 对，很开心，
1: 快乐的。他的语言沟通呢，跟你说话这个部分呢，
0: 讲个很搞笑的事情。最开始他表达不清楚，会发一个音，就是饿，肚子饿了就会说我饿了，
1: 饿，
0: 然后我想去解大便那个哈，
1: 哦，上厕所了，
0: 上厕所了，就我要去饿，就河南话嘛，
1: 明白。
0: 他说不清楚，但是又想表达自己的那个需求，但他一发那个也不知道是饿，反正就听着像那个音，我们全家人开始动起来了，这边给他准备做饭，那边准备给他铺东西。
3: 你要一说饿，我们都感觉本身当着他恢复的时候吃的比较多嘛，每一天吃6-7顿，一天到晚都吃的，每一天我给他买4个蒸馍，这一顿啊，
0: 我们那边的馒头是这么大的啊，
1: 一顿吃4个馒头，
0: 4个一顿
1: 啊。关于上厕所什么的，这可不是一个小活，
0: 真的不好护理，因为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不能睡实，你要随时关注他，他要一动我就去赶紧去给他弄这个弄那个，他一有不舒服我就要去给他解决那个事情。他最初不会表达，因为我是经常在他身边，我会通过他那个动作眼神还有发那个音还有当时那个环境，我能猜对他说啥，就是这样。现在可能大家听他说话只要仔细听，慢一点但是还能听得清
1: 楚很多。
0: 对，
1: 所以其实最难的那个时光其实已经过去了。
0: 是的，
1: 走到现在我觉得一切都向阳而生，已经就越来越好了。
0: 以前确实是比较困难，在那几年中我们都是能省则省，现在日子好起来了，我们也享受有那个低保，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夫妻俩都在做客服，虽然他挣的比较少，但是慢慢都会好起来。我们的房子当时是危房，政府也给我们补贴盖了新房，各方面都在向好的地方发展，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普通家庭，我能要求的就是我做什么，然后其他回馈的那是意外之喜。但婆婆确实对我挺好， 他去北京当时是有其他事情，他在那儿吃了一个东西。

0: 那个也是一个小点心哈，就觉得很好吃，他就拿了两块包到那个塑料袋里，装到包里就拎回来，回来跟我说，他说你看我给你带了啥好吃，然后打开以后那个都变形了，虽然东西变形了吧，你吃到嘴里那个不光是东西的滋味嘛，还有来自婆婆的那种心意，就觉得这就很小很小的事儿。
1: 嗯，
0: 还有我丈夫就在我生日的时候他给我订了一个蛋糕，我说他还不愿意，就那个这么小一个蛋糕就很小嘛，
1: 他怎么跟您订
0: 单？在网上下的单、
1: 在网上下单、
0: 对，这么多年给我买衣服啊弄啥都是在网上下的单，因为他行动不便、订了一个小蛋糕，我说是儿童蛋糕，他非说不是，然后上面还比较搞笑，就是有个蜡烛，你要一点那个唰我能感受到心意，其实有时候可能他表达的不是很恰当，但是那个心意很重要。
1: 如果畅想一下未来的话，两位还有没有什么小愿望？哎，现在有孩子吗？
2: 关于孩子这件事嘛，我就觉得是种遗憾吧。
0: 我们曾经在我30岁的那一年，我们想要一个孩子，但是后来很遗憾没保住，然后他就一直担心我再次躺到手术台上，所以就没有再考虑这一块儿。再加上现在我不是43也算是高龄了，真的是高龄了，就有各种顾虑。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事情不要想太多，人生没有那么多完美的，有了我们就好好对他，没有我们就珍惜现在，其实就我现在就这心态吧。
1: 洒脱。那两位的故事分享到这儿，我觉得这一路走来19年的点点滴滴，还有未来接下来的走势就开始明了了起来。接下来我们听听看三位有什么话想跟我们夫妻还有想跟我们婆婆说。哎，白老师。
3: 三位好。红云真的19年呀、那可真不是说弹指一挥间这么轻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你先生和他的家人对你说一声感谢，我觉得真不为过。不论你嘴上说这不就是婚姻吗，婚姻的责任吗，说都容易，但日日夜夜的一天一天的去经历是真难，真的挺了不起的。所以我特别的想跟先生说，这真的是福气好，所以特别希望你们全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善良和勇气的加持之下快快乐乐健康。谢谢你们的到来。
4: 红云，你能来这儿我们很开心，我真实的感受到了有一点啊，你在笑，妈妈在笑，先生在笑，我想这个幸福也许不是其他人所能感受到的那种幸福，但是我知道你特别想努力的告诉所有人，我红云的幸福我自己能体会，因为他也在努力，因为你身边所有人都在努力，因为你每一次很辛苦的时候，你会看到你的丈夫他又好一点了，你的丈夫他又给你回应了，他会从那个坡下自己走到坡上，然后告诉你我在这儿等你，你觉得那就是爱。所以我明白你是一个内心很坚强的很坚韧的，然后也是害怕被伤害的一个人。我觉得红云其实有很多人会被你们的故事感动，心怀善意也心怀敬意的去倾听你们的故事，所以祝福你们，你的身体一定要棒棒的，走更远的路，跟红云一起携手加油。
5: 谢谢你。
6: 其实你不是今天的主角，主角是那傻小子。新婚燕尔飞来横祸，不知道能不能回到正常的世界。他的家里人很善良，从来没有放弃的。大难来时各自飞，他老婆没有放弃的，红云没有放弃的，周围可能还有更多的人组成了一个联盟，真爱联盟。你们到来就是让我相信我们的底色依然可以由善良由爱组成，但还有一样东西，你得到了我们的尊敬，得到了我们发自内心的掌声。谢谢你们三个的到来，你们深深地激励了我，教育了我，让我努力相信真的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很多人的道德水平

0: 可以突破平凡。谢谢你们。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2: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儿媳，你还记得这里吗？
1: 当然记得了，这不是咱们家的葡萄藤吗？
0: 这就是你和我儿子结婚典礼的地方。在这么多年来，你不离不弃的爱，你的辛苦，你的付出对我帮助很大，所以我在你面前非常亏欠，对你的爱不够。以后你不用再做超人，做一个普通的人。你们全家人在这幸福的路上要走到底。
1: 妈，其实说歉意真的应该是我们，因为作为儿子儿媳，我们四十多的人让自己爸妈七十岁的人还在为我们这个家操心，我们很抱歉。不过以后咱们家会越来越好，明年你肯定能丢掉拐杖。

0: 切都会越来越好的。
1: 是，
0: 这难的路都走过来了，乌云散去，太阳在慢慢升起，没准那个幸福的小天使也会如约而至，谁知道呢？对不对？
1: 是，
0: 既来之则安之，我们静静等待每一朵花开，好不好？
1: 是的，
0: 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您。
1: 以后咱们家会越来越好。年年，你肯定能丢掉拐杖。
2: 你劝掉你在这幸福的路上要走到底。
3: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0: 谢谢你来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

0: 化生活。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

0: 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咱找这女朋友，要长相有长相，要身材有身材，最重要，咱说啥人听啊？哎，你看在朋友面前特别有面子。
1: 只要在朋友面前，就特别爱指挥我，说薇薇，那个你在冰箱给我们拿两瓶酒。我心想，冰箱不就在你旁边，你一伸手你都能够着吗？我说你为啥老在朋友面前老是指挥我，吆五喝六的？
0: 这些年生活中，我的一些要面子，一些对你的不体贴，导致我们这个家差点破裂，所以真的给前几年说一声对不起。
1: 我也依然相信你，我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以前我很在意别人的看法，我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

0: 对不起，直到提离婚，我才知道错了。
1: 老婆，对不起，直到提离婚，我才知道错了。让我们有请被质线人妻子宋薇薇上场。
2: 主持人好，三位老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叫宋薇薇，来自西安，今年37岁。
1: 薇薇，今天丈夫要向您道歉，提离婚了。
2: 对，
1: 啥时候的事儿？
2: 去年年初，当时他因为做了很多的事情，让我觉得压抑不过来，心情特别不好。他只考虑到他自己的情绪，没有考虑到我，所以这种心情的积压事情再积攒到一起，让我去年年初彻底爆发了，所以那天最终还是给他提出离婚了。
1: 我们也看看当时到底是什么情况。
2: 好嘞，
1: 让我们请出质线人丈夫吴森出场。
3: 主持人好，三位老师好，在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去年年初，当时爱人跟您提离婚了。
3: 对，
1: 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3: 其实我当时看，我觉得都是一些琐碎的事情积累到一块儿，就去年年初那会儿嘛，我们正吃饭呢，他说你能不能看会儿孩子，我去给小区客人送个货，因为当时我还开了一个培训学校嘛，我说不行，我说我一会儿也得去学校，其实我去学校也没什么事儿，就是坐那儿抽烟喝茶发呆，但是他也没有拆穿我，我当时其实就想看看，如果我在这个家不挣钱了，我这个地位还能不能保得住？
1: 您开了一个培训学校。那怎么能叫不挣钱了还保不保得住呢？
3: 因为当时生意不好，哎呀，那会儿不好到已经到了，就是基本上我们家庭已经快断收入的地步。
1: 那当时您爱人是做什么工作呢？
3: 他是导游。哦，
1: 当时说要去送个货是什么意思？
3: 他那会儿送货是因为他还做一个这个手机上的一个。

0: 这个社群算是这种
1: 是我的副业，我主业是旅游。副业那段时候社群团购，所以那个时候我去给客户在送货。他也不帮我看孩子，就这件事情。
2: 事儿是小事儿，一小口角，但是应该是听起来像是最后一根稻草。
1: 是的，
2: 前面应该有很多事儿积压了很久。
0: 对，
2: 之前提过吗？
0: 之前他倒没有提过。对，我也觉得当时是事儿赶到一块儿，因为家务这些基本都是他来做，孩子都是他来管，我就平时就不太做这些事情。我在家一般就开玩笑说我是一个植物人。
2: 植物人？
0: 植物人就是他到家了我就躺那儿看手机，就是家务我就基本都不动。啊，那天也是吃完饭我就跟平时一样，就躺沙发上玩手机。微微就说，吃完饭你能不能把你自己的碗端到厨房去，我就躺那儿假装没听见。然后就从这儿开始爆发的，吃完饭正收碗呢，啪他就给摔地下了，摔地下拿着手机出去，出门前说这日子能过过，过不了就离，门一摔人出去了。
2: 这一下是去哪儿了？
1: 我本来是想回我爸妈家的但是因为我爸妈因为生病嘛，我也不想给他们添堵，所以当时我就去了洗浴中心。
2: 洗脚去了？
1: 不是，洗澡去了。
2: 洗澡去了啊。
1: 对，因为我住的不是一天，我住了三天两晚。因为当时吧，你说事儿虽然没多大事儿，但是一方面我那段时间状态确实不好。我父母双双患癌，先后是一个得宫颈癌，一个是那个。
0: 当时他的我丈母娘跟我老丈人是一个是宫颈癌，一个是膀胱癌。所以老人身体都不太好。
2: 但是在您这儿其实一个巨大的心理压力。
1: 是的，
2: 导致连娘家都不太敢回。
1: 所以我害怕他们担心影响他的病情，因为这心情很容易影响病情。所以那段时间的话我的状态不太好，再加上因为要看孩子，我几乎很少回我爸妈家去陪伴。所以当时心里其实也挺内疚的，再加上那时候要做副业也挺累。因为对于副业来说是我一个新兴的领域，我也不太熟，但是要养家嘛，我想的是努力去攻克一下。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你再不作为，你说你能稍微帮衬点看个孩子也好，还是说帮我在收拾收拾家也好，稍微再收拾么一点点帮衬一下，我觉得我都不至于说当时说离家出走。那个时候真的是有八成的想法我确实想离婚。
2: 是男人是那几年开始变成这样，还是说其实一直以来就是身上有某些一以贯之的特质？你们刚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怎么样？
1: 能在一块我对他身上的优点还是很肯定的。比如他也很善良，最大的优点他很搞笑，很幽默。跟他在一块的时候天天很开心很放松而且很善良照顾老人也照顾得特别好就你要我说他的优点我也能说很多但是因为刚认识的时候其实也能知道他最大的缺点，就是太爱面子了。他比如说我俩交往两个多月第一次见我妈，说阿姨那第一次见面说那让我请你吃个饭吧，因为他之前跟我聊天他问过我你妈爱吃啥，我说我妈爱吃牛排他就说阿姨附近有一家牛排可好吃了。他说完那个名字说出来的时候，我一听那牛排老贵了呀。因为我知道我俩刚认识的时候他其实经济条件不好，口袋里平常跟他出门连个500块钱现金都装不到的人。就这样的情况之下还得要吃那么贵的牛排，那家的话人均消费最起码在270-280。我核算了一下这次三个人的这一顿饭咋不咋得小1000块钱吧。我还怼了一下他，我说那家很贵。他说你别管走，他说有钱呢。后来我们当时一块儿去吃饭的时候，我就害怕他万一就是差那么100-200块钱拿不出来的话我就很尴尬，所以我当时我就给他说，我说就是餐厅出门左拐有一家奶茶店，我说你给我买一杯岩芝士奶茶，我把它支开之后我把钱偷偷就付了。
2: 他请你妈吃饭你付的钱？
1: 我害怕他没钱他丢面子呀。
2: 订那家牛排馆的时候

0: 疫情况怎么样？你身上一共有多少？
1: 兜里就装了200块钱，我就找契机，我说要给朋友打电话发信息，我要去转这钱呀，因为你第一次见，咱不能太寒酸，所以他刚好说你去给他买杯奶。

0: 是已经买过了。啊，我就愣了一下，当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微微特别照顾我情绪，说那什么，咱们先走吧，快，扶着老太太，我们就一块就回去了。对，
1: 可生气了哈。
0: 其实也是，说是有点气，但其实也是觉得这很幸福的气。
1: 也知道他是为你好，
0: 对，他心疼我，
1: 知道他担心你。
0: 对，
1: 他在朋友当中也是有这个特点。
2: 对，他在朋友面前更是这样。哦，就是但凡其实朋友不在的时候对我还是挺好的。哦，平常大小包也帮我拎，也有平常坐飞机回来，第一时间在机场举一个鲜花哎等我。他在朋友面前绝对不会做这事儿的。
1: 朋友来了怎么了？变一个人了？什么风格？
0: 我就想这让朋友看一下，你看咱找这女朋友要长相有长相，要身材有身材，最重要咱说啥人听啊。其实我那会儿就是有点这个，就觉得哎，你看在朋友面前特别有面子啊，
1: 有点大男子主义。
0: 对，有点这个心理。当时我们是那会儿认识一个月的时候，去了一趟西安周边一个牧场，去了景区门口以后人特别多，我那朋友说让他媳妇儿去买票。我说别，我说让微微去，微微做导游的，我说门路都清啊，在哪儿买怎么样。微微很给面子跑去了，然后我这兄弟说找这女朋友可以啊。当时我也比较拿得稳，我就嘿嘿笑了一下。其实我当时那心里，那都乐开花了，
1: 飘起来了已经。
0: 当时晚上我们吃完饭的时候，在牧场散步，他说：“你朋友让你女朋友去，你为什么让我去啊？”嗯，我说：“哎呀，不要在乎这些细节，我说都是朋友嘛。”其实那会儿我还沉浸在这个，我觉得很满足我虚荣心，但是。我没有考虑到那会儿他已经对这个事情开始有反感了，注意到这就对，就是从应该就是我们认识那会儿开始，他觉得我要面子啊，因为那会儿是我刚开始创业，基本所有的积蓄都投到了工作室嘛，嗯，然后没有什么钱，当时我还开着是一辆这个10万块钱。1.6排量手动挡的汽车，这个汽车就是如果在夏天我开车上坡的时候，我都要把空调关了，要不然上不去坡。就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连油都加不起了。他那会儿一个月能挣个10000多，我那会儿一个月挣2-3千，这2-3千挣完有可能我还要有一些费用，我要贴补到工作室。哦，
1: 那后来你创业这个怎么样了？事业上，你的学校？
0: 我们俩是2018年结的婚，然后属于是算是闪婚吧，认识了半年。等到2019年的时候，我的事业算是有一个小的一个上升期。我当时开了有2所学校，5-600个学生，然后20多个员工，基本上我们每年的收入在5-60万，我是老板。
1: 你的这个企业做了越来越好了，你的状态有没有一些改变？
0: 当时反正是有点飘了，就是那会儿也年轻嘛，人都说哎呀吴校长你看这么年轻有为事业做得还不错，我当时也就自己有点膨胀，因为我之前这个车每次开出去比如谈事儿的时候啊，这个饭店它有停车的地方我都不停，我都要停到隔壁小区或者隔壁停车场。吃完饭回来下来以后说哎就老吴你没开车，我说开了我在那边停着，我说你们先走，人走了以后我再吭哧吭哧跑过去把自己车开走。那会儿就想换一个觉得哎就是你开出去是不是觉得稍微有一些身份的一个车。
1: 那大概要多少钱呢？
0: 当时我就看上了X4这辆车，这个车裸车价是42。当时我们家积蓄有50，然后我就旁敲侧击也跟微微聊过，我说这想换车这事儿啊。他的反应就是觉得你没有必要拿这么多钱去换一辆车，再说它也不是一个刚需，后面家庭呀、孩子用钱的地方也比较多嘛。嗯，他每次说到这儿的时候我都说行好你别说了啊。我说因为我就是看中这辆车，我就是很喜欢这辆车，那会儿就对这个车就很上头很中毒。我一看这完了就劝不动啊，这个自己就自作主张擅自去把定金给交了。我一回去我看他正在洗完衣服在洗衣机拿出来晾衣服的。我说微微我把定金交了。他看我啥定金，我说车。他愣住了。他说你没事吧，你花这么多

0: 钱去买一辆车？就为了你出去谈事有面子吗？我这人不开车出去事儿都谈不成吗？我这儿刚准备解释呢，进屋了，生气了。我们俩三天没说话。
1: 我觉得首先这40多万不是一个小数目，不是说我们家有大几百万，你说你挪了一个40多万，你说买个车，总共才50万，你说你40多万来买车，全款，我觉得给谁说都疯了。第二点的话，我觉得你太不尊重我了，就因为一个车满足你自己的一个虚荣心，花这么大的价钱。但是你说他既然已经买了，那我能说啥？哎，但是我想了，买了就买了吧，我觉得钱还能挣，家只要是和气还在，钱还能挣。但是我觉得男生这个面子对于他来说能值这么多钱，我想不到。
2: 你的事业怎么样了呢？如果你之后你的学校越开越大，能支撑得起，我真的像你刚才说每年能赚50-60万的利润，我觉得也可以，可以承受，可以接受。哎，
0: 其实之前这个车，我当时认为的是，当时是我吃了时代的红利，我错把时代红利当成自己能力了。哦，直到2020年开始的时候，事业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2020年九月份是我们的一个招生季。嗯，隔往年这个时候，我一般就是三个班，就是轻轻松松招起来。在那一年，我招了也就10个孩子，这10个孩子有可能都说多了啊。我当时的意识是觉得这个口罩很快就会过去。当时同行有时候还打电话问，哎，校长，你们那学校怎么样？其实不怎么样，我给人说啊，不啊，可以，好着，哎，不错啊。我没好意思都给人说，嗯。然后那会儿从最明显的就是收入，嗯。之前我们每个月基本上给微微10000块钱生活费，嗯。到那段时间，顶多给个2-3千，因为收入少了嘛。他那会儿就想着做一些社区代购啊，就是来贴补家用，因为我们之前大部分的这钱基本上我掏光了，买车了，没积蓄了。
1: 他那段时间学校效益不行，每个月他刚说2-3千，有的时候一个月可能2-3千都给不到。但是我当时干团购，一个月就纯收入下来18000打底的，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他瞧不上我这个生意，他就觉得你这都挣的是毛毛钱、块块钱。哎呦，确实是挣的毛毛钱、块块钱，但耐不住。我量大呀，我说你给身边朋友开个口，我这个东西本身也挺好的，价格又便宜，帮我发朋友圈也好，或者给朋友说一声。结果压根我后来就知道连说都没有说，提都没有提。
0: 就是有一次快到年底的时候，然后他说你给你那发小，你给王哥说一声，看他们公司这今年的这个给员工发这些年货和给客户送这些礼品能不能从我这儿走。嗯，因为我这发小他每年给员工发的时候，客户送他都会给我备一份，所以微微知道他们公司每年要发这些东西。嗯，我只是应了一声，但我还是没人跟人说，我不知道咋给人张嘴。直到我们有一次几家朋友年前一块聚会的时候吃饭，就聊到这个话题了。我那发小就说，我说怎么没听老吴提起过，这在谁那儿定不是定，何况自己人，是不是？这不更好吗？当时微微确实他也很给我面子，说啊，那有可能老吴忘了。我当时也不好意思抬头，我就全程我就低头光吃饭了。回来以后给我生气，说你不是说给我王哥说了吗？啊，你不说人不需要吗？你不说人都对接好了吗？啊，你这家里锅都揭不开的，你还爱这面子。其实现在想，我这帮身边这帮朋友这帮兄弟，他们其实就是没有说觉得我学校不好看不起我或者怎么样，也照顾着我面子，也特别想帮我。
2: 你的学校后来怎么样了？那也只有不到10个孩子了，后来这个难关度过了吗？
0: 哎呀，后边就越来越不太好了。那会儿只有学生只是望出流失，老生流失，不见新生进来。然后微微意思就是你得做宣传啊，你得去这个学校3公里以外，你得发传单，你得去做地推，你得去学校门口发，你得去孩子幼儿园门口发。

0: 啊，我一听到说到孩子幼儿园，我们孩子幼儿园门口，我说停，我说你闹着玩的吧？
1: 嗯，
0: 我说我去咱孩子幼儿园门口发传单，我说人老师怎么看我，人家长怎么看我，人孩子怎么看咱孩子，啊，我说是这样的啊，这事儿以后咱不提了啊。
2: 哎呀，
0: 我说哪怕关门，我说我也不会去发传单的。当时微微他给我一直做着线上的一些平台的一些推广，
2: 嗯，
0: 然后过了两天，他组织我们学校老师跑我孩子幼儿园门口发传单了，他还给人都安排好位置，教人话术，你怎么跟家长沟通，发完传单顺便把孩子一接，接完孩子以后还给我这孩子同学家长说，哎呦，这是我孩子爸爸在咱们小区西门的对面开了一个培训学校，哎，有兴趣的你可以先来了解一下。当时我就是这么想，就是有点拉不下脸，不愿意，觉得是我这学校是求来的。但直到最后，我们家彻底基本上断了收入了，微微就旁敲侧击还鼓励我说没关系，你专业好，这到哪儿咱都能有口饭吃，有个事儿干。还说你可以去旁边学校别学校带点课，我一听就有点不乐意。我说你给我开玩笑的是不是？我说这旁边这学校的校长我都认识，
2: 嗯，
0: 人每次打电话问我你学校生意咋样，我还舔着脸给人说，我说哎不错不错，我说我这会儿就为了那300-200课时费，我跑到人机构去代课，我说我都不要脸了吗？我说你这种事儿以后就不要提了。
2: 当时那所学校后来怎么样了？
0: 后来到23年那会儿
2: 啊，
0: 第一个学校就已经彻底的经营不下去了。就必须到关门的时候了，那会儿我整个人就特别颓废，觉得自己特别失败，
2: 嗯，
0: 在外边给人吹得一塌糊涂，我怎么地到这种地步。那会儿微微真的是替我撑起了整个家，当时我整个人状态就是我每天1-2点睡，4-5点我就会突然惊醒，睡不着了，每天是这样，然后开始掉头发，然后我只有在家每天是睡觉，睡前我什么也不管，我就去学校，在学校我就抽烟喝茶发呆。有一天我下班回来，我一开门看见微微这夹着电话，手里的毛巾给孩子擦头发呢，他肯定是刚接完孩子放学，给孩子洗完澡，这边跟客户沟通这产品，锅上还炖着菜呢。
2: 嗯，
0: 我一进门的时候，微微啥话没说，就快老吴洗手准备吃饭。当时那一刻我心里特别难受，我觉得自己特别没用。当时的我一个状态，我整个人就是我也不想跟谁说话，我也不想去参加任何局，我只是坐下来吃完饭我又进屋了。因为我没有收入，微微那会儿其实压力特别大，他要照顾我的情绪，他要顾家，他要挣钱，确实是我觉得是委屈他了。
3: 其实哈，他那种状态我能理解，因为他过惯了那种被人伺候日子了，而且他经历过他的那个辉煌时候，
2: 嗯，
3: 他觉得辉煌时候我就是这样生活的，我现在生意不行了，我如果还跟原来的状态不一样的话，那是不是被动着承认我现在失败了，我不行了，你会不会看不起我？
2: 哎，所以你反而能理解他。
3: 其实我也不想理解，我劝过他很多次，也说过他，他不听呀，是听不进去。
2: 你这个面子啊，害死人呐，朋友，你生生被这个面子困住了。所以我理解，诸多的事情交织到了去年年初那一次剧烈的争吵。
0: 因为他走的那天，我就想着，哎呦，应该是他情绪积累太多，我去消化一下，我都没有追他。他当天走的时候，我就没有追他，我就想着，哎，晚上消化一下，该回来。晚上的时候，我一看，这给他发信息，给我拉黑了，打电话就挂，打电话就挂。然后我就很晚把孩子哄睡完了以后，第二天一早我送回我父母家。过了两天，我爸给我打了电话，就说了3个字：往回走。当时我觉得气氛有点不对啊，我回去后才知道微微给我爸打电话，但我不知道他跟我爸说了什么。
2: 然后呢，
0: 我回家以后我就觉得气氛不对，我都没敢坐到那儿，我都站到那儿。老头说， 三，

0: 你现在也是一个当父亲的人了，而且是两个女儿的父亲。你想一想，你女儿如果有一天找着像你这样的老公，你愿不愿意？然后老头继续说，你有没有考虑过人微微父母的感受啊？人在家里也是宝贝疙瘩闺女，不舍得让干这干那。再说家，它就是这些琐碎的事情积累到一块儿。你忙事业，你事业忙再大，最后归根结底你还是要回归家庭。其实因为我父亲他换原来这种事儿，就是先揍我一顿，再告诉我你知道你错到哪儿了吗？但那天我觉得老头给我这么去谈心的去教，我觉得其实对我触动挺大。当天晚上我回去，我一晚上没有睡，我脑海里一直是这件事儿。我嘴上说愿意，但我心里边我觉得我不愿意，因为我是两个女儿，我把她都捧到手心，我怎么允许她跑去伺候别人？
1: 您真的带入了，想了一想，就假设您的女儿未来长大了，成家了，然后她找的那个男人连把碗送到厨房去都不愿意，那一刻您的心里是，您是接受不了的。
0: 我接受不了，所以我想去找她，我想有些话我其实我是特别想当面去给她说。当时我把她朋友电话全部都打了一遍，然后通过她的一个闺蜜了解到她在她的一个好朋友豆姐家住着呢，我就立马我就跑去了。跑去以后，豆姐一开门看见我还有点惊讶，我说豆姐方便让我进去跟微微说两句话吗？我说我知道她有可能今天会不原谅我，但是这些话我觉得我必须要当面去跟她说。当时我就看微微自己就坐到他们家沙发上，就是低个头，整个人她也不看我，整个就是一副对我感觉失望透顶的一个状态。我当时见微微，我说微微对不起啊，这几年确实让你辛苦了，委屈你了。我说我爸也跟我谈话了，我也确实认识到我这两年做得很不好，我说希望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微微全程没有表情，没有说话，没有正眼看我一眼。当时我说完话停了两分钟，那两分钟我觉得过得特别漫长，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应该是豆姐她觉得气氛太尴尬了，她说老吴，这个要不咱们俩出来说两句。都出来以后，豆姐说要不你先回去，微微在我这儿住着，你放心，你们俩彼此都互相冷静一下，考虑考虑。
1: 哎，说是哀莫大于心死，她其实不太愿意接受你的道歉，然后下定了决心，然后找了公公，公公也找了他。那现在问题只有一个了，改了没有？
2: 当时在我朋友家待了几天之后，我父母不是生病了吗？我想借此机会就去照顾我父母吧，所以我就回我娘家了。其实那时候我是一定要下定决心要去离婚了，只不过因为父母的身体前后要化疗，要做大小的手术，我也没时间跟他去民政局。我说等我父母这边身体缓和了之后，好转了之后，我说再跟他去。那时候我俩分开，我离家应该有两个多月了，两个多月没有回家。但是我俩平常还其实也有联系，但这都是孩子的，多余的话没有，就只是聊孩子的事情，然后剩下什么都不谈。反正我的就是一句话，还是要离的。这一次的时候，因为我父母的关系，我爸爸因为要住院，床位很紧张。后来他有一次给我打电话，我就问他来咋了，我也没有好脸。他说爸的床位搞定了，他说你下午你就去把爸的那些证件什么东西病历都带好，直接去办理住院手续。呀，我当时一方面我就觉得很惊讶，然后呢他说是爸的住院你不管了，他说我来照顾，毕竟我是男生能方便一点。然后呢他连饭都不让我送。后来我是从我爸给我拍了个照，我才知道这饭都是他做的。他平常连饭都不会做的一个人，厨房都不会进的人，竟然会做病号餐。
1: 这是有改变，真的一日三餐啊，病号餐。
2: 是病号餐，什么木耳、莴笋炒肉片儿，还有是青椒炒牛肉。然后我记得那个鸡蛋羹，我爸还给我一顿宣扬，说这吴森蒸的鸡蛋羹感觉是我真传了，比我蒸的还好。哎呦
1: 呵，有点天赋、
2: 包括我现在我都蒸不出他那个感觉。当时他我爸刚动完手术，连夜一直要滴点滴，一直要排尿拉屎把尿呀什么都是他在做的，坐在一个小板凳

0: 上连夜一直在照顾着。当时旁边我爸那病友就说，你这儿子还挺孝顺的。当时我爸说，他说我可骄傲了，我就给旁边说这是我女婿。
1: 哦，
0: 我爸跟我说的时候眼神也是那种骄傲，就觉得 这女婿没白找，就是这种感觉。
1: 但是那些一点一滴其实你能感受到改变，
0: 能感受到变化，也挺感动。后来是他的一个就是合伙人那个刘老师打电话问了一下我父母情况的时候，我们寒暄两句，我就顺便就问一下呀，我说学校咋样了。他说吴森白天还在别的地方在代课。
1: 哦，
0: 哇塞，我当时我在想他是鼓足多大的勇气在别的地方去代课，因为在就原来的时候他是绝对不会干出这样的事情的。
1: 吴校长找别人上课了，这怎么抹得开面子说嘛？你怎么跟人讲的呀？
2: 当时我是觉得，如果说就是我要想挽回这段婚姻，挽回微微，我就要从这些琐碎的事情我觉得要捡起来。就比如我要做饭，那段时间就是做饭代课呀，这些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来然后照顾孩子嘛。我觉得只有我把这些捡起来了，我才能有机会再去找微微，因为他看不见我的改变，我觉得肯定是没有希望，我不可能再拿水，我肯定会改变的，我一定会怎么样。所以我就不会，我就学
1: 啊。除了这个做饭了，这个课也开始去上了，还有什么别的变化吗？
0: 除了代课以外的话，当时其实他们学校老师的话不光是说代课能解决他们现状的问题，因为学校确实面临了到一个你要不就关门，你要不就是可能继续往里去投钱，平常还要再继续筹钱，要么就关了门，要么就筹钱。其实我太了解他了，这个学校从我认识他到现在一直开着，就跟他的亲孩子一样，我觉得他肯定舍不得，所以我觉得他肯定现在应该是要用钱了。我思来想去，我就觉得他既然现在照顾我爸也好，迈开面子了，也在到处去求人呀也好哈，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处于一个需要人帮助的时候了。所以当时我就想的是，你既然缺钱，夫妻一场，咱不管婚离还是不离，我觉得就算是朋友，我觉得这个忙我也得帮。
1: 哦，
0: 所以当时我就给他转了10万块钱，我说先渡难关吧。
1: 哇，他还帮你的学校渡过难关，就在这种情况，按道理是你哄他，结果就你看你稍微有一点改变，你说你老婆是多好一个人呢。
2: 就是因为这学校到了这个关卡的时候，加上他这段时间不在家，我才去学了做饭照顾孩子，我才能体会到你要照顾好一个家要比干一番事业还难，所以我才体会到那会儿他不容易。直到他，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晚上我看手机亮了，我就随便点了看了一眼，我看1笔50000块钱到账，我当时都有点惊讶，然后还没反应过来，支付宝又到50000。我一看是微微发的，就跟我说了4个字：先渡难关。当时我就觉得特别感动，在我好的时候，身边围着人，一口一个老板，一口一个领导，一口一个校长叫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学校要关门了，我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坎要过不去的时候，这些人我感觉在我的世界砰消失了，而是天天叨叨我的这个小女人从背后撑住了我的腰。当时我就特别感动，但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我就给她回了2个字。我说谢谢。然后第二天早上我把孩子送去上学后，我就立马去找他了。那天其实我们俩聊的挺多的。我说原来我没有觉得，但这段时间下来我觉得真的是委屈你了，微微。我说原来我觉得是这个家需要我，但现在我觉得是我离不开你们，不管你哪怕不原谅我都没有关系，但是这些话我是真情流露，我想告诉你的，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一次改变的机会。
1: 你这次是真想改变吗？
2: 真想改变。
1: 你还会回到那个岁月里吗？
2: 不会了，因为之前我没有，就是家务事我都没有沾过边儿， 就包括他走的那。

0: 那段时间我给孩子做饭，天然气打不着了，我以为是他这底下有个电池嘛，没电了，换了电池还打不着，叫来楼管，楼管说你这没气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拿手机去买气，这些所有家里的琐碎小事都是微微在承担，你就这点事儿，我再是校长，我再是老板，我弄不了，所以我觉得真的这些年，我觉得这些小事其实他不都是小事儿。
1: 嗯，
2: 他也是一个好爸爸，平常的话那段时间分开段时间，我看他朋友圈发每天早上提前半个小时起来，
1: 嗯，
2: 会带着孩子去锻炼，
1: 出
2: 去跳绳、跑步，然后拉伸，然后锻炼完之后再把他们送到幼儿园，就是天再冷我看他都是那坚持着呢，所以我觉得没有一个爸爸像他现在一样这么尽职尽责照顾这个家。现在我家那拖把哈、我都感觉有快2年没有碰过了。
1: 哎，不适应吗？你会不会觉得一？
2: 我慢慢学着，我也想要当个植物人。
1: 太好了，你早该当个植物人了，你有点太累了。那我觉得到了这里，我们也知道两位来的初衷，也知道这些前因后果。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我看他们有什么建议要跟各位分享。来，白老师。
3: 他是一个外表看起来很有能力很强大，但他自己的内心的那个自信是建立在外部认可这个位置上的。哎，你说这个转机啊，依然是你父亲说的，你父亲真的是对你影响非常的大。其实在您父亲说那句话之前，你所有的重心都在你自己身上，但是你父亲那句话突然让你看到了这个世界除了你自己之外还有其他人，有你的妻子，有你的女儿，而你的妻子和你的女儿的幸福感也是你价值的一部分。所以当你的世界终于能够去看见别人的时候，或许你的世界就真正的变成富有，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独角戏。我觉得这个转换挺好的，夫妻之间就是应该彼此的看见。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未来的事业生活都能够蒸蒸日上。谢
2: 谢老师。
4: 幸好你转变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听到最后的时候，其实我印象最深的是你们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画面挺触动我的。你说你那天一推开家门，看见微微这边夹着电话，这边帮孩子擦着头，然后厨房还炖着菜，嘴巴还张开着对你做出那个口型说赶紧去吃饭，你说那个画面触动到你。你有没有想过那个画面为什么会触动到你？因为我觉得那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生活场景，而你缺的就是非常真实的落地的生活场景。所以为什么他说他要离开你的时候，其实你会特别难受。难受的不仅仅是说这么好的一个女孩，我的老婆要跟我分开了，不是说仅仅是伤害了我的面子，而是我好像真的离真实的生活远了，没了。当生活延续不下去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面子观念，没有任何的浮躁，他可以去小区做团购，他可以去街上发传单，他可以去做为了生活活下去而需要做的一切的事情，他很真实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才是我觉得微微很让人喜欢，很让人觉得他可爱的地方。所以说你要向他学，向他学的是什么？活着，好好的为了自己真实的生活而活着。我看到最后真心的祝福你们，祝你们幸福。
2: 谢老师，
4: 希望你继续加油，成为他心目当中那个好爸爸好丈夫。
0: 好，
4: 谢谢你们来了。
0: 谢
2: 谢老师。
5: 这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这孩子挺有能力的，有野心，要面儿，所以给你做一个第一个约定，将来火了的翻身了，有股狠劲儿在身上，你得做一种人。等你大富大贵，依然相爱如初。

0: 钱没了可以挣吗？嗯，事没了可以找吗？嗯，咋就不能在大西安城咱有片天地呢？如果人能够经历过挫折，把自己的头深埋在尘埃里，心中依然有飞翔的欲望，那你真成爷们儿了。愿你们两口子有一个幸福的远方，愿你们的内心未来的日子都充盈着相亲相爱，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好不好？这是咱们今天的约定，谢谢你们来了。
1: 好，谢谢老师们。
0: 好，谢谢老师。
2: 我觉得三位老师都看得特别准，而且给出的这些对策，包括未来生活的建议，都直击要害。如果真的能做到，我相信未来的生活会幸福得像蜜一样甜。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微微，你还记得这儿吗？
1: 嗯。
0: 2018年3月24号，我在这儿给你求的婚。这些年生活中我的一些要面子，一些对你的不体贴，导致我们这个家差点破裂，所以真的给前几年你说声对不起。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希望我们后边关上门，我们自己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
1: 前几年你的那些表现确实让我挺失望的，不过这一年多我也看到了你很大的一个变化。我和孩子依然很爱你，我也依然相信你，我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我相信你是一个好父亲，也是一个好丈夫，一起加油吧。
2: 哎呀，两位，
1: 我说还也要握手。
2: 来来来来来来来，也应该握一下，承诺的分量。你有一年的时间感受到了这条路上的艰辛和美好。我觉得带孩子每天早上去锻炼一定是辛苦的，但是时间长了之后，那种成就感，那种价值感，
0: 对，
2: 也是其他别的任何
0: 事，别的事业这些完全都给不了的。
2: 希望你真的享受它，
0: 嗯，
2: 好不好？
0: 好，
2: 谢谢，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1: 谢谢，
2: 谢谢两位，谢谢你们来了，拜拜。
1: 谢谢主任，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2: 拜拜。
0: 给前几年你说声对不起。我们自己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
1: 我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2: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这是一个要面子的面子男孩，然后长大成人的故事。真心的希望是一个真正彻底的蜕变。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

0: 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诚信

0: 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

0: 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等一回，等一回啊！
1: 这么粗的树，
0: 我抱一下，哎，哇，
1: 太粗了，根本抱不过来。哎，千年等一回，站在我身后的这棵金丝楠木王可不止一千年了哦，它已经有3000多年了，也就是说，从周朝的时候它就已经站在这里了，真的有一种错位时空的感觉啊。不知道这3000年密密麻麻的年轮里面藏了多少故事呢？有一个知道这些故事的人正在等着我们，走，我们一块去打听打听。
2: 你好，你好，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到我们村来。这个书，哎，是我们村的宝贝儿。
1: 哦，是。
3: 这个书当年的话，因为房屋失火，
1: 哎，
3: 我把它烧了，几乎失缺，后来有2年多奇迹般的复活，所以说我们当地人。哦，称它为长寿树。
1: 长寿树，我刚刚看十几个游客在这儿合着抱它，都抱过来。
3: 它的直径是7米多，
1: 直径7米多。
3: 哎，过去我们这村是属于市级贫困村。
1: 哦，
3: 好，我们现在依托这么大的千年金丝楠，依托这个资源，我们村搞起了这个景区。
1: 景区。
3: 现在我们是4A景区，我们这村。
1: 哦，现在是4A级。
3: 除了这个说，我们整个全村都很漂亮。走，我们去看看。
1: 走走走。
3: 嗯。
4: 那个村儿可以哦，来感觉比成都两馆好远。
3: 嗯，
4: 说是里头还有，3000年、2000年、1000多年的那个金丝楠木树，叫得很啊。说这个还有啦，连理树啊、状元树啊，样都有的。
5: 啊，这一棵的话就是平安树了。我们的老百姓呢，在出远门之前啊，都会来向它打个招呼。
1: 跟您报个到，平安树。
3: 哦，这些都是我们的夫妻树。
1: 夫妻树。
3: 嗯，
1: 这个。那边还有那三棵呢？
3: 那三棵是状元树，
1: 状元树、
3: 发财树，这个就是我们的送子树。
1: 哎，这个送子树，
3: 生小孩就摸一下，哦，如果摸两下就生双胞胎。这边就是状元树，以前都是靠状元嘛。
1: 哦。
3: 嗯，我们这个村这两年变化是非常大。
1: 哎。
3: 前面就是我们的八月梅树，当年，我们村。贫困户异地搬迁过来的，第一个旅游项目。
1: 哦，贫困户搬过来开民宿。
3: 哎，开民宿。
1: 有多少家呀？
3: 15家。
1: 15家。
3: 哎，15家。
1: 哦，那就是有15栋。
3: 15栋。
1: 杨书记，
3: 嗯，
1: 咱们是怎么想着在这儿盖民宿？

0: 民宿的呢？
1: 当时是我们搞乡镇旅游，首先是想解决住的问题。
0: 这个修的真挺好看的，
1: 东南向亮，非常的漂亮。哎，
0: 而且是石头建筑。
1: 南北，
2: 哎，杨书记，你们来了。
1: 哎，这就是我们的染坯。哦。以前是从我们的原始族，给这里五六公里的地方，搬迁过来的。现在的经营民宿，先看一下啊。
0: 这木楼梯挺有感觉的。
2: 对的，这是木楼梯。哎。
3: 师傅看一下嘛，这是我们的标间。哦，哎，现在来看我们的都是以木料为主，
0: 挺亮堂的。
3: 哎，我们整体都要干净点了嘛，要求我们。
0: 而且进来这一会儿就已经能感觉外面吹进来的山风了，通风也好，
3: 呼吸我们这里空气都有产生啊。你看嘛，我们在近看就是我们的千年金丝楠木，哎，远看就是我们的马栏山，下面还有个乌江，
0: 下面那里就是乌江，
3: 对对对，非常的漂亮。
0: 刚刚杨书记也说了，说您是异地搬迁搬到这儿来的。那当时就是开始动员的时候，您是怎么就是接受离家那么远搬到这儿来呢？
3: 杨书记他们对村干部来说，我们农民不能光靠种地，要转变思路，不能总靠扶贫。村里面搞景区，让我们过来搞民宿，开始修这个房子贷款，我是不愿意的。
4: 听着冉培的介绍，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他从犹豫到坚定的转变，从一开始的顾虑，害怕景区做不起来。贷款还不上，到后来银行实地考察认可这里的发展潜力，从村里成立合作社，100多户村民用房屋土地入股抱团取暖，到鲅鱼公司负责民宿软装和运营，农户享受80%收益，这一切不仅仅是书写，更是扎实的造写，希望就这样一点一点变得真实可见。
3: 我看到村干部和村头的其他人都在贷款修房子，有的搞农家乐，有的搞民宿，我们心里就有底了嘛。大家都在干，我也想试一试。杨书记不是说吗？我们村里面搞旅游不是画大饼，而是一起把饼做大。
0: 那现在经营民宿跟原来干农活相比呢？
3: 现在我们就不用日晒雨淋了，在家里面都能挣到钱了。哎，环境啊，各方面住宿条件都非常的漂亮了。
4: 思路一转。天地皆宽，如今这15栋民宿已经成为金丝楠村脱贫致富的生动注脚。乡亲们不再靠天吃饭，而是端起了旅游碗，吃上了生态饭。8棵千年金丝楠迎来的是游客，激活的却是整个村子的生命力。
3: 师傅，你可以去我们前面看下那个3生3世，那里游客都喜欢去那儿打卡。

0: 金丝楠村有着三生三食，这三生呢就是生态风景、生活场景和生产美景，而三食呢就是我刚刚走过的石巷、石院、石房子，这些就是楠木湾人最鲜活的日子。不知道这样一番感受下来，唤醒了多少人对家乡的记忆呢？听说前面还有全国唯一的泡汤文化广场，这个泡汤可不是泡汤哦，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还是得去问问杨书记。
1: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泡汤文化广场，也就是我们吃泡汤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来参观一下。
2: 要得，安排。
3: 师傅，你们那边吃不吃泡汤？哎，
0: 我家山东那边确实没听过泡汤这个说法，但是我家那边会杀年猪，而且之前在东北读书的时候，那边有杀猪菜，炖血肠啊，炖粉丝啥的。那咱这边这个泡汤是啥意思？
3: 这里这个就是我们的泡汤广场，那边就是我们的厨房，整个这边火铺里，我们的包间能够同时用了500人就餐。
0: 500人呐、啊？
3: 哎，
0: 那要是坐满，那真挺热闹的。
4: 小时候我们那个杀猪就那个商量，把它吊起来，然后就破片破开。
5: 在金丝楠村泡汤广场背后，还有一个村庄共富的温暖故事。杨书记说，这里每天剩余的猪肉都会。

被加工成腊肉销售。酉阳黑毛猪用玉米、红苕煮熟喂养，生长缓慢，肉质却格外醇香。为了稳定供应，在隔壁村

0: 家都有。哎，
1: 这就是我们的师傅。
0: 你好，你好。
1: 啊，原来在家里面是种玉米，为主人的。啊，我们合作社通过统一的培训，现在在合作社上班。
2: 怎么想着来做这个泡猪汤了呢？
3: 就是村里面干旅游开发嘛，人流量比较大，看到些人员大嘛，肯定是多数人要吃饭噻。
2: 咱们这个泡猪汤生意怎么样？
3: 生意可以啊。一天最少有六七桌。
2: 对啊，最少是六七桌，那最多的时候呢？
3: 最多的时候二三十桌都有。
2: 那么多桌，您收入怎么样？
3: 收入嘛，那工资一个月有六千多块钱。还有分红。
2: 有工资，还有分红。那咱们这个泡猪汤是怎么做的呀？
3: 我们泡猪汤是做的酸汤味，里面有油渣、大肠、猪舌、猪心、猪肝、猪牙、猪血这些，
1: 用秘制调料熬成一锅的。
4: 从自家灶台走向集体厨房，这锅泡猪汤熬的是传统，品的是乡村振兴的好滋味，
5: 酸酸辣辣的感觉啊，很舒服。有机会我也带我的朋友来这感受一下，
6: 那个肉吃起也有小时候的味道，真不错。
7: 高粱酒，正宗的高粱酒，可以免费品尝喽。
8: 老鼠，快来看看。
1: 我们这里卖农产品的，我们的保安、导游，都是我们125户合作社的成员，按照产权不变、自主经营、统一营收管理、按股分红的运营模式，在运营。
9: 老了，挑粪挖土干不动了。当一名保安一个月我有2000-3000块钱的收入，帮自己打工，我还是进去活活人哦。我们这里好耍好看的地方多得很。
1: 这是我们一个黄桃基地啊，也是景区的一个配套，采摘七年我们的黄桃。这个就是我们历史、研学、文化产品的销售为一体的一个城市馆。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扇子，有一种清香的味道。
2: 金丝楠做的？
1: 金丝楠做的。
2: 闻一下。
1: 因为金丝楠嘛，它有防虫、防腐、不易腐蚀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木头。
2: 那它这是一种青年高洁的品质啊！
1: 欢迎大家参加今天晚上的篝火晚会，希望大家吃好、耍好。
10: 我和我的姐妹呢，为大家献上一首土家民歌《六口茶》。
11: 喝你一口茶呀，问你一句话，
12: 你的那个爹妈谁在家不在家？
1: 把幺幺他们唱得好不好？
13: 好。
14: 我们也要唱。
12: 来一个。
14: 香

0: 我们金丝兰村变成景区后，我就在外面回来这里上班来了，
1: 既能得到工资，又能照顾家庭，而且能让更多的游客了解我们土家热情好客的传统文化。欢迎大家来我们金丝兰村耍！
2: 马鞍山下展雄旗，乡村振兴，普兴运，这八棵千年金丝楠木树是金丝楠村的根脉，也是发展的底气。在党建引领下，乡亲们以老宝贝儿为依托，修民宿，兴产业，焕新乡村，从三生三世的慢生活到十里飘香的袍汤广场，文旅融合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这就是共赴乡村建设的生动实践。
3: 3000年的楠木王就站在这里，静静地看着我们的最新蝶变。
4: 大家辛苦了一半年，现在是分享成果的时候了，高不高兴啊？转变思路才有出路，这碗旅游饭我们是吃对了的。
5: 甩掉思想穷根，搞活自家资源，单纯活。

和你创业一起做大饼，共同分蛋糕，用三生三世打出点石成金的金算盘，共赴乡村建设一个都不能少。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

0: 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

0: 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

0: 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把嘴给他堵上，弄出去，看着就走。我闭嘴！出去！哎，老侯，政委，小鬼子已经开始往周边的据点增加兵力了，看样子正在出动搜查。咱们怎么办呢？小鬼子这一搜查，咱们就没办法回李庄了。
1: 这次咱们抓了他们的大军火商，小鬼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2: 这个地方不能待了，得马上转移。
3: 那咱们转移到什么地方去啊？
2: 要不，咱们就撤回山里，跟大部队会合。
4: 我觉得不妥，咱们最近的动作就是为了把鬼子从山里引出来，解决山里大部队的危机。如果咱们往山里转移，前面的工作就白做了。嗯。再说，盲目进山，万一和敌人遭遇，对咱们就大大不利了。嗯。
2: 要不，咱们先找个山谷隐蔽一天，等晚上再回来。
3: 这小鬼子到底什么时候出动，从哪里出动，都搜查哪里，咱们谁也不知道。
2: 这时间上不行，再说万一小鬼子扑空了，拉网搜山，咱们也不行。
5: 奶奶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咱总不能这样跳进小鬼子的嘴里吧？
3: 我觉得行。
5: 啊，你不想活了？你不想活也比带我们兄弟啊！
3: 闭嘴！行了。

0: 老红啊，我觉得咱们可以先躲到小鬼子鼻子底下去，等小鬼子搜查完了，咱们再脱身。
1: 哦，
2: 灯下黑，这主意好。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可这个地方得好好想想才行啊。
1: 嗯嗯。
2: 哎，虎哥。
1: 嗯。
2: 我倒有个地方，不知道行不行。
1: 哦。
2: 之前找粮食的时候，我跑得远了一点。哎，我发现易县城边上有个黄山，就算是小鬼子找到咱们也可以边打边撤。地形还是比较复杂，要不咱们撤到那儿看看。
3: 我们偷袭炮楼，劫了军火商穆秀峰，小鬼子气疯了，派出主力部队四处搜索，想要消灭我们，而我们恰恰藏到了他们眼皮底下，离临城和枣庄最近的黄山之中，在那里休整了几天，小鬼子兴师动众，将临枣地区翻了个遍，却连铁道游击队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只能灰溜溜地开回临城，我们则不失时机地跳出包围圈，返回微山湖附近。
2: 小鬼子这回栽在了咱们的手里，同志们的成绩是显著的，山里对咱们的表现是肯定的，并且接收了军火商穆秀峰。岗村这回啊，损失大了，估计连觉都睡不着了。
4: 哎，这回啊，接军火商了，真够刺激的。这岗村啊，还有的受呢。
5: 可不是，大费周章的派出部队，本来想抓住咱们，没想到让咱们给跑了。
4: 不过这下怕是不会安宁，这岗村啊，一定会想尽办法劫回军火商，咱们啊还得断了他的念头。
2: 红哥，我跟你说，我估计以后岗村不会再去找穆秀峰了，这回恐怕是要气死了。
1: 嗯？
2: 为啥？我让人给岗村送了张纸条。
1: 啊？
0: 写的什么？
6: 岗村，军火商已经
0: 什么？
6: 已经被我们杀掉了，你也逃不自尽吗？
4: 放开！
0: 送亲的人哪里去了？
6: 我也没找到人啊，这纸条是昨天晚上送过来的。
4: 混蛋！
7: 亮子，你再打个水漂呗。真好。亮子，记者站被鬼子查封了。
8: 啊？
7: 我现在回不去了。
8: 那什么时候能再开啊？
7: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想留下来。
8: 不行，你个女孩子不能整天跟着我们东窜西跑的打游击啊。
7: 我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8: 不行不行，我们都是一群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女的不方便。
7: 那山里的八路军女兵有的是，为什么到你们这儿就不行了？
8: 我说不行就不行。
7: 你歧视女性。
8: 我哪儿有啊。
7: 你就是，你瞧不起我，我知道。
8: 我
7: 知道，还是那件事，你瞧不起我。
8: 你胡想什么呀，没有的事儿。
7: 你就是。
8: 梅妮儿。哎，梅妮

0: 梅妮儿啊，亮子啊是个好男人，啊，他如果有什么话说了你不爱听啊，这事儿啊，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
1: 强哥，我不想勉强亮子，我知道他心里有疙瘩。
0: 哎呀，他敢！你误会他了，亮子为了你，是个死都愿意的汉子呀。啊，你呀，先回家住着。 这起码呀，有哥还有你娘都在家，亮子也放心啊。走吧，啊！梅妮儿啊，你听强哥一句劝吧，啊，亮子他呀，他是嘴直，他心眼是好的呀，你就别往心里去。其实啊，亮子他呀，他是真心的喜欢你，他不想伤害你，对吧？哎呀，你说你们俩。 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千万千万要珍惜呀，对吧？什么事儿呢？别自己闷着，这回家呀，好好跟你哥还有你娘好好聊一聊啊。

0: 等将来啊时候到了，他也可能去找你呢，你说是不是？啊啊，
1: 强哥啊，我知道了，你回去吧，不用送了。
0: 好，好，路上注意安全啊。梅妮啊，见了九哥问个好。
2: 梅妮儿，梅妮儿，等等我，梅妮儿，梅妮儿，梅妮儿，我就是个傻子，我知道我对不住你。
1: 亮子，你没有什么对不住我的，不用说了，我都知道。
2: 梅妮儿，
1: 不用说了，我先回了。

0: 哎，大师，听说票车被打的事儿了吗？我不知道。哎，我跟你说，我可听说了，说这火车走得好好的，车厢里呼的就窜出一帮红脸大汉，个个手持盒子枪。你猜怎么着？鬼子还没明白怎么回事，脑袋就搬家了。
1: 怪怪，这么厉害呢？
0: 哎呀，你可别不信啊，那盒子枪可不一般呐，枪口都这么粗，一扫就是一片火呀。
1: 好家伙，怪不得叫飞虎队呢。
2: 那可不是，
0: 哎，可我听说是九爷办的。
1: 哎呦，九爷，九爷单枪匹马，没这个本事。
0: 哎，这个飞虎队领头的叫刘洪，听说就是当年的洪哥呀。
1: 哟，洪哥呀，
0: 啊，
1: 哼。

0: 李九，立刻马上！报告！林城的治安越来越差，竟然有人公然钻进司令部进行破坏！再这样下去，你们两个全都死了！说，这究竟是谁干的？
1: 我已经查到了，是那个飞贼李九干的。是是是，
2: 立即下通缉令，捉拿李九。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0: 实在不行，咱兄弟俩拿大刀片子砍他俩鬼子。
2: 六哥，你不会是打宪兵队的主意吧？
0: 不行吗？去，
2: 烧糊涂了吧你？
0: 什么烧糊涂了？我都看明白了，从这儿过去杀小鬼子，也就是抽口烟的功夫。你看，从这边过去，就当过路的。到小鬼子跟前，趁机一刀下去。哎，抢了枪咱就跑，然后往前走五六十步。
2: 等等等等，刘哥，你跑得过彭亮吗？
0: 你少他娘跟我提那小子，
2: 咱不是长他人威风，可咱得实话实说吧。当年我听说彭亮那小子办过七八个小鬼子，那都是砍了就跑，根本就来不及背上枪。您这个可是长枪，跑得了吗？再说了，亮子那跑的可是最快的。
0: 你他娘还说不长他人威风啊？
2: 哎，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0: 上口，我今天收到我爸爸的来信，说我妈妈又给我生了个弟弟。
1: 太好了，应该祝贺你，你们家又多了一个兵丁。
0: 我可以战死，但是我的家里必须留下一个田村家的男人。
1: 师叔，你不会死的。
0: 战争是谁也难以预料的事情。
1: 这倒是。
2: 哎，刘哥，我跟你说，昨天我上翠花楼了，嘿，那儿的小娘们可真漂亮。哎，哪天咱哥俩一块儿去一趟，怎么样？啊？啊？哎呀，
3: 那，
2: 哎，大爷，今天有什么新鲜货啊？
3: 有啊，刚起的网，活蹦乱跳，新鲜着呢。
4: 有蟹子吗？
3: 你们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今天圈了一篓子蟹子，个个都带黄，肥着呢。
4: 我看看，哎，
3: 哎，你看，
4: 个儿真大。好，这篓我全要了。
3: 好嘞。
2: 哎，哟，嘿，
4: 鱼也不错。
3: 是啊。
4: 行，两条鱼给我称了。
3: 哎，好好好嘞。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六哥救命啊救命！哎，六哥六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4: 别说话了！哎呦，好嘞，肉挺多啊！好，
2: 哎呦，疼死我了！
5: 瞅瞅，瞅你那点出息，丢人的玩意儿！
2: 十指连心呐，疼啊这个！
4: 总共多少钱
3: 啊？就给一块钱吧。
4: 啊，好，等会儿啊，
2: 这来叫我
3: 啊！好。拿好
4: 啊！好，走，
3: 谢谢啊。
4: 走。哪儿的马？
3: 那是小鬼子的马，天天在河边给马洗澡。
5: 鬼子的马，走，瞅瞅去。

0: 是长枪，要王八盒子就好了。你懂什么？王八盒子能有这枪打的远啊？要用这枪，敲个小鬼子的炮楼，那多带劲啊！
1: 敲炮楼干嘛？
0: 这还用问？证明我田六子打鬼子不比彭亮那小子差。
1: 还是为了没妮儿呀？
2: 廖子刚，咱两手空空的，怎么弄枪啊？你不会是跑上去就抢吧？
3: 跟我来。
4: 申叔，你说这场战争需要打几年？哎，
2: 难说。大日本帝国当初宣称三个月占领中国，你看现在都已经打了三年了，仍然没有达到目的。
4: 申叔，
3: 我想家了。
4: 生产还没有结束，是不允许想家的。
3: 可是
4: 太君。
2: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尼迪，什么的干活啊？嗨，卖鱼的，卖鱼的。里面的是什么？
3: 太君啊，里面好吃的啊。
2: 什么是鱼吗？
3: 不是，是别的啊。
2: 你看看啊，哎，尼迪，打开，里面什么的干活？
3: 太君，你猜猜啊？
2: 李李，狡猾的大大的，那是你的手，我得先搀一下。
3: 太君，我可是良民，良民打大的啊！
2: 对对对，太君，给你看啊！哎哎，太君小心，小心！李李，良民打大的，来
3: 看看啊！
2: 哎，您看这个啊，
3: 哦，
2: 这怎么样？
3: 我去你的！
2: 快点！起来！快！混蛋，枪！枪！
3: 六哥，哎呦，哎呀，六哥，虎子，快点，快追上来了，虎子，哎，虎子。

0: 把刀放下，听见了没有？
1: 还有你，哎，溜子，我要砍了这个王八羔子！
2: 他们已经放下了武器，不准胡来，把他们带回去。
3: 六子哥，你怎么把枪让给红哥一杆，我都没捞着？
4: 见面分一半嘛，
3: 那马你怎么不分一半？
4: 东洋马牵出去忒扎眼儿，你敢要啊？不想活命了？再说了，要不是红哥出现把咱救了，你临死前还不得拉一裤子？
5: 六子哥，
4: 这事可不能说出去啊！放心吧，我不能说。走。
2: 小鬼子，打死小鬼子！抓着小鬼子了！打死小鬼子！打死小鬼子！好了好了好了，去去去，回家去。走。哎，我说长官，你从哪儿抓的小鬼子？哦，就在那边湖边。哦，快放了吧！
4: 为什么？
6: 人多嘴杂，万一传出去，我们村啊就要遭殃了。
4: 哎呀，可不是嘛。
2: 哦，啊，你放心吧，有我们在呢，没事儿啊。
4: 啊，
2: 去吧。好。
7: 哎，没事，这是。来，给我过来。你的。
8: 名字？哦，我叫小山口。哦，小山口。小山口啊，他叫什么名字啊？
9: 他叫田村伸树。哦，你们的编制属于哪个部队啊？
8: 你们部队哪里的有？我们是骑兵集团第一旅团第13联队。哎，你们部队在临城多少人呢？
10: 我们有两个班。
8: 把他们两个都带下去吧。是。
2: 政委啊，
8: 啊，政委啊，
2: 我们啊必须得尽快把这弗洛送到山里，不能在这儿待久了。
8: 对，今晚就送。
11: 派谁去啊？
2: 哦，你把小坡、鲁汉、黄二、林仲都给我叫来。
8: 好，我先去了。
2: 老洪啊，那两匹马也给张司令送去吧。
11: 啊，是啊，咱留着也没什么用，山里边能派上用场。是啊。<笑>
2: 洪哥，政委，
11: 政委，
2: 什么事儿啊？啊，你们也看到了，咱们俘虏了两个日本兵，枪毙俘虏，这好事儿啊！
11: 政委还没讲完呢，差什么话？怎么忘了？咱们八路军是优待俘虏的，今晚派你们一个重要的任务，押送俘虏到山里的部队去。
2: 那还专门去送啊？
11: 怎么着？哦，不专门送，让鬼子自己去啊？
2: 要让我一枪毙了省心呐！人家俘虏的时候已经投降了，这不能上。我告诉你们，都听好了，在路上，一不能够虐待俘虏；二不能让俘虏跑了。这真要是让他们跑了，李庄老百姓一个都活不了。
11: 啊，放心吧，洪哥。
2: 政委，洪哥放心吧。
11: 嗯，
2: 哎，都别稀里马虎了啊！告诉你，这可是比打仗还严肃的事儿。
11: 嗯嗯，好，好了，是，收拾行李，马上出发。
8: 好，好，好，走吧。嗯，你说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归队？好，我会派人协助你们搜查。嗯。

0: 骑兵班的前村伸树和小山口在湖边洗马的时候失踪，到现在已经失踪了整整14个小时，
1: 恐怕是凶多吉少吧。
0: 他们就是死了，也要设法找到他们的尸体。毕竟，他们是大日本帝国优秀的骑兵。好，我现在立马派人。
2: 去失踪区展开搜索。嗯。嘿嘿，哎呀，嗯。嘿嘿嘿嘿嘿，别瞎摸，啃你地瓜去。
3: 廖大哥，从吃完晚饭到现在，你就擦个没完，再擦就擦秃噜皮了。
0: 啥你都管，啃你地瓜得了。去去去。
2: 给我玩会儿啊！看你那样，那给，
0: 哎，你吃地瓜？谁吃你生的地瓜呀？嘿嘿嘿，嗯，真棒啊！
2: 怎么样？啊，来劲吧？嗯，
0: 到时候用这把枪再打个小鬼子，再弄把枪就归你。
2: 真的啊？
0: 那还能有假？
2: 天尊，小山口，天尊，天尊，小山口，天尊，天尊，小山口，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天尊
0: 这他娘过瘾啊！哎呦，哎呦，我这……老子今天毙了你！
1: 你那娘的行了，你把马抽的都遍体鳞伤了，还怎么让张司令骑啊？
0: 他让马摔我，
1: 那就活该，照你他娘的做。行了，我们骑马，你走路。
2: 林哥，来，该你了。
3: 好，看好的。还是站得高，看得远呐。
4: 龙哥，有特务。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

0: 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0: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两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呀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
2: 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
0: 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嗯，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4: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5: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6: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6: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

0: 绝对是粮食冻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

0: 多吃酒，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着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1: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直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2: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啊，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3: 啊！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啊，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2: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曲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3: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曲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啊，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0: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1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4: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曲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5: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
6: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1: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
7: 8000里。

0: 山河。
1: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0: 但愿人长久，
1: 我们就团聚了，
0: 千里共婵娟。
2: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家园国亦远。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他奶奶的，一帮狗特务！鲁哥，咱们赶紧跑啊！
1: 往哪儿跑？只去山里的必经之路，咱绕道呗。
0: 要是绕道，得多走一天，保不准还得遇上小鬼子。
1: 他奶奶的，不行，咱们跟他理，打死几个狗特务，还能弄几支枪呢。
0: 嗨，要打不过呢，别忘了咱们还带着小鬼子呢。万一完不成任务，回去怎么跟洪哥交代？

0: 太君，你们是哪里的？你们的哪里的干活？我们是枣庄宪兵队的，你们呢？
1: 哟西，我们是临城骑兵队的干活。嗯，你死了死了，弟友。
2: 临城那边说失踪了两个皇军骑兵，不会是二位太君吧？
1: 啊，失踪？哈哈哈哈，我们只是迷了路。
2: 他意外的抓了几个土八路，太好了，太君，终于找到你们了，还以为你们失踪了呢。
0: 这下我们可以回去领赏了。哎，
1: 阿嘎，
0: 嗯，
1: 我们的迷路没有失踪，你们得滚回去。
0: 好的，太君没有失踪，没有失踪，没事。
2: 开路，去。
0: 慢走啊，慢走，慢走，慢走。
3: 这皇军是要去哪儿啊？
4: 临城的，当然回临城了。
3: 哎，不对呀，临城不是这个方向，这不是通往暴毒谷八路的老窝吗？
5: 是啊。
6: 哎，太君，你们又迷路了！那边临城的部队，快回来！

0: 老子走的没错，
1: 听口音，他们好像不是太君呀！
0: 快快走，
1: 还不快追！

0: 老实点！起来！告诉你，要是鲁哥和林哥出了事，我就拿你们俩陪葬。哎，二哥，你看，滚！来了！哎，我看不清楚，那是他们俩吗？
1: 看那走路的架势。
2: 像是鲁哥，哎，是鲁哥他们是吧？哎，鲁哥，林哥，快点过来啊！过来，鲁哥，快点过来，快进来！哎呀，
0: 林哥，怎么样？啊，
2: 别提了，和那几个狗特务打了一架，啊，
0: 那几个狗特务消灭了没有？
2: 那可没有，全撂倒了。这会儿在路上甩狗蛋呢。
3: 摩西，摩西，混蛋！这个土八路都挡不住，你们饭桶，大大的！枣庄特务队来电，发现了失踪的骑兵，被八路绑架，冲过了关卡，
0: 在哪个关卡？
3: 这里已经跑出了我们的势力范围。大日本皇军又损失了两名优秀的骑兵，看来枣庄的土八路转移到了微山湖一带。
2: 正是，所以我们下一步还要继续加强。
4: 微山湖沿岸的巡逻和作战。这几天鬼子加强了巡逻，咱们这个地方已不是久留之地。嗯，咱们要尽快实施在微山湖开辟根据地的计划。你们是当地人，大家想一想，什么地方最合适？最合适那只有微山岛了，四面环水，小鬼子不容易上去。
5: 哎呀！
4: 微山岛好，微山岛方圆十几里，上面有六七个小村庄，据说那里还是汉代张良的隐居地呀。岛的西边呢，有上百里的水路，哎呀，东边呢靠陆地比较近，距离金浦铁路也就有七里。咱们呢，如果以那儿立足，不仅可以有力地粉碎鬼子对我们的清剿，还可以继续在铁道线上打击鬼子。
6: 对呀，这微山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4: 是个建根据地的好地方，哎，可是岛上有一股顽军啊！哎，
6: 朱保长，岛上顽军是什么来头？
4: 岛上那个团是国军，听说有200来号人，团长叫崔忠良，当年在台儿庄打过鬼子，国民党逃跑的时候把他给丢了。
6: 哦，打过鬼子
0: 是，看来这个团。

0: 有抗日热情。
1: 嗯，是有热情，天天嚷着要打鬼子，哼，可是又不敢下头。哎，说起来呀，又没有番号，又没有给养，现在全凭杨家的大地主高敬斋提供吃喝。
2: 高敬斋？
1: 嗯，
3: 高胖子。我们家凤他爹就是被高胖子给害死的。
1: 啊，高敬斋啊，外号高胖子，是微山湖一带最大的财主，家有千顷良田。前几年认识了上岛的崔团长，仗着崔团给他十几颗枪，现在正筹建民团呢。
0: 这么说，高敬斋也有抗日热情？
1: 这就难说了。我琢磨着，他建民团还是为了自家的宅院良田。
2: 嗯，
3: 高胖子爱财如命，他要是有抗日的心，那才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呢。
1: 高胖子当年硬说方林家的地挡了他家坟地的风水，强占不成，就叫一个日本朋友把方林给杀了。
0: 啊，他还有日本朋友？
1: 高胖子很复杂，啥朋友都交。他有一个什么日本朋友叫宋伟，以前是临城一个什么贸易公司的老板，有好几年没见过了。
2: 嗯，看起来这微山岛上的崔团长，我们应该先考虑考虑。
4: 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你们看看你们这些雄兵啊，做了不到五十个就全完蛋了。就这体能怎么打仗？就这体能怎么能打胜仗？
5: 报告团长，我们天天吃不饱，饿呀。
6: 团长，我们天天喝稀粥，减轻贴后背，饿得没有劲儿啊。
7: 团长，我们饿呀。
8: 饿呀，
7: 是啊，
8: 饿呀，
7: 饿呀，没劲儿啊。
4: 把伙食班长给老子叫来。
9: 是。
4: 都起来，都起来。
10: 报告团座，
6: 什么事儿？
4: 给老子做五十个俯卧撑。
10: 是团座。

0: 老子看你能不能做到五十个，
1: 我一定能。你要是能做五十个，老子就一枪毙了你。这，团座，我是做饭的法根呐。
0: 老子知道你是做饭的法根，你要是做不够五十个，老子就信你；你要是做够了五十个，哼！这，团座，小的不明白呀。
1: 老子问你，你每天给老子吃什么？
0: 四菜一汤。
1: 那你给弟兄们吃什么？
0: 粥，稀粥，稠的呢，没稠的。我叫你没稠的，你可靠团座兄弟，团座就是打死他的，他也弄不来稠的。别打了！那他这个伙食班长是干什么吃的？团座冤枉发根了，发根，给团座汇报情况。报告团座，咱们的粮食10天前已经告急，为了多撑点时候。
1: 只能让弟兄们喝稀粥，我们伙食班也一起喝。那老子那四菜一汤是哪来的？
0: 再亏不能亏团座不是，所以我就拿点粮食换点肉啊菜呀。
1: 哎呀，好了，你他娘的真混，都困难成这样了，还给老子整四菜一汤，让弟兄们喝稀粥饿肚皮。你让老子怎么带兵打仗啊？
0: 我再也不敢了。
1: 滚！
0: 是。
2: 对不起了，弟兄们，都怪我这个当团长的无能啊！
3: 团长，我们不怪你。
4: 团长就是吃糠咽菜，我们也跟着你。
3: 对，
2: 好，团长，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
1: 重庆方面根本指望不上，等老

0: 两发两响，老子早就饿死好几回了。
1: 嗯，团座说的极是，这年月老蒋自身难保，看来还得咱们自己想出路。
0: 是啊。哎，我那位仁兄有一个多月没露面了吧？
1: 团长说的这位仁兄是高敬斋吧？
0: 嗯。
2: 兄弟们，眼下正是动乱之秋，兵在四起，盗匪横行啊！咱杨集乡几十个自然村，屡遭兵祸骚扰，匪患抢掠。那日本人不是口口声声说保境安民吗？事实上，谁也保不了我们，咱们只有自保自救、自强自立。从今天起，我高敬斋愿倾其所有家财，保护父老乡亲的平安，成立地方自救民团，我任团长。你们呢，也要在各村建立地方武装，以杨集为核心，形成联保联防。
3: 团长，可咱手里没家伙，拿啥保啊？
4: 是啊，
5: 是啊，谁有家伙呀？
4: 团长，这没枪没炮的，总不能拿着锄头自保吧？
6: 是啊，没家伙，
4: 把枪吧，实在不行，鸟枪也成啊。
6: 就是啊，
2: 肃静，肃静。枪的问题马上就解决，我已经拿出20,000大洋，派人去购买军火。
3: 团长，万一八路来了，咱们打不打呀？
4: 是啊，
7: 是啊，
4: 团长，鬼子来了，打不打呀？
7: 是，
4: 还有万军骚扰，咱们打不打呀？
7: 是啊，
2: 肃静，肃静，听我把话说完。咱们建立民团是为了自救自保，既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至于顽军嘛，也不打。哎，笑什么？
3: 团长，万一鬼子和顽军打咱们怎么办啊？
4: 对呀，
8: 这要打那啥办呢？
2: 这一个巴掌拍不响，咱们不打他，他能打咱们吗？
4: 可是之前咱们也没惹他们，他们还不是照样打咱们呀？
3: 对呀，
7: 对呀，
9: 说的对呀。
2: 遇上土匪骚扰，格杀勿论。至于日本人和八路嘛，咱们还是要以忍为上，尽量少惹。啊，那日本人不是说要建立爱护村吗？只要咱们安分守己，啊，他们吃饱了撑的来打咱们呀！散会。
10: 哦，高敬斋的民团成立了。
1: 是啊，听朱三说，看高敬斋那架势，是想大干一场啊。
10: 哦，
1: 哎，可是这个老家伙说自保自救，既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你说，哎呀，这鬼才知道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
11: 高敬斋这么做，只不过是保他自己的家产罢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你觉得有没有争取他抗日的希望？
1: 哎呀，依我看难说。不过咱们要想上岛与崔团合作，还真的离不开高敬斋。
0: 哎，要我说，大不了咱就逼他抗日啊！
11: 对，我们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他既然没有投靠日本人，说明争取他抗日是有基础的。
12: 嗯。啥？嗯。你们要跟高敬斋搞联合？
0: 对呀，怎么了，凤梨嫂？
12: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他不是好人，你们不能联合他。
11: 嫂子，你的血海深仇我们都知道，可眼下鬼子封锁得太紧了，只有联合高敬斋，促成与巍山岛的崔团合作，咱们游击队才能有立足之地啊。
0: 是啊，
12: 你说的这些道理好是好，可是这个人信不过。哎，
0: 你呀，就是对高敬斋有成见。
12: 我对他有成见有错吗？你们根本就不了解他，他根本就是个坏人，他害死了方林，还假惺惺的派人来安慰我。哼，谁要是把他当好人，真是瞎了眼了。
0: 方林嫂，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是抗日的队伍，就要搞抗日统一战线，那不能因为谁做过一两件坏事就把谁永远定为坏人。
12: 什么？照你这么说，他杀了方林还是好人了？哎，
0: 我也没说他一定是好人啊，但是我们必须得团结他。哎，
13: 他娘啊，凤儿他娘，人家在开会，你就别掺和了啊。
0: 啊，就是，这儿在开会啊，你去忙你的吧。
13: 哎，走吧，走吧，走吧，哎，走。
11: 哎，方丽嫂，
13: 开会啊，走走。
11: 老红，你快去看看去啊。
0: 看什么看呢？继续开会啊。
1: 哎呀，老红，方丽嫂都生气了，你去看看吧。
0: 哎呀，
11: 哎呀，快去吧。
0: 哎呀，你，哎呀，
11: 快快快，去去去，喝去。
0: 方林嫂，你跑什么啊你啊？方林嫂。

0: 哎呀，你跑什么啊你？
1: 你不是忙着开会吗？你来我干嘛？
0: 我的意思就是说，高景斋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对象。你看你这态度。
1: 我什么态度？高胖子是我的仇人，你要团结他，还来找我干嘛？哎
0: 呀，这是两码事儿。你说你怎么就不开窍呢？
1: 我怎么不开窍了？
0: 你说你这么明白的一个人，你怎么变得糊涂了呢？
1: 好，我是糊涂人，不开窍行了吧？大队长，你们要团结高胖子，我也拦不住你。可是你们以后就别上我家来了。哎。
2: 要说刘红这孩子是不错，要人有人，要本事有本事。我也知道你喜欢他，每次他来咱家，你没少帮他，没少疼他。可你也看出来了，他心里没把你当回事儿啊。也怨不得人家，咱是嫁过人的人，又拖老带小的。凤儿他娘，你就想开点儿吧。
1: 我看出来了，他们根本就不是给我报仇的人。
2: 唉，谁知道啊，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哎，闺女，有句话娘早就想说了，你一个妇道人家，整天和一帮爷们掺和在一起，也不是个事儿啊。日子久了，肯定要惹出闲话来。孤儿寡母，过日子难啊。你朱三叔啊，上次说他在齐村给你看好了一个人家，是个裁缝，有店有铺的，要是成了也是个依靠。要我看呐，你三叔保的媒那不会错了，他都催了好几次了，你倒不如啊去见见吧。哎，闺女啊，你的事儿要是有了着落，娘就是死了，心也就安了。

0: 哎呦，他三叔啊，你看这孩子磨磨蹭蹭的，等急了吧？
1: 没事，再等等，哎，再等等，哎，
0: 再等等。啊，凤儿他娘啊，天不早了，该走了。
2: 这就走。
3: 下车，下车。
0: 迈步，迈步。上等的布料。
4: 来看一下。
5: 来，
4: 瞧一瞧，瞧一瞧。
0: 哎，这位先生，您好，您看一下，这个是我们上等的布料。
6: 队长，你想买个头巾？
4: 瞧一瞧，看一看。
7: 我买这个吧。
8: 送给方林嫂啊。
7: 送他干嘛？走。
0: 这还有别的颜色？哎，
8: 可惜了。嫂子要是戴上这块头巾，得多漂亮！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喽。
0: 卖布喽，上等的布料。
7: 你小子，买就买，谁怕谁呀？
0: 哎，先生你好。
7: 给我来一条。
0: 先生，你真是有眼光啊！
7: 多少钱？
0: 两文钱一条。
7: 好。
9: 凤儿他娘，齐裁缝那个人不错，人老实厚道，你就放心吧。啊，
8: 到了，
10: 别跟着瞎起哄，
8: 你跟方林嫂好好聊聊。
10: 哎，算了吧，人家不让我上他们家了。
8: 梅妮不是说好了吗？
6: 哎呀，嫂子是个明白人，过一阵就好了。哎，进去，哎，进去。
10: 哎，小凤，你，
8: 哎，看什么呢？
6: 是政委，看队长呢。哎，
10: 他俩和好了。
6: 好。

0: 哎呦，哎，大娘，这怎么了？这是，
1: 凤儿他娘相亲去了，我跟他一说，他就急了。哎，政委，你说他们俩这能成吗？能。
2: 凤儿他娘，齐裁缝的人不错，人老实厚道，你就放心吧。
3: 周三叔，你别说了。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
1: 你来我干嘛？我有句话跟你说。说吧。
3: 你真的要去相亲？嗯。你真的想去相亲？你就是想问我这句话吗？你就告诉我吧，你是不是真的想去相亲？
1: 你就去吧，去就去，走。
3: 你等等，戴上这个，把自己打扮得好看一点，让人家好看得上你。

0: 员们，铁道游击队啊，让鬼子一个个见阎王。大飙车了嘛，大洋行，把火车嘛多几枪。
1: 飞虎队毫无线索，我分析他们进山了。
2: 不会，他们从枣庄流窜出来，打票车又袭击枣庄车站，弄得临枣支线及金浦铁路日夜不宁，迫使将军撤回扫荡部队。你应该知道他们的企图是什么。
1: 哦，你是说他们的企图仍在金浦县？
2: 对，而且他们还有更大的企图。
1: 哎，宋卫军，你多虑了。现在我新成立的铁路巡查大队正在日夜巡逻，飞虎队即使想破坏铁路，恐怕也没那么容易。这不，几个月过去了，铁路安然无恙，啊？
2: 我是说，他们很可能流窜到微山湖一带，想达到长期潜伏的目的，而微山岛就是他们首选的立足之地。

0: 老爷，您要的那批货到了。现在何处？
1: 在后门口呢。你先应酬着，我马上就到。
0: 是。

0: 怎么，大哥不认识了？哎呀，这不是松尾贤弟吗？大哥，哎呀，松尾贤弟呀，一别三载，是哪股风把你给吹来了？新闻大哥成立了民团，兄弟，我特地来送贺礼的。
1: 宋伟贤弟，你这不是开玩笑吗？不开玩笑，
0: 贺礼都在我的弟兄们手里。宋伟贤弟果然聪明过人呐！啊，我谢多谢。哎，不过这批货怎么会到了你的手里啊？大哥，你胆子不小啊！ 有人前脚刚刚劫持了帝国的军火商穆秀峰，你后脚就私贩军火，你就不怕宪兵队怀疑到你的头上吗？
1: 不会这么巧合吧？
0: 正所谓无巧不成书啊！
1: 那贤弟现在哪里高就啊？
0: 大日本帝国驻临城特务机关长。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1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 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粮食酒包退。 3. 年份保证非三日年窖里老酒品质包退；4. 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 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3: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是的。
4: 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3: 没错，
4: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 这样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
3: 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2: 惊喜特大。 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

0: 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冻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2: 这杜康的冻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冻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3: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跟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冻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冻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冻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冻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着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0: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赠桶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冻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冻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

0: 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2: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1: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区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2: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3: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1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4: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5: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
6: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0: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8000里山河。
7: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0: 但愿人长久，
7: 我们就团聚了。
0: 千里共婵娟，
8: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家园，国亦远。

0: 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首牢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大豆、油料、棉花、糖料产能巩固提升，保持合理自给水平，蔬菜、水果、茶叶供应均衡，品类丰富，质量安全，多元化供给与消费需求更加适配，农业高效节水稳步发展，化肥农药科学精准适用，种植业绿色生产水平不断提升，农情灾情监测预警更加精准，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面增强，种植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围绕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规划作出部署，包括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巩固大豆油料生产，稳定棉花糖料生产，丰富菜篮子产品，并分品种分地区提出针对性举措。绿色是农业的底色，规划提出深入推进种植业绿色转型，明确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分区分类发展节水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精准施肥水平，推进精准用药提质增效，持续推进科学选药用药，扩大微生物、植物源等环境友好型农药推广应用。当前科技对我国农业增产的贡献已超过64%，农业新质生产力正深刻改变着农业生产面貌。规划强调，发挥农业新质生产力引领作用，提出选育推广突破性品种，集成推广引领性技术，推广水稻智能育秧、精准灌溉、小麦微喷灌、保优栽培、玉米精准调控、籽粒吸收、大豆大垄密植、水肥一体，研制应用专用性装备，研制推广适于规模化地块的大型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以及适于丘陵山区的轻简高效农机装备。此外，规划还提出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针对提升灾情监测预警水平，强化气象灾害防范应对，强化病虫害防控减损作出部署。
0: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1: 17号8时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则，9月17号就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的火车票了。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时间接近，两节临近也带动机票、酒店的预订量上涨。9月16号，历时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正式结束，停泊在浙江沿海各个港口的多种作业类型的渔船陆续出海生产，东海进入全面开渔季。位于浙江宁波市象山县的石浦渔港是全国6大中心渔港之一。16号上午，浙江省人民政府再次举行第29届中国象山开渔节开船仪式。12时，1500余艘拖网、翻张网渔船先后从石浦渔港发动，浩浩荡荡驶向东海。
0: 市政府新闻办消息，第20届重庆市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会议将于9月22号到23号举行，主题为融通全球创新资源，深化科技开放合作。
2: 本届会议顾问团成员共32位，来自美国、德国、英国、新加坡等11个国家，涉及生产制造、信息科技、综合商贸等行业类别，汇聚了16家世界500强企业以及16家行业龙头企业。
3: 本届顾问团会议嘉宾参会规模层级实现新突破，参会嘉宾中全球副总裁及其以上的代表有25位，数量创近5年的新高。
2: 除了参会规格创新高，本届会议新增欧摩威集团、里尔公司和威巴克公司3家顾问团成员，3家公司均为全球汽车零部件领域领军企业，业务方向与我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高度契合。 此外，还将首次在会场

0: 增设重庆科技创新成果专题展示，搭建与会嘉宾与重庆本土科创企业技术互鉴和供需对接平台。
1: 在抗击疟疾的全球战场上，一款纯度高达99.6%的中国青蒿素正在改写传统提取杂质多、收率低的老工艺。重庆科瑞南海制药联合科研院所在黔江区科协的牵线搭桥下，让一粒青蒿素从武陵山区走向全球31个疟疾疫区。企业增效，农户增收，这笔科技账是怎么算出来的？来看报道。
2: 过去传统青蒿素提取纯度只有93.5%，批次波动大。如今在科瑞南海制药的车间里，技术突破让纯度稳定保持在99.6%以上，总杂质压到了0.054%。
3: 过去青蒿素拼的是产量和低价，现在国际客户要的是纯度、稳定和可追溯。这条数字化提取生产线，区科协帮我们对接专家，把技术需求送进产品对接会，城西纯度参数前后调了10几轮。2023年到2025年，项目新增销售收入1.82亿元，产品进了全球31个疟疾疫区，也防补了山上的青蒿地。
2: 不仅纯度高了，绿色化也没有落下，药渣提取液残留大幅降低，天然气间接加热每年省下能源费超100万元。6项发明专利拖住全链条知识产权，青蒿素这条老产业链被科技重新做了一遍。
4: 科瑞南海这是一个案例，不是一家企业单打独斗，而是黔江抓产业的一盘棋。我们靠山靠绿，但不能停留在卖原料，区里把生物医药作为支柱产业，逻辑有3条：一是把生态资源变成产业资源，让高山青蒿长出科技含量；二是把企业痛点变成改革靶点，政府专班进车间，清淡化兜底；三是把科技赋能变成共赋机制，公司加基地加农户，让农民在产业上分红。
2: 一颗青蒿素被科技抛开了3层价值，车间里是99.6%的质量账，山梁上是村集体和种植户的分红账，全球患者眼里是中国好药能治能救能信赖的生命账。黔江正把这套打法复制到更多中医药产业链上，先的不只是青蒿，更是山区产业向上突围的那股劲儿。
1: 随着神探之痕迹官宣定档，灯塔猫眼数据显示，目前一共有7部影片定档2026年国庆档，犯罪、喜剧、动画、惊悚、进口片全都有。
2: 档期头号热门是陈思诚执导的刑侦片《神探之痕迹》，10月1号上映，张译、马丽领衔主演，王俊凯、范丞丞等人参演，李雪健友情出演。故事取材真实案件，围绕痕迹检验专家展开，还原多起重大悬案。官方提示未成年人谨慎观看，是今年国庆档最受关注的国产大片。进口片只有《野兽之心》9月30号抢先上映，布拉德皮特主演，属于荒野生存冒险题材，讲主角和战犬被困极寒荒野艰难求生的故事，喜欢硬核动作的可以关注。带孩子看电影有2部动画可选，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 IP 首部 3D 大电影，加入不少中国元素，适合低龄小朋友。另一部《熊猫守护者》围绕国宝熊猫，主打生态保护，走合家欢路线。
1: 资讯继续。当地时间16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
5: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日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
6: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inflation has been running above target.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 The plain fact.

0: 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针对美联储16号的加息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应尽快降息。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
1: 当地时间16号，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但释放鹰派信号。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跌，美债收益率继续上行，国际金银价格上涨，但在17号亚洲市场交易时段显著下跌。决议公布后，比特币一度短线上涨，随后回落至约7.55万美元附近，整体波动有限。
2: 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1.21%，收于51461.9点；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0.45%，收于7551.8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01%，收于25978.425点。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64%，在汇市尾市收于100.252。在17号亚洲市场交易时段，国际金银价格承压下跌，盘中一度均跌超2%。国际金价跌破每盎司4300美元关口，白银价格也跌破64美元。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外，面对美联储自2023年7月底以来的首次加息，当地居民的反应不尽相同。
3: Well, we live in Reno, Nevada, and it's gone up so much. It's very expensive to live there now. Our gas, our diesel just the other day was almost $8 a gallon.
4: I'm very optimistic. We've been down this road before. This is not something new. You know, they haven't hiked there. They've done it before when Jerome Powell was the Fed chair. So it shouldn't really change too much.
1: 这次加息对于美国股市、债市乃至黄金价格都形成了短期不利的影响，但是考虑到之前加息被市场充分预期，所以影响相对来说还是短暂的。好，下面再来看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5: 日本央行17号开始召开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日本媒体预计，日本央行将最终决定把政策利率从目前的1%上调至1.25%左右。这将是自今年6月以来，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打破此前大致每半年加息一次的节奏，加快政策正常化步伐。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体系之外。加拿大广播公司援引加美贸易专家的话报道，自2021年以来，美国政府平均每年采购价值约16亿美元的加拿大产品。当地时间15号，在巴西南部巴拉那州，中国吉利汽车集团与合作伙伴雷诺宣布，第一台由其合资企业在巴西本地制造的混动车吉利银河星舰7正式下线。这是近年来中国汽车企业利用自身在电动车领域的技术积累，在巴西本土进行生产的又一案例。
1: 近年来，凭借优良的品质、智能化体验以及具有竞争力的使用成本，中国新能源汽车深受巴西消费者的青睐。数据显示，今年7月，中国汽车品牌在巴西乘用车市场的占有率超过了20%。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财经资讯。
6: 雄起山水，新运重庆。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我是陈立。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发展动能。今天全市高质量城市更新工作推进会召开，为我市下一阶段城市更新划定了路线图。首先我们一起来聚焦现场。
1: 今天上午，大会行程特别安排了现场观摩，走进四个城市更新点位，涉及老旧小区提质、闲置空间盘活、工业遗存换新、老街巷有机更新。这些点位上，既有社区街道讲治理的变化，也有企业运营方算投入的账本。
2: 政府搭平台给配套，产权方出资产，运营方出团队，我们放心投入。我们不只是做一个园区，而是已经成为城市更新的合伙人。
3: 通过片区统筹等市场化方式，助力整合老旧厂房、闲置商办楼宇、低效无效空间等资产资源，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补充项目资本金。
1: 重庆城市更新怎么干？这次大会给出了具体路径，1580城市更新工作体系。一个布局体系，五类更新策略，80个更新组团，整体文化连片打造，一组数字立起一个体系，再把更新任务装进一个个具体的空间单元，
4: 以构建1580城市更新工作体系为牵引，更好统筹，惠民生，补短板，聚产业，强能级，强化改革破题和数字赋能，加快转变城市建设发展方式，充分激发国内主体参与城市更新的动力活力，为加快把重庆建设成为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贡献助建担当。
0: 那么这是怎样的1580城市更新工作体系呢？幺就是一个布局体系，以中心城区为引领示范带动，渝西、渝东新城、渝东北、渝东南四个区域协同推进。五就是五类更新策略，核心就是功能补短、产业聚能、绿色扩量、文脉挖掘、品质改善五个大类。80就是打造80个更新组团，形成多点支撑格局。具体来看，怎么打造多元场景？大会提出的更新策略之一，就是要以产业跃升为牵引，推动存量空间改造提升和盘活利用。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室外，焕新亮相的 MSG 彗星，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注脚。
5: 走进位于两江新区的 MSG 彗星，潮流店铺云集，年轻消费者络绎不绝。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闲置老厂房，像不少工业用地一样，面临着功能单一、活力不足的困境。为盘活沉睡资源，相关部门创新城市更新方法，在不变产权人和既有土地性质的前提下，允许过渡期内变换土地使用功能，为民营资本参与城市更新提供了基础保障。如今，这里既保留了厂房原始工业质感，又融入了活力新业态，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潮流新地标。
6: 我们刚刚入城的，真的是由老厂房而改造的，空间很开阔，然后周末啊，人流量那些都还是很不错，经营效果那块儿还是比较好的。
7: 在改造初期哈，我们最担心的是改造的成本高，市场接受难。在5年加5年的过渡期内，按一变两不变降低了我们的改造成本，提升了一些增值的空间。现在呢，也有上百家的品牌入驻。
0: 如何推动存量空间改造提升和盘活利用？重庆给出这样的回答。全域体检画像，把中心城区2703平方米闲置土地、工业遗存、地下空间全部落图纳管，形成资源一张图。接下来上线城市更新资源对接平台，发布机会清单，把项目、资本、政策、企业汇聚到同一个数字平台。也就是说，让沉睡的空间不仅被看见，更被定价、被交易、被激活。摸清家底儿，盘活资源又如何让城市更新更可持续、更具效能？我们来看重庆政策工具箱里的改革创新。
5: 如何让城市更新更可持续、更具效能？重庆推进三个方面的改革创新：改革财政资金使用机制，

0: 阿坤使用中央和市级财政资金自审自发专项债142.1亿元，建立20亿元城市更新市级资金周转池，集中投向惠民生、补短板、提品质项目，避免撒胡椒面，改革社会资本参与机制，创新制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土地与建筑组合供应、财税与金融支持等41条惠企政策，推动央企和民营资本成为城市更新战略合伙人和耐心资本，改革规建运治一体化实施机制，聚焦项目生成、资源推送、政策匹配、成效评估，构建 AI 加规建运治一体化赋能城市更新综合场景，平均审批时限压减2%以上。三大机制创新的深层意义在于它改变了过往一事一议的碎片化操作方式，把政策变成了可预期、可查询、可适配的制度产品，极大提升了各方的参与意愿和投资信心。
1: 在政府的这样一个引导下，市场主体充分发挥它的这个活力，再加上金融的一个赋能，为人民群众提供一个更好的城市的一个环境。
2: 我们正在积极探索投融建管运一体化片区实施路径，从方案源头就坚持营运前值，盘活存量资产资源，实现民生改善、文脉保护、产业商业活力同步提升，
3: 做好做优存量文章、数字赋能城市的综合治理，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0: 从政府搭台政府唱戏到政府搭台多元唱戏，制度重构释放的是市场主体的长期信心，而让这种信心从个案变成常态，还需要一个更底层的支撑——效率。数字赋能恰恰体现出它的实战价值，重庆城市更新的数字化探索可以概括为一图统揽、一库集成、一致驱动，企业找项目、项目找企业、项目想政策，各方的核心诉求通过智能撮合更有效地实现了资源推荐和智能适配。近日出台的重庆市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就明确提出支持城市更新机制创新与效能提升。那么结合今天召开的大会，我们如何以机制之变助城市蝶变？我们来连线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金莹，听听他的观察。
4: 一是健全片区统筹实施机制，严格落实留改拆征工作原则，统筹整合零星边角地，推动存量资源提质增效。二是创新投融资保障机制，充分用好专项债做资本金、长期信贷等政策工具，健全项目融资协同协调机制，拓宽社会资本参与路径，依托城市更新机会清单释放优质项目，破解更新项目收益平衡难题，实现城市更新从政府投入向多元投入转变。三是深化共建共治机制，持续发挥三师进社区的专业支撑作用，畅通居民议事协商参与渠道，通过多元共建共治模式，精准匹配群众民生诉求，深挖社区消费潜能，让城市更新既有宜居品质、民生温度，更能有效拉动内需，赋能经济稳增长。四是迭代规建运治一体化数字赋能机制，构建 AI 加规建运治一体化赋能场景，贯通多部门规建管实战应用，覆盖项目生成、资源推送、政策匹配、成效评估的全流程，压减项目的审批时效，以数字手段提升城市更新整体的实施效能。
0: 城市更新既是空间的重塑，更是治理能力的提升。我市正以一系列创新走出一条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路径，相信用好改革这把金钥匙，一定能打造更多具有重庆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城市更新成果，让我们熟悉的老城市不断绽放新风景。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路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树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三月初，黄河北岸的东方白鹳夫妻迎来了爱情的结晶——五枚卵。新生命需要30天左右才能破壳而出，漫长的孵化期开始了。这30天，需要将蛋保持在37摄氏度的合适温度，成鸟一刻都不能放松。每隔1-2个小时，还要起身翻卵、晾晒。对于父母来说，这是一段幸福但无比煎熬的历程。夫妻俩很有默契，1个小时左右换一次班。艰难琐碎的日程更需要仪式感。漫长的孵化期，意外总会不期而至。这处浅滩中的巢穴是黑翅长脚鹬的家。为了保持体力，孵化期的父母需要外出觅食，为了孩子的安全，他们总会快去快回。今天，父母离巢觅食时，一位不速之客突然出现。一条红纹质卵蛇在水中缓缓游动，逼近了黑翅长脚鹬的家。父母及时赶回，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想逼退这条红纹质卵蛇，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

只留下空空的巢穴和伤心欲绝的父母。这一刻，大自然尽显残酷无情。考验仍在继续。初春，黄河口的天气变化无常。

一场倒春寒突如其来，气温迅速降至零度以下，风雪交加，巢内的雌鸟一动不动，它要让孩子们感到温暖。这又将是一个无比煎熬的夜晚。雪后初霁，空气中还透着丝丝清冷。熬过了风雪的夫妻俩异常高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顺利出壳了。

漫长的孵化，父母的体力已经有些透支。顺利出壳的小雏鸟是对他们最大的褒奖。接下来的几天，五只雏鸟都顺利出壳。对于东方白鹳来说，这已经算是小小的奇迹。父母要打起精神，更艰难的育雏开始了。

东方白鹳没有嗉囊，它们只能把捕获的食物暂存于食道，经过反刍后再回吐给孩子。父母带回的食物，每只小鹳都要奋力争抢。这只小鹳抢到一条小鱼，但对它来说太大了，即将完成吞咽的时候它噎住了。即便母亲来帮忙也绝不松口。在黄河三角洲，体型庞大、习惯于高处建巢的东方白鹳几乎没有天敌。此刻，同胞的兄弟姐妹就是最大的对手。强壮的雏鸟总能占得先机，而最后孵化出的两只雏鸟有些力不从心，日渐消瘦。面对孩子们的竞争，夫妻俩没有干涉，他们更加频繁地往返于觅食地和巢穴之间，希望能带回更多的食物。5只小雏鸟嗷嗷待哺，夫妻俩只能更加努力。

春日照射下的黄河三角洲，到处是父母忙碌的身影。几只黑翅长脚鹬宝宝正在水里玩耍，鸟妈密切注视着孩子们的一举一动。

一旦发现孩子们走远，鸟妈就会蹲下，孩子们很快就会靠拢过来，仿佛妈妈身上有着一股神奇的力量。中华攀雀的雏鸟则在巢边翘首以盼，归来的父母好像从来不会让他们失望。黄河北岸，东方白冠雏鸟已经出生十天了。为了给孩子们充足的食物，父母每天都竭尽全力。四月，温暖的阳光洒落在巢内，三只小鹳惬意地伸着懒腰，在它们身旁，两只体弱的小鹳却再也无法感受阳光的温度。再努力的父母，总有无能为力的一刻。

纵然不舍，母亲还是将夭亡的孩子抛出巢外。整理好哀伤，母亲再次振翅起飞，她要带回更多的食物。

生存的竞争还在继续。出生五周，雏鸟已出落成少年，巢穴变得拥挤不堪，雏鸟披上了白色的绒羽，黑色的初级飞羽正在长出，瘦弱的双腿已经可以支撑它们短暂的站立。此时的雏鸟食量惊人，每天需要至少1公斤新鲜的鱼类，每次父母带回的食物瞬间被争抢一空。今天，父亲为孩子带来一条大鱼。雏鸟们使出浑身的力气，用力撕扯，毫不退让。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吐出属于自己的那份食物，才结束了这场纷争。这一段时间，夫妻俩轮番外出觅食，很少见面。今天难得清闲，一家人一起享受着静谧的午后时光。一个多月的辛劳，夫妻俩清瘦了许多，雪白的羽毛也已失去了往日的光泽。但让他们欣慰的是，小雏鸟长大了。为人父母的幸福，总是和孩子相关。一池星河，劳累一天的父母，终于可以和孩子一起安然入梦。

雕口河，地图上另一个名字是黄河故道。1976年之前，黄河从这里入海。故道旁边的滩涂是黑嘴鸥的巢，不远处的巢间带是它们的。

每年夏天，近万只黑嘴鸥从南方来到这里，它们将这片滩涂视为故乡。高密度集群筑巢是黑嘴鸥种群繁衍的习性，它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抵御可能的危险。初夏，炽热的阳光让滩涂上的岩地茧棚分外妖娆，这为雏鸟的孵化提供必须的温度。一只雏鸟正在破壳，先前用喙在蛋壳上戳开的小洞已经开裂，它正在极力挣脱蛋壳的束缚。只有独立出壳的雏鸟，才有可能在危险重重的世界中生存下来。黑嘴鸥雏鸟从破壳到出壳一般需要3个小时。经过蛋壳里20天的等待后，小生命正在为最后一刻积蓄能量。终于成功了。出壳2小时后，这只黑嘴鸥宝宝便离开了巢穴，它对新世界实在太好奇了。黑嘴鸥属于半早成鸟，出生的当天即可离巢。自2013年首次成群栖息繁殖后，每年夏天，它们都在这里哺育雏鸟，繁衍生息。如今，黄河三角洲已成为全球第二大黑嘴鸥繁殖地。随着雏鸟的陆续出壳，四处走动的雏鸟，让原本和睦的邻里关系有了变化。和煦的阳光下，一只黑嘴鸥母亲正带着两个孩子玩耍。邻居突如其来的攻击吓得雏鸟掉头就跑，慌乱之中，它与母亲走散了。从缠斗中脱身的母亲发现孩子不见了，他很着急，不断地召唤着孩子。迷茫的雏鸟好像听到了母亲的声音，他四下寻找，仿佛看到母亲的影子。他飞奔过去，但这一次错误的判断却给他带来了生命危险。远处的母亲

慌不择路的雏鸟又贸然闯入了另一个家庭。来自陌生成鸟接连不断的暴击，雏鸟有些招架不住。天色渐晚，黑嘴鸥母亲仍然在等待自己的孩子。此时的雏鸟依旧没有从噩梦中解脱出来。

天黑前找不到父母，他很有可能就会死去。饱受打击之后，他终于脱困了，他飞奔着冲到母亲身边。夕阳下，这是最美的重逢。

是幸运的，有太多黑嘴欧雏鸟倒在出生后的第一天。劫后余生的雏鸟，命运依然充满未知。盛夏，黄河流域进入雨季，中游的小浪底水库调水调沙开启。一个星期后，洪峰裹挟着巨量泥沙，如约抵达黄河口。新生土地不断生长，湿地也迎来了补水。黄河的滋养让夏天的活力彻底释放。在湿地和周边地区，天籁之音不绝于耳，湿地新生一代开始活跃起来。出生较早的东方白冠幼鸟已经出飞，追随父母在城区的湿地觅食。此时，黄河北岸的东方白冠三兄弟还在巢内练习飞翔。两个月大的东方白冠雏鸟绒羽逐渐替换为正羽，翼展已达一米半，体型与成鸟非常接近。它们终将属于天空。此后，他们的父母会有意减少回巢时间，要让孩子们有更多独立的空间。湿地的夏天，碧波荡漾，水草依依，是飞翔的时候了。体型较大的雏鸟率先来到巢边，开始勇敢地尝试。它从巢中一跃而下，虽然只是一小段距离，却是它的生命中第一次体验到进入天空的感觉。很快，老二、老三紧随其后。在孩子两个月大的时候，父母终于等来了孩子们第一次飞翔。从此之后，父母和三只小冠不再回巢，这个让一家人感到安全温暖的家完成今年的使命。可是父母的使命没有结束，他们还将带领孩子们练习捕食，直至迁徙。虽然初出茅庐，但是翱翔天际的旅程马上开始。此时，大部分候鸟已完成繁育，再次迁徙，黄河三角洲重新归于平静。

曲的水流更加丰沛。黑颈鹤、藏野驴正在进食。秋风渐起，生命再次被季节无形的力量推动。黄河上游的古城柳群落再次成熟，种子随风飞舞，追随黄河，开启新一轮的奇幻旅程。40多天后，其中的一些将漂流到黄河三角洲。乌梁素海的游鼻天鹅家族正在积蓄能量，为即将的迁徙做着准备。千里之外，黄河入海口的芦花再次盛开，成熟的野大豆强力迸发，吹响家族奔向远方的号角。炎帝简鹏给朝肩带铺上红地毯，准备迎接远方的客人。不久，一场大迁徙将再次上。

河奔涌，长风浩荡，广袤狂野的大河之洲，万千生灵的共同家园，生命的礼赞与悲歌，坚韧与温情，繁衍与传承，将在这里周而复始。

0: 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2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4: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5: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6: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

0: 抢一个名额吧，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万件珠宝首饰？
0: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0: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2: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0: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2: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0: 好的好的。
1: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2百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1件2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输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2: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8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

0: 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小雨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八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1: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你们这么多还这么重，怎么还免费送呢？
0: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0: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全尖尖的，这么大的个貔貅，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小雨，20到24摄氏度。北京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天津阴转多云，18到28度。上海多云，24到29度。广州晴，20。

25到34度，香港晴26到29度，长春晴14到28度，沈阳晴15到30度，乌鲁木齐晴14到28度，银川多云15到27度，西宁多云转小雨8到19度，兰州多云13到26度，郑州多云转阴20到29度，西安小雨18到23度，成都小雨20到24度，武汉阴转多云20到25度，长沙小雨转阴22到28度，福州晴23到33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昆明阵雨17到24度，南宁多云24到33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

0: 今天我们将聚焦，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邀请来自各地的践行者，共同探讨其背后思想的力量。
1: 小学课堂里，孩子们用布依文说：“波梅。”
2: 这个送给我们的主持人，
0: 太荣幸了，
2: 吉祥安康，
0: 谢谢谢谢，
2: 还有我们的老师，吉祥安康。
1: 库尔班肉孜成了家乡统战干部，卡德旦阿布都许库作为村里的带头人得了脱贫攻坚贡献奖，迪里穆拉提艾尼回乡创业成功，特意给母校捐钱捐物，教育就是温暖与爱的接力。我们都是民族一家亲的生动见证，
3: 这些真实的故事，我们也把他们带到了联合国等国际场合交流中。我们始终传递，人权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它有时代温度、地域特色。
4: 石榴籽已然抱在了一起，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步履铿锵，校园里各民族学子同窗共读。文旅融合，让民族特色文化走向全国。
5: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

0: 21集神秘音波上。
1: 加班苦，加班累，彪哥带我们放风筝就无所谓，彪哥对我们